0: 主风力不大，适合您交通出行。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度左右，午后体感较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和防晒。到了今天夜间，依旧是晴朗少云的天气，气温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8度，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14到15度之间。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天空中云量会逐渐增多，在白天山区会有雷阵雨，而到了夜间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到了周二和周三，受到东移的低涡影响，天气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这两天还会有雷阵雨出没，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气温则比较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到31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到20度之间。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6月19号，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持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持续强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城市积涝等灾害，各地启动应急预案，积极救援被困群众。
3: 18号开始，广西河池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有3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在东莱县，河道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等险情。东莱县城一个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2个班级学生被困，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并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校园生活区楼内也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趟水入户转移被困群众，最终100多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最近几天，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持续降雨量大，部分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被困。在东西湖区，一位独居老人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前往救援。在洪山区一个老宿舍区，最大积水水深1米多，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临时安置点。这两天，江苏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淮安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当地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对低洼地区积水及时排涝，严防城市内涝风险。
2: 6月16号的下午，广东肇庆四会市遭遇了短时强降水，低洼路段积水在迅速上涨，在一处铁路桥下，有一辆轿车熄火被困，情况危急。
3: 当时降雨还在持续，四会市南江大道铁路桥下的积水迅速上涨。市民肖女士驾驶黑色轿车驶入桥下，积水没过车辆底盘后，轿车当即熄火。肖女士不敢贸然下车，拨打了报警电话。
4: 我的车被水淹坏了，出不来呀，方向盘都过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5: 喂，那你人家困在里面了，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4: 就我一个人。
5: 好吧，我马上就到了。
3: 正在周边执勤的辅警吴瑞明、陈绍光立刻赶来。由于水位急速暴涨，桥下已成一片汪洋，黑色轿车只露出车顶部分。
6: 我身高1.78米，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到了我嘴边。当时人站在驾驶座的座位上，头从天窗探出来的，他当时很紧张，全身都在发抖。当时我搭档尝试打开后排和那副驾驶的门都打不开，我发现主驾门有点松动，那我就一边用手拉一边用脚蹬，终于把车门打开，我就伸手进去把他救出来。
3: 两名辅警扶着肖女士小心地走出积水区域，很快轿车被完全淹没，如若救援稍有迟缓，后果不堪设想。在此警方提醒，暴雨天气途经桥洞、隧道等低洼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倘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被困，务必第一时间弃车撤离。
2: 当前正值广西主汛期，强降雨天气多发，河道、山塘、水库等野外水域水位上涨迅速。来宾和防城港先后发生两起因涉水引发的险情，所幸救援及时，被困人员均成功获救。
1: 6月18号上午，来宾市新宾区桥拱镇彩村附近河道，两名男子游泳时因河水暴涨被困河中央，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后发现，两名男子分别被困在河中央浅滩与下游处，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可能。消防员当即分两组施救，一组驾驶橡皮艇营救下游被困人员，另一组穿戴水域防护装备，携带救生圈与牵引绳涉水靠近浅滩，通过岸边安全绳索牵引将人护送上岸。经过紧张处置，两人相继获救，身体均无大碍。无独有偶，6月18号9时，防城港纳凉镇一名村民途经漫水桥时，不慎被洪水冲入河道，幸好抓住河道内树枝，才没有被冲走。接到报警后，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纳凉边境派出所第一时间携带相关救生装备赶赴现场，并联动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协同处置。救援人员克服水流湍急、站立困难等危险，紧抓安全绳，稳步向河道中央靠近。抵达被困村民身边后，救援人员一边耐心安抚其情绪，一边将救生衣、安全绳牢固穿戴在村民身上，护送被困村民缓慢向岸边挪动。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村民被成功转移至岸边。经检查，村民身体状况良好。
2: 开车上路，疲劳驾驶是大忌。6月16号下午，在 S503省道贺州段，一名司机因为开车打瞌睡，车辆冲入对向车道，翻下路边的水渠，导致两人受伤，车辆严重受损。
7: 事故发生在6月16号17时52分，驾驶员廖某丽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至 S503 省道18公里300米处时，车辆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和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
8: 到了那里就那样打瞌睡下去了，幸好没有撞到人。
7: 接警后，交管消防及医疗急救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经初步检查，两人均为轻微伤，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及责任认定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9: 驾车出行前要保证充足休息，如果在行驶过程中感觉到疲惫，应当驶入服务区或者安全地带停车休息，卸入强撑，确保行车安全。
1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激烈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了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11: Just three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iss Patton caved. You caved.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12: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11: You're part of the bullying.
12: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11: Shame on you.
12: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11: You spoke,
12: I will not walk out.
11: You walk out.
12: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11: You're part of this.
12: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11: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12: No personal.
11: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12: No personal.
11: Excuse me.
13: You will
11: allow me to finish my words.
12: Without personal attack.
11: You are part of this shameful behavior.
12: No personal attack.
14: Sorry, sorry.
12: No personal attack.
13: We'll come back. We'll come back to
14: you.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12: No.
11: Shame on you.
13: Shame on you.
14: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everybod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11: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respect the rule of the UN. Respect the rule of the UN.
13: Ambassador.
11: You will not allow you to bully us. We are a member.State you and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be quiet now. You will be quiet.
12: Shameful.
14: Excuse me, excuse
11: you and your shameful you, report.
13: I'm sorry.
12: No personal attack.
14: Sorry
11: I will
14: again.
11: Finish my word.
14: Ambassador,
11: if you don't want to listen,
14: Vanessa,
11: go out.
10: 澳大利亚政府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
15: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柯林斯当天在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澳大利亚疾病防控中心检测结果显示，近期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处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海鸟因感染 H5N1 型病毒死亡，在同一区域还发现另一只鸟疑似感染该病毒。柯林斯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借鉴了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经验，做了提前准备。据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但鉴于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近年来在全球多地传播，澳政府事先开始相关防控准备工作，预计相关部门将在未来几天确认该病毒是否已在该国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
10: 近日，德国首都柏林遭遇高温侵袭，气温突破35摄氏度，且未来几天气温可能逼近40摄氏度。德国气象局已发布热浪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15: 连日来，柏林持续晴热，烈日下的勃兰登堡门、柏林大教堂等热门景点，游人依旧络绎不绝。但高温给观光体验带来了不小挑战。
16: We've been walking around. It's our first day walking around, so we've been walking since morning. And I was feeling a little bit dizzy. It's too hot for me.
17: Put my hair up. As minimal clothes as possible. Sunglasses are good. Yeah, stay hydrated for sure.
15: 热浪不仅影响出行，也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日前在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时指出，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4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10: 据法新社报道，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日前宣布，工作人员在整理馆藏文件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本莫扎特的手稿。
15: 据报道，这本手稿是法国国家图书馆音乐部一名馆员在整理文件过程中意外发现的。手稿共有44页，包含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在1778年5月到7月为当时的吉讷公爵之女准备的作曲练习，以及7首长笛和竖琴曲谱。
18: Cela met en scène un Mozart professeur.Alors moi, je suis historien, mais pas spécialiste de cette époque et de l'histoire de la musique. Mais les spécialistes ont bien montré qu'il étai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de voir le jeune professeur Mozart en train de dialoguer avec son élève. Puis ça nous apprend autre chose. Cela nous permet de documenter le dernier séjour parisien de Mozart en 1778, sur lequel on avait des informations, mais pas tant que cela. Donc c'est une découverte historiquement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Votre
15: pied...了解，该手稿是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从吉讷公爵家中没收的，最终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据报道，奥地利莫扎特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已对手稿进行了鉴定。 莫扎特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与海顿、贝多芬并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三杰。
1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0: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

0: 近样板间看一看。
1: 适合老人住的房子长什么样？在通州的怡乐居养老驿站，两个适老化改造样板间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看似普通的房间藏着哪些奇思妙想？让我们跟着镜头揭晓吧。
2: 就当我这个老人是坐轮椅过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台面呢，我可以去做升降，然后长按这个向上键。您看，这个可以往上走一部分。嗯，对，可以往上走，然后停。嗯，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根据人的身高去设计的，但是我们拿东西的时候可能要借助一个凳子。嗯，这个呢，我们可以做小凯，小凯，小凯，小凯。
3: 请说，可以帮到你。
2: 下降。
3: 好的。
2: 这样的话，老人就方便拿东西，嗯，方便收纳。小凯，小凯。
3: 我在。
2: 复位。
3: 正在复位。
2: 它这个二格这个设置呢，会考虑到老人坐轮椅呢，我就不用再后退了。它的开门半径是很小的，您可以看一下。开门半径基本上就是平直的，嗯，开开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台儿，剩下台儿的设计。然后老人进来之后呢，在这个洗手台儿，这个也考虑到老人在这个椅子上去抓握起身，嗯，或者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包括镜子的设计。这个镜子的设计呢，其实很人性化，会考虑到老人在这个低位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照得很好，效果很好。我正常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是可以掀起来的。然后方便的时候，我可以再借这个扶手，然后再从这边都是可以的。它这个位置是可以放下来的，可以放下来。然后这儿呢也可以抬起来，抬起来就是当老人坐到这个位置去洗浴的时候，它这些出水呢是一个包裹式的出水，就是嗯，它体验感其实是很好的。包括说温度的设计啊，可是可以通过很方便，就是我在这儿坐着不动，我就可以去做一些设计温度的调节。
0: 对于占比最高的居家养老老人来说，健康情况如何监测？意外跌倒又该如何及时响应？独居老人健康如何保障？在新开放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高科技设备——毫米波雷达。
4: 这是毫米波雷达。啊，它是好的人体感应的一个传感器，就是在老人的话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会布设过来，比如说客厅啊、卧室呀、卫生间呀，全屋各个角度来布设。然后这种毫米波检测的话，比如说他在卫生间，我们发现待了两个小时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综合去判断。嗯，它搭载的话呢，还配合一个门磁感应，比如说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那这会儿我们确实需要问问老人是啥情况了，可能微信啊或者电话就追过去了。
5: 毫米波雷达无需佩戴在老人身上，只要在卫生间、卧室等房间里安装一个小设备，就可以实现单个房间的智能监测。通过毫米波雷达来监测到老人的一个体态，如果有异常，他会通过微信把这个报警信息推送到家属的手机上。今年第二批样板间进一步向房山、门头沟、昌平等远近郊延伸，11个区、33个街乡镇都有了点位。适老化改造团队会先对老人进行身体评估和居家环境风险评估，再结合预算和需求，给出一人一厕的改造方案。用户可以选择一次性全屋改造，也可以分阶段逐步升级。比如60岁时改一版，适应当下的生活状态；70岁身体有变化了，再叠加一些功能。80岁继续补充。
6: 啊，我们也通过成立产业联盟，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资源整合。这样的话，形成从这个最开始的用户评估，到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选购，还有以后的金融服务，就全产业链的供给。当这种供给规模扩大的时候，整个其实它的改造成本就降低了。
7: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火热进行中。适逢图博会创办40周年，博览会集中展出了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那么有哪些精品好书、新书亮相？我们来看业内权威专家学者的推荐。
8: 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黑盒731》，围绕着731的书籍应该是出了很多，但这次呢，这个不同的是以一种纪实和文学的这样的手法。
9: 这部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力作，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碎片拼合成完整图景。全书基于作者

0: 30余年跨国取证的成果，以黑河为喻，层层揭开那段被刻意掩盖的反人类暴行。在图博会现场，黑河731印地语、吉尔吉斯语版权输出签约仪式举行，让这份沉重的真相跨越国界，警示世人。
1: 我今天隆重地向大家推荐我们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沉默的皖北》，正如它的书名啊，沉默的皖北，皖北呢相对于皖南呢、它发展相对滞后一点啊，实际上它有过历史上的辉煌。
0: 皖北曾被誉为是孕育过大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在明清两朝600年的历史长卷中却逐渐归于沉寂。沉默的皖北正是要解开这道历史谜题，曾经的地乡如何沦为被遗忘的角落。
2: 我向大家推荐中国川菜珍稀文献集成这本书。夫妻肺片呢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创立的，这本书里面就有夫妻肺片的它的创始人亲自讲解的关于夫妻肺片的各种做法，很多是创始人自己讲述的这样的川菜的技巧。
0: 这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鸿篇巨制，系统收录了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珍稀川菜文献，囊括了蓝光剑亲传弟子整理的川版满汉全席菜单与礼仪规制。翻阅这套纸上川菜博物馆，读者仿佛能听见前辈大师的口传心授，寻回川菜最本真的味觉记忆。北京台报道。
3: 文学是一条路，走出去才能看见世界。互鉴是一扇门，走进去才能抵达人心。2026年6月，首届北京国际文学周启幕，20多个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文学院院长齐聚北京。他们不只是来见证中国文学出海，更是来参与一场从走出去到走到一起的双向奔赴。
4: 我热爱中国文学作品，
5: 文学是让你做尝试肩的钢甲，真实。
6: 我就喜欢北京现在这样的，中国是世界的第一翻译大国，
7: 中国作家的作品也在滋养这些汉学家。
8: 非常高兴今年参加北京文学周的活动。
9: 3、2、1，启动。
10: 2026年北京国际文学周开幕式现场，土耳其汉学家吉莱获得了卓越翻译家奖项。这个奖项背后是一组令人惊叹的数字。
4: 孙子兵法加印31册，卖了将近50万册。
10: 这个奖项的意义远不止于个人荣誉，卓越翻译家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坐标，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由北京市文联、北京老舍文学院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周今年是第1届，它的前身北京作家日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从一日到一周，北京文学用7年时间悄悄铺开了一张世界地图，46位北京作家、60部作品被译成16种语言，落地22个国家，总译介字数破1000万。
11: 北京文学始终保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0: 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但今年北京国际文学周传递出的信号比被看见更多一层。北京国际文学院联盟迎来6家新成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寻访北京、译介北京、独享北京、阅见北京等42场活动次第展开。北京文学正在搭建一个平台，走出去，请进来，在双向流动中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
12: 北京在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也是基于中国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文学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中国本质的精神是什么。
4: 每次都是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启发。
10: 7年前，北京作家日刚刚起步，7年后，升级的北京文学周已然展开一幅更开阔的图景。一群不同语言的人在北京聊同一个文学未来，这份底气来自中国日益强大的文化自信，这份格局源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使命担当。
13: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 他们非常关注新北京的变化。以前我们推出了大量的经典作品，现在他们开始关注年轻一代作家描写新北京的生活。
14: 现在北京本身的魅力，北京本身的分量，它毕竟是整个的中国啊。
15: 中国作家的作品啊，已经在完成一个过渡，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这个过渡。
16: 北京为世界文学的传播，这个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和平台，共同构筑起人类文学的精神的天空，能够为世界的文学呢贡献更多的力量。
10: 从一日到一周，从走出去到走到一起，北京文学这七年走的是一条从出海到互鉴的道路，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世界深度对话的生动缩影。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国的天气情况如何？还是把时间要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17: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东北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频繁的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的气温较同年是常年的同期偏低，而其中在北方多地的气温会低于30度，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的减弱，高温以及闷热的天气将快速的发展增多，在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呢则会连成一片。而此外，新疆也会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当地的朋友们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的补水，谨防中暑的发生。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0: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雨过天晴，京城迎来了清爽的好天气，碧空如洗，云卷云舒，通透的视野勾勒出城市动人的模样。
3: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欣赏这如画的夏日美景。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面包啊，在西方历史非常的悠久，据记载呢，3000多年前西方就出现了面包。但是面包什么时候进入的中国呢？有的史料记载啊，说是明朝的万历年间。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呢，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就零散的出现了面包的身影。那要说面包呢，在中国流行开来啊，也说是1900年之后，这个时候啊，哈尔滨有了俄式面包厂。在1906年呢，上海就有了制作面包的名字号。像民国的《清稗类钞》里边记载说，面包欧美人之普通食品也，国人亦能自制之。就这个时候啊，国人已经自己可以制作面包了。要说现在呢，这面包啊不算什么新鲜东西了，如果想引人注意就得大胆创新。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呢，他就自主研发了一款叫做臭豆腐面包。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中国宋庄，如果你恰好来到这里，除了欣赏艺术作品以外，还可以来五花商店逛一逛。五花商店经营的可是宋庄土特产，你一定以为五花商店是卖五花肉的吧？不不不，我们五花商店不卖五花肉。其实五花商店是一家面包店。
3: 我叫耿家硕，95年生人，是哈尔滨人。
2: Hello， 欢迎光临五花商店，我们是家新烤面包店。啊，这边有可以试试的，嗯，有阿尔卑斯盐、辣鸡皮蛋的卡巴塔，里面有皮蛋，还有藤椒鸡肉。之所以叫五花商店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团打好之后呢，像胖胖五花肉一样，可以咚咚的这样的，很像一块肥肉。它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小面团。
0: 耿家硕的人生轨迹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面团，每一次转折都出人意料。大学毕业后，他穿上军装，退伍归来，却在北京宋庄的一角开启了自己的面包店。
3: 其实在我当兵退伍之前的基本上重大抉择全是我父母帮我决定的。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专业，跟现在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关，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适应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专业吧，不是很有趣。参军是大学毕业那年，当时是爸妈让我去。
0: 2020年，刚脱下军装的耿家硕在成都街头偶然走进了一家面包店，让他对面包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他开始到处学习烘焙，并且打定主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
3: 我妈是完全不支持我的，我妈说：“你不是这块料，你不要想了，你肯定不能成功。”然后撂了电话，我立刻马上就把房子租下来。就可能这个叛逆期是一直都有的吧，因为我妈跟我的方式就是，她一直都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 OK， 我的能力没有她强，然后她的学历什么的比我高，就她对我的这个反驳啊和批评也好，反而成了我的一种反向动力。
0: 陌生的行当，母亲的反对，耿家硕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能成不能败。那时候男友从事艺术工作，在宋庄朋友多，他便把店扎进了这片画家村。
3: 前期的时候经常会工作到晚上12点半啊，或者是1点左右才回家， 然后隔壁店他们有时候下班出去吃个饭，然后回来可能十一二点了，看我还在厨房里打着灯一个人在这干活，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这个毅力就能坚持下去。
2: 覆盖均匀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太多，多余的就刮下来。
3: 要巴拉米的有几位呢？一位是吧。
0: 三年过去，五花商店在宋庄扎下了根，甚至吸引城里人专程跑来购买。
3: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卡巴塔，它也叫拖鞋面包，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长长的拖鞋，但这个可能是35码。这款面包源于意大利，普卡夏面团，我们叫它小披萨，口感会更加酥脆，面团体也更加湿润柔软一些。碱水面包，顾名思义，它就是泡了碱水的面团烘烤之后的一个状态，吃起来会有碱香味道，比较有嚼劲的一款面包。
0: 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做面包的创意，耿家硕从不按标准答案做。这可能是源于他哈尔滨女孩的性格特点，热情直爽，敢想敢干。而他店里最出格的一笔，当属那款王致和臭豆腐卷儿。
3: 去年的7、8月份的时候，去朋友家吃烧烤，吃到最后就拿了一瓶王致和臭豆腐，然后抹了馒头片。他说北京人从小就这么吃，盛情邀请我，我当时还挺抗拒，因为太味儿了。最后我就尝一口试试吧，还确实是挺有那个味儿的，还挺好吃的。我就想，也许这个可以用到面包上面。
0: 王致和，中华老字号，从一口陶坛出发。坚守非遗发酵工艺，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岁月慢酵坛中凝香。当这份时间的味道遇上面包，会发生什么呢？
3: 炸一些花椒油，

0: 这是这个酱料香味的一个关键。小葱、干辣椒还有花椒油全部都拌在一起，形成一个臭豆腐酱。
1: 光有臭豆腐的发酵香气还不够，耿家硕又给它增加了奶酪的烘托。
0: 奶酪和臭豆腐酱进行一个混合，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巧妙搭配。首先放上我们刚调制好的臭豆腐奶酪酱，它有点慕斯的质地，为了防止它不够臭，我们再叠加一层臭豆腐酱。之前呢也试过只加这个奶酪酱的，但太过柔和了，突出不了王致和臭豆腐的特点。最后呢撒上鲜香酥脆的芝士碎，出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让它这个香气加强，我们再刷一层臭豆腐酱。
1: 在高温的作用下，王致和臭豆腐和奶酪中的氨基酸被彻底唤醒，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浓香，闻着攻击性很强，入口却层次分明，毫不单薄。
2: 臭豆腐卷，
0: 嗯，对的，这个是王致和臭豆腐，上面黑松露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皮蛋的，卖都很好，虽然说听着有点邪恶。
1: 臭豆腐卷只是耿家硕野心的一角，它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把天南海北的风味衔回了自己的面团里。
0: 彩巴塔里面包的是新疆的辣皮子牛肉，去新疆的时候旅游吃到了一个辣皮子牛肉拌面，特别的香。这款呢是老长沙臭豆腐，长沙臭豆腐一般都会放酸笋啊、酸豆角啊，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味道。之前去到宁波，像宁波的台桥、糯叽叽的一些年糕的制品，我想这个也可以制作成特色风味的面包。这款碱水呢，我们取名为西双版纳，里面加了椰子跟凤梨的奶酪，听起来就很热带。每一个地域都有不同的特色美食，我会去当地菜市场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特色的食物是什么，特色的小吃是什么，可不可以结合到面包里面。可以闻到辣皮子和牛肉混合的香气了。
1: 恰巴塔的面包体含水量高，烤出来外壳酥脆，咔咔作响，内里却软糯湿润，像云朵，刚好兜住辣皮子牛肉那股蛮横的香气，一口下去能吃到远方的味道。
0: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研发的产品在400种左右吧，就循环循环循环，然后不断的淘汰，把好吃的大家买了更多的面包留下来。
1: 开店到现在，耿家硕几乎每周都推出一款新品。
0: 这个，
1: 这一周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种叫做木荷的山西野菜上。
3: 一些野菜
0: 呀、啊。哦，这是一种野菜是吧？
3: 对，做菜团。
0: 它是树上长的还是
3: 地里长？
0: 地里长的，那长得好像树叶一样。因为这个味道比较特别，我们想加入胡麻油做成盐面包的一个形式。我这个店太远了，很多客人其实是老客人，我需要让老客人知道我们在不停的努力跟更新。我们家呢离店里面只有600米的距离，所以平时骑滑板2分钟、3分钟就到家了。
4: 哎呀，可不是嘛，都是路回的。
1: 如果说耿家硕是五花商店面包的风味捕手，那他的爱人就是这家店的视觉总设计师。
0: 他其实之前是做皮革雕刻的大师，就可以说上是大师，当时也参加了一些世界级的比赛，也拿了非常高的名次。这挺逗的。

0: 自从五花商店开张，这位皮雕艺术家就主动揽下了店里所有的装潢设计。
1: 这个灯在上面，
2: 下面主卧可能是那边的。
1: 哎，明天我过去了，可以把这个。弟弟，弟弟，看爸爸。
2: 再问一个来，喜欢听音乐是吧？去学音乐吧。
3: 对，学啥电子？宝宝，你买个啥乐器？
2: 先学电子琴嘛。
4: 有人现在想听这个。
0: 去年耿家硕和丈夫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店里忙，孩子只能送回老家，交给父母。
1: 妈妈。
0: 而让他心里最踏实的是，当初那个把他骂得最狠的母亲好像也悄悄转了念。
2: 是我从别人嘴里面听到的，他说啊，你妈每次说你开店的时候啊都挺开心的，就他觉得你做的还不错，但是他没有直接跟我讲过。
0: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安顿下来过日子的时候，耿家硕又做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
2: 我们现在是在安定门内大街，之所以从东六环来到这个二环内，是因为五花商店进城了。
0: 店面只有38平米，巴掌大的地方，却像一扇刚推开的窗，让城里的人也能闻到这口村里的麦香。
2: 那新鲜大粒的毛豆仁打的这个冰淇淋，压力肯定是会有的，赶上我那村里面半年的房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做一个事情就固定不变。
0: 今年他要比往年更忙，因为他在新店隔壁又盘下了一间门脸，打算开一家法式煎吐司店。
2: 这里面我们是操作煎吐司，然后客人呢就在我们的对面，就直接我们是共用一张桌子的一个形式。
1: 这种形式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贴近客人的，那面包也很香嘛，在你面前制作的话，它食欲也会增强。
0: 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耿家硕却干得一身是劲儿。宋庄的土壤接住了耿家硕的所有意向。北京的包容让他把不一样做成了生活的日常。
2: 我喜欢创业，就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方向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一种挑战，我喜欢人生的这种动荡感吧。我觉得我是野心家。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五花商店味道掌门耿家硕。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如果说北京城外哪个地方最繁华，我觉得首推的应该是通州。因为从元大都开始呢，这大运河一直通到北京的积水潭，而通州呢是大运河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自古这个地方天南海北的人，各路的美食，各地的习俗是云集于此。这通州呢不光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也很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这年轻人奔通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就是环球影城。这里边有各路的大 IP 到这儿呢游玩打卡拍照，乐不思蜀。咱玩了一天了，也累了也饿了，总得找个地方吃饭吧。所以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环球影城附近，而且呢这儿的味道掌门是把非常讲究且地道的官府菜给您端上餐桌。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这个上班的路啊，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0: 这是刘雷，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的

0: 未到掌门。他住在丰台的西罗园，工作却在通州北京环球度假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他从不走最近的三环，而是习惯绕上长安街，去老东家门口转一转。
1: 这鬼门后门，员工通道，就这条路也走了32年，之前没有这个街心花园，之前这都没有，这都是后建的。当时学校毕业，一说分鬼门楼呢，特别高兴。大饭店是吧？有市中心，后厨这些师傅啊，都从北京饭店过来。然后呢，人家技术都特别好，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0: 刘雷是北京人，17岁从烹饪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贵宾楼饭店，跟随中国烹饪大师田润福学习做菜，一路做到了中餐厨房厨师长。
1: 我的师傅呢算国宝级大师吧，田润福田师傅，他的师傅是康辉，是广东菜的鼻祖嘛。
0: 2025年，49岁的刘雷被集团派往新开张的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开拓新的市场，依然做官府菜。
2: 这汤调怎么样？
3: 调好了
2: 啊，调好了，哎，合适了，行，可以关火了。今天咱们做的所有菜呢，都是从这一桶汤里出来。
0: 官府菜是过去王公贵族府上的私房菜，以用料考究、技法繁杂著称。早年间没有味精，所以官府菜的灵魂全在这一锅高汤里。
2: 主料是这黄油老鸡，您看那个这个鸡油多黄，包出来香嘛。冲这汤呢有厚重感，再加上半只老鸭，瘦肉呢它也是提香的，鸡爪子给这个汤提胶质的。这个比例呢还是自己悟出来的，因为各家煲汤的比例都不一样，当时试的时候起码得几十次。锅子给它不要，油呢一定要传回这个锅里，没有这个鸡油呢它这个汤就不香，夏天真是满脖子全是汗，哥你也得看着呀，要不学点东西还是挺辛苦的。其实
0: 一锅汤底少说也得熬上7-8个钟头，得把食材的鲜美和胶质完全熬化融入汤里，像米浆一样才行，只有这样浓郁的汤才是做好官府菜的底子。刘雷需要一直站在锅边搅动打沫，期间还要分几次加入凉水继续挤出血沫。
2: 它离不开人，你老得不停地得搅和它，因为不搅和了它容易扒底，你扒底你这锅汤糊了，那你接着什么都别干了。
1: 师傅就老说嘛，你厨房这行是勤行嘛，你必须得勤奋，你偷天耍滑师傅就不愿意教你技术。
2: 你看这浓度已经够了，
0: 底汤调好，刘雷该给招牌菜坛盛调味儿了。用行话说，这叫勾汤，就是用调料把汤里的鲜味儿勾兑出来。
1: 酸菜肠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南方，它是以清汤为主的。我们呢就想拿这个浓汤来做这个坛盛，然后呢，因为这浓汤做出来的味道它是浓香厚重的，比较适合北方。
0: 但在勾汤之前，刘雷还有个规矩，先吃午饭。
4: 消费成功。
2: 是，这饭不错啊。过之前胃里得有东西，这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喝这个汤，他就觉得哎，越喝越咸，他尝不出味道了。吃的有点快，
5: 对，干我们这行的嘛，就下了，赶紧吃一个，赶紧得上去了。
2: 我们用这个油呢，把葱姜的香味逼出来。

0: 倒入这个汤以后呢，才特别能合到一起。这个油呢一定要纯正干净，不能盖过汤的本味。
1: 刘雷的谭胜继承了官府菜的平衡二字，味不相压，彼此成全，用油更是如此。所以他选用首农古传油脂这款十升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大容量适配后厨高频使用，豆香温润醇厚，味道中性，不争不抢，恰好把这一锅鲜香稳稳拖住。最后入坛的这些食材也有讲究，
0: 比如这个干松茸、甘草菇的香，鱼醇跟鸵鸟菌的胶质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2: 它这种复合味呢，其实它叫香味跟鲜味，机器呢是测不出这个点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厨师的舌头来尝那个味道。
0: 还是稍微有一点淡。
2: 锅里汤呢，你最多就不能超过五口，你要超过五口了呢，这个汤你就根本都尝不出味道了，你只能就先放弃了，让别人勾了。
1: 没有精确的比例，全凭刘雷30多年练出来的那一口判断。这也是他每天10点半就吃午饭的原因，胃里不能空，味觉不能受半点委屈。
0: 哎，这就可以了。
2: 谭胜这道菜呢，它最厉害的呢，不是这些料有多贵，它是把所有的味道呢都融入在一坛里，就一个字儿，

0: 四站就到了环球度假区，就到环球影城了。
1: 以前贵宾楼饭店的顾客大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辈，如今盛景轩开在北京环球度，
2: 还可以啊。
3: 哎，这就是京华茶叶一个档口是吧？
2: 对，
3: 全是以茶类为主是吧？
2: 茶类为主，因为京华它是一个茶叶的老字号。
3: 我打小就喝那茶叶长大的，老北京人嘛。
0: 京华茶叶这么老的牌子，它现在都在做新的东西。哎，这个像那茉莉花的冰激凌，茉莉花的奶茶，我就想呢，茉莉花这个味儿呢，北京人熟啊，是吧？现在年轻人也能接受它。然后呢，我能不能把它呢放入我的清鸡汤里，做一道新的菜？
1: 茉莉鹅肝清鸡汤，这是刘雷最新的创意。
0: 其实这个菜呢，也是我们根据一道老菜叫干高汤，用的是猪肝加上鸡蛋清。我呢这次给它换成了鹅肝，不只是因为口感更细，也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味道。
1: 鹅肝先用牛奶泡透，再去油过筛，最后和鸡蛋一起打匀，做成细腻的蛋底。
0: 搁温水里蒸，出来以后特别平整。好，八分钟。
1: 调味的还是那锅汤，但这一次刘雷先用鸡茸扫汤，让这口鸡汤变得更清更透，这是扫汤技法。
0: 纯的这个清鸡汤呢，味道还是比较单一吧。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食用鲜花呢跟那个汤去结合一下，选用的那个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香气呢特别透。
3: 这个鹅肝蛋里比较嫩，必须得切着边往里喝这汤。
1: 中式清鸡汤的清鲜醇厚与法式鹅肝的绵密丰腴完美融合，茉莉的清雅香气，豌豆苗的脆嫩中和了鹅肝的油腻，清而不寡，浓而不腻，莹润如玉。
0: 哎，师傅，这就是咱们那个建国饭店环球店的厨房，然后这
4: 干净的，
0: 这就

0: 就小点吊汤冲汤，专门设计了一个屋。以前那个第一碗图纸啊，
1: 每次推出新菜，刘雷都会把师傅田润福请来把关。
0: 茉莉鹅肝清鸡汤，所以也是跟那有一个老菜叫干高汤，我的演变。
2: 味道各方面不错，我赞成这个创新，
3: 就是跟着新的量。
1: 师傅认可的不是刘雷做了一道新菜，
3: 作为稿，
1: 而是他没把老底子丢掉，同时还往前走了一大步。
2: 认真，每一件事的认真去做，日积月累的积累，就是技术了。
1: 一边守住传承的根，一边把手艺放进新的土壤里。当环球影城把世界带到北京，刘雷的厨房也成了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接住世界对北京的想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味道掌门刘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百年老号远赴北京，一位腰花半生如一，
4: 做了那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每道菜是必须我要把关的。
1: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为您讲述回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坚持。

0: 上次驳回了，这下该踏实了吧？别再较劲了，这次可是终审。
1: 终审不是终结，我还可以继续申诉。
0: 终审一判，这案子不就是终结了吗？
1: 我告诉你，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的终结者。
2: 我昨天把球球给打了。
3: 打他干嘛？
2: 这臭小子说话太混了，我一时没忍住就。
3: 你不是平时挺有耐心的吗？怎么连气了呢？
2: 晶晶，爸爸今天问你好不好？
4: 哼。来。
3: 球球呢？
5: 一大早就出去了，连饭都没吃。
2: 啊，那可能是昨天晚上冷静一下，人家不好意思面对咱们俩。不管他，吃饭吃饭。
3: 妞妞，你怎么了？
6: 妈妈，我想问个问题，要是有人打你的孩子，你怎么办？
3: 那妈妈就打他的孩子，好不好？
6: 好。
3: 谁打我的孩子了？
6: 是爸爸。
3: 我是爸爸呀。那妈妈也打爸爸的孩子好不好？
6: 谁是他的小孩？
3: 哥哥。
6: 爸爸打哥哥，你要打哥哥。
3: 那妈妈不打哥哥，妈妈打妞妞，好不好？
6: 好。
3: 妈妈谁都不打，妈妈不打妞妞，妈妈不打哥哥，谁家的小孩都不打，打人是不对的，我们是讲道理的小朋友，好不好？
6: 好。

0: 你是什么学历？
1: 初中。
0: 保洁工作很辛苦啊。我看你长得白白净净的，干过体力活吗？能吃得了苦吗？
1: 吃得了苦，我什么重活累活都愿意干。
0: 我们现在正缺人手，你要是干了这份工，一周歇一天，平时不能请假。
1: 我明白，我可以不休息。
0: 那你先去试一下工，你绝对干得了啊，那就明天过来上班吧。
1: 经理啊，我家住的离这特别远，不知道咱们这儿可不可以提供宿舍呀？
2: 何柳，你出院了？
3: 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休养，我怕你忙不过来，就先出院了。
2: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别来了啊！脑袋上的问题不能大意了。
3: 没事儿，下班我就走。
2: 差不多了，
4: 也到下班时间了。
3: 嗯，是到下班时间了。妞妞啊，小闹钟真准时。等等啊，让你妈妈跟你说话。
2: 喂，妞妞。
5: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妈妈马上回去了啊，你等着妈妈啊。
6: 哎，丽娟，
7: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应聘去做保洁阿姨了。
6: 向佳佳当保洁？

0: 小月啊，
1: 嗯，
0: 周六上午呢是全市篮球大赛的决赛，
1: 嗯，
0: 我那天刚好有个非常重要的讲座，那校内广告都发出去了，我请不了假。
1: 我去给我儿子加油。
0: 真的？
1: 嗯。东东。
2: 东东，我们先走了。
3: 东东先走了，
2: 走
3: 了，拜拜。

把妈妈忘了啊。妈都没给你过过生日，去买个礼物啊。

0: 妈，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工作，然后有他们，还能跟您在一起，我觉得很充实，很满足。
1: 你是赶上好时候了，
0: 社会稳定，国家给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机会。我学了法律，我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帮助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当他们有事儿的时候能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待遇。妈，我希望我能做到。
1: 你能做到。

0: 球球，球球，你是明天比赛吗？
1: 就是明天。你不会又有事了吧？
0: 不会，决赛我肯定会去看啊，天大的事我也会去。我就想问你，我要是在的话，你会紧张还是会打得更好？
1: 我是人来疯型的，人越多我打得越带劲，你在场不影响我发挥。
0: 行，明儿见啊。
1: 嗯。
0: 喂
2: 喂，纪云啊。
0: 哎，王院长
2: 啊，是这样啊，这个上面的调研组呢今天听我们高院的汇报，需要我们停的几份材料，你呢也一起参加一下吧。
0: 哎，行，可以，我应该能赶到啊。好的。
3: 趁热吃啊。
0: 球球，
1: 嗯，
0: 好吃吗？
1: 嗯。
0: 球球，
1: 嗯，
0: 妈妈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妈妈今天有个急事儿要去工作，不能去看你决赛了。你别生妈妈气好不好？晚上回来给你庆功好不好？
1: 你昨天问我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你说话从来不算话。
0: 球球，其实妈妈
1: 不想去，你就说不想去，用不着哄着我。
0: 怎么了球球？这是怎么了？球球，球球，球球，球球，加油！

哥哥去比赛了，妈妈要去上班了，妞妞在家里乖乖的好不好？吃饭去吧。妈，我先走了啊。

司法伦理是指司法人员在决策扮演和行使职权时所要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司法伦理的关键词是忠诚、公正、独立、诚信、崇高、明理、清廉。忠诚就是要有执着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国家忠诚。 对人民忠诚，对法律忠诚。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公正是法自身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要求。要求司法人员平等地对待每一起案件。 和每一个当事人，按照公平的程序办理案件，从而实现正义的目标。

无论的多，我

啊。

0: 江佳佳，检察机关已对你提起公诉，这是起诉书，请签收。
1: 不是故意的，我没想杀死你。
0: 你做过什么？你的动机又是什么？一切在法庭上自有分辨，法律不会因为你的个人意志而改变。你现在签字。签字。

0: 程佳佳，你有权利聘请律师，你是否要聘请律师为你辩护？
1: 我需要别人为我辩护，我自己为自己辩护。
0: 江佳佳，如果你没有选择辩护人，人民法院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你提供辩护。
1: 法官，我属于激情犯错，我不想杀他的，我不是故意的。
0: 你是蓄谋杀人还是临时起意激情杀人？法庭会做出公正的审判。

0: 您好，这是季云家吧？这是他买的快递，请您签收一下。
1: 这是小云买的，买的什么？

什么都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她回来。

0: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定，被告人向佳佳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向佳佳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经查，纪云作为一名法官，拒绝干预案件审理，坚持司法人员的纪律原则，没有过错。被告人记恨受害人拒绝为其诉讼案件打招呼，蓄意报复杀人，动机卑劣，手段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48条、第57条第一款、第61条、第36条第一款，本院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2012年5月19日，向佳佳一审被判处死刑，随后向佳佳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2年12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香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向佳佳执行死刑。
1: 沉痛悼念纪云同志，在这个翠柏迎春、天人同悲的日子里，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送别用生命捍卫原则、正义和法律的英雄战友，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法官、湘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高级法官纪云同志。纪云同志于二。

0: 2022年1月12日清晨，因不徇私情被犯罪分子残忍杀害，永远离开了我们，年仅45岁。纪云同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他追求热爱的党和人民的司法事业。
1: 求求
0: 纪云同志，
1: 我们把这束花
0: 不徇私情
1: 在你妈妈牺牲的
0: 公正执法的好法官。纪云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忠诚于审判事业，他热爱学习，是一名学者型法官。纪云同志清正廉洁，遵从法官道德，恪守职业良知，青山永在，英名长留。

0: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情况，是这次。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是警察吗？我够配合的了。你们就知道一遍遍的问，问了有用吗？我孩子在大街上被人抱走了，大街上那么多人眼睁睁的看着，你还怎么不去问他们？
1: 那你们就会在这儿坐着，监控呢？
0: 你们查监控去？
1: 那你们能干什么？

0: 我们这儿有探头，你那边有什么能用的商用探头吗？这条巷子探头就是少。大哥，穿过这条巷子，那边是条大路，那边有探头。
1: 那么远，更拍不到了。
0: 而且探头啊，都有年头了，清晰度也不够。哥，图侦那边没有找到一部分画面。 就算是找到了，图侦不也得埋怨咱们越线？咱们是刑侦大队，不是工厂流水线，顶多资格不给装盒子。破案嘛，所有的流程都得熟。现在图侦那边人手不够，咱自己的案子咱们盯着谁盯着？那边有间学校，学校的摄像头质量好。今天是周末。
1: 这事儿得局里给学校打报告，等人周一开学了，收到这个报告，至少也得三天才能把扫描图像给他们调出来。哎呀，
0: 三天，都什么年代了？从网上下单买个菜，一个小时就送到家里去了，警察看看监控还得三天啊！
2: 先别报呀，
0: 那个孩子的母亲现在还没人跟他联系吧？
1: 没有。

0: 潘局好。
1: 哎，你好，这是我办公室吧？
0: 是是。
1: 你叫什么？
0: 我叫王子珍，以前在办公室工作，现在调过来给您做工作联系人。
1: 你好，
0: 潘局好，潘局好。
2: 赵局，
3: 潘局，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啊，
1: 早吗？我就是应该今天报到的。
3: 不是，我还组织大家伙到军方口去欢迎您呢，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出门，您就已经到了。
1: 不是，

0: 上我怕堵车，我也不想麻烦大家。
1: 哎，潘姐，您坐一下，尝尝我们这儿的茶。小王，去拿茶来去。
2: 明白。
0: 哎，不用，不用。
1: 潘姐，我们这儿的水仙茶饼啊，是当地的特色，有天然的花香，香气啊清高悠远的。
3: 不是赵局，我这个人喝茶，你给我再好的茶，我也喝不出好来。
2: 我喝茶呀，就喜欢用这大杯子沏一杯解渴就行了。对了，赵局，咱们这儿有一个当街抢孩子的案子，已经上了热搜了，你知道吧？
1: 知道。这个疫情闹的是有点大，但是我们一线的刑警们都在全力以赴，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
3: 小王，
2: 哎，
3: 麻烦你，
2: 您说，
3: 找个钉子帮我把这个挂在墙上。
2: 没问题，我现在去拿工具。
3: 好。赵局啊，
1: 哎，
3: 抢孩子这个案子是两天前发生的，是吧？一会儿开见面会，咱们不走过场了，直接聊案子。
2: 这个案件的性质定了吗？是绑架还是拐卖？
4: 暂时排除了绑架，因为没有接到任何勒索电话。台山分局按照拐卖的思路侦办。
2: 那台山分局的人来了吗？
4: 应该很快就到了，路上有点堵车。
2: 咱们这支队伍啊，埋头办案是把好手。但是我希望支队层级的领导要抬头看路，把工作做在前面。
0: 哦，这种拐卖案件随机性非常高，所以陈芝他们很难提前做些什么工作。
3: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次这个案件会引发这么大的舆情？
1: 拐卖孩子一直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
3: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近两年咱们这儿两抢的数据不太好看，仅去年一年就发案1400多起，但是咱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呢？34.7%。这就导致了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獗。现在这些人贩子都不是偷孩子了，敢当街抢孩子，正是因为这样才会爆发舆情。
4: 我们的工作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两抢一盗这类侵财案件我们还是很重视，但是长期以来也是打击的难点。因为咱们闽潭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好，流动人口多，所以案件多发，老百姓抱怨多啊。很多情况呢，就是他们被抢了以后也只是抱怨抱怨，不愿意报案。所以对于我，
3: 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报案呢？是不是人家报了案了，咱们也破不了案，报了也白报，还给人家添麻烦？
0: 是，咱们呢确实应该从自身的检讨开始做起。
1: 台山分局那边已经开始在紧锣密鼓的找人了，
0: 咱们宣传部门啊也应该及时的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3: 案子破不了，不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到位，就是技术没有搞好。
5: 我们情报大队的突侦建设在设备、人员、技术等方面，在全省还是位列前茅的。
3: 硬件建设有基础了，但是发挥了多少效用呢？
4: 我们这么多年很重视情报导侦战略的落实，当然这个过程中呢，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技术人员的缺乏，还有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不大。等等，
3: 很重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是吧？你们俩这是踢皮球还是打太极？你这边是全省位居前列，你这边是种种困难啊。情报保真是一个策略，合身作战也很重要。
2: 陈志，
4: 哎，
2: 把合身侦察中心挂在情报大队下面，那侦察中心不就成孙子了吗？不对，是重孙子。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我说的合身作战是跨部门跨警种，你们要是把这块牌子挂在情报大队下面，我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市局是爹，那刑侦支队是儿子，情报大队是孙子，合身侦察中心不就是重孙子吗？
4: 那我们把这个合成侦察室提到支队下面。

0: 陈志，陈志，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又让我来汇报案情了？
1: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你们主管局长没来啊？
0: 他从局里来，我是半路过来。陈志，案情报告我不是已经报送给您了吗？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案件不是普通的两起案件，它丢失的不是财物，是人，是小孩。我没那么多的时间。
1: 行行行，我知道，就要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进展怎么样。
0: 进展慢呗，要啥没啥。 咱们的自建探头不够，人家的商用探头调出来麻烦。这种随机性发生的案件，客观困难确实比较多嘛。
1: 陈志，咱们不要老强调客观的困难，哪个案件客观条件容易呢？关键是咱们整个的办案流程它也有问题啊。他不给力啊！我这，你老说人家的。
2: 人不行不能怪路不平，这案子破不了，你不能怪咱们的办案流程不合理，这太片面了。
0: 办案流程就是不合理，怎么就我们不行？
1: 那好。
0: 好好说，我们掰开揉碎了好好说啊！犯罪嫌疑人，现场抢人，报警了，派出所出警，询问了一圈，做做笔录，然后立案，上报给我们刑侦。我们刑侦要了解案情，就要请当事人再来，我们再做一次笔录，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图侦技术。图侦那边还原轨迹，最快一个礼拜；技术那边就一个审批，至少也得三五天。还有一堆案子等着在那排队呢。等最后消息反倒我这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你们说我拿什么去抓人？是不是？
3: 他说的有道理。哦，新来的潘局，韩青山，
4: 潘局，张伟，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两天，我约你，咱们就这个问题好好的聊一聊。
3: 哎，咱们不讲虚的，就这个合侦侦查室，咱们闽潭啊，侦查破案不能只靠刑侦这一根烧火棍，要把合侦侦查室。
4: 升级为合成侦查中心，由市局直接领导。那人员怎么办？从刑侦技术档案抽调。那编制呢？编制我去解决。刚开始的时候戒掉。
5: 戒掉的话，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啊。
4: 个人的意愿问题倒还好说，大部分同志还是极其配合的。只是从分局调上来，级别肯定要提一提。
3: 那各级别的干部会不会超编？人员的预算怎么解决？说到钱，这各项设备、硬件、软件都是大头，不知道市里边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额外拨出预算来？
5: 你说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我要去解决的。咱们一项一项来，缺人找人，缺钱要钱，钱我去市里要，人，这工作你做好。
4: 好嘞，
5: 潘局，我说话实，有啥我就说啥了。嗯。
4: 我呢，就是个支队长，没别的想法，就是想把案子都好好给破了。但是这会儿呢，又是侦查中心，又是信息化，还要改革流程，这下面的工作可是千头万绪的，我听着有点懵。还有，让我们搞粮饷，还要把我们的骨干精英都借调走，那我们底下还怎么办案子啊？
3: 我当时觉得可以把粮饷搞成专项项目，让合成侦查中心技术要负责。
4: 可以，本来今年审理就有民生类的行动要求。嗯，
3: 您还有什么疑虑，尽管说。
4: 开放我们刑侦数据库的问题，让其他部门用我们的数据，用得好那是他们功劳，用得不好呢，那有可能我们就得背锅呀。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立的系统，建立的各种数据库，本来就是要开放给各个部门用的，数据用一用又不会坏。
3: 别老拿安全作为借口限制开放，放下包袱。刑侦带头，韩志，等遇到具体困难再请示潘局。
4: 行，有刚才潘局那句话就没问题。
3: 老赵，咱们这个合侦侦查中心怎么建怎么搞，由你带个队，主要是刑侦技术档案的人，去部里推荐的那几个示范单位。 好好学习一下，调研一下，回来形成一个方案，咱们上党委会讨论。哎，
6: 小王，你帮我办三件事。哎，好，您说。第一件事，
3: 把茶台给我撤了，
6: 没问题。
3: 第二个，你看一下办公室什么地方，给我加一个书架。
6: 好。
3: 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你要做一个基础信息的汇总，就是帮我写一个全局近几年信息化建设的工作报告。
6: 潘局，这个是不是找科通处能更熟悉一点啊？
3: 据我所知啊，科通处掌握的信息也不够全面，还得要你啊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一下，去确认核实。我要了解的是。

0: 全局、各支队、各处室、各分局的信息化建设的情况。
1: 明白了。
2: 你这包挺好看呀、啊，这比我这好看。
1: 哦，这我女朋友过生日送我的，有点浮夸了。
0: 挺好，挺好，挺好。来，去忙吧。啊，
1: 哎，我马上去办派去。
3: 癫痫，医生说怀疑是婴儿痉挛症。
1: 那现在在里头检查呢？放心吧，我们肯定会把偷孩子的人抓到的。
3: 孩子回来就好，我现在也顾不上其他的。
1: 是这样啊，孩子之所以会被送回来，是因为孩子病。孩子但凡没病，现在还在他们手里呢。所以，请你配合我们，尽快把那帮人找到。把孩子送医院来，说明对方不是穷凶极恶的人，很可能不是人贩。你之前说你前夫想把孩子要回家，
3: 对，因为他新女朋友不能生孩子。
1: 你前夫的联系方式你给过了，这新女朋友联系方式你有吗？
3: 我不认识他新女朋友。
1: 哎，看一下这个吧，这是送你孩子回来的车辆，你认识这车吗？
3: 不认识。
1: 那孩子被送回来的时候，他的衣服还有报备跟被抢的时候是一样的吗？我们可能会拿走做个化验。有问题我们再找您。他前夫查过吗？
4: 查了，人还没找到，电话不接，住址也没人，
1: 用技术查查。
4: 好。
2: 对了，你给我选的公文包不合适啊，跟我们领导风格太不搭了。
5: 他不是还说那包挺好看的吗？
2: 不懂，我们领导那包一看就用了很多年了啊，我拿一新包去，他说好看，那是点我呢。
5: 点你？
2: 你想啊，领导那么艰苦朴素，手底下的人花钱买名牌包，太不好了。
5: 你是不是想多了？
2: 服务领导就是得在乎这种细节。
5: 你每天想那么多，你心不累吗？
2: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哥就在机关里给领导干活呢，他每天还写日记呢，今天说了什么话，什么话说错了，那都得反思的。我为什么戴个眼镜，那也是我哥告诉我的，跟谁戴一样的眼镜就能建立某种熟悉感。
5: 你这是什么歪门邪道的理论啊？
2: 这叫心理学，
5: 厚黑学吧。哎，对了，我给你闪送的茶叶你用上了吗？那可是非常非常难买的茶膏。
2: 别提了，我拿都没敢拿出来，回头咱俩自个儿喝了吧。我这领导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抽烟喝酒请客吃饭他啥都拒绝，就连穿衣服，副市长哎，那领子皱成啥样了？拿领带一罩就完事儿了。三句话能把人噎死算不算？
6: 你这包都这样了，还修的什么呀？我都不好收你钱。
2: 您该怎么收怎么收，没事儿。
6: 这包都有20年了，我天！那网上买一个包也没多少钱啊。
2: 那都买新的了，您这还哪有生意了？
6: 哎呀，您这生意啊，我赚不了2000，还挺麻烦的。哎，这包不是你的吧？
2: 我领导的。
6: 领导啊，都当领导了，还用这么破的包？
7: 小王，你去哪儿了？潘局来我们这儿了，你给我回来。
2: 那个，您先休着，晚点我过来拿。
6: 哎，马上好了呀。
2: 来不及了，先放您这儿。
8: 哎，这7个月了，哪里都不给我开这个。

0: 任明啊，
1: 你别着急啊，给人倒杯水，你慢慢说，看看我们怎么能帮你解决问题。
0: 我父亲呢去世快一年多了，我办完他的后事以后呢，就想起来他有张银行卡，里面还有些钱，我就去银行想取出来。这不是有我爸的身份证吗？我的身份证也在，我带他去管为什么就不行啊？
2: 先生，您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您这种情况的话属于存款继承，需要公证处先出具证明，然后我们按照存款继承这个业务给您办理这个流程。
3: 您这个叫继承权证明书，您的亲属关系证明。
0: 这是我父亲的户口本，我虽然迁出了，但是信息页还在，您看与户主关系写的是父子。
3: 不好意思啊，您这个户口本不能反映你父亲的所有亲属关系，不能排除您父亲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0: 户口本不能证明亲属关系，那什么可以证明啊？
3: 您需要到属地派出所让他们出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
4: 亲属关系证明是公安部确定的，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18种证明之一，我们啊没有办法明白。
3: 这样您可以去派出所复印您的户籍底册，也可以作为这个证明。
4: 不行，户籍底册涉及个人隐私，属于保密信息，我们不能让你复印。你也不想随便一个人就把你的户籍信息给复印了吧？
3: 您要不去居委会问一下，如果他们能给您开这个亲属关系证明，我们也认。
5: 这个我们开不了，民政局有规定的，我们不能开这类证明。
0: 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我就是想不明白啊，7个月了就是办不下来。
1: 1个星期我给你答复，我们争取帮你把这问题解决了。
0: 谢谢你，民警同志。
6: 我听了半天，你们是各说各有理，这就是一个要继承自己亲生父亲存款的事情，你们用这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生生地拖了人家7个月，真的就这么复杂吗？
7: 潘市长，要不我们协调一下，让当事人父亲的单位调一下档案。
1: 要是没有单位的群众呢怎么办？什么叫放管服？
8: 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1: 为人民服务，能不能不要端着架子，站在人家的角度帮人家把问题给解决了？我先批评一下公安部门，我们要安全，群众要方便，有困难要想办法解决困难。
7: 我们检讨。
1: 公证部门，这个事情的源头是你们，继承权证明书都需要什么材料，采信标准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替别人考虑？碰到事情，碰到问题，不担当，不作为，这就是漠视群众利益。
7: 我们回去也进行整改，
1: 负责这个事情的同志要追责。网络时代，如果这个事情闹到网上去，影响有多坏？
7: 我们的纪委会查办，
1: 处理这个事情的公证处要整改。咱们先定一个临时的政策，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公安部门和公证部门要有一个联动机制，公安部门要开放一部分相关信息的权限给公证部门，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这个当事人的事情可不可以特事特办，3天内帮人家把问题解决了？
7: 3天是不是太快了？
1: 3天内你要能把人家问题给解决了，也是让人家等了7个月零3天。对老百姓好点儿很难吗？
9: 哥，就这个位置。
10: 一晚上没睡呢吗？眼袋掉地上了啊。
9: 还有个因为加班失恋的呢，等一会儿您到了叫我。
11: 哥，你是不是要高升去市局了？
10: 我那是借调啊，没准过几天就回来了，还得给你们开车。
11: 哥，借调可是个坑啊，各种无奈，两头都没有。
10: 我
12: 听说这回是新组的贺成山上中心调查，
9: 新局长亲自找，应该不会回来。哟，
13: 哥，苟富贵勿相忘。
10: 别贫了，这个地址是谁的？钱富哥的？
12: 啊，不是钱富哥的，情报中心说他的定位在外地，去医院丢孩子的那个车倒是找到了，这个位置就是车主工作地。
5: 好嘞好嘞，我马上去通知。
10: 哎，肖主任，
5: 闯祸了啊。
10: 我怎么了？
5: 今天全体会议通知几楼啊？
10: 三楼啊。
5: 八楼。会议五小时，会议五小时，我强调那么多次，怎么还是能出这么大的岔子呢？
10: 那我现在怎么办啊？
5: 能怎么办？赶紧去八楼开会。
10: 我去了，去了。
12: 哥，案发当晚呢，那人在公司加班，而且整个部门都留下来了。但是我们看监控，他那天晚上没开车。我们问了问，他说前两天车子蹭了一下，送去修了。
10: 自己修的还是走了保险？
12: 走了保险。
14: 我给交警队还有保险公司打过电话，车子是在一家叫大吉汽油店修的，位置在这
12: 儿。嗯，大哥。
13: 潘局呢？领导们都上去了吗？
15: 他们都爬楼梯上去了。
13: 救我！
6: 够行了，陈志，年轻啊，气不喘，脸不红的。
7: 我心肺功能底子还行。
6: 老赵还行吧？啊，
13: 哎呦，您体能太好了，我不行了，我那体检单子太难看了。
6: 这就是提醒咱们领导班子，得注意锻炼身体了。
13: 是。

0: 你们有详细地址啊？
1: 哥，咱们兵分四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找到了。
2: 等会儿，着什么急啊？这不抓紧时间吗？
1: 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0: 我问你们啊，如果这整个汽配城里就没有一个叫大吉修车的店，你们怎么办？
2: 这不能吧？保险公司要收发票的。
0: 这种店经常转让，人不能改名字啊！
3: 营业执照不会改，用维修资质不好办。
4: 那我们待会儿进去看的时候，专门看看这个营业执照。
0: 如果有不合规、不挂执照的，你们就要求看发票两张。
3: 好，
0: 你们三个查店，我看他们监控。
4: 好，好嘞。

0: 就这儿。
1: 你好，哪位是店长啊？
2: 谁啊？
1: 警察。
2: 啊，我是店长。
1: 这车在你们这儿修过吗？
2: 对，上个礼拜送过来的，昨天修完人家开走了。
1: 啊，哎，你们这儿平时来修的车放店里，你们所有人都能开出去吗？
2: 那不能，我们有规定，不能开客人的车呀。
1: 那你们车钥匙怎么保管的？
2: 就锁我们老板抽屉里，只有我跟老板能拿到。
1: 带我看看去。
2: 这边。钥匙。等一下。
0: 老板在吗？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警察，警察怎么了？
1: 赶紧把这些东西挪走啊，不嫌晦气。
0: 他找我们借钱，我们来找他要钱，天经地义，欠债还钱嘛。
2: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的经济纠纷跟我没关系，但如果你们再不把这些东西挪走，马上可以对你们口头传唤，懂吗？
0: 走。
3: 行啊，
4: 走走走。
1: 潘局，对不起，今天的会议是我没安排好。
3: 发生这种情况确实不应该的，但我想你们肖主任已经说过你了，我就不多说了，下不为例。你现在手头有事忙吗？
1: 没有。
3: 那咱们先聊几句。
1: 好。
3: 这个你跟了我有几天了？你有什么感受或者是建议或者是意见？
1: 第一次跟领导工作，挑战还是挺大的。工作中要知大知小，小中见大，心中有大局，眼中有细节，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3: 咱们俩就是私下的闲聊几句，又不是让你做报告，说实话直说。那我先说，我觉得前些日子你跟我在一块有点紧张是吧？但是啊，我一说但是你又有点紧张了。我告诉你，我喜欢说但是这两个字，你得习惯。我觉得，来，咱们坐下说。
1: 哎，
3: 我想说的是，我发现你做工作很仔细，你很认真。你帮我去修这个包，你把没坏的地方也踩了一圈线，踩得还很好看。
1: 那个修鞋的师傅手艺好，
3: 还有这书架，你不但收拾得很干净啊，书摆得也很整齐，你还加了几个螺丝帮我给固定了，是吧？但是啊，这只是你对我生活上的照顾，但你最主要的工作和职责是工作联系人，对吧？你核心工作不是服务我，而是要用你自己的才能帮助我做好公安局长的工作。我不是最重要的，局长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这里头有个主次，你能分得清吧？
1: 明白了。
3: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近视吗？
1: 嗨，我这是个平光镜。
3: 你要找一个跟我同款的眼镜，还挺花时间和精力的吧？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想通过一些捷径能够更快地得到别人的认可，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在教怎么混职场，怎么在体制内生存，怎么在领导面前说话能滴水不漏，是吧？很多人啊特别会钻营，但是说实话，这个钻营啊不是任何人都能学会的，而且不是只靠这个钻营你个人在单位里才能进步才能发展。你给我写的那个汇总报告我看了，写得特别好，一看我就知道你真的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认认真真的去核实去补充材料。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写这份材料吗？因为我们都需要了解全局上下，在这信息科技化的时代，我们有什么，我们缺什么，我们要补什么，我们去怎么解决难题，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啊？21世纪啊，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趋势啊？
1: 科技，科技刑警。
3: 对，科技刑警。你还记得上次咱们接访的那个20多年前孩子走失的那个老母亲吗？
1: 我记得。
3: 您起来说。
5: 局长，我梦见我儿子出现在上海，你能不能去上海找他吗？我儿子23年前在西门市场被人抱走了，这是他被拐之前的样子。
3: 我听说这个老太太每个月来局里一次，打听她的孩子有没有找着。
1: 我之前见过她很多次，之前我们破获人口贩卖案都得先

0: 抓着人贩子，但是20年前的案子了，这人贩子活不活着，就算他活着，那他也不一定能记着把孩子卖到哪儿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DNA 技术，我们也在建立自己的数据库，但是我们只有犯罪分子的 DNA 数据。
1: 如果你是领导，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0: 号召所有的失散儿童和他们的亲人都提供数据样本到我们的数据库里。
1: 几年前部里就推出打拐 DNA 系统，为什么推广这个事情那么难？
0: 如果钱到位的话应该能。
1: 当然有钱当然好了，有钱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宣传，除了丢失孩子的家庭，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DNA 数据库的作用。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简化录入 DNA 样本的步骤，让更多的人最方便的在附近的派出所就有基层民警可以帮他们录入这个 DNA 数据，录的人多了成功率是不是就高？只要有一个家庭通过这个 DNA 系统找到了失散的孩子，那这个宣传效应不是钱能买来的，那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啊。我们把宣传这个钱就可以省下了，培养更多的基层民警去学习这个技术。
0: 对，哎呀，潘局，我突然有点不适应了。
1: 怎么了？
0: 您平常的三句话能把人噎死的风格，这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了。
1: 我说话噎人吗？
0: 那个科技刑警这方面，我还得多学习学习。
1: 你这弯拐的有点急啊，小王，我跟你说，有很多事情你觉得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到了某些地方，这么容易的事儿，它就变得很难办。你还记得那个要给儿子转户口的母亲吗？
2: 是这样的，我和孩子的爸爸已经在闽塘工作很多年了，我们的户口也在这边，而且还买了学区房。这不是孩子要上小学了吗？我们就想着把他的户口从老家迁过来，但是老家那边开出来的证明、准签证和迁移证被快递弄丢了。
3: 潘局，我们落户必须需要三个证件：准签证、迁移证和陆方的户口本，他们少了两个证件。
2: 我们补办了，但是老家那边说补办再加上寄过来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孩子不就不能准时入学了吗？
1: 丢了两份证明材料要补一下，在咱们这儿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要一个月这材料才能寄到？
0: 因为资料查起来真的太麻烦了。
1: 对，过去这些资料啊，这个存档都是纸质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咱们这儿全部都是电子存档，信息一体化，你输入一个名字其余都出来了。那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还是纸质的，还是把纸放在一个纸板箱里，纸板箱落在一堆纸箱子里，要找个材料得人去一箱一箱这么翻？他们那儿没网络吗？没有配电脑吗？为什么他们不电子存档？这信息一体化为什么推进的这么慢？
0: 这不还是钱没到位吗？
1: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想花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时候，不用你当领导了，谁都能当领导了。你要琢磨这个阻力在哪里。
0: 没时间没人手，
1: 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一门新的技术，这才是最大的阻力。你毕业很多年了，你工作了，你不用学习了，现在让你好像重新来过，让你去学一个新的东西，你是不是得下个决心？咱们有很多老民警啊，不会用电脑，以前一根钢笔写了20多年了，现在突然你要让他去学会用电脑，要会敲键盘，他一直缠，敲不了几天就关节炎了，怎么办？这是不是最大的阻力？要去学新的技术。等我一下啊！喂，我回来吃饭啊，这才几点啊？啊？没想到医疗啊，就这么晚了，赶紧回家，下班了啊。我问的那些为什么，就当成家庭作业，改天有时间咱们接着聊。
0: 收到，潘局，再见。
1: 再见。行，我。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嗯，好。
0: 潘局今儿跟我聊了会儿家常，他说希望我以后想起来跟着他的这些年，不是只想着我给他做了几年的跟班，他希望我有所收获。他说以前跟过他的那几个人现在都成了各个领域的精英，有的是刑侦专家，有的是技术专家。
4: 有这样的领导多好啊。你看我老板也跟我说，这几年你一定会进步特别大。到现在你看我酒量是涨了，牌技也不错，反正炸胡也是胡嘛。
0: 哎呀，眼镜我以后也不戴。潘局说他说话一直都是这样，这样说话人家也当上局长。嗯，他就爱说实话，也只爱听实话。潘局，
1: 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刑警情节。
0: 对啊，您什么指示？
1: 有一个任务，他们需要新面孔。
5: 老面孔怕别人认出来，你长期在办公室工作，正好下面基层也没有人认识你，
1: 去体验一把。
6: 我很装，来了，马上，啊，真的，看一看。

0: 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1: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0: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2: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你这投的钱
1: 投了
0: 三亿啊，你看我怎么抓你
2: 哎，你看那边，他这个，
3: 这俩哪个赢的概率高？
2: 肯定是这个，
4: 手气真臭啊！十块钱就花的是五十个，
0: 你这算什么？
2: 输了不少。
0: 老子刚刚一分钟输了一百块。
2: 小孩，有十四吗？未成年人都有，你都拍了吧？
3: 玩啥游戏啊？赢钱了就行。
2: 对，随便玩嘛。老板，那个先来个五块邮币吧。
3: 到柜台买。
1: 五百，
3: 那边。
2: 行，你请，我那边等你啊。
3: 好。这赢的多吗？你试试就知道了。
0: 来了。

0: 冲哥，你怎么来了？
1: 有人举报你这有赌博机。
0: 那不可能，咱们这儿你看都是正经游戏厅啊，我们也不敢呀。哥，
1: 敢不敢呢？查查就知道
0: 了。电压又过了，电压过了。
2: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现场停电了，无异常情况。
0: 哎，我来处理，我来处理，我这个关动一下啊，我来处理，肩膀，我来处理啊。哎，没事，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
1: 没问题就行，老实点就行。
0: 警察，哎，警察，你管不管？钱刚扔进去，停电了，白玩了，什么破玩意儿啊？啊！
3: 马上要赢了，我们的钱怎么赚？
0: 我来处理啊！我来处理。
3: 你处理什么？
0: 我来处理。来，听我说几句。
3: 这么多人的钱，
0: 听我说几句行不行？刚刚电压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吧？我来陪你们，是不是？
4: 退
0: 啊！别生气，别生气，大家都是来玩的，是不是？玩的开心就行，继续玩啊，继续玩啊。
1: 有人，
0: 没事，走吧，
5: 走。
6: 怎么样？你都拍下来了吧？
4: 轻轻松就差嘴脸了。
6: 行啊，你这随机应变能力够快的。
7: 孩子是我还回去的，但是抢孩子的人不是我啊。
8: 抢孩子是你男朋友对吧？
7: 可是那是他自己的孩子，应该不犯法吧？
8: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他们两个已经离婚了，而且法院已经裁决孩子归母亲，他这个时候抢孩子就是涉嫌犯罪，我们有心调查。
7: 我一直是不同意他这样做的，但是我没有参与啊。
8: 所以你要让他自己来接受调查，我们才能搞明白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7: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新闻出来后他知道搞砸了，我一直劝他把孩子还回去，他自己偷偷跑了，把孩子交给了我，我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8: 没事，别着急，别激动啊，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欠隔离贷了？
7: 这个我也是他们闹到店里我才知道的，他本来就喜欢赌，应该是躲回老家去了吧。我把他老家地址给你。
9: 我实在没办法了，他们每天要钱，天天催，打电话催，发短信催，我实在要崩溃了。
8: 你这是欠了多少高利贷啊？
9: 也没借多少呀，就是手头一时周转不开，借了3万，结果他们逼得我连房子也卖了，还了100多万，还是不够，让我把店也卖了。这个福星公司就是诈骗。
8: 具体说说吧，他们怎么坑你的？
9: 我本来就想借3万，结果他们让我签一个5万的借款合同，我想也就算了吧。结果到期还钱的时候，我找不到他们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恶意拖欠，要我交好多的违约金，我怎么还得上呀？
8: 你说你欠那么多高利贷，跟你抢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9: 我那不是把孩子还回去了吗？
8: 你是想抢了孩子，逼你前妻给你钱吧？看新闻闹出来了，怂了。才把孩子还回去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但凡是自己把孩子还回去的，我都没那么瞧不起你。你对我女朋友算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男人呢？
9: 那个福音公司就是他介绍给我的，我落到这个地步都是他害的。
10: 前夫跟女朋友跑了？
4: 嗯，跑了。你接着查吗？
10: 查，别着急说我。福星公司搞的是套路贷。
4: 咱们人手紧，而且也不能插手经济纠纷啊。
10: 什么经济纠纷啊？这是黑恶势力团伙犯罪，上面应该很快会出台法规，到时候弄他们，咱们就有法可依了。哎，
11: 那到时候咱们就是最早办典型案件的大队了。
12: 这种势力，光靠咱们一个大队办不了。
4: 兴许市里甚至省里会牵头，搞个部督案件也说不定。
12: 那咱们做个排头兵。
4: 先不想那么远了，好歹这个案子算是圆满结束了。
12: 对，
5: 终于能早点回去睡一觉了啊！来，
11: 来哥，
10: 全满个屁人呢！
11: 人也抓着了，孩子也找着了，行了吧？
5: 你眼里都是红杰斯，心肝不好。
11: 对呀、啊。
10: 你们看啊，大街上，孩子被偷了。查监控，啥啥看不清；查车牌，半天才确认。人找到了，信息不全。查个电话号码，追踪半天，告诉我机主换人了。查个银行流水，我们人都抓到了银行，才把消息返回来。早有银行。

0: 方小姐，我们早都怀疑到孩子在爹那儿了。你说这小子，你们想没想过，如果真的是人贩子干的呢？如果孩子没有生病，没被送回来，被人贩子卖了呢？如果人贩子丧尽天良把孩子弄死了呢？ 回去啊，网上昨天人说咱们办案效率低，说咱们无能。我每回都想给他们骂回去。现在看，你这话没毛病。
1: 咱们已经尽力了。尽力和办好事两回事。说。
2: 张队，潘局叫你来一趟。
3: 好，马上。潘局啊，喝这么多浓茶，不怕晚上失眠？
4: 没事，我习惯了。
2: 潘局，张队到。
4: 潘局，
2: 坐。
3: 哎，你好，坐。
2: 哎，
3: 把视频给他看一下。
4: 哎，好。
3: 这是我们昨晚录到的视频，你可以先看一下。
2: 这白玩了。
3: 我们接到实名举报，举报龙沙派出所所长包庇违法赌博场所。
2: 信里面的问题你写的非常详细了，因为涉及到了所长，所以我向潘局申请扣除信件，每晚分局发，提及由我们市局办理。
3: 我们主要负责查清地下赌场的问题。
2: 找你们来啊，是因为你们和龙沙那边不熟。
0: 哦，举报信里写的那几个赌博场所非常详细，昨晚我们都核实过了。但是我觉得，在证据方面还差一会儿。
5: 潘局，这几家赌博机的存在已经确认了，那个巡警收回的画面也拍下来了，警车、警号都有，这证据算全了吧？
2: 你的意见呢？
0: 可以调取一下昨晚他们的接触警记录，看他们怎么做的。口头可以抵赖嘛？但接触警记录是属证啊。
5: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调一个刑警过来。潘局，那这案子你打算从上往下办，还是从下往上办？
2: 什么叫上下呀？
5: 从下往上办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违法场所的人都给抓了，从他们嘴里套龙沙所的问题。但这样一来，也有可能他们会选择自己扛，我们就只能抓到昨晚这个巡警这一次违法违规的行为。
6: 一案双查，刑侦负责查地下赌场，纪委这边查保护伞。这个事情，你查到底？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
7: 不知道。你上周一是不是出警了？上周一，哪一次？
5: 风起游戏厅。是。
7: 看一下这份记录警记录，你记得吧？是。有人报警说这个游戏厅里有赌博机，你去了没查着？没查到。
5: 没查到，你应该给报警电话回电话呀。
7: 我回了，对方没人接。你通话记录给我看看。在另外一台手机上，我没带着。
5: 你几个手机啊？
7: 两个。
5: 啊，
7: 电量不够。
5: 你把两个手机号都给我写一下吧。

0: 觉不对啊。
1: 这是那天晚上那个报警电话，按你说着你给他回过电话，但是你这俩手机号在上面没有通话记录。你来之前呢，我们已经对你做过详细的调查了，所以还是打算那么演下去吗？

0: 说说吧。
1: 那天晚上你帮着这忙给你多少钱啊？好，那我换个话题。谁让你去招惹这游戏厅的？别跟我说没人啊，就你罩不住那地方。
2: 我那个辅警啥都不说。
1: 他们上线已经交代过了，把事自己扛了，把上级保住就能得到一笔钱做补偿。如果上级被端了就什么都没了，钱也得不着。反正坐几年牢呗，换笔钱，他们乐意。
2: 那也得想法让他吐出来啊。
1: 我听说你那个辅警那天晚上一直在门口车里坐着没进游戏厅是吧？
2: 对，没进。
1: 我前几天去他们宿舍转了一下，我看到他枕头底下有本考公的书，关键是上面写满了考试的笔记。
2: 考公？
1: 没懂啊，辅警属于劳务派遣啊，随便一句违反公安管理的话就能把他们给开除了，干着是一样的活，是什么地位啊？我了解辅警，我知道他们姓什么。
2: 行。
1: 你那天晚上出警为什么没下车呀？行，那咱们聊点别的。哎，你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做警察最光荣。
1: 所以我想再问你一遍，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有下车？为什么没有进游戏厅？如果你进去应该会拿到更多的钱，你不想挣更多钱吗？
3: 我不想掺和这些事，我没下车就是不想参与。但是那天刚好被分到那片去巡逻，我还违背领导的指示和同事们对着干，大家也都不容易，熬了一天夜，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
1: 你说的那个领导是谁？
3: 是我们所长。
1: 这个辅警说自己是被迫的，我认为是实话。那个老虎机的经营者每个月给派出所所长一笔好处费，所长呢把钱分给下面的人，如果别人拿了，就他没拿，在这个小集体里很难立足。
0: 那这个辅警打算怎么处理啊？
1: 严格处理吧，还要在队里宣传，让大家都知道该反抗的时候就必须反抗，同流合污那就进去。
0: 无论是辅警还是民警，一个老百姓的家庭培养一个公务员，培养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再查一下这个辅警的参与情况，和警察院核实一下，如果能不起诉就按违纪处理，如果要起诉问能不能争取缓刑。
1: 行，那个派出所所长孙正红交给记者那边。
4: 这孙正红才30多岁，几个龙沙所的人都说他很能干，本来分局那边都要考虑提拔他了。
0: 身在领导岗位，谋取私利还拖别人下水，严肃处理。这是你跟孙正红聊完了写的？
4: 对，跟他聊完了才写的。这个孙正红啊，就是典型的有能力但缺乏信念的年轻干部，就是交了不该交的朋友。
0: 你再加上一段。
4: 哎，您说。
0: 做人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领导的要知不足。咱们纪检的同志啊，不仅仅是抓人，还要会挽救人，要善于把问题啊发现在前面，要善于发现问题的苗头和倾向性。很多民警参加工作的时候都很年轻，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到咱们公安队伍，他们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领导就是他的家长，作为家长要把一个家庭经营好， 少一个民警出事，就是挽救一个家庭。进来。
5: 安局。他们背后这笔钱啊，我弄清楚了。孙振宏袒护的这个游戏厅老板名下还有几家游戏厅，全都归龙沙派出所管辖，半年赚了3000多万。但是孙振宏本人，我们认定的金额只有100万出头，他再分给手下的人，其实里外里他就捞了5-60万。
0: 捡芝麻丢西瓜，为了几十万丢掉自己大好的前途。把这两句也加上。
4: 判决，这句话加到哪儿？
0: 不，小王，这个发言稿啊，你前面可以讲一点大道理，
4: 但是这个后面啊，要讲点大家爱听的。
0: 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容易犯困，我们开会也要讲究效率，就是我们讲的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能传播，意思就是
4: 让大家口口相传，广告效应。
0: 对，所以我们要讲一些大家能关注的，跟大家有切身利益的话题。今天我们讲廉洁。廉洁这两个字啊，不是高不可攀的。我是学计算机的，所有的问题在我这儿都能归结到数学问题，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算一笔账。咱们闽潭的经济好，所有在编的民警每年的年薪呢是10到16万。如果顺利的话，干上30年是没问题的。大家别忘了，大家的工资是每年都上涨的，4-5年以后，大家的年薪就可以达到15到20万。30年，怎么说都能挣到500万吧？这还不算退休金。但是，如果有人想送你钱，让你帮他办事，一旦你收了这个钱，你就和这500万说拜拜了。我希望大家掂量掂量，你要拿多少才可以和这个堂堂正正的500万相提并论。当然，大多数的同志是可以拒绝诱惑的，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呢，是碍于人情世故。那么我就建议大家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而且你们真的就缺那口酒吗？按现在年轻人的话讲，我这个人有点社恐，还挺社恐的。有人叫我出去吃饭，说实话，我坐在那个饭桌上，我是浑身别扭难受的。有那个时间，那还不如回家去陪陪老婆。今天在这里，我就可以表态，我不去饭局。如果有哪个民警看到我在哪个饭局上，你可以过来甩我2个耳光。
6: 小王，
7: 哎，那稿你写的吧？可以啊，你甩局长2耳光，挺猛啊。
6: 我哪敢呢？潘局讲话那都是脱稿，都是临场发挥的。
7: 是吗？还得是咱潘局，就是甩自己2耳光，传播力确实强。在办公室吗，潘局？
6: 在呢。
0: 我听说支队调你遇到了点问题，我想知道是你自己不愿意，还是你们那儿不放人
7: 啊？潘局，我不太明白啊，合成侦查中心应该玩的都是高科技的活吧？我一个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我能干什么呢？
0: 那是你自己不愿意啊。这个合成侦查中心是我一手抓的，是我想把你调过来。
7: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为什么是我呀？
0: 因为你敢说真话，敢在领导面前说真话， 我需要这种真话，因为你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啊，是你们从一线带回来的问题，是最直接的。比方说那天我听见了你说办案流程的问题，我觉得就很好。
5: 啊，那天嗨，我这人脾气又比较臭，然后说到案子就爱急，而且我还爱发牢骚，这点不好。
0: 发牢骚得看发什么样的牢骚，你这种发牢骚是为了工作，这就说明你是一个喜欢干事情而且能干成事情的人。
5: 这点您放心，判决在我这儿案子大过天，我张伟别的不敢说，但是办案子没人能挑出我的错来。嗯，你说我擅长的就是案发72小时玩命追抄家伙抓人，能唬能诈。你说那天我听你们聊这个大数据，就这个东西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我这人对于自己生疏的东西啊，我心里没底啊。
0: 你千万别让什么大数据啊什么信息化这些词儿把你给吓着。我倒想问问你了，就你说的这个办案流程问题，如果你是领导你怎么解决？
5: 那我说了，嗯，我认为第一要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你看我们平时出差找人抓人蹲守摸排取证哪方面都需要人，但是这个案子我根本就没有人可调，图侦那边人更少了，那案子都堆成堆了，根本办不过来。嗯，第二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预算，但是修修那监控嘛，其实这案子一点都不复杂，之所以拖到今天跟犯罪嫌疑人的智商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咱们没有一个清晰点的监控，监控前划过一个人我都不知道男的还是女的。第三就是我们跟那些外头的部门沟通的时候特别费劲，医院啊学校啊总让我们吃闭门羹。
0: 我先回答你那个办案流程，就是被害人在接触警那儿要做一遍笔录，到你这儿再做一遍的问题。合成侦查中心现在正在推广普及，人手都必须要配备电子笔录系统。有了这个系统，你刚才说的问题就解决了。再说第二个问题，监控探头，局里正在申请经费增加自建探头，还有你说的那些民用的监控探头。嗯，我们要数据共享。
5: 银行的探头好，质量又高又清晰，位置还好，如果能共享那最好了。
0: 不止这些，我们还要和电力局合作共享数据，我们要联网。这是不是解决了你说的警力缺乏的问题？
5: 那这样那就省大事了呀。但是人能跟我们配合吗？判决，我之前听到的都是我同事啊去跟他们沟通，他们总说那是他们的什么机密啊，机密的数据不能外泄，他不理我们呀。
0: 张伟，你办公室的茶杯要丢了你怎么想啊？
5: 我得琢磨谁最想喝水。
0: 别人没需求，你要创造需求给别人。我们跟电力局合作共享数据，这不是只对我们有好处，我们要让他们也有好处。
5: 您那么说的话，那水利局是不是也可以啊？那我们禁毒就会方便很多啊。
0: 不只是水利局，合成侦查中心还要和更多的人去共享这个大数据平台。
5: 韩局，我觉得格局啊，这个词我很少用到，这是格局啊。
0: 你有特别好的一个优点，就是主观能动性。你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坐等什么图侦啊、技术啊给你结果，而是你自己上去要。我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真心希望你来合成侦查中心当一个排头兵，你帮我们建立一个大数据刑侦平台。
5: 我愿意啊，判决，但是你说这高科技的东西我能帮什么忙啊？
0: 你队里来了新人，你怎么教他破案？
5: 我们一般接到案子啊先分类，是类案串案还是个案，类案串案就找规律，时间空间主体轨迹上的规律，然后再预判。个案的话就找原因，一般个案发生前往往都会有一些征兆，我们就找因果关系呗。
0: 这是你的经验，我就需要你这样的经验。你来到合成侦查中心，你可以把你的经验告诉懂计算机的人，他们会把你的语言翻译成计算机语言，开发成软件，帮助我们进行数字化信息侦查。
5: 什么都别说了，范局，我愿意琢磨这些事儿。但是刚才听您说这些，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老搭档会比我更适合干这个事儿。在以前我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的时候，他又忽悠我们分局的局长买了一个服务器，花了十几

0: 万，他叫什么名字？
1: 张维浩。
0: 张伟啊，
2: 哎，
0: 你不是说他很早就开始搞智慧警务吗？怎么后来调到这么偏远的派出所啊？
2: 后来不是那个经费没申请下来吗？他就一直挺郁闷的，加上这个人脑子又灵活，老跟领导提要求，还老立军令状，立了还实现不了，一来二去的他就来这了。
3: 这应该是咱闽南最偏的一个派出所。
2: 啊，是啊，潘局，我是真没想到您真的能亲自来找他。说实话，这个所我都没来过，太偏了。
0: 他是主动申请来的？
2: 应该是他主动申请的，因为他那个脾气啊，大家说我性直，那是没见过他。
0: 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0: 张所在吗？啊，
1: 所长一早出去了。啊，
4: 这小妞还挺难抓的。
5: 哥，
4: 哟，
5: 哟喂，
4: 你小子好久不见呐！
2: 哎，介绍一下
4: 啊，
6: 咱们市局的潘局长。
4: 哟，
7: 潘先生，
4: 潘局好。潘局，您这真的是够轻车简从的了，这他哪会服务领导？嗨，
0: 这一早上的怎么牵头牛回来？
4: 刚才老乡来报案，说是牛被偷了，这不找牛去了吗？
8: 其实没被偷，就是老乡啊想让我们帮他把牛给牵回去。
4: 农村嘛，每天就这点事儿。老乡也是年纪大了，子女又都不在身边，腿脚也不利索。
7: 对对，
0: 我以前也在派出所工作过，我记得有一回啊，我们接到报警，一家人啊说他们家的狗丢了，我们就出去找狗，这狗还没找到呢，又接到报警，群殴，我们得去救人。你说，这是找狗重要啊，还是人命重要？但是丢狗的那家就是不让我们走，说要有先来后到，拦着我们的警车。
4: 对对，哎呀，这个天天都是这种事儿，我这每天都跟他们解释的口干舌燥的。
0: 所里其他人呢？
4: 我们刚刚完成上半年的各项指标，大家都在所里面两个月没回家，我就让他们回家休息休息。现在就我跟教导员在值班，教导员昨晚上又去抓这个偷盗的去了，现在应该在宿舍补觉呢。潘局，您请屋里坐，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所里的工作吧。
0: 先去宿舍看看行吗？
7: 潘局，
4: 老张，老张，老张，快起来，潘局来了。哦，潘局呢？
9: 张天柱，打扰你休息了。
10: 哎呀，你看看，也时间没有及时通知。
1: 来，您坐，您坐，您坐。
0: 这照片是谁啊？
10: 哦，这是我爸，这是我弟。啊，
0: 老爷子身体挺好。
10: 哎，挺好的。
0: 这屋子潮啊，
4: 山里就是潮。啊，
10: 您坐，您坐。哎呀，不知道您要来，房子味道大了点。
0: 这房子冬天住着硬冷吧？小王，
3: 哎，
0: 像这种条件的派出所，咱们市有多少？
3: 大概四五十个。
4: 四十二个。
0: 张总，过来坐。坐。你今年的工作总结我看了，你写的挺实在的。数据也清晰，像你们所这种条件的我也了解一些。今年我让局里拨一部分资金，改善一下派出所的宿舍条件，像这种房子重新盖一盖，冬天配个电热毯，夏天配个空调，不求豪华啊，只要舒服就行。要不然你们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到时候生个病啊，得个老寒腿什么的，去看病还是国家花钱，是吧？
4: 潘局，这个地方的电压应该带不动空调的，这个楼都二十年了，当初我们修的时候本来是想做过渡房，上个厕所都要跑出去上。
2: 行，
0: 这情况我也看到了，都了解了，回头我们做个方案上局党委讨论，让政治部牵头装拆处落实，争取一步到位。
10: 啊，哎呀，谢谢潘局长。
4: 哎，好，
10: 太好了。
0: 张伟啊，
2: 哎，
0: 这张文浩不像你说的呀，这个脾气挺好，说话也不噎人。
2: 是啊，我这回见他也觉得他可能岁数大了，心态平和了。

0: 人们可以在市局或者底下分局找一份轻松的工作吗？他主动申请到这么偏远、条件又不好的派出所来工作，难得。他以前就总跟我说，他说自己是个砖头，哪需要就往哪填。嗯，我相信咱们大多数公安民警都是跟他一样的，但是。 咱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达到这个精神境界啊！很多人把这就当一份工作，很多年轻的民警在基层派出所，嫌苦嫌累，最后就辞职了。所以现在像你们这样的，大部分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这个问题要解决。
1: 其实潘局，不增加人手也行，摄像头能清楚点。
2: 要盖章你也手续简单点也行，嗯，
1: 流程要改革，警用设备要更新换代，一步一步来，这都是时间和钱的问题。嗯，
0: 所以我们得依靠科技。
1: <笑>
0: 对，依靠科技，机器不用休息，有电就行啊。
1: 但是抓人的时候，还是我们一般人把手。
0: 要是抓人又用机器的话，那就得等发明出来机械战警了。哎呦，
3: 真到那时候，我们全人类都可以退休了。
0: 科技是为人服务的，机器也都是人发明的，但是机器永远替代不了人，啊，只不过机器和人工作的路径不一样。

0: 又是家里的事吧？
1: 主任，
0: 解决了吗？
1: 嗯，没事。
0: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1: 知道。
0: 当然是好事了。
1: 什么好事？
0: 咱们市局有一些工作上的安排，我是特意过来想听听你的个人想法。
1: 我肯定服从上级安排啊。那咱局里什么意思？
2: 组织上要给你加担子，
0: 你感觉怎么样？
1: 感谢组织的信任和认可。我这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又有点忐忑。你让我先考虑考虑。
0: 你还是在顾虑家里的事吧，但这一次机会难得呀。
1: 你看主任，你也知道我家里这些情况。你这样，我先回家商量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答复你，行吗？
0: 行吧，你好好想想，尽快回复。
1: 谢谢主任。哎，王老师，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开会呢。啊，知道，知道，知道，那个数学作业群里打卡嘛，知道。对对对，晚上回去我就弄给您。现在就要？那您给我一个小时，我尽量，好吧？

0: 前面路口左拐，
1: 。
2: 这警犬一般不都是黑背或者拉布拉多吗？
1: 你别光看外表，它实力啊非常出众，是吧，老大？

0: 赵伟，得判决绘画下情况。案情的事实还是比较明确的，一帮工人聚餐全都喝了酒，有一个要结婚了，给大家晒自己未婚妻的照片，另外一个人非说这女的曾经从事过涉足行业，加上这俩人之前就有矛盾，打起来了，越打越凶，一直打到那楼上，一个把另一个推下来摔死了，应该属于激情。
1: 别管他，别管他，这事儿，你这么近，
0: 你是不是别管了？为什么点事儿？
2: 还有两个来劝架的工友，全都被他打伤了，伤风眼了。

这杀人的人心理素质还挺好的，把带血的衣服换了，还回宿舍把东西都给收了，同宿舍的人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我就那么大摇大摆的走了，直到有人听到这里有求救声，才发现了两个受伤的工友。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小长假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无证驾驶想想都觉得特别可怕，毕竟没有驾驶资质就上路了，如果还是酒驾的状态呢，就更不敢想了。下面这位就是这种状况，那对于民警的执法他还为自己辩解，这还有什么辩解的呢？来看看。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这个跟眼镜可没有关系啊。
3: 深夜，在房山区沿旅路一处夜茶点位前，民警拦下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男子已经达到了酒驾标准。同时，在核查中，民警还发现了一项问题。
4: 还有一项啊，叫做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2: 考虑召唤你，给方案支队接受调查，听明白了吗？啊，你是有两项违法行为啊。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这个跟眼镜可没有关系啊。发生事故，发生意外，不取决于远或近，对不？
1: 对对对。
3: 在现场，民警还对往来的大货车进行检查。
4: 我们这条路叫做沿旅路，是一条重要的货车运输通道，尤其在夜间呢，会存在一些货车的违法行为，尤其一到夏季，咱们这个夜间大货车出现的频率会更多，大货车的流量也是越来越增加的。您作为这车驾驶员啊，然后需要保持这个号牌的清晰完整啊。咱们这个，您看这号牌，这块，
5: 回去了，弄了
4: 都不能有这个机动车号牌不清晰啊。依据道德法第90条，需要对您处以200元记零分的处罚的啊。
5: 谢谢
4: 啊，好吧。
5: 好的。
3: 而前面的这辆水泥罐车的后尾部则缺少了某些重要标识。
6: 您是在放大号干什么用的呢？
5: 放大号就是为了以后就那这个摄像头从远处能拍得到。
4: 抬头看一眼啊。
5: 嗯嗯。
4: 您看您这放大号能识别出来吗？
5: 嗯。
4: 您说。
5: 识别
4: 是不是识别不出来啊？
5: 对对，这个拿这个没
4: 啊，
5: 不是了。
4: 虽然咱们前两天刚下完雨啊，但是咱也是有时间对这个放大号进行清理的啊。行为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分头放大号的，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一项，北京市实施道交办法第97条第6项啊，对您罚款200元，驾驶证记0分啊。
5: 嗯，我下回我就回去立马整改。
3: 端午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围绕节日期间的交通热点地区、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记者王家树报道。
0: 那对于假期呢，很多人都希望过得慢点儿，再慢点儿。而对于像民警这种职业啊，反而要保持平常心，始终保持清醒。越是假期，越是忙碌。那地铁工作人员同样如此。说到地铁工作人员，前段时间呢，一段视频暖到大家了。视频里边，一位北京地铁工作人员拥抱安抚痛哭的女乘客，被暖之后啊，很多人也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们找到了当事人。
3: 6月14日，一条蓟门桥女子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收获网友点赞。视频里最戳中人心的画面是地铁蓟门桥站值班站长王廷文在乘客陷入无助时送上的那个拥抱。
7: 车站的保洁员师傅呢，发现这名女乘客当时在这边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双腿是不能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立刻就向我汇报了。然后我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快步的跑向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现场，看着他那个状态，心里确实一紧，就是觉得就我应该去抱一抱他，给他一点力量。然后就是摸了摸他的头，然后因为他的手嘛，慢慢的搭在了我的腰上，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了我。
3: 女乘客情绪被安抚住之后，王廷文让同事拿来椅子给他休息，又推来轮椅协助乘客出站，叫出租车回家。
7: 用轮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可以

0: 下了那个轮椅，然后一直扶着他，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一直扶着他，然后坐着电梯上的楼。
1: 在这条短视频下的评论区，网友们不光纷纷点赞，更有很多人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地铁得到工作人员暖心相助的回忆。
0: 如果大家在地铁中遇到了一些出行的问题或者需要帮助的问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非常真心的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段非常愉快和平安的旅程。
1: 北京台报道。
2: 谁没有情绪低谷甚至失控崩溃的时候呢？想想看，脆弱无助的时候，遇到陌生人的温暖一抱，仿佛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友好和温暖。而友好的提醒也是一种温暖啊，接下来就要提醒货车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高度限制，否则自己受伤也连累别人。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即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4: 这里是早晨7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它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3: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4: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不可否认，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或者脱离车体的情况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也不能把事故发生的原因通通归结于客观。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由此看来，把小病不医，终成大疾这句话用到对车辆的日常检修和保养当中是较为贴切的。
3: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4: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从画面中看，这位白色小客的司机满怀懊恼地把损坏的大灯放置在旁边的便道上。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2: 盘桥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节奏和速度，看清再操作。也感谢新城警官的提醒。今天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那说到端午节呢，很多人想到赛龙舟，但这个项目可是有讲究的。你听说过河北沧州独有的北派斗龙舟吗？在端午佳节，它就在大运河沧州段亮相了。通衢连山海，纵乡京津冀系列报道，我们就自驾带您去沧州，去看看什么叫北派斗龙舟。

0: 下午的1:59，我们从北京出发去沧州看龙舟。下午去看龙舟是不是有点晚？不不不，因为沧州的北派斗龙舟是在下午的5点开始，现在出发时间刚刚好。
1: 本次导航目的地是南川老街2号地面停车场。
0: 从北京去沧州自驾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沿着京台高速一路向南，200公里，2.5个小时左右，这一路经过廊坊就到沧州了。京台高速北京段是2016年通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早期的重要成果。这条路一通，国家高速网7条首都放射线就全部建成了。10年过去了，路越织越密，现在从北京去河北，绝大多数城市几乎都有不止一条高速可以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可离不开公路网的连通。4:40，我们来到了目的地沧州南川老街。这一趟自驾的行程总共用时2小时40分，一路上高速的路况都是非常好的。进入到市区之后呢，车流稍微有点密集。给大家2点提醒，第一点提醒呢，就是端午假期期间高速公路不免征收小客车通行费用。第二点提醒呢，就是沧州龙舟活动期间的周边交通管理，所以说呢，您自驾的话要把车停在南川老街1号和2号停车场。快跑快跑，好多人啊。5点活动准时开始，4艘宽体龙舟从远处而来。这些龙舟和我们印象当中看到的龙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2: 南方呢是赛龙舟啊，拼速度；咱沧州呢斗的是水兽们的水性技巧，豪情胆气。
0: 斗龙舟斗的到底是啥呢？龙舟在水面布阵，岸上的百姓们把酒坛往水里一扔，水兽们赶紧下水争抢，争夺雄黄酒坛的彩头。我感觉不仅得龙舟划得准、划得快，还得眼疾手快。
3: 特别亲近，因为这渔民都是我们绝地这个老乡亲，都是老乡亲。
4: 我爸那个是这样子。拉大侠那种纤夫，
3: 对，我哥就继承我爸那种嘛，嘿那种那种感觉他们都有，
5: 太壮观了。
6: 之前应该是我赛龙舟，干他是在水里边，应该是抢那个龙珠，好像是
7: 长球的那些个挺有意思。
0: 在岸上看的我是心潮澎湃，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站在这儿，我在思考是不是几百年前端午沧州运河两岸最热闹的样子就是这样。
8: 人也多，我觉着氛围特别好，
9: 心情特别舒畅。沧州多么好啊！
0: 哇哦，水上飞人好帅啊！活动当中呢，还穿插着南北非遗展示，包括有北方的水工技艺、南方的高竿船技等等。6:10，今天的北派斗龙舟就落下帷幕了，比我想象当中要精彩得多。1个多小时的过程呢，基本上没有冷场的时候，真的是还原了两岸欢造、声闻数里的热闹盛景。看完龙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斗龙舟是在大运河斗的。大运河从北京通州出发，经过天津，一路往南就到了沧州。在北京我们常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兴，而沧州是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从南到北贯穿沧州全境。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连接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今天呢，我们是自驾从北京过来的，走的是京台高速。如果说古代走水路，其实走的就是这条大运河。而南川楼这一带，明清时期就是沧州最繁华的盐运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儿停靠、卸货、交易。现在走高速，方向还是这个方向，路变了，但通这件事儿几百年没变过。看完龙舟了，准备回家了。刚刚在采访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市民跟我说，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6: 从北京过来的，自驾2.5个小时，带着孩子跟老人一起。
0: 当我问他远吗，他说中午就能来，晚上就能回，没啥远的。跨城过端午，想出发就出发。我想或许这就是京津冀交通协同12年最好的印证。
5: 您看我们的端午节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啊，小长假里边好好感受一下吧。进入六月，除了要过端午节，还要面临汛期雨情的考验。比方说暴雨引发的地库倒灌，让不少车辆遭殃。在地库停车，哪些位置容易积水？停在哪里相对比较好？如果车辆被淹，车主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来到的这片场地，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库。其实啊，当暴雨时节，很多车辆都很容易在地库的倒灌当中发生被水泡的事故。那如果说地库发生倒灌了，咱们车主该怎么办？如何尽最大可能保全自己的财产？同时在地库停车还没有倒灌的时候，哪些位置您可千万别停，容易被泡？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11: 今天告诉大家，当您把车辆停在地库，有几个位置是不能停放的。这个不是我用嘴一说，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电动车安全要求和咱们北京本地保险赔付数据作为支撑。

0: 有70%的车在这块被泡了。第一个看见没有，我旁边这个是地库排水井，这个地库排水井通常从设计角度来说属于这一层地库最低的这个位置，如果您车停在您看我旁边这个车位的位置啊，这时候雨水从这儿要往下泄的时候就全通过您的车旁边过去了，所以说这个位置雨水积压的是最深的地方。第二个地库排风道，这个排风道的水从哪儿来，是从上一层通过排风道水泄到现在正下方这个位置，您看这底下是一个车位，如果您车停在底下，在这个位置是最容易积水的一个位置。还有停车尽量不要靠墙停，您看这个墙面属于上层漏水，顺着这块已经往下流了，这时候咱们再看一拐弯这个位置死角的位置，这时候属于什么，水都会往死角这个位置冲。
1: 在地库发生倒灌的早期，如果您的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合适，将车开出地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地库里哪些位置相对较好呢？
0: 说了半天这儿不能停那儿不能停的，那应该停在哪儿啊？在地库里尽可能的选择地库的出入口，因为出入口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不容易积水，水会迅速的往低点流。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能停 B1 尽量不停 B2， 能停 B2 尽量不往 B3 停。
1: 针对新能源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只是其一，尽量保护车辆电路系统的安全是将车及时开出的前提，保护的措施需要您未雨绸缪。
0: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先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可能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到第二步，咱们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的密封条。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下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质、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住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短。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那样从车的边或从里边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1: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0: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着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2: 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个小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我泡了水之后车晾干了直接点火就走，但其实并不然，因为水汽有可能还依然存在于我们的高压或者是低压线路当中，这个时候盲目点火会造成短路，正确的做法还是把车开到 4S 店。怎么样，这期节目大家学会了吗？更多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降雨的时候尽量注意这些细节，如果泡水一定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按程序走保险。吉诺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骑车上班的王女士行驶到朝阳区东大桥路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而就在她最需要救助的时候，事故的另一方却直接逃离现场。我们来看之后的情况。
4: 事发路段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画面显示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内突然驶出，拐入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放大画面可以看到，王女士的右脚踝瞬间错位骨折，痛苦地摔倒在地难以起身，而从岔道口内驶出的骑车人则很快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5: 对方看了他一眼，就双方有一个对视，然后但是对方这个没跟他说话，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4: 上穿条纹短袖背心，下穿黑色长裤，这名逃离现场骑车人的衣着体态被监控探头清晰捕捉，民警循着骑车人逃逸的路径沿线追踪。
5: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4: 逃逸骑车人的行驶路径不仅有意躲避着王女士的视线，还毫无规律可言。民警为此调取了上百段的监控录像，每到一个岔道口都需要重新排查再次锁定。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快速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与金同西路交叉口的监控范围，他才下了车。
5: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啊，起到这么一个义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同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骑到这个景华北街，在这儿呢左转弯，转弯之后这个又到了与东大桥路交叉口，就这么又绕了一圈，回到了离事发地很近的地方，仅有66米，非常近。在这个路口转弯的时候呢，向左瞟了一眼，
4: 仅仅是看了一眼之后，完成换装的骑车人立即驶入前方的第一个路口，进入了画家胡同。
5: 这个胡同呢当时没有录像，我们也只能看看他往南这个胡同通向哪儿，能不能继续找到他的身影。果不其然，大概有5分钟之后吧，我们在画家胡同南口，在这个芳草地北街上这个录像再次发现了这个肇事方的这个身影。
4: 骑车人的再次现身让民警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但随着骑车人拐入芳草地西巷，他也再一次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
5: 芳草地西巷啊，向西向东向南都是由各个小巷组成的，并没有监控录像。于是我们只能试图从这个大路上继续寻找他的这个身影，但是呢经过很长时间的排查都没有发现他的这个行驶轨迹。但是呢这个一个大货人他又不可能凭空消失，他肯定有所去处。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4: 依据这一条线索，民警立即动身前往芳草地商场，发现商场员工上下班打卡的地方恰好与骑车人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的点位相互连通。
5: 随后我们将事发地的监控截图与商场南门员工打卡上班的截图一并发给了商场负责安全部门的人员，安全部门人员呢一眼就认出了 照片上的人正是在保洁部门上班的崔某。
4: 原来进入芳草地西巷后，崔某由北向东转弯到达单位上班，而被他撞倒受

0: 受伤的王女士则伤势严重，接受了手术治疗。多日来身心俱疲的她始终没有等到崔某的道歉。
1: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2: 啊？你说吧。
1: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2: 啊，你就说那一小啥吧，就说我来早点去了，回来时候就说吃车的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
1: 什么车快啊？
2: 就是我吃车的就来上班了，就是，
1: 嗯，
2: 但是那一个女的就来北走，
1: 嗯，
2: 就来南走，
1: 嗯，
2: 就说两，就是吃车的就说碰了一下吧，
1: 啊，
2: 啊，就是这回事。
1: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2: 我就是上班了。
1: 啊，上班了。
2: 啊，
1: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啊，
2: 受伤那不知道，那我，
1: 啊，
2: 你还我早着呢。
1: 你也不报警啊？
2: 我寻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1: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2: 他坐着了，在那
1: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2: 啊，反正是不好吧。
1: 啊，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3: 现在你的行为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啊，现传唤你到呼家楼交通队配合调查。
0: 民警在后期的询问中得知，崔某原本的计划是从岔道口拐出后向南逆行到东大桥路与日坛北街交叉口，再掉头去往单位。
2: 我也不知道内行什么内行，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慢慢
3: 走。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顺行逆行？
2: 不是不在乎吧，他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
0: 嘴上说着要小心的崔某还撞上了骑车正常直行的王女士，回想起事发瞬间，甚至还在埋怨对方速度快。
2: 就一刹那是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之前，我觉得我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管上就不行了啊，就怕他起来了追上打俺，俺害怕了就。
0: 事发后，崔某不仅没有报警，更是没和王女士说过一个字，直接起身上车逃离了现场。随后更是接连上演了绕圈骑行、中途换装、重回案发现场的戏码。
2: 他追上我来打我，你知道吗？我说要不换衣服，他为什么催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后边了，我一看没追上我，我又翻过来，我就再看一眼吧，我又怕他起来再挡着我再打我再。
3: 在吗？
2: 没在。
0: 民警后期调取监控发现，崔某逃逸后，无助的王女士拖着剧痛的身体一点点地挪到路边，才让出了自行车道的位置。在崔某重新回到案发地点的时候，王女士实际仍在现场，远远张望的崔某根本没有上前确认，就再一次匆匆离开。
2: 俺知道了，往后俺知道，静一回事就知道了。
0: 面对民警，崔某一再强调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如何处理事故。
1: 那您为啥不跟对方沟通呢？不跟对方说话呀？为啥呀？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你留一电话能耽误多长时间呀？我觉得这也不是文化的问题，不是文化程度的问题，这常识您应该知道。
0: 从崔某事发后的种种表现看得出来，他担心的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基本的行为准则。
4: 崔某有未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呢，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更是要面对5到7日的行政拘留。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该及时抢救伤者，保护现场，拨打报警电话。如果像崔某一样，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走了之，首先会耽误伤者的抢救黄金时间，再一个呢，逃逸也会加重自己的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5: 承担责任不仅是人之常情，更是法律底线，而且现在的技术条件啊，逃是逃不掉的。而在路上如果低头看一眼手机会怎么样呢？答案就在公共视频里边。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6: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7: 这里是早晨7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 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6: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两三秒。
8: 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安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2点多，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6: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节日快乐，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还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三天，很多朋友有出行的打算，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北京的汛期，特别如果你要去到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山区的天气很多变，而且北京呢有这个局地突发降雨的这么一个特征。很多朋友啊，可能他们有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要去到一些网红的野山路线去打卡，但是这里面啊其实暗藏着重重的危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1: 就在前不久，房山发生了这样一起惊险的事件，一家祖孙三代五口人就是凭着网上攻略去了未开发的野山游玩，结果没想到突降大雨，一行人深夜被困山崖。
2: 一家五口，年龄最大的爷爷70多岁，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4岁。一场大雨让一家五口在雨夜彻底被困，山间野路交错纵横，没有任何标识。天色渐暗后，一家人彻底迷失方向，慌乱之中，他们又犯下户外出行大忌，兵分两路，分头下山。
3: 两口子带俩孩子，还有那个孩子的爷爷，他们五个去的。然后天快黑时候，他爷爷带着那个7岁的孩子先下来了，剩下那个俩大人带一孩子，带着4岁那孩子走走的迷路了，然后在山上下不来了。
4: 这是走的野山吗？
3: 是呗，他们都爬的那种野山。
2: 暮色临近后，大雨突袭山林，雨水浸透山路，碎石湿滑，路面泥泞。带着幼子的一家三口被困在不足半平米的崖边，三人全身被雨水打湿，山风刺骨，年幼的孩子在寒雨中瑟瑟发抖。
3: 找了之后挺费劲的，手机也联系不上他，然后好不容易给找到之后，往下弄的时候费劲了，因为得下悬崖，下悬崖那个女的那个体力也有点透支，就这当妈的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她不可能照顾那孩子。
2: 雨夜的深山搜救难度极大，队员们摸黑进山，每一步都暗藏风险。
5: 吃点饭，喝点水，补充点营养啊。
2: 当晚22:30，在消防、公安、两区蓝天救援队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将一家五口平安带至山下。
3: 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如果是10起山野救援的话，得差不多8起或9起都是因为看了别人的攻略来的，所以他这个就出事的几率特别大。
2: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山野无防护，暗藏险境，切勿贸然而行。而每一次成功救援，不仅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更是无数救援队员以身涉险换来的。敬畏自然，选择正规路线，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天气很好啊，艳阳高照，
1: 是
0: 我们带大家到水边感受一下我们北京夏日的凉意。最近这几年，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
1: 不仅如此，在未来北京还将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8: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铜锣钟，这是通州第一次。
9: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8: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十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10: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8: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11: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12: 要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13: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14: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8: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15: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应当多有一些呢，大家会更方便吗？
16: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8: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17: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 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18: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8: 北京台报道。
0: 是要有更多的亲水选择。我昨天就看到亮马河上，哇，那个人多啊，人气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这样的水系还需要更多，
1: 再多一点。
0: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滨水空间。那除了像这样的水系，北京的公园里面也非常多的这个假日的游玩方式，
1: 没错，打开了各种模式啊。全市呢各大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游园消享。
19: 莲花池公园现有红莲、太空莲等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整体观赏周期可持续至8月底。端午假期，这里已成为北京城区最热门的赏荷打卡地之一，
20: 给端午节增添了一些氛围感。
21: 有文字记载的是800年前金中都的时候开始在这里种植荷花，咱们这边的荷花品种是一个早花的品种，所以在6月的中下旬就开始开花了。
22: 从这个夏季6月到9月这期间吧，准备了有上百场的活动。
19: 在国家植物园樱桃沟，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现存大面积原生水杉林，是我国特有的第4季冰川孑遗植物。每天9点，水杉林间

0: 喷雾系统准时开启，氛围感拉满。
1: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治愈的一个地方，给人一种先进的感觉。
2: 啊，
0: 真棒！我喜欢中国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城市很少有这样的景观，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推荐的。与此同时，园中一些端午节盛开的特色植物也纷纷亮相。
3: 蜀葵这种植物呢，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产自于西南巴蜀地区的一种植物。蜀葵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我们端午节必备的植物之一了。
0: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48.6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
4: 我们将联合乐团在各大公园推出消夏惠民演出，在暑期也为青少年群体推出亲子游活动。
0: 全市公园暑期游园活动共300余项，将持续至9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5: 这个假期，京城的文艺演出市场也相当的火爆，全市营业开票演出达到1136场，
6: 充分满足了大家的观演需求。那在这个假期，作为老牌文化地标的天桥艺术中心，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观剧体验。
7: 九七戏骨天桥是多少游人不一家，这是清代著名的诗人易顺鼎的诗句。那么简单的诗句呢，描绘出了当年的这种天桥的风情，如今呢是集再现，可以看见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8: 身着传统戏服的演员沿街巡游展演，文创爱好者驻足挑选演艺特色周边。第六届九旗戏骨天桥市端午假期持续热闹开始，天桥艺术中心也化身为兼具古韵与新潮的城市文艺会客厅。
9: 感觉这是一个新形式，反正我之前来天桥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挺沉浸的。
8: 天桥还携手广西深化南北文旅联动，借力原创音乐剧《黑麒麟》进京首演，开启跨地域文旅融合新探索。端午假期除了《黑麒麟》首演之外，舞蹈诗句《九歌》、中文版音乐剧《长腿叔叔》也分别在大剧场、多功能剧场陆续上演。
10: 比较多元化的吧，就是它又有大剧场，然后也有多功能的小剧场，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剧，就是一起同时演出。
11: 除了会有北京的京味儿的一些演出和活动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广西的演出和相应的活动。另外这次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会有一个中白丝绸之路青少年的艺术节，200部作品在这个艺术节去上演。
8: 北京台报道。
5: 说到新的体验，工体演唱会创新打造了演艺加消费的新模式。
6: 这种模式呢，依托热门演出盘活周边资源，靠着票根经济成功撬动了两大商圈客流，点亮假日文化消费旅游市场。
8: 当晚5点半，距离演唱会开场还有1个半小时，工体周边商圈1.8公里外的簋街美食街区已是客流涌动，不少外地本地乐迷提前抵达，开启观演加探店的假日休闲新模式。观众凭演出购票订单，即可在工体商圈周边指定合作门店享受专属消费优惠与特色服务。这一举措有效盘活了观演前后的碎片化时间。
12: 我觉得如果对于喜欢演唱会或者说在附近开演唱会距离还近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的，挺好的，因为正好大家比如说可以先吃了饭然后再去那个看演唱会嘛。
13: 观众呢可以凭票根到店免费获得一份这个手切鲜羊肉，那现在已经有观众然后跟我们来预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增量。
8: 2015年在北京组建的陆先森乐队，从小众的 live house 起步，深耕乐坛10余年，走遍全国100余座城市，完成近400场演出，一步步登上大型体育馆舞台。演出现场，春风十里、华年、很久以前、我想当风等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唤醒全场观众的青春记忆。
14: 春风十里，还有华年，是这种写的，
15: 很流畅，音乐很动听，感觉很亲切。
8: 以演艺流量赋能商圈经济，通过演艺加消费的创新玩法，激活了端午假期京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北京台报道。
5: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最近这几年夏日烟火经常我们说到的一个词儿，叫露台经济。其实说到我们城市的露台呢，很多人的第一

0: 印象可能就是露台上喝一杯咖啡啊，吃点好吃的呀、等等等等，主打一个休闲餐饮体验，
1: 对，很惬意哈。
0: 不过今年东城区推出了微风露台计划，告别了我们刚才说到很单一的这个吃东西这种消费模式、让很多人说哟，露台还能这么玩呢。
1: 所以啊，现在这露台是非常的出圈啊。那它到底能出到什么程度？所谓露台经济 2.0 时代又会有哪些新鲜的玩法？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记者胡志焕趁着这个假期去解锁新玩法。
2: 您想过在屋顶打网球吗？这里原本是首都宾馆四层的楼顶闲置空间，但是已经改造成为了两个标准的网球场。您看，在我旁边的网球爱好者就正在进行拉球训练。
3: 盘活城市高空金角银边，深耕存量空间提质升级。在寸土寸金的东城核心区，曾经无人问津的楼顶闲置空白空间，如今焕发全新活力。首都宾馆的废弃屋顶被精心改造为两处标准化网球场，一处硬地场地，一处仿真草场地，在高空楼顶让市民实现了抬头打球、低头赏景的独特体验，也精准补齐了中心城区户外运动场地稀缺的民生短板。
4: 这个手向里旋到这儿收，哦，然后后脚跟上来。
5: 比如说我们早上八点钟上班到晚上十点钟下班，一样的课程一样，全天都是排满的。
6: 这块打球比较放心，是头顶跟四周是包裹住的，有这个安全的网，不用担心球会打到地面，高空坠物伤到人，比较安全。
7: 露台经济有好几种选项，露台餐饮我们在调研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它同质竞争强，第二个项目花卉打卡，觉得它是生命周期短，第三个我们就是调研露台网球场，发现具有稀缺性，这个场地一共1600平米，在这个地面上首先要做防水和三层防震防噪音的这么一个垫子。露台网球场的这个盈利呢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刚刚起步。
3: 如果说高楼顶层是露台经济对城市纵向场景的深度开发，那么位于胡同深处的屋顶则是在探索露台经济的精致化特色化路径。
2: 坐在胡同的屋顶是什么感受呢？您看这里啊，就是位于东城区南锣鼓巷的一处露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这里也改造出来了，而远处还特别打造了这样的观景房。
3: 端午全新对外开放的南锣鼓巷特色露台，彻底打破传统商业露台的消费门槛，从经营性商业空间迭代为全民免费公共观景空间，无需消费，随心打卡。游客坐在胡同屋顶之上，就能沉浸式俯瞰老北京胡同肌理，尽享城市慢生活。
8: 特意说是上来到这个露台这边打卡，就心情很舒畅，感觉很放松。
5: 我们这个露台特别高，大概有10几米，我们是比南锣这边很多的民居建筑是要高的，大家会有更好的取景空间。早上大家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南锣的这种民居的胡同文化，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晚霞，包括通体发红的中央电视塔。
3: 站在胡同露台上，少不了的还有一份雅致。
9: 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词、苏东坡的字，这都有。哎，苏东坡的画也有，苏东坡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这苏东坡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叫六权文人。
3: 烟火之外更有书香风雅，端午假期王府井北口灿然书屋的苏东坡主题露台上，一场诗意满满的文化沙龙如期开讲。文化学者崔代远现场解读苏东坡的诗词风骨与人生智慧，为闹市街头增添了浓浓书香。
10: 去王府井逛街，然后来这个书店，然后发现这个有一个露台，然后这个露台呢，然后正好有一个这个读诗会，这个书店都是以一个苏东坡作为一个主题的，在这个露台就有一种置身其中的一种氛围。
11: 我们这个书店面积不大，就100平，在王府井这么个寸土寸金的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跟街道啊，包括跟规划来提出来说，我们希望增设这个露台，整个的楼体进行了这种加固，这上面现在是40-50人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客流明显增加，从平日来看应该是增加了50%以上。
12: 十五规划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旅游产业啊，它是一个支柱产业，特别对于像北京的这样的城市啊，它需要更多的这种文旅融合的场所，那么露台经济恰恰是这种文旅融合的场所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点，这是一种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也

0: 处全新点位，整体规模扩容至300处，闲置的楼顶、高空的空间、胡同屋顶等等都纷纷。
1: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啊，一些露台在有些时段是锁着的，您看这里就上了把大大的锁。
2: 这片约140平方米的空中空间，围栏高度1.3米，存在儿童攀爬、钻跃的安全隐患。
3: 因为这个时间段它属于一个孩子放学的一个高峰期，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身高不足1.4米，然后没有成年人看护的情况，他独自上楼玩耍会造成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把它给拦上。
2: 在胡同居住区开发露台经济，除了防范风险之外，还需要兼顾居民生活节奏。在陆米仓胡同，属地商户结合场地实际，制定了人性化、精细化的露台分时管控措施。
3: 离我们最近的一处居民大概在这个位置，仅有一条胡同之隔，大概10米。为了邻居们的正常的休息时间，我们会避开他们的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个经营和开放。所以说，我们7点以后就不开放了。
2: 烟火升起，蓬勃发展的露台经济为老城街巷注入了全新商业活力与人气生机。但热闹背后，安全管控、降噪护民始终是业态长久发展的底线与核心。在平衡与发展的探索中，新鲜事物也在层出不穷。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东城微风露台计划早已打破大众对露台等于露天的固有认知，一批视野开阔、经过专业化改造、适配公众游览的室内高空空间正式纳入露台体系，极大拓宽了城市空中公共空间的边界，让藏在高楼里的空中会客厅走进大众视野，服务市民生活。
4: 之前这里是和平宾馆最大的套间，后来也改成了可以180度的观景平台，正前方就是故宫的东华门，再往北能看到故宫的神武门。以前酒店只针对住客开放，和平宾馆被纳入东城区文旅局的微风露台计划，现在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能够前来打卡。
5: 到每天下午6点之后吧，大概会有40-50人这样的感觉来到这个露台。
2: 小小的露台迭代升级，映照出的是首都老城有机更新的全新思路。从单一露天到室内外全域高空空间，从单纯商业消费到宜居、便民、文旅多元融合，露台的定义在拓展，场景在升级，价值在升华。无论业态如何创新，空间如何扩容，消防合规何在达标，安全兜底，降噪惠民的刚性标准始终坚守不变。方寸露台生机焕发，这里既是老城更新的微小切口，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答卷。北京台报道。
6: 如果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公检法的人员，说啊，你可能涉嫌洗钱犯罪，你会上当吗？有人说这不是老套路了吗？事实上，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加上电话里面恐吓施压，就足以击溃很多人的心理防线。
0: 没错，老套路面前呢，有时也是防不胜防。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湖北的老人呢，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约定好的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警备，33万元被骗走。
7: 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8: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7: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9: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两种心理。
7: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

0: 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1: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2: 没有，没有在犯罪。
1: 做什么东西？我问你。
2: 现金。
1: 做什么的？
0: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3: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 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0: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4: 除了冒充公检法这种冒充公权力，另外一种诈骗方式呢，也很容易让我们自愿卸下防备，那就是利用我们的骨肉亲情。诈骗分子将目光锁定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的领导，以子女前途为筹码，撕开了亲情防线，完成精准诈骗。
5: 那么针对于这一类的骗术，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0: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6: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0: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0000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6: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0: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7: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敌意，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0: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6: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参军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9611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4: 换个话题来看一个案子，追星追剧成为有一些年轻人的日常，可是未成年人擅自大额消费很容易闹出麻烦。北京一名初中生偷偷用家长的账号买下演唱会的门票，事后想要退票呢，却遭到了平台拒绝。
5: 无奈之下，家长呢就选择了起诉维权，结果如何？那这起未成年人消费纠纷，法院近日给出了公正的裁决。
8: 小何是一名15岁的初中生。2025年，他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母亲的付款账号，先后两次在某票务平台购买某明星的演唱会门票。后续因考试时间与演出冲突，小何又先后两次申请退票。第一次退票成功，第二次退票的时候，被平台以退票后再次购票不予退款的规则拒绝，由此引发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演唱会门票属于高额娱乐消费，明显超出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消费能力。
9: 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在买票的时候是留下了他的实名认证信息的，也就是有他的身份证，就是完全可以确认他就是一个未成年人。演唱会它属于一种娱乐性的消费，那未经监护人同意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无效的。
8: 法院认定监护人和平台双方均有过错，家长监护管理不到位，票务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身份核验和消费保护义务。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学生一部分票款。
9: 本案的这个票务平台呢，没有对于未成年人购票的这个行为进行动态的确认，没有向监护人确认说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同意。你只有尽到比如说详尽的这样子的确认的义务呀，还有这个核实的这个义务呀，才能充分的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8: 案件审结后，法院向涉事平台企业发出司法建议，督促其优化交易机制，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措施。法官提示，青少年应当理性追星，量力消费，家庭也要加强日常监管，共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消费观。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带您到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刚刚投用的怡乐居养老驿站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在这个样板间里面呢，我们看到隐形扶手、防滑地面、可升降的橱柜、智能语音控制系统、毫米波雷达监测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正在改变着老年人的居家日常。
5: 这也是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与第一批相比有哪些具体的升级，我们跟着记者去详细了解一下。
10: 适合老人住的房子长什么样？在通州的怡乐居养老驿站，两个适老化改造样板间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看似普通的房间藏着哪些奇思妙想，让我们跟着镜头揭晓吧。
11: 就当我这个老人是坐轮椅过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台面呢，我可以去做升降，然后长按这个向上键。您看，这个可以往上走一部分。对，可以往上走，然后停。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根据人的身高去设计的，但是我们拿东西的时候可能要借助一个凳子。这个呢我们可以做小凯小凯小凯小凯，
12: 请说，可以
11: 帮到你。下降。
12: 好的。
11: 这样的话老人就方便拿东西，方便收纳。小凯小凯，
12: 我在。
11: 复位。
12: 正在复位。
11: 它这个二格的这个设置呢，会考虑到老人坐轮椅呢，我就不用再后退了。它的开门半径是很小的，您可以看一下，你看，开门半径基本上就是平直的。开开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台儿，剩下台儿的设计。然后老人进来之后呢，在这个洗手台儿，这个也考虑到老人在这个椅子上去抓握起身，或者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包括镜子的设计。这个镜子的设计呢，其实很人性化，会考虑到老人在这个低落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照得很好，效果很好。我正常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是可以掀起来的，然后方便的时候，我可以再借这个扶手，然后再从这边都是可以的。它这个位置是可以放下来的，可以放下来，然后这儿呢也可以抬起来。抬起来就是当老人坐到这个位置去洗浴的时候，它这些出水呢是一个包裹式的出水，就是它体验感其实是很好的，包括说温度的设计啊，可是可以通过很方便，就是我在这儿坐着不动，我就可以去做一些设计温度的调节。
4: 对于占比最高的居家养老老人来说，健康状况怎么去监测？比如说，如果老人在家里意外摔倒了，我们怎么样让子女知道，让相关的部门知道？独居的老人健康又怎么样保障呢？这都是我们很关心的话题。
5: 没错，这才是真正的细节。那在新开放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高科技设备，叫毫米波雷达。
13: 这是毫米波雷达。它是好的人体感应的一个传感器，就是在老人的话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会布设过来，比如说客厅啊、卧室呀、卫生间呀，全屋各个角度来布设。然后这种毫米波检测的话，比如说他在卫生间我们发现待了两个小时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综合去判断。像它搭载的话呢，还配合一个门磁感应，比如说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那这会儿我们确实需要问问老人是啥情况了，可能微信啊或者电话就追过去了。
14: 毫米波雷达无需佩戴在老人身上，只要在卫生间、卧室等房间里安装一个小设备，就可以实现单个房间的智能监测。 通过毫米波雷达来监测到老人的一个体态，如果有异常，他会通过微信把这个报警信息推送到家属的手机上。今年第二批样板间进一步向房山、门头沟、昌平等远近郊延伸，11个区、33个街乡镇都有了点位。市老化改造团队会先对老人进行身体评估和居家环境风险评估，再结合预算和需求，给出一人一厕的改造方案。用户可以选择一次性全屋改造，也可以分阶段逐步升级。比如60岁时改100，适应当下的生活状态；70岁身体有变化了，再叠加一些功能；80岁继续补充。
15: 啊，我们也通过成立产业联盟，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资源整合。这样的话，形成从这个最开始的用户评估，到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选购，还有以后的金融服务，就全产业链供给。当这种供给规模扩大的时候，整个其实它的改造成本就降低了。
4: 说起京西老牌的工厂，很多老北京人都有着满满的时代记忆。曾经赫赫有名的京西八大厂之一的原北京锅炉厂，见证着京西工业数十年的发展变迁。
5: 如今借助城市更新改造的契机，原本的老牌锅炉厂告别旧日生产线，匠心改造成正式变身现代化科技研发中心。
16: 这个地方原来在石景山可有名了，是咱们京西八大厂之一的锅炉厂，专门生产工业锅炉的。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改造保留的老火车头呢，原来成品都是通过它运送到北京丰台火车站的。现在看到这些老物件啊，就能想起当年锅炉厂忙忙碌碌的日子。
14: 原来的老厂房最早建于1969年，是一个 U 字形的单体建筑。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制造产业外迁，此次更新提升工程将把原来的工业厂房改造成全新的科技研发中心。
16: 以前 U 字形厂房是个整体，这次综合改造呢，我们结合新的功能需求以及消防通道的要求，对两个拐角处进行了拆除。另外呢，我们在东北角设置了一个新建的连廊，一方面呢把两个办公楼进行了连接，另一方面呢消防车可以从连廊下方进行通过，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消防通道。
14: 这样一来，原来的单体厂房就分割成了三个独立的建筑。如今北侧的1号楼率先完成内部结构的升级，之前15米高的单层车间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变成了3层结构的科研办公场所。
16: 怎么把1层变3层呢？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在厂房外把这个3层的钢结构组装好，通过平移车拉进老厂房里，利用2个多月的时间，每次拉12米，总共拉了168米，相当于把一个新建的房子装进老厂房里。
14: 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主体结构的改造完工，钢结构玻璃幕墙搭配陶土砖的主体外立面同步换新亮相。此次更新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预计今年7月底就将竣工。
1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8: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短途出游的朋友们陆续踏上了返程路，全市的路面交通流量啊，现在也迎来了一个车流的高峰。
5: 我们的记者程博呢，现在就在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现在就来连线程博。程博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北京整体路面交通的运行情况。程博。
20: 好的，中午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全市交通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现在的交通指数来到了1.98，平均速度是每小时32.8公里，这说明呢，目前呢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级别。这个端午假期呢，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出的是前出后进的。

0: 特征。交通部门预计呢，今天将达到进出京的峰值，有望达到215.3万人次。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可以看到，所有的出入口已经全部开启了。那同时呢，目前有部分车道是有车辆正在排队，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运行是比较平稳的。再来看一下京城主站，画面当中右侧大家看到的是出京方向，左侧是进京方向。可以看到现在的出京的客流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有三条车道是出现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但是总体上来说目前的这个交通运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交通部门预计呢，今天下午14点到18点将会迎来进出京的一个高峰，京哈高速呀、通烟高速、京港澳高速、京青高速等进京通道以及周边联络路的道路车流量较大。此外呢，西吉、白庙南、兴里、永乐等进京检查站的压力较大。在这儿提醒大家，端午假期高速公路不免征收小客车通行费用，高速出行请您提前做好规划。这个端午假期呢，北京再次成为了节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您现在看到的是颐和园新建宫门，可以看到此时门前广场的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进和出这个通道都是比较满的。目前呢，也是将迎来在中午的12点是迎来了大家上午游园结束然后出园的一个高峰。交通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市内的热门公园在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是客流高峰时段，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室内观演观赛、公园景区游览，请您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站地区的这个出租车等候区，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续车辆还是比较充足的。其实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哈，这个橙色的车棚是北京站近期给大家新建的这个出租车等候区，也就是说大家在候车的时候是可以做到比较清凉的，因为现在广场上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今天晚间呢，交通部门将会启动重点场站夜间延时保障机制。今天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地铁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地铁十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三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均会延时运营到4日的2点。地铁二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到4日的0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将会延时运营到23点30分。请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通行。这是我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感谢程博。刚才我们了解到呢，现在的路况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平稳的哈。如果下午大概在16点到晚高峰的时段，如果您返程的高峰如果出现了一些拥堵的话，也希望大家大热天心情好一点，延续这种端午长假的好心情，
2: 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1: 大家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在今天的16点24分呢，我们会迎来夏至节气，今年夏至刚好赶上端午假期。
2: 是啊，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呢一起去寻找夏至的味道以及节气带给我们的养生智慧。
3: 夏至这一天的北京，白昼被拉到了最长，阳光铺满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我们不用像先人那样立竿侧影，但是老祖宗的智慧仍然藏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今天让我们在北京城里找找夏至，走。

0: 冬至饺子夏吃面，每逢夏至的时候啊，老北京人都喜欢吃一碗过水面，尤其是夏至前后去外城时，这个时候吃面啊也有一种尝新的意思。夏天炎热，吃一碗凉面也是对付暑热的之物。
1: 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所以说到夏至这一天呢，来的客人都是平常客流的，就将近两倍了。然后夏至的面呢，我们主要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新麦的香，然后泼水的凉，还有就是汤。
0: 代表了一种极致，物极必反。古人说夏至一生阴，在最漫长的白天里，阴气却已悄然滋生。夏季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让我们找一个明白人问问。
2: 夏至呢，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天文节气啊，也是我们人体状态的一个分水岭啊。老话说得好啊，夏至养一年。饮食方面呢，推荐大家啊，你多吃一些清热利湿啊，健脾利胃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像这个莲子百合汤啊、绿豆汤，这都是非常温和解暑的一些食物。如果是这个开空调的话呢，建议的温度在26度左右。中午呢，推荐大家能够小睡一会儿，养心啊，养气。
0: 要消夏避暑，驱邪避害，而夏至就藏在每一个懂它的人的日子里。
3: 夏至到了，京城的夏日美景也如期上线，澳北森林公园的马鞭草花海迎来了盛放期，唯美又治愈。
4: 是啊，连片的紫色花海浪漫出圈，成为市民夏日出游打卡好去处。

0: 初夏六月，繁花次第绽放，北京城处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您看我所在的奥北森林公园，一片紫色的马鞭草花海，正值一年当中它的最佳观赏期。每当有风吹过啊，梦幻般的紫色花海，既像是打翻了梵高的调色盘，又像是紫色的海浪在随风起舞，形成了夏日当中最治愈的美景。
1: 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马鞭草随风摇曳，深浅不一的紫色交织延绵，微风拂过便翻起层层紫色浪花，氛围感十足。花海间点缀着清新的白色欧式凉亭，搭配错落的绿植，明媚的天光，不用刻意找角度，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也是近期市民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网红点位。趁着端午假期，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这片夏日限定浪漫。
2: 这边那个正好是这个鲜花盛开吧，这个公园布置得很好，景色也非常美丽，而且还举办了一些人文的活动，就是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可以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
3: 感觉这个公园真的是特别适合跑步、散步，还有各种花了、鸟了，就是让人心情很愉悦。也很安逸。
0: 很多朋友会把马鞭草和薰衣草混淆，其实啊，两者大不相同。您看啊，马鞭草它的花朵更加的繁盛致密，而薰衣草的花朵呢，更像是麦穗状，而且呢，马鞭草的个头也更高。我所在的这一片的马鞭草花海呢，是属于柳叶马鞭草，它的花期更长，观赏性也更强。每年呢，从五月能一直开到十月份，而现在正是它的颜值巅峰。
1: 细心观察能发现，紫色花海中还点缀着金黄的小花，紫黄相映，色彩灵动，花间蜜蜂蝴蝶穿梭，生机满满。园区还专门铺设了蜿蜒赏花步道，既方便大家近距离沉浸式赏花拍照，也能最大程度保护花草植被，就能沉浸式感受花海烂漫，解锁夏日温柔景致。
0: 夏日藏花海，微风覆繁花，这样一片梦幻般的马鞭草花海啊，不仅点缀了城市的风景，同时呢，也在端午假期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游玩的一个好去处。走在花田小径当中，与大自然来一场零距离的接触，闻着扑鼻的花香，看着眼前生机盎然的夏日景象，怎么能不让人心旷神怡呢？所以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走出家门，来一场夏日限定版的美好邂逅吧。
4: 说到限定版的花海，我们带您到丰台区花香公园，那儿有上百亩百合花海，正是盛花期。这里是北京种植面积最大的连片百合观赏区。
5: 是的，在那里呢还配套了步道、咖啡厅等休闲场所，赏花休憩一站式满足大家的需求，成为了市民端午假期近郊出游的好去处。
6: 花香公园百余亩的百合花海太壮观了。
7: 花香公园的那个百合花海呢，是我们整个园区

0: 最大亮点，然后里边呢涵盖几十个品种，50余万株，100多亩的这种百合花海。百合的花期呢是可以涵盖整个6月份的，在我们端午节假期呢，它也是迎来了一个盛花期，我们可以看到不错的这种观赏效果。
1: 这第一次到这个花香公园，满目的这个花真的好美哦，我都照了很多照片。
2: 百合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花卉品种，比如说我身后一大片的金黄、金丝菊，太漂亮了。而且呢，在公园中我发现呀，很多地方呢都专门设置了一些休闲拍照的区域，你看。
3: 特意到这来的，这北京这个公园特别美，花美人美心更美。
0: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这些位置，然后我们公园一共有21座，就是这种不同风格的设计师团队给我们创作的这种造园景点，可以供游客打卡呀、拍照啊。有一些是像莫奈花园风格的，还有我们右手边这种是比较禅意的这种风格的，
4: 挺舒服的。今天天气也特别好，好多就是人工小造景拍起来也特别美。
2: 植物需要光合作用，人也需要。你看，光合作用咖啡厅，在这儿呢，点上一杯咖啡，再拿一本书，一定特别惬意。

0: 我们来到花园公园，不仅可以观赏到上百亩的百合花海，我们还可以带着亲子家庭一起过来。我们有儿童乐园，供小孩们可以休憩玩耍，还有我们自主品牌的光合作用咖啡厅，是您休闲的不错场所。欢迎大家到花乡公园，闻花香，赏花海。
1: 这周是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丰台区把启动仪式放在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这个近万亩的无界公园，昔日是皇家苑囿，如今已经成为了首都南部的生态绿肺。
2: 走在其中，步步是景，让人心旷神怡。
3: 一大早，不少市民参与到节能宣传周特色健步走活动中，步道串联起南森的多处网红打卡点，有溪水环抱的森林书屋、登高望远的燕京台和穿越时光的1907铁路小站，一步一景，一步换景。
4: 南森湿地吧，这两年的变化特别大。我是这个附近的居民，这两年从开始了一片荒地，到就是满地的绿植、花草，真的是特别漂亮。
5: 马路以西那半拉基本上都是儿童的游乐场，有那鹿，还有喂养的那个小活动物，还有那种划船的，一年比一年好，一年一年在增加设施。
3: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2021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园区坚持建好一片开放一片的建设理念，集中力量优先打造公园中区，并稳步推进东区西区规划建设。在持续完善生态基底的同时，园区还在不断丰富文旅休闲业态，升级民生配套服务。去年上林湖游船项目正式开航，为市民亲水休闲增添了新场景。今年五一，坐落于森林花溪南侧烟景台下的南森小鹿营地正式对外迎客。在这座占地22亩的森林营地里，游客可以和梅花鹿、羊驼、小矮马、宠物驴、迷你羊等小动物互动。
2: 接近于大自然啊，然后能够和我们的这个公园里边的这些能够融合一体，近距离的互动啊，让小朋友产生这种爱心啊。
3: 南森的生态体制持续升级中，目前公园重点打造的生物多样性示范区正在有序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全面完工投用。
6: 它的建成呢，主要以这个湿地和这种草地开阔草地和这种特色的这种林地为主，然后整体的建设周期是一年，未来呢肯定是会吸引更多的这种鸟类在咱们这个整个景区去栖息。
3: 五年来，丰台区持续对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开展人工造林、水系治理和生态修复提升工作，重构园内草地、湿地、溪流、林地复合生态景观。目前公园已有近万亩森林绿地对外开放，2026年丰台区计划再建设提升1500亩公园绿地，进一步拓展城市绿色空间。
7: 野生

0: 鸟类由81种增至174种，植物由103种增至238种，生物的多样性提升明显。同时，我们也逐步恢复了小龙河、南园湿地等历史水系，初步呈现了燕京十景之一的南右秋风风貌，让这片城市绿肺的生态价值、民生价值双向释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1: 北京台报道。
2: 在今年的端午档，有一部很温暖的电影和观众见面，那就是《无微不至》。
3: 这部电影呢，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诠释了平凡家庭中的温暖与治愈。
4: 对他们里面这些人是温馨的，这种有爱的，是当下人与人之间特别缺少，大家有内心其实特别渴望的那种情感的感动。
5: 演员肖央在看完电影《无微不至》后，被电影里传达的情感深深触动。电影由新锐导演孙佳一编剧并执导，集结了戏骨张氏、国民喜剧大咖潘斌龙、喜人牌面王天放以及杨子嫣、王怡等实力演员。影片讲述了由王天放饰演的蒋小白年少时因家中欠下高利贷，随母亲离家多年，与父亲蒋大明隔阂很深。某天父亲突发疾病离世的消息传来，同时留下一笔保险赔偿金，蒋小白被迫与父亲生前好友陈浩、殡葬主播王次次组成倒霉三人组，从北京自驾前往长沙。一路上三人遭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鸡飞狗跳的冒险中笑料不断，误会、遗憾与放不下的愧疚都在旅途中慢慢解开。
6: 在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拿出了最真诚的态度。我突然发现，真正好的作品从来不是被设计出来的，真情实感然后流露出来。
5: 影片打破常规喜剧的浮夸套路，以细腻的镜头语言诠释平凡家庭的温暖与治愈。本片导演将镜头对准典型的中国式亲情关系，用接地气的幽默与深刻的情感洞察，讲述了一段关于疏离与和解的动人故事。
7: 我第一次和导演见面的时候，其实导演是哑然热泪地把这个故事我讲了一遍。然后呢，我其实在还有诸多疑问的情况下，我确实是被导演的这个真诚所打动。
8: 故事是在说5天当中互相了解、互相和解，然后慢慢变成一家人。我相信只要人真诚，一家人其实随处都在。
5: 电影《无微不至》正在全国影院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法新社报道，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日前宣布了一个让人欣喜的消息。
3: 工作人员在整理馆藏文件的过程中呢，有一个意外发现，发现了一本共44页的莫扎特手稿。
9: 据报道，这本手稿是法国国家图书馆音乐部一名馆员在整理文件过程中意外发现的。手稿共有44页，包含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在1778年5月到7月为当时的吉讷公爵之女准备的作曲练习，以及7首长笛和竖琴曲谱。
10: Cela met en scène un Mozart professeur.Alors moi je ne suis pas, je suis historien mais pas spécialiste de cette époque et de l'histoire de la musique, mais les spécialistes ont bien montré qu'il étai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de voir le jeune professeur Mozart en train de dialoguer avec son élève. Puis ça nous apprend autre chose, cela nous permet de documenter le dernier séjour parisien de Mozart en 1778 sur lequel on avait des informations mais pas tant que cela. Donc c'est une découverte historiquement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9: 了解，该手稿是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从吉讷公爵家中没收的，最终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据报道，奥地利莫扎特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已对手稿进行了鉴定。莫扎特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与海顿、贝多芬并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三杰。
2: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下午紫外线很强，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一定注意遮阳防晒。
3: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见。
2: 再见。

0: 超联赛东城区预选赛在地坛体育馆拉开帷幕，这也是本届赛事北京首场区级预选赛。历经街道层层选拔，26支队伍超300名选手同台竞技，角逐全市联赛晋级资格。
1: 走进地坛体育馆，赛场内对决紧张激烈，选手们挥拍比拼，现场氛围热烈。自四月接到市级赛事通知后，东城区快速推进赛事组织工作，在四月至五月完成全区17个街道的社区选拔赛，赛事覆盖商圈、公园、活动中心等各类场地，市民参与热情高涨，从青少年到退休老将纷纷登场参赛。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一批优秀选手站上赛场，全力争夺全市联赛晋级名额。
2: 这次特别开心，能代表天坛街道打咱们东城区的这种乒超比赛，这个全民健身的这种氛围特别好，打得非常精彩，非常激烈，非常开心能赢得刚才那场比赛。
1: 本届赛事是2026年北京重点打造的本土原创体育 IP， 由原和协杯乒乓球赛升级而来，以国际水准、全民共享为定位，共设三大竞赛阶段。东城区自为首都核心区，率先完成基层选拔，开启区级赛事，选手们也提前领略到新赛事的独特风采。
3: 那个赛制呢，实际上是混合团体赛，我们进行了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的这个单项的选拔赛，以便于取得名次更好的组队。
1: 按照后续赛事安排，东城区将继续做好主客场赛事筹备工作，力争让赛事更贴近群众，切实拉动基层乒乓球竞技水平提升，激发市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持续营造全民运动的良好氛围。
4: 本次的赛事主要三大的亮点，一呢是赛事的更紧凑，由传统的11分制改为7分制；二是打通专业上升通道，青少年团体冠军呢可以获得市乒乓球队的三个月的试训的资格，助力选拔后续的人才；三是办赛事呢各接地气儿，让乒乓球赛事进入百姓的身边。
0: 手机上点几下，养老服务送到家。近日，全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广聚到家家政超市在广外街道揭牌运营，请看报道。
5: 擦门窗，擦那个油烟机。啊，搞点家里卫生，确认下单。
1: 家住小马场东里的杨阿姨腿脚不便，女儿帮她在西乡办小程序上下单了住洁服务。确认订单后，家政超市的工作人员立即向签约家政公司派单，很快家政服务员就按照约定时间上门，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5: 对现在居家老人啊，挺好的。像我母亲已经86岁，我们年龄也不小了，都50-60岁了，也有自己的家呀，忙不过来。像油烟机呀、犄角旮旯，我有时候想不到的这个小地方，能让人帮着给解决解决，
6: 都挺好。
1: 这个线上平台加线下站点的一体化家政超市位于广外春树馆养老服务驿站内，首批联动7家优质线下家政企业和一家线上服务商，辖区老人及家属可以进店咨询和体验服务，并通过西乡办手机小程序、电话、微信群等方式下单，享受助餐助洁、就医陪诊、短期托养、康复护理、生活代办等服务，线上线下均可支付费用。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平台还支持使用养老服务消费券结算。
7: 民政通常他要先注册，注册完领完券他可以下单，我们去服务的时候直接就核销那个券，相当于给老人是有一个一半的一个补贴。
1: 据了解，广聚到家家政超市是西城区民政局互联网平台加养老服务试点之一，接下来广外街道计划将这个模式全面延伸到辖区10家养老服务驿站，持续丰富服务品类，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为西城区乃至全市养老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外经验。
8: 通过我们的这些互联网加家政加养老的这么一个服务的模式呢，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养老家政的这个服务。
0: 近日，陪伴北京市民30多年的青年湖水上世界焕新开园。今年夏天，园区联动国民治愈系动漫 IP 奶龙，以沉浸式主题场景、多元化亲子互动玩法，为京城百姓解锁趣味十足、安全舒心的夏日戏水新体验。
1: 走进青年湖公园，一座6米高的巨型奶龙装置格外醒目，呆萌可爱的

0: 的造型、鲜亮活泼的色彩，成为园区新晋网红打卡地标。这个夏天，青年湖水上世界依托超高人气的奶龙 IP 完成童趣化美陈改造，并推出多款趣味项目。活动期间，奶龙人偶全天园区巡游，与小朋友互动拍照，巨型泡泡机打造梦幻泡泡海洋，孩子们可以肆意追逐嬉戏。海洋球狂欢项目中，收集指定颜色海洋球就能兑换精美礼品，解锁夏日游玩惊喜。
1: 我是第一次来，然后这里的项目也比较多，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朋友们一起玩，每个周末就可以来这游一会儿，就让人心身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感觉没有劳累了。
2: 我是从小就来这边的，我们家都住在这边，我生了孩子以后就带孩子来。今年是一个奶龙的主题乐园，跟往年都不太一样，然后小朋友都很喜欢。
0: 作为北京核心城区为数不多的大型户外水上乐园，青年湖水上世界承载了几代北京人的夏日美好记忆。今年园区不止聚焦场景换新，更以游客体验为核心，实现安全保障、配套服务双重升级。园区所有主题活动、游玩区域都配备专人全程引导、值守看护，全方位守护游客游玩安全。
3: 我们青年湖公园水上世界呢，今年引入了国民动漫 IP 奶龙，全天呢不间断的有奶龙巡游、泡泡性等主题活动。按照体育局及卫生监督部门的要求，我们每天对水质进行监测，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夏日休闲好去处。
4: 日前，北海公园的合欢树正悄然绽放，花影斜斜地映在红墙金瓦上，与眼角的晚寿相顾无言。晚树丝绒般的飞云在枝头摇曳，抖落几缕香气，引来游人驻足欣赏这一树温柔。请看报道。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艾草成古韵，礼让由京城，文明记心间。
1: 说说夏至那些您不知道的事儿。古代的夏至居然能放假，夏至吃面为什么要有辣，端午赛龙舟竟然因为夏至星象，夏至一到为什么水中花盛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夏至。
2: 漂亮，终于开拓到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当比赛结束那一刻给大家抱在一起吧，我就说很感谢你们，你们都是最棒的。
4: 为什么那时候会说这样一句话呢？
3: 就是因为感觉到不容易吧，我们可能在大家不被看好的前提下到最后赢下，我觉得这是所有人付出的吧。
4: 最终拨得云开见日出啊。
5: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6: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 粽子是辟邪神器，
7: 包着几个角就是对一些污秽对一些杀气邪气的辟邪。
1: 老街端午几多鲜，
8: 五毒饼，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它是没有毒的。
1: 龙舟竞渡一仙贤，
9: 屈原跳到汨罗江里边淹死，老百姓从各个河道里边划小船出来。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韵端午粽香新国潮。

0: 粽子为何要有棱有角？问您个冷知识，端午节吃粽子，为什么一定是叶子包着米呢？
1: 这个粽子为什么它要包，外面一定要包个东西？比如大米一煮，煮着直接吃就完了，不，它外面一定要包一层粽叶，是象征着混沌未分那种形状，就是阴阳相争之间还没有分出个胜负来，在象征这个季节的。
0: 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都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悠久的演变过程赋予节日多种称呼。据不完全统计，端午节的名称有14种之多，端午节、端阳节、重五节等等。而端午节的名称当中有2个都与粽子有关，粽子节和解粽节，可见粽子在端午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 中国古人在风水上认为，凡是尖角的、几个角的，都有驱杀、避杀的作用。包着几个角，就是对一些不洁、对一些污秽、对一些杀气、邪气的辟邪。
0: 传说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这真就是个传说。粽子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品。而到了近代，粽子才成为端午节必备的食物。
3: 每一到端午的时候，我们都充分享受这种品尝各家的粽子，非常有意思，而且那个真是其乐融融。
1: 吃的时候呢，因为是节日嘛，大家一定要在一起吃啊，有增进家庭和睦的这样的功能。
0: 而从近代以后，粽子夹的馅儿也逐渐丰富起来，有很多种类，竹叶、苇叶、笋叶都有，竹叶宽，苇叶窄，通常3片苇叶才能包成一个粽子，手艺不到家便会漏米。但是追求自然的郊区百姓依然习惯用苇叶包粽子，因为粽子中会留下苇叶特殊的香气。几根苇叶并在一起，两手一拢，从盆里一捞，满满的一盆里，再加进蜜枣、蜜豆，捆上绳子一扎口，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到1分钟的功夫，一个足有2两的粽子就包好了。咱们北方人喜欢吃甜粽子，小枣、豆沙，这些都是常见的馅料，尤其是小枣，

0: 经济实惠，老少皆宜。那您知道粽子里枣的数量有什么讲究吗？
1: 你比如说我们放两个枣的粽子，我们管它叫连理粽、爱情粽、夫妻粽。
2: 三个枣给老人代表三星照护，福州寿三星在降落到您的家里。
1: 商人们就认为四颗枣粽子叫四喜发财，普通老百姓呢把四颗枣的粽子叫四季平安。
0: 咱们中国人总会为美食赋予文化的内涵，要不总说饮食文化呢？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话又说回来了，传统文化既要保留也要有创新，这样的文化才有生命力，粽子也不例外。我们就邀请了老字号的大厨，教教咱们应时应季又营养的粽子新吃法。川味粽子，爱吃辣味往这儿瞧。峨眉酒家的毛大厨则打算让宫保鸡丁跟粽子擦出点火花。
3: 咱们四川呢基本上是以咸口为主，所以咱们这个宫保鸡丁呢，这个粽子呢，咱们也是按照咱们四川咱们宫保鸡丁做法做这个粽子。
0: 咱们听说过宫保鸡丁包子、披萨，这会儿又来了宫保鸡丁粽子。这宫保鸡丁真的能这么任意搭配吗？其实作为川菜的代表菜，宫保鸡丁口感是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换句话说，麻辣是宫保鸡丁的主打口感。但是当宫保鸡丁遇到粽子以后，就不能太突出麻辣口感了。而为了保证宫保鸡丁粽子的味道，在准备糯米时就要进行调制。
3: 酱油泡了，泡完以后呢，让那个糯米啊上色。
0: 除了颜色更重一些，这样做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保证了做出来的粽子不至于过甜。您要知道，宫保鸡丁这道菜里也有甜味儿，也就是正宗宫保鸡丁中的小荔枝口。不过要想吃这个粽子，您还得有耐心，因为需要煮制的时间比较长，这样才能使得宫保鸡丁的味道完全渗入到糯米中去。若是吃不惯宫保鸡丁粽这类酸甜口味，接下来粽子的做法能在炎炎夏日当中满足大多数人的味蕾。粽子配腊肉，香菜的味道。中国地大物博，粽子也包容四方。腊肉是中国腌肉的一种，主要流行于四川、湖南和广东一带，但在南方其他地区也有制作。由于通常是在农历的腊月进行腌制，所以称作腊肉。
4: 腊肉呢也算湖南风味的特色原材料之一啊，因为它这个腊肉呢在湖南呢是原材料呢是比较传统的一种。
0: 湖南腊肉也被称为三香腊肉，是选用皮薄肉嫩体重适宜的宁香猪为原料，经切条配制辅料，腌渍洗盐晾干和熏制六道工序加工而成。上好的腊肉具有皮色红黄、脂肪似腊、肌肉棕红、咸淡适口、熏香浓郁、食之不腻的特点，而将腊肉包入粽子当中，这就使得糯米和腊肉都能发挥出本身的独特味道。
4: 啊，腊肉呢，咸鲜味浓，
0: 不但味道与甜粽子大相径庭，而且腊肉本身还有一定的养生功能。腊肉含有丰富的磷、钾、钠的元素，而且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也十分丰富，因此具有开胃助消化的功能，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粽子不易消化的特点。端午节为何要有爱？

0: 植初夏，各种蚊虫越来越多，艾草最大的功能就是驱散蚊虫，
1: 特别是到五黄六月的时候了，蚊子特别多的时候，我们都用它熏蚊子，很管事儿，就用它熏蚊子。这种散发着浓浓的这个中草药味道的蚊子最怕它。
0: 然而现代人从端午节的艾草身上发现了另一种用途，说白了，艾蒿是一种很好的助燃工具。也正是助燃，艾蒿燃烧的气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间一长，没想到这股子味儿它还能驱虫杀菌，于是打那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艾蒿香囊、香包，以及流传了几千年的艾灸。所谓艾灸，就是把艾蒿棒点燃之后熏烫穴位，穴位受到这种热气的刺激之后，局部皮肤充血，毛细血管扩张，从而增强局部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跟中医里边的拔罐有异曲同工之妙。话说到这儿，您知道艾灸用的是艾蒿的什么部位做成的吗？可能很多人认为把艾蒿晒干碾碎卷成一只超大雪茄的样子就行了，其实不然。我们平常说的艾蒿制品都是用艾蒿叶子撕开之后的这些绒毛制作的，而真正发挥药效作用的也是这些绒毛。绒毛提炼出来了之后，再把艾蒿叶子的碎末烘干碾碎，和绒毛搅拌在一起，可以说是艾蒿用心奉献，我们的端午才变得很有爱。其实在端午节被点名的植物不止艾草，菖蒲这个名字很多人似曾相识，那是因为在北京的东长安街上有一座菖蒲河公园，菖蒲河古时曾称为玉沟，因此这条河两岸菖蒲丛生，遂得名为菖蒲河。
2: 菖蒲的形，那个叶子的形状很别致，像宝剑一样，古代的道士捉鬼都是要拿一把宝剑的，说宝剑能够辟邪，菖蒲的形状就能辟邪，它过去叫蒲剑。
0: 端午喝茶，哪种小草信手拈来？这些人这是干什么呢？一人手里一小撮绿叶子，看样子是刚采的，可这既不是路边的野花，也不像是珍贵的植物，眼前遍地都是，那他们采的这是什么呢？为了探个究竟，我们决定跟踪调查一番。我们跟着游人来到一个茶社门口，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我们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在路边采的小草直接就冲茶了，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一旁听了听，原来是这么回事。
3: 别人到这儿就多数都到这儿都喝完黄芩茶。
0: 原来这种植物叫黄芩，到了端午时节是刚好用来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药材，以往在药店里常能见到。说起喝茶，咱们中国人讲究那叫多，无论是用水还是茶具，就连喝的量都有讲究。
4: 一杯为品，二杯便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印牛印骡了。
0: 与妙玉的喝茶理论相比，刚才这几位在路边采叶子回来直接泡茶，可谓是太不讲究了。然而也正是黄芩的这种草根特性，注定了它能为游客带来与众不同的品茶感受。不但如此，用黄芩叶泡茶还省事省时。您看，从黄芩叶子放入壶里刚刚几分钟，这水已经有几分茶水的颜色了。我们也算了算，从采摘叶子到泡成茶，刨出去路程大概也就三五分钟。玩了一天的游客在路边随手采摘几片叶子，真可谓是方便快捷。龙舟竞渡究竟为了谁？

0: 仲夏六月，北京的各处水域纷纷以赛龙舟的方式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一首首悠悠古诗之中，龙舟竞渡被描述得极富美感。事实上，龙舟的存在首先不在于舟，而在于龙。
1: 龙呢，是牛头鹿角眼如虾，鹰爪蛇身蜥蜴尾巴，鳄鱼嘴泥鳅须，浑身配满金鱼甲。
2: 它这个使用这个龙舟啊，实际上是里边表面上它是一条船，它就把它当成一种龙，当成一种祭祀的龙来这个来崇拜。
0: 自古中国人对这种集合了多种动物特征的神话图腾有着无上的崇拜。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这是关于龙舟的最早记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天子是龙舟最早的驾驭者。此后，这只被粉饰成蛟龙形态的小舟成为人们祈求风调雨顺、驱避瘟神的祭祀工具。而在我们今天所知的端午节习俗当中，龙舟早已被融入了屈原投江的传说故事当中。
3: 我们一般流传的说是端午节为什么要龙舟竞渡，是为了去救屈原。
1: 所以当屈原跳到汨罗江里边淹死，老百姓从各个河道里边划小船出来。
0: 划龙舟所用的桨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桡，因此龙舟赛的选手叫做桡手。全国各地的龙舟大小相差甚远，广州的龙船长达33米，桡手80米，其他地方的龙舟一般只有20米上下，桡手也不足30人。龙舟与我们通常划船最大的区别，其实并不在于船的样式或者大小，而是前面的那一个动词，一个赛字，点出了龙舟最重要的含义。寻味端午，老街传统新国潮。这里是东城隆福寺，端午节不止可以品粽香，我们带您漫步老街巷，一站式解锁传统滋味与多元创意美食，为您端午添口福。
4: 叫五毒饼，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啊，它是没有毒的，一种民俗习惯传承下来的，寓意就是吃五毒去五毒，祈愿安康的一个作用。馅料是一个五黑桑葚馅，金黄色的外皮是用的咱们这个混汤瓶的这个技艺，酥松绵软的那种。
0: 传统节令加五黑养生加果酱造型，老字号告诉你，国潮是骨子里的讲究，也绝对真的潮。老字号玩起跨界比你想的还要大胆。
4: 它是一款西点蛋糕，是由山楂跟奶油慕斯做的糖葫芦这个造型。咱们老北京人记忆里边的枣花酥延展来的黑色的花瓣呢，是用的巧克力，以这个非遗剪纸的记忆为这个灵感，上边这层红的是用这个山楂糕做的一个镂空设计。
0: 老北京的记忆长出新皮肤，吃一口咬下的是手艺。
5: 比较地道的传统的就是玉米软皮。
0: 没错，就在隆福寺，你能吃到和墨西哥城街头一模一样的玉米软皮塔口。
5: 就用炭火烤的这个牛排，所以整个牛排的口感吃起来的话就比较有嚼劲。
0: 墨西哥的灵魂在北京的胡同边落地生根。
5: 你看这里面有这个仙人掌，墨西哥的辣椒烧焦，牛油果，有牛肉和有鸡肉，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配上饼子吃的。这个菜的话也是比较有墨西哥特色的，整体的话就会偏辣一点。
0: 芝士做的豆腐，仙人掌入菜，石锅上桌，这不是魔改，也是让世界味道长出本地舌头喜欢的模样。
6: 科莫湖的金鱼。科莫湖呢是意大利的北部的一个冰川湖，有米兰后花园之称。
0: 隆福寺殿独有的夏日限定，意大利北部的冰川湖水被装进了一只杯子，
6: 还原了科莫湖湖水的颜色，深蓝色。您在饮用的时候，下面那个金鱼用糖做出来的金鱼可食用的，就在那个水里边会自由的游动。
0: 走进隆福寺，端起这杯科莫湖的金鱼，你喝的是一整个意大利的夏天，也是东城独有的混搭浪漫。舌尖上的国潮等你来尝。
7: 这是文物，
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7: 很少，
5: 很少呀。
8: 慢走吧，
9: 慢点，慢点，慢点。
10: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11: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鹿。
12: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6: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4: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6: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8: 即将开拍，
17: 更火辣的生活，
1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8: 是
17: 更带劲的玩法，
20: 哎呀，我就差一
17: 好，更滚烫的乡土，
21: 扛个装的西瓜，
17: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豆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1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4: 相约时光。
25: 我就想离开他。
2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7: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8: 我没有意见，
29: 墙里砸出来。
27: 天降巨款是馅饼，
30: 1.3亿啊，
27: 还是陷阱？
3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32: 闹得人仰马翻。
2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正是租房的传统旺季。而租房的坑啊，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中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也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再分享一个他自己刚刚踩过的坑。我们来听听到底是什么。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各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一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那么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这会儿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2: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1: 低多少？
2: 低于将近1000元。
1: 一个月低1000块钱？
2: 对，
1: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2: 对，
1: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2: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他说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变，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但是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4: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2: 对，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是我原先是个小员工，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1: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5: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1年的一个时间。
2: 对，合一个月4000元。
5: 4000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2: 3月1号我就付了他第一期租金。
1: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 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2: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为由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5: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2: 微信转账。
4: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5: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2: 3月到6月的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0: 王先生告诉我们啊，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了这位黄某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催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5: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6: 我是

0: 是过完年三月份吧。
1: 过完年三月份。嗯，
2: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2: 对。
1: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2: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1: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2: 对，
1: 写的叫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5月13号10点，上午的10:08。嗯，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你的小程序系统里头
2: 没有？
1: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3: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嗯，敷衍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4: 嗯，我在开车呢，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给转了。
2: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5: 对，
2: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5: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1: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5: 没有，
1: 从没接过，
6: 发微信都不回。
1: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6: 1周之前吗？最少？
5: 我5月底。
1: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3: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20-30万的房租。
1: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黄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5: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嘛。要不是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
2: 然后我们
5: 还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1: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5: 对，
1: 这是怎么说呢？
5: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入住完这个杆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是柠檬的物业
1: 过来
5: 维修的。
2: 我这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5: 后来我朋友往这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7: 我那个交钱呢是3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1: 带您还看房，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7: 看的是3单元。
1: 看的是3单元。
7: 3单元。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1: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这个在职人员只有5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3: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这个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些。
1: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2: 这个东西模糊化，
1: 对，
2: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 嗯，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啊，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也有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0: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6: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8: 还在寻找客源，
6: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3: 对，是5月29号还是30号来的，
6: 对，
3: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6: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3: 看着他带人看房，
8: 还在带人看房，
6: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8: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示公告，
2: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8: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2: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的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8: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3: 对，
8: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告，是吧？
3: 对，而且我们也曾试图过就是想向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8: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9: 你好。
8: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9: 我帮您找一下我是负责人。
8: 可以，没问题。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10: 您现在可以开了。”
8: 啊，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10: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了。
8: 对。
10: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跟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8: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公寓方的关系提出疑问。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10: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中间能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法律如果说查出来的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8: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10: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11: 有没有收到过？
8: 就收到过一分，他
11: 就是从
10: 具体的
11: 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
10: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 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8: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嗯，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些部分的租户，嗯，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10: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之后，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8: 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还是说还是
10: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12: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会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8: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13: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交，
3: 对对对对，
13: 提交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3: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笔录。
13: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
3: 没有，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予我们一个答复。
14: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嗯，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嗯，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嗯，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嗯，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嗯，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个单身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嗯，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0: 截至到发稿啊，警方呢暂时还并没有向媒体方面透露相关的事情进展，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养老和就医的话题。其实您看这两件事啊，虽然能够轻松地连在一起来说，但是往往呢却无法同时实现，因为医院的定位啊是急性期治疗，无法去满足患者啊日常照护的一个需求，而养老院的定位呢是生活照护，法律上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医疗和养老中间的这道裂缝该怎么办呢？近期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啊，也许能给出新的答案。
15: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两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16: 他尤其有时是自身的反应，也有时是药物的反应，比方呕吐，那呕吐很严重的，所以这些东西在家里可能就做不到了。你叫救护车到医院又得做各种检查，又得排队等候，就是也很难承受这种消耗，是吧？
15: 越来越多老年人同时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然而现实中医疗与养老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地带。
16: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医院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15: 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就能得到一定解决。医院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新服务体系。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新启用的老年护理中心是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既有三甲医院医疗能力又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机构。
17: 我们能够为老人解决的一些难题呢，就是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15: 硬件方面，老年护理中心完全依附养老院的打扮，共设有100个床位，病房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 房间内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
17: 我们主要这个病区呢，我们是为了去医疗化，所以我们对每个病房呢，我们都专一起了不同的名字，这样子让老人入住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这不是病房，而是一个温馨的家。
15: 除了温馨的照护环境，北京地坛医院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真正的核心还是体现在软件方面，也就是背后三甲医院医疗资源提供的强大后盾。依托地坛医院三甲医疗能力，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
17: 我们单位主要就是推行一个 MDT 的多学科的诊疗模式，就是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我们要求集会诊5分钟之内到岗，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更快速的实现救治。
15: 更重要的是，这个养老护理中心它同时是一个区域医养协同网络的枢纽，
17: 我们可以和下边的卫生院进行联动，那么我们危重的患者平稳之后我们就会转给他们，那他们发现极为重症以后也会转到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形成一个联动也我觉得也从而吧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分级诊疗。
15: 现在这个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主要表现为多病共存、失能、半失能，或从 ICU 出院后仍需较高强度医疗支持但传统养老机构无法接收的老人。病人可以向护理中心提出入住申请，老年护理中心也已经纳入医保，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上下楼的方便和安全问题，这关系着千家万户，是每天出门头一件大事儿。不少老小区的电梯呢，一用就是10几年时间，常年高频运转，不少居民心里都犯嘀咕，说这么多年了，这电梯到底安不安全呢？针对大伙关心的高龄电梯安全问题，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近日市特检院专家组走进了多个老住宅小区，给使用多年的住宅电梯做了全套专业的安全评估。
18: 出厂日期是2009年7月的，然后投入现场安装完成应该是2010年开始使用的。
19: 位于通州的龙湖大方居小区现有电梯140部，其中仅4部曾进行过重大修理，其余均处于高频率使用状态，因此是本次安全评估的重点对象。
20: 现在也16年了，然后确实是这个电梯这个业主也投诉过，说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用的又用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请您专家过来给看看这电梯。
19: 现场专家组依据技术规范，对电梯主机、控制柜、钢丝绳、层门系统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体检。
18: 咱们这个钢丝绳平时这个润滑周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21: 应该是半个月。
19: 在机房检测现场，检测人员使用专业仪器测量钢丝绳直径。据介绍，长期运行的电梯钢丝绳易磨损变细，直接影响液冶能力。
18: 我们准备测一下钢丝绳的直径，然后看它是否有磨损严重的情况。
22: 现在是9.98，按它这工程直径的话，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19: 随后进行的空载液引力试验显示，该电梯在最小载荷状态下，轿厢也不会发生冲顶风险，关键安全指标合格。
18: 在即使上一个人的状态下，这个轿厢提升到顶层之后，咱们不会说因为它那个液引力过大，导致它这人员突然间发生这个一下上升了以后，人就容易蹲了一下受伤，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19: 据悉，本次评估涵盖18个大项、65个小项，除硬件检测外，还包括对维保记录、管理制度等的核查。区别于传统纸质记录，本次评估全程依托移动终端和线上操作系统。专家通过扫描 ETE 码即可调取设备档案，并将每一项检查结果实时录入平板终端。
23: 它会自动出具报告，然后报告审核完毕之后呢，自动去发送到省端，发送到检查属地的街道，还有电梯的用户端。
19: 评估人员表示，这种数字化手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实现了安全隐患的闭环处置。
24: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电梯是没有强制报废连线的，只要管理保养的到位，就可以正常的安全使用。
19: 现场负责人强调，虽没有强制报废年限，但考虑到设备老化规律，北京市正积极参考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经验，重点对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开展安全评估。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将指导物业和维保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本市正协同多部门着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0: 天儿呢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开始用上了所谓的降温神器，就是一种喷雾。商家说啊，说你往身上一喷，哎，瞬间就凉快了。但是啊，也有人用这东西出意外了。北京朝阳区的小王呢，就在朋友的推荐之下买了这么一瓶啊降温神器，结果全身喷上之后呢，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体感非常的不舒服。而且这还算轻的啊，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就说了，自己用了这类产品之后呢，皮肤被冻伤了。据新华社报道，记者呢也是买了一款清凉喷雾，全身涂抹几分钟之后啊，说一股近乎灵魂出窍般的寒冷感啊骤然来袭。医生就说了，说这类产品安不安全呢，取决于成分、使用方式和个人的皮肤状态，不当使用或者长期频繁使用是存在明确风险的。首先啊，这些产品呢它含有推进剂，如果说近距离长时间对着同一个部位去喷，就会导致皮肤冻伤，轻则呢是皮肤苍白出现麻木和刺痛感，重则啊甚至会起水泡，皮肤坏死。而且反复冻伤呢还会损害我们皮肤的屏障，导致皮肤呢变得敏感。其次，含有乙醇的产品啊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导致干燥和脱屑。有些人还会对产品中的薄荷呢过敏，引发接触性皮炎，皮肤呢容易泛红、发痒和刺痛。另外啊，高浓度的薄荷脑对于我们的眼周还有黏膜刺激性是很强的，容易造成眼部充血还有感染等问题。所以医生呢是特别提醒，像儿童、老人以及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的人是不建议来使用这类产品的。夏季防暑降温还是要理性来选择产品，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1: 是是是要妈妈很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1: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1: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4: 您对
1: 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熊大康霸主机枪，熊二代上回的浪，回的浪都任发光，看飞机离场。
25: 他的名字叫杨洋，家住在河南省濮阳市，生性活泼好动，刚满8周岁。4个月前，杨洋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好的征兆，但自从过完8岁生日之后，在短短20天内，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6: 8岁身高挺高的，
27: 哎呀，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他就是大概2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
28: 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但那时候你看都很小，很小一个小朋友，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25: 这是去年11月底杨洋过8岁生日时的场景。这个头戴生日帽的杨洋跟眼前的杨洋看上去简直完全不一样。 洋洋用20天时间完成了正常同龄孩子需要一年时间才能长完的高度。
27: 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就个头明显也窜了，人也胖了，就太明显了。主要是
25: 20天时间，洋洋的身体似乎按下了快进键，加速发育。除了身高体重，他的声音变粗，双脚变大，甚至在他的嘴唇上居然长出了黑黑的绒须。
27: 就是能稍微看到一点点，比同龄的孩子会多一点。但那时候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很明显变化太明显了。
25: 爸爸妈妈带着洋洋在当地医院抽血化验后，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检查结果：洋洋的睾酮居然是成年男性的2倍，雌二醇是成年男性的4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竟然超标263倍，并且经过对洋洋骨龄的检测，显示骨龄已经达到了13岁。洋洋的病症被诊断为性早熟，但病因不明。
27: 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其实现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去门诊去给他看，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怎么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当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你要是再不干预，孩子以后就可能就只会再长13厘米，孩子就不长了。
25: 性早熟是一种儿童生长发育的内分泌疾病，它会导致孩子成人后身高明显低于同龄人。而引起男孩性早熟的原因有很多种，肿瘤的占位、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肾上腺疾病等。
27: 无论这个原因在哪，你首先得先找到原因。但是在我们那边是，我们拍的 CT 也好 ，MR 什么都做了好多，但最终也没找到原因在哪。
2: 这个孩子实际上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发现的比较早。有些孩子如果说，家长又不在意，确实我们见过好多，就是其实有性早熟的这情况了，但是家长忽略了，等孩子那肿瘤长很大了，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来就诊，那样实际上就对孩子愈后是更不好。
25: 洋洋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后，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和神经外科的医生很快找到了导致洋洋性早熟的元凶。
2: 这脑子正中间，我们叫这个松果体区这个部位有一个肿瘤，1公分多一点，它是分泌一种叫人绒毛膜性腺激素。这个激素它那个分泌量特别大，实际上这孩子已经超过1000了，超过1000说明他是叫绒癌。
25: 绒癌是一种恶性肿瘤，肿瘤分泌一种叫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它是一种由滋养层细胞分泌的糖蛋白激素。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浓度增高，促使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睾酮，进而促使患儿第二性征早现，表现为性早熟。
2: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这个继发的，就是乳内长肿瘤了，本身肿瘤分泌这种性激素，它导致性早熟，就影响垂体跟小血脑这个分泌的轴也会有。如果单纯那种情况，实际上是可以用药就可以，但是这个就不可以，因为这个用药是治不好的，因为它是恶性肿瘤。因为这个肿瘤后边有2根那个人最重要的大血管，那肿瘤要跟血管粘的很紧的话，就有可能大出血。孩子很小，8岁，如果大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失血性休克，手术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27: 最坏的，我们就想着他能是一个良性的占位，就切了他就能好就行，你知道吗？他就没有后续的再化疗什么的。但我怕后期孩子自己承受不住，我们能一直陪着他，但是这个病是在他身上，我们谁也替不了。作为家长最痛苦的事儿吧，你就眼睁睁的只能在这儿看着陪着，但你也代替不了。
3: 你想长个毛毛
8: 行吗？有毛毛行，
3: 有可能里边是有头发那个头发茬，可能你稍微扎一下，一会儿会给你洗了，好吧？
27: 想爸爸没？
9: 扎你！
10: 我明天爸爸就跟你一样了啊，行不行？陪你做个伴儿，好不好？好不好？
9: 三一。嗯，
11: 阿婆，
9: 给爸爸比个爱心吧。
28: 好棒哦！
24: 不能说因为这个手术有风险就不做这个手术，不做手术，这个孩子这个病怎么办？所以就是能尽快手术就尽快手术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慢慢的长大呀，孩子会长大，他也会长大，他越大这个手术风险越高。
28: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24: 自己要有希望，自己又不放弃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已经放弃了你就更没有希望了。我也剪成光头，然后孩子看见了就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然后我心里边也好受一点，所以我们只能说尽最大的努力去给孩子治这个病。

0: 皱眉啊，
1: 又皱眉啊。
2: 早上七点半，医生在洋洋的头皮上标记出手术切口的位置，这需要十分精确的测量，因为哪怕一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术中出现难以挽回的局面。
3: 那我觉得有点短，画个图啊。
1: 挤住眼睛。
3: 好了，那个一听话啊。
4: 肿瘤越长越大，虽然导致他心脑受损，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恢复了，他越早越好。把它切除以后，实际上他在导致他心脑受损那个激素就没有了。这个恶性肿瘤实际上它对那血管是有一些粘连、侵蚀、有破坏，所以在弄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血管破，破的可能性非常大。
2: 由于肿瘤与血管粘连非常紧密，葛主任判断，术中在切除肿瘤过程中伴随出血的可能性超过60%。作为主刀医生，他的底线是绝不能出现不可控的大出血，因为一旦出现大出血，洋洋将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1: 哎呀，那人又紧张了是不是？
5: 没事。
1: 昨天晚上睡觉要一直拉着手来着。我说爸爸妈妈，我说明天爸爸会陪着你，妈妈也会在这等着你，就会好很多。
2: 手术临近，洋洋似乎也感受到了空气中逐渐弥漫的紧张气氛。
1: 好好藏起来是吧？哎呦，藏起来嘞！
2: 你咋看着？
6: 老亮亮，
1: 小美人出去了。
6: 爸爸在门口等你，我等你呢啊！
1: 啊，这爸就在这门口。
2: 洋洋的爸爸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候，爸爸妈妈尽量用轻松玩笑的语气来缓解洋洋的紧张和害怕。这也许是一家三口最后的美好时光。
7: 我们要相信大夫，相信他们肯定会为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手术。
1: 我们不能先自己倒下了，因为他现在毕竟那么小，他什么都不懂，要是我们再倒了，那他咋办？是不是？
8: 有什么食物药物过敏吗？大象果。
2: 上午8:30，医生来接洋洋去手术室。
8: 先睡一觉，出来就看见妈妈了。行，那我们走了啊。
1: 爸爸在外边呢，不用害怕啊。爸爸在那等着你。
8: 家长，
9: 在。
8: 咱们要进，我们要进门，您在门口等啊。
9: 再见。
2: 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来说，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他们必须在病魔对抗的战场上和医生一起拼出一条出路。在麻醉药的作用下，洋洋很快就睡着了。肿瘤长在大脑与小脑中间的交界上，松果体区，这是颅内最深的部位。颅内最重要的大血管大脑内静脉和大脑大静脉从这里穿行，为大脑供血。而这个1.5厘米大小的肿瘤正好与这两根大血管紧紧粘连。怎么保证在切除肿瘤时不损伤大血管发生大出血？这是悬在每个医生心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4: 位置很深啊，在脑子正中间，就拿这个人那个头来说，就是相当于一个苹果，因为这个部位就在苹果核上呢，很深，位置很深，正在中间。
10: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

0: 9:40，洋洋的头被固定在头架上，然后医生使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很快在电子屏幕上显示出肿瘤的具体位置以及它与血管的毗邻关系，这可以在术中为主刀医生提供精准导航，最大限度避免意外的发生。
1: 它是动脉静脉都有，对侧的是肿瘤。
0: 上午10点，赵大夫开始上台进行开颅，
2: 准备头皮夹。
0: 赵大夫开始沿着切线，在洋洋的头颅右侧划开了一道长约6厘米的弧形切口。
3: 这个手术只能从这个就是脑的这种片质体，我们要切开一块片，切开大概1厘米。
0: 医生要在洋洋的右额打开一个三角形的骨瓣，目的是把右侧脑组织暴露出来以后，然后用器械将它向右拔开，从而能为通过胼胝体向下切除肿瘤创造手术视野。
2: 扩张后1厘米，那个导航针，再看点中线，
4: 在中间呢，是吧？
0: 要想切取颅骨，就必须先用钻头打开缺口，然后再用洗刀进行切割。医生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力度，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把洋洋颅骨下面的一点点钻破。
3: 主要是中线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非常粗的静脉，叫视状窦。
0: 视状窦是长在硬膜上的一根非常粗大的静脉，供血极为丰富，一旦出血将无法缝补。此时在钻头和视状窦之间仅仅只隔着厚度不到2毫米的颅骨，如果在钻的过程中稍微一用力，就有可能伤及硬膜上的视状窦，这样就会直接导致洋洋失血性休克而下不了手术台。终于20分钟后，一块三角形的颅骨被顺利取出。此时葛明主任开始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3: 难度不小，因为位置特别深。
0: 虽然术前做了充分研判，但面对这样一台精细程度要求极高、风险极大的手术，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紧张的情绪在手术室内弥漫开来。
3: 这个就是入物因为太深，又不能损伤那个重要结构，所以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没人呢，拿来了吗？说你。
0: 葛主任必须在显微镜放大10倍的视野下精细操作，因为哪怕误差只有1毫米，就会彻底改写洋洋的人生命运。
3: 利用这个脑的这个一个自然间隙，就是一个脑的一个纵裂，用这个纵裂这个间隙进去，这样的话不伤脑子。
0: 手术的切口距离肿瘤所在的位置深度达到11厘米，也就是说，葛主任必须把手术器械伸进到洋洋头颅中间靠下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触碰到肿瘤。
3: 看一眼这个冠状位，这个看看那个，它有时候那侧门腔腔啊偏一侧。你看这个这中线现在实际上是上偏左，你看看是吧？
0: 葛主任选择的入口在纵裂下方的胼胝体，并且只能在胼胝体上沿着中线切开1厘米，也就是说，给手术器械进出门口的直径仅仅只有1厘米。
3: 切开胼胝体的1厘米，然后进入这个透明隔间腔，然后进入这个穹窿，进入穹窿以后就进入三导室。三导室的后部就是这个肿瘤。
0: 葛主任首先要找到胼胝体的中线，因为只有沿着中线进行解剖，才能保证方向不出差错。
3: 从这个中线入路进入这个穹窿，穹窿间的话，有一些孩子会术后出现一些缄默，就是一看孩子是清楚的，但是不说话。可能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对近期的一些记忆有一些影响。
0: 所以，找到胼胝体的中线至关重要。
3: 把那显微镜再给我弄亮点，现在是50是吧？55，太深了。
0: 此时此刻，手术解剖的位置已经深入颅内10厘米的第三脑室，但由于切口太小，以至于更深处的手术视野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好比是在布满地雷的狭长隧道里做手术，危险无处不在。
3: 现在看一眼，这是瘤子，那个是中脑中间块，看见了吗？对，我把它切开就看见这瘤子了。
0: 经过层层精细的解剖，葛主任终于看到了肿瘤。
3: 这就是那瘤子，看见了吧？血豆似的，这个看见了吗？又坏了，一碰就出血。这瘤子怎么不好弄了？来，又快出血了。

0: 国来一棉片，你输血很厉害。
1: 让葛主任惊讶的是，肿瘤的血供比术前判断的更加丰富，吸引器轻轻一碰就出血，这样的情况让葛主任十分紧张。

0: 分份，但是太深了，或者是可能要他命。
1: 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止血。
0: 给我准备干海绵啊，这个流的真是厉害。那个马得士有点出血啊，这个流的出血，他双极快流不好止。
1: 瞬间大量出血，让杨洋的血压也降到了77/43。
2: 孩子很小，8岁，如果大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失血性休克，是有生命危险。
3: 你有勇气对着镜头打招呼吗？那以后爷爷奶奶从电视上看到你，你要不要打个招呼？
4: 你好 ，Hello， 爷爷奶奶在你们能看到我吗？
5: 现在都不敢想以后的事儿是怎么样，就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出来就行。
0: 我也真是费劲，他们那脑子哇全是血管，看了吗？里头全是血豆啊！
1: 在葛主任止血的同时，麻醉医生开始紧急调配血浆，准备为杨洋输血。
6: 麻烦您给那个神经外科滤一个单位红细胞，然后再画一百个血浆。
0: 挺紧张。长了长了，这能给短了吗？看看，给我来名片。哎，止住了，止住了，止住了。
1: 终于，经过8分钟的紧急止血，肿瘤终于不再出血，杨洋的生命体征得以恢复平稳。
0: 他要发现晚了，这瘤子这么出血，要再大，这真是就要了他命了。就是因为还好点，它是比较小。这样再大，这这么出血，这个实际上根本止不住啊。这个大静脉看见了吗？看见了。这打静脉要是伤了，那人要了命。
1: 此时，肿瘤与大脑大静脉和大脑内静脉的毗邻关系逐渐显露出来。肿瘤的瘤体紧紧粘在大脑大静脉的血管壁上，在切除肿瘤时，稍微用力牵拉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的破裂，从而导致大出血。杨洋竟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0: 特别粗这个，特别粗这个，这个要破了就。哭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全是血了就。哎呀，我都有点紧张了。现在右边喷出来了，现在看左边。
1: 因为肿瘤与血管粘连极为紧密，葛主任只能一点一点分边进行游离。
0: 这个难度大就在太深，然后那个哪儿都不敢使劲弄。你看我现在手劲弄最亮，脑板已经刮得最深，也够不着了。现在那个这个就怕，就怕一出血。你要不出血，这手术就变得简单了。一出血就要了命，这危险。这血管一破，你呼一下就，哎呀，下巴中这三根大血管，两根大脑内，一根大脑上，它就都连着了，挨着。
1: 此刻是整台手术风险最大、最为关键的时刻。可是肿瘤依然还在出血，严重干扰了葛主任在显微镜下游离肿瘤边界的手术视野。
0: 瘤还在出血，这说明那个还血运还没有完全断掉。
1: 手术器械在看不清视野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损伤血管壁，那是葛主任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0: 这个粗静脉看见了吗？三根，这根最粗，大脑大，这个大脑内，这边这个，这边还一根。三根，然后他现在这根儿就在这个瘤这血管这儿了，所以说最要命的就是这块。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不断的对肿瘤止血后，肿瘤与血管的边界基本游离完毕。葛主任决定对肿瘤的根部进行切除。
0: 我都有点紧张了，啊，真不易。好了，下来了，留的，放这。
1: 终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解剖游离，杨洋颅内的这颗定时炸弹被完整拆除。
0: 这都没瘤子，多费劲！完整了，完整切了。这个实际上，这个瘤子里边原来富含血，所以它圆大，实际上有1.5厘米。你看，但是。

0: 那切开了也有1厘米了，是吧？他那血一出就一缩，走，咱过去跟他家长说一声。来来来，这是那个瘤子，这完整切掉了。我觉得这个孩子这种情况的话，应该那个心理激素，那这就应该一下就
1: 下，
0: 对，应该能下到正常。如果说1周以后咱一查血那个正常了，说明就没瘤了。要如果说那还有可能还有残留肿瘤，但从我们肉眼看没有残留肿瘤，挺顺利的。好，外边等着吧。好，嗯。
2: 家长
3: 快
2: 下电梯了。
3: 啊，按了按了。
4: 说实话，我还是比较顺利。
3: 喂，
5: 喂，
3: 出来了哈，转到 ICU 了。
5: 行。为啥头发这么
3: 红？暂时没有。
5: 好嘞。
3: 中，没事。心疼也没办法，不能因为心疼那就不做呀，这个东西手术不做肯定不行。心疼忍着，第一关算是已经过了，这就算第二关。这一关过了之后，就看之后的放化疗之后结果。
5: 我就希望你以后能健健康康的，能平安的长大就行。我就希望。我们能平安地度过这10年。他一直想去天安门看看，他就问我妈妈这离天安门有多远，因为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远。他说那我们能去吗？我说能，我到等到我们看完了再带你去。反正无论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陪着你，我们家有那么多人都等着你呢。
6: 第二天一大早，葛主任就去往重症监护室查看洋洋的状况。
0: 分一，右只手二，一会儿就回病房了，去见你妈好不好？想不想你妈妈呀？行，挺好的啊，一会儿就回去好不好？来。
6: 洋洋术后状态恢复良好。他一会儿就能转回到普通病房与妈妈团聚。
7: 啊，咱回去了啊，回病房。
8: 我爸上一边看病了。
5: 没害怕吧？是不是挺勇敢的？勇敢不勇敢？你觉得自己棒不棒？不棒啊，怎么会不棒啊？原来觉得你很棒的，是不是这样？脚痒？哦，大脚趾痒，这个是吗？是这个痒吗？我给你挠一下，行吗？这儿是不是？还能感觉到痒呢，怎么了？抱，妈妈在哪？妈妈在哪？可以吗？不可以，那妈多抱一会儿，好不好？不管，妈妈在呢。你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

0: 对，好好，爸爸也会陪着，好不好？嗯，好嘞，好嘞，不错了，不错了，已经结束了，好不好？
1: 前腿

0: 抱住膝盖，
1: 抱膝盖，
0: 膝盖贴胸，啊！哎呀，
2: 屁股还要弄吗？打屁股吗？
3: 不打屁股。
4: 今天，医生为洋洋做腰椎的穿刺引流拿去做化验，检测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数值是否回到正常水平。
2: 腿拔出来了吗？这么快吗？
5: 这是术后的啊，肿瘤这个位置完全切干净了，这是原来肿瘤的位置，完整切掉了。这个最后的这个病理实际上是那个，绒癌占了35%啊，那个还有20%的生殖细胞瘤。
3: 但是糊的没有觉得小，
1: 少了吧？看着淡了，比之前稍微淡了点儿。
5: 这声音
6: 觉得变细了。
5: 觉得变细一点是吧？
6: 就很明显了，因为就偏小孩的那个方向。
5: 人绒毛性腺激素现在 HCG 一直在下降，昨天已经下降到43了，就是每次都下降一半。但是它要是最后彻底恢复正常，我估计可能还得用1星期左右，所以咱们就不用再等了，然后就可以先出院了。明天就可以回去，然后那个下周咱们在门诊再复查这个就行。对，一旦它正常了，就说明它就没有了。然后后续呢，就做化疗就可以了。
1: 原来我一直觉得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来日方长，现在来看是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个先到。活好自己当下的每一天。

0: 张嘴啊，张嘴，我帮你说说啊。
1: 他叫王新月，今年16岁，与同龄人不同，他的身高不足1.4米，智商停留在7-8岁，且几乎无法自理，
0: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啊。
2: 长时间的淌口水，
0: 坐起来就淌，
2: 语不清，说话都不会说。
0: 张嘴啊，慢点慢点啊，
2: 吃饭特别的困难，那手脚根本就要用喂养。
1: 流口水，口齿不清，手脚不便，这些状态长时间阻碍着新月的发育，也深深困扰着新月的家人。
2: 反正心里感觉特别的慌，状态也不好，几乎每晚都睡不着，真的是挺看着他挺心疼挺着急的。
3: 拿一个纸给他眼睛挡一下，
4: 就这样一弄，对，弄一下就行，这个一压就可以了。行，好，
2: 别动，别动啊，待会跑完了就可以看到我了啊。现在我不去了，我哪都不去了，我就靠在你身边吧。你考完没？你想吃东西，我们买给你吃了。我们买的东西了，嘎。不愿意给点，嘎。你再说加点水，嘎。放放心心的水，嘎。叫爸爸在边上，嘎。啊，是吧是吧，好好的，快点，嘎。
3: 多高？
2: 多高1.4米。
3: 体重呢？
2: 34公斤，68斤。
3: 是什么病？
2: 烟雾病。
3: 烟雾病。好，嘴放平。
1: 烟雾病，一种发病率只有10/1000的先天性脑部疾病。10年前，新月第一次在昆明确诊时，他的家人完全没有听过这种疾病。
2: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脑里面的血管不是正常的，就像烟，人吸出来吐出那个烟雾一样的。哎呀，我也不懂，当时我也不懂什么烟雾病，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病挺恼火的。
5: 在门诊当中啊，包括他们的家属啊，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烟雾病啊，是烟从哪来？是抽烟引起的啊？对这个烟雾病啊，意识还是模模糊糊的。很多这个医生也对这个烟雾病也是模模糊糊。
1: 正常情况下，人类的大脑像是精密的城市电力系统，颈内动脉延展出大大小小的血管，遍布全脑，从而点亮颅脑之城的每一个角落。但在烟雾病患者的颅脑中，负责给大脑供血的颈内动脉在生长过程中逐渐狭窄甚至闭塞，进而长出一团又一团如烟雾般的毛细血管。这些小血管管径细，管壁薄，质量差，不仅供血不足，还随时面临着脑梗塞的风险。在这座被烟雾笼罩的颅脑之城里，断电可能就在一瞬间。
2: 可以了，
3: 可以了。
2: 来来来，张嘴张啊，哎，很好的，对，表现很好。
1: 10年前，新月确诊烟雾病时，中国医学还没有确定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案。
2: 最初是12年在昆明检查出来是烟雾病。在昆明查出来，医生就建议手术，因为这个病药物不行，别说药物，就是打点滴都不行。
1: 为防止新月频繁脑梗，当地医院在他左右两侧的大脑上分别做了血管融合手术，暂时缓解新月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5: 血管融合手术呢比较简单，这两边啊把骨头我们有一个小缝，然后内侧动脉分离以后呢贴到里头埋到里头，就让它通过这个血管呢往里头扎进去。这个缝面小嘛，就是一条缝，所以它基因的血管主要集中在那里。
2: 当时医疗水平也不是太先进，也不如现在好。12年是7月份左右，13年是4月份左右。先做左侧，然后做右侧，后来也就是两侧都做了，是好转一点。两侧都做了，就慢慢很少发现那个情况。
1: 前两次手术后，随着心血管的生长，心月暂时出现了好转。但由于这种手术只能暂时起到缓解作用，无人能预料脑梗是否会再次发生。
6: 手抬起来。
7: 啊，
6: 对，抬起来。哎，好。
5: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发育不是那么太好，脸色苍白，因为听他说是什么东西，肌力还是有点差，走路也是偏瘫，胳膊也是没有力量。当时孩子已经是经过多次的脑梗塞以后呢，不管是从认知方面啊、肢体方面、语言方面都有问题，再不接受手术的话，将来会越来越严重。
2: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吧，如果不就对小孩的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会反复脑梗，然后出血，还有导致偏瘫、卧床啊，什么都干不了了，最终就肯定就出现危险的状态了。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肯定想选择再做手术。
1: 但在西月身上，十年前两次缓解缺血症状的手术已经应用了他条件最好的血管分支。面对此前手术被打乱的血管组织，唯有打开大脑才能真正确定颞前动脉是否具备手术条件。
8: 人的这个地方的血管啊，有的人是一根，有的人是两根，有的人是三根。王新月这个血管已经被用掉了，打开之后我们也要仔细找，看看有没有另外一根没有被用掉的这个血管给你搭桥。
1: 对于烟雾病患者来说，一般要分两次手术来解决整个大脑的病变。对此，医生会先为患者病情更重的一侧实施第一次手术，术后三个月再为患者另一侧大脑实施第二次手术。
8: 这个脑外科啊，它还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手术，它脑袋这一小块地方稍微偏一点，可能你就偏瘫了。
5: 手术过程当中，很小的一个刺激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大面积脑梗、失语啊、偏瘫啊等等，这个也是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有一个挑战。
8: 知道有什么风险，才能在咱们做手术之前呢做好准备。
2: 担心但总会有的，相信医生，相信科学。
3: 来接王新月了，
9: 我看你们这好，咱们准备手术啊。
6: 这个是他那个，就是几年前做完那个隆胸之后的血管之后。
4: 对，烟雾病的患者血管它本身条件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开一开的话，让它血管比较充盈一些。疼一下，别躲啊！
8: 这个手术怎么做呢？人的大脑有一根血浅动脉，我们把这根血管从头皮里头分离出来，能把骨头盖打开。把这根血管啊和大脑根部的一根相匹配的粗细差不多的血管给它做吻合，也就是做搭桥。
1: 这一次金主任准备实施的联合血管搭桥手术是治疗烟雾病的手术方式中难度极高的一种术式。直接的血管搭桥能够精准地改善脑内部分区域供血不足的问题，间接的组织贴敷能够促进新生血管的生长，为脑内供血提供长远保障。定位发现，时隔九年，新月即将第三次经历性命攸关的大手术，而直到此刻，他的血管是否具备直接搭桥的条件，仍旧是个未知数。倘若打开大脑却没有合适的血管，所有人对新月重新开口说话的期待将会落空。
8: 小阿维是在100到110啊，放。
1: 分离粘连的错综复杂的血管如同拨开重重遮蔽在颅脑之上的烟雾，每一步小心翼翼的操作都在靠近烟雾背后的血管真容。
8: 这块还没切呢，
10: 再往下切一下，再往下看一下，连着血管碰撞了。
6: 这个是很隆胸的，它俩是分叉的，这块它是怎么处理的啊？
1: 四位医生在两个小时全神贯注的血管剥离后，依稀看到了新月另一条颞前动脉分支。
5: 当时用的是颞前动脉的顶支，我们用的是额支，从这个根儿下来分成两个嘛，额支和顶支，这一个已经用上了，另一个呢是它没动。
8: 血压还可以吧？
3: 可以。
1: 剥离周围粘连的组织，一条清晰的分支呈现在显微镜大屏上。这一刻，新月左侧掌控语言的大脑有了重新恢复的希望。
6: 看那个小的干啥？
3: 血压一直都是108左右。
6: 行，就维持108就挺好。
1: 接下来，医生需要一层层拨开大脑的保护膜，在大脑深处寻找与颞前动脉搭桥的血管。 在一步步深入中，医生们看到了一条因缺血而微微发白的脑内动脉。
5: 一般咽喉病的这个血管啊，是因为它长期供血不足嘛，血管瘪的啊，而中发白的主要是它缺血引起的。
1: 发白的动脉如同城市中出现故障的电力枢纽，而长期的动脉缺血则让这座颅脑之城在电力缺失中陷入一片黑暗。接下来金主任将对这两根血管进行吻合，一旦吻合成功，这座掌控语言的颅脑之城将重新拥有被点亮的可能。
5: 一般我们这个做完手术把血管搭到里头，它颜色就立马就变了。
1: 经过将近150分钟的血管分离，医生终于做好了搭桥前的所有准备。然而这场手术最大的挑战与风险才刚刚开始。
2: 他从小就开始就踏上求医的道路，6岁就开始治，一直到现在，对吧？他一路走来也是挺不容易的，坎坎坷坷，又要面对这个无情的病情的折磨，也是非常的痛苦。老公洗不走就影响他，这里
7: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啊，他不受这个病的影响，可能都长好了。
2: 虽然说他智力比较弱，与成人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他是会安慰或者照顾一下的。我睡觉的时候，他会摸摸我的耳朵之类，感觉是不想安慰一下的。像有一天晚上，他就跟我拉拉被子盖一下，像自己的小棉袄一样。

0: 现在是把这个内潜动脉和这个大脑中动脉远端 M 四段进行吻合，现在是大脑中动脉的脏壁被切了一个孔啊。
1: 血管吻合是整场手术直接决定成败的关键一步。
0: 小孩可能比大人来讲血管细一些，脆弱一些啊。
2: 没有报警是吧？
3: 没有。
1: 为了在心月直径不足0.5毫米的血管上完成精细的缝合，金主任要在放大近20倍的镜头下操作肉眼无法看到的手术吻合针线，稍有不慎，心月都可能直接面临生命危险。
0: 这针特别细啊，在肉眼上可能都看不见。
4: 这都是一个精。

0: 器的操作，也有基本的这个训练是模糊不了。
1: 金主任的双手在20多分钟内一直维持在45度左右。当两个血管间的最后一个缺口被缝上时，医生们并未放松。
0: 这是文浩的血管啊，这个是大脑中动脉啊，这是内侵动脉，就接上了啊。完了，咱们证实一下通不通，就要不通就麻烦了嘛。那下子呢，咱们先取出来。
1: 紧接着，医生们为新月的血管吻合口打入了造影剂。
0: 他可以通过血管看到他们的连接的部位通不通畅。
1: 造影剂流入的一刻，新月的吻合口瞬间发出了通畅的荧光。此刻，医生们终于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新月左侧的语言大脑终于被点亮。
0: 好了哈，
2: 一旦通过它，让他即刻对这些症状有一些改善。已经来过脑梗的患者，可能再次脑梗的这种概率呢，会大大的降低。
1: 历经5个小时，新月的左侧开颅手术终于结束。然而，对于新月持续10年的厌恶病情况来说，这次被平安推出手术室，也只是刚走完治病的第一步。
3: 小孩现在人也非常健康，做手术没有问题。未来2天我们再监护。
4: 你给了我希望，也给了我的孩子一个希望。
0: 来握握手，
5: 你好。
0: 哪儿难受啊？指一下。啊，头疼是吧？哈、
5: 啊，那个很坚强啊，过1-2天就好了啊。
0: 来，抓着，抓着手，抓着啊。

0: 喝点奶，点鸡蛋。
1: 这吃不下东西，没抵抗力。
2: 毕竟他是很长时间脑缺血的状态，即使是我们给他做手术，可能第二天就马上就能看出来效果。做完手术3个月以后，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对称的一个手术，

0: 哎，这个一路没问题吧？回家的过程当中，
1: 顺利，好像几天了。啊，孩子现在在哪里啊？比那个出院的时候好点了吗？好点了。
0: 好的。最近在边上。
1: 哦哦哦，
2: 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哈。哦，
0: 好。
1: 新月回家后，金主任时常会在线上跟进他的恢复情况。
3: 以便为他下次实施的右侧手术确定最佳的治疗时机。有什么事的随时和我们联系啊。
1: 好，谢谢了，主任。哎，好，再见。左侧开颅半年后，新月和爸爸再次来到北京。想要让新月真正恢复到正常状态，他还需要接受右侧开颅手术。
4: 刚刚啊，不动啊，明显变好是有了。我觉得这次做完左侧的话，他走路或者说话都利索，都好了。明显口水也不淌了，然后说话也长个了，长肉了。我亲眼都没有感觉到他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状态。好呀。
5: 这么多情况，
6: 你这是又当爹又当妈，
5: 没办法呀。要是近的话。

0: 妈妈来的话就可以。这么远啊，费用有高。
1: 我还有十五张。
2: 这条呢？
3: 是是。
4: 这个孩子的话呢，这次来的时候完全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啊，满面笑容啊，话也会说了啊，以前一句话都说不了啊，现在我问他是简单的问题，他通通回答，激励也有了。
0: 这个是 A。
1: 这是
0: C。
5: 术后半年，虽然新月大脑中的炸弹还未彻底解除。脑梗风险依然威胁着他，但经历第一次手术后，新月的说话能力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6: 你是喜欢跳舞吗？
1: 哦，而且我妈妈要送我去跳舞，就想电视。
0: 喜欢看电视？你就光会看电视啊？
1: 你出去走走就行。
0: 等到好掉的时候。就要去上学啊，学一学吃的东西啊。
7: 新月害怕做手术啊？
1: 不怕，我都做了鬼了。
0: 这次不怕，这次做了就好了。
4: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孩子这个一直在变化啊，所以说他们非常有信心，这次来的时候还是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来接受第二次手术。
5: 第二次手术，医生将对新月右脑进行血管搭桥。这座被烟雾病笼罩的艺术大脑，直接决定了新月能否在未来如愿学习跳舞或重回校园。
8: 怎么样？还好吗？
4: 那个时候我看他还是那个各个方面还都挺差，我看这两天好多了，是吧？这一次手术了，这次有经验了，对不对？啊，
1: 有经验，经验。
4: 对。哎呦，说话好多了哈，跟上次一样啊，上次一样，就是一睡一觉就手术结束了，坚强一些是吧？
1: 是
4: 啊，问题不大。哎，说话也好多了，
0: 说话
4: 啊，加油啊！
1: 好。
5: 今天是新月的手术日，再过3个小时，他即将再次承担开颅。
9: 自己会开门吗？哎呀呀，这么聪明！右拐。
5: 有过3次手术经历的新月对手术室已不再陌生，他熟练地开门，穿过走廊，坐上手术床，经历漫长的10年病程，16岁的他格外坚强地面对着人生第4次开颅。
9: 第二个
10: 站的时候疼一下，咱们不要躲啊。
9: 好，看你跳吗？
5: 中午12点，麻醉剂缓缓输入新月的体内，他再次进入梦乡。这次手术，医生将打开新月的右脑。在这座掌管着人类发展潜力的艺术大脑中，每根血管与神经都格外重要。
9: 血压维持在100到110啊，不错。
11: 刚才下午就看了，眼帘的血管通畅了。
5: 在划开血管、搭桥缝合的每个环节，医生的双手稍有偏差，癫痫、大面积脑梗，甚至永久性偏瘫，都可能让新月再也无法走下手术床。
9: 血压还可以吧？他
12: 可以啊，
9: 这个是可以。
12: 他俩是分叉还是？
9: 反正这会儿他是很痛的，
11: 没有报警是吧？
12: 没有。
9: 哪怕有一个小手指头动了，实际上都会严重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质量。
0: 就是像自己的小棉袄一样，他有的时候也会。比如大家他会给我夹夹菜，还给我盛盛饭的，有时候看我累了，他说爸我给你盛，希望他更好一点吧，有一个更好的开始，或者新的一个起点，让他有一个新的人生。
9: 行，就维持108就行。
0: 这次是。

0: 时候如果恢复得好，对，命保住就行了，其他的都慢慢的来，一步一步的。
1: 我们给你创造条件以后，他自己能恢复的，将来也是一样。孩子语言上啊，或者是肢体的运动上啊，还有活泼度，就是越来越往正常的孩子靠近。好了哈。
2: 三个小时的右侧开颅手术顺利结束，新月从梦中醒来。
3: 下地了吗？是吧？下沉地，好吧，他那个腿下地是没有问题的。
0: 啊，腿下地没问题。
3: 可以讲。但是吞咽呢，有时候可能恢复可能会慢一些。
0: 会恢复。
3: 这周末或者下周初回去就行。
0: 好。张开嘴巴啊！哦，对，哦对，有进步了啊！会吃东西了，是不是？今天会吃点，明天会吃点，后天会吃点，周五就拜拜了，就走了啊！不对，别笑了，你叫啊！
4: 对，是那样。别话嘛。
0: 知道吗？你妈叫你讲话。你在哪？哇！你在我家里呢。在了。他就听见，你家都听见哈，喊你了。我不是多少天，我从来没听见过喊我。哈哈哈哈哈！你
1: 我看这两天好多了，是吧？好多了哈。手术归手术，手术以后康复还得还得加强啊。
5: 八床哈。
0: 嗯，八床。
5: 王新月，明天出院了是吧？
0: 嗯。
5: 现在是护士给你发的口服药的是吧？发着他给你带的，回去你就自己吃了啊。
0: 好。
5: 然后这个药我告诉你，我给你写上怎么吃啊。
2: 拆线后，渐渐恢复吞咽功能的新月即将出院。未来，在左右两侧大脑的重启中，他曾被暂停的成长会慢慢回到正轨。十年病程里，新月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间虽无法追回，但曾被错过的快乐与精彩将随着身体功能的恢复重新回到他的生命里。
6: 作为医生，救出伤者天使，
7: 拿我的命去为我爸去的都可以，
8: 再难的困难

0: 35岁的周娜曾是山东菏泽一家医院的护士，每天分诊挂号、急诊护理，两班交替，日夜颠倒。夜班是家常便饭，但没想到，夜班后的头疼也成了周娜生活的常态。
1: 我一上夜班就头疼，睡不好就头疼。
2: 以前有时候颈椎不太好，还有有时候颈椎引起的。
1: 有时候吃点东西它就不疼了，就躺一会儿，躺一会儿它又不疼，所以嘛就不重视，反正就是累的了。
0: 就这样忍着忍着，周娜的头痛症状伴随了她8年，而这8年里，周娜也经历了备孕、怀孕、生产，小家庭也迎来了女儿小米奇这个新成员。但就在小米奇9个月大的时候，隐藏了8年的致命头痛即将初见真容。
2: 我爱人现在是视力都稍微有点模糊，就是看手机看字，感觉可能是手不听使唤，可能想按一，但是按了2，有时候也伴随着这个脸部啊，还有是胳膊上可能有少多少有点麻木。是医生说怀疑是多发性脑瘤，
3: 绿色的全是瘤，瘤的很多嘛，密密麻麻。这是勾画出来，这个绿的勾画出来的，这全是肿。
4: 整个的脑的表面全是瘤，这是非常罕见的。
0: 医生根据影像粗略统计，肉眼可分辨的肿瘤至少有

0: 12个。12颗肿瘤就像12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隐匿在颅骨与脑组织之间。而大脑临终线部位，肿瘤更是连接成线，宛如串珠。由于肿瘤位置分散，无法一次性切除，这12颗定时炸弹需要至少3次的开颅手术才能彻底解决隐患。对患者来说，这无异于在鬼门关再三徘徊，而对医生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
1: 这手术实事求是地讲，对我来说，对可能每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谁都不太愿意做这手术，因为这个手术的风险确实很大，因为它确确实实的手术后的这些并发症
2: 偏瘫可能性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运动区啊、语言区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的。
3: 我吧本身也不怎么爱说话，他不说我也不愿意说，
2: 所以这个病人本身就不是很善言谈，有点很沉默的一种性格，其实也有可能跟这个瘤子长时间的压迫对这个额叶的影响有关系。
0: 沉默的周娜在病房内唯一一次主动与我们交谈，是询问附近是否有购物的地方。
4: 想买啥呀？
5: 有没有什么小玩意儿什么的？
6: 孩子买啊。
7: 啊，治好病出了完之后再说。
8: 从认识这差不多8年了，一直到去年才要的孩子，特别特别珍惜这个宝宝。我们也是风风雨雨，也是这么多年，有了宝宝之后，我们希望很大了。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会一直走很远的。这突然又出现这个事情，哎。
3: 小米奇，这是妈妈第一次给你送礼物。妈妈可能比较笨，做的不好看，但是呢，这也是妈妈的一片心意。以后妈妈会努力学习，做一个好妈妈。妈妈呢，明天可能就要手术啦，不知道手术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0: 从出生开始，周娜就和小米奇寸步不离，而这次进京求医是他和女儿分离时间最长的一次，思念、内疚，这些情绪交织，再加上临近手术，沉默的周娜也开始焦躁了。
3: 从昨天我都已经焦虑了，今天早上起来光想发脾气，焦虑有点，紧张、烦，感觉什么事情都不顺。
9: 这有7个小珠子，你是希望这一次手术能解决掉这7个吗？
3: 大的我希望2个全都弄掉，小的嘛能弄几个弄几个吧。
9: 先输液吧。

0: 这种病人坐起来的，说的是不好听的话，就可能凶多吉少。
1: 明天的手术是一场硬仗，12颗肿瘤遍布颅脑的右半部，一次性开颅将其全部切除，创伤面太大，周娜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先切除哪几颗肿瘤，尽可能地解决周娜最紧迫的功能受损的问题，医生们需要再三的谨慎讨论研究。
0: 这个重点重要，
2: 像跨颅线的这个，
0: 对，你这个
3: 手术选择一个原则，就是对病人生命影响最大的，先做的右侧的一个额颞顶的多个病灶，有几个大的，还有一大片的一个肿瘤，先给它切除掉。对侧的肢体运动的中枢，
0: 并发症出现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因为它这个肢体活动，
2: 静脉保护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还是一定高度警惕。
4: 这个手术做完手术是有可能出现肢体偏瘫的风险，出现瓣膜躁动，这种情感的问题，还可能说认知功能障碍变傻了，这种可能性。假如发烧感染的话，死亡率达到30%-40%，也颅内感染就死亡率还是很高的，所以需要咱们警惕。
5: 万一这个功能区那个神经有损伤的话，可能就会腿脚动不了，躺在床上了，就害怕这个。如果把保险上的报的话，他怎么办？我爱人可以在我面前流泪，我不可能。

0: 手术，等着手术完之后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家看看爸妈，看看孩子，先把这一次手术这一个难关先过去。
1: 距离明天的手术还有十个小时，严院长除了思考完善手术方案，还有日常的工作需要完成。
2: 手抬起来，手举起来。
3: 好，他们，怎么玩啊？你告诉我们。
4: 下来，试着坐床。
5: 啊
4: 下来床就
5: 行。好了，
4: 挺不容易的。
1: 晚上七点，结束日常查房的严院长又返回了办公室。他要对明天的手术计划进行再一次的模拟。十二颗定时炸弹不但悬在病人的脑中，也时刻悬在医生的心里。
6: 其实对病人的信任，对你是一很幸福的事情。说我把生命都交给你了，那你说你能为病人不负责吗？你怎么认真负责都不过分。我做神经外科的话，也有是30年的时间，尤其是最近这10来年的时间，基本是每年都在800台手术，上下吧，肿瘤手术应该是上万台手术。害怕的时候其实是那是有的，不太有的。大概谁在台上没有冒过汗的举手？可能几乎
4: 没事啊，别急，好吧？
6: 因为你这个神经外科手术和其他手术还不一样，它要锤炼。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4: 谁下班？
5: 你今天是几台手术？
4: 3台。
5: 像这种频率是多少？
4: 再等等，今天现在早上。
7: 加油命
5: 了，
7: 手还得磨半辈子。哎，
0: 别紧张，没事，我们是第一餐是吧？
7: 对，
0: 第一餐。加油加油，别紧张啊，一会儿就好了，没事。
8: 您做什么的？
9: 以前是做的护士。
8: 哦，
9: 没注意过。
10: 我原来没有得过的，是我基因突变了。
9: 这不是基因的问题，这个说不好。
1: 上午7点半，12颗肿瘤的切除工作即将拉开序幕。按计划，今天先切除功能区占位严重且体积最大的2颗肿瘤。
11: 我开始先切这个。这个，那一串，就是下边这个。
1: 上午8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剪开右额及右顶处的硬脑膜后，医生将右侧脑组织暴露出来，在视野范围内努力寻找扎根功能区的那颗最大的肿瘤。
0: 看先处理哪一个？来，快快！
11: 这第一战场，第一块啊。
1: 因为术前定位准确。开颅后，医生们很快就找到了第一颗肿瘤。
6: 脑膜瘤的处理的一个最根本、最根本核心，那就是断基底，那就相当于打仗一样，我先把这个供给给它斩断。这样把这供给斩断以后呢，它就没血供了，没血供的肿瘤，那我切起来就比较方便。所以，如果是我这个血供没有断完，那你在切的过程可能你得出血。
1: 上午10点，医生们向着第一颗肿瘤进发。在切断肿瘤血供后，严院长先将肿瘤的上半部分进行分块切除，对肿瘤进行充分解压后，再对靠近脑组织的部位进行剥离。但这时麻烦出现了，
6: 这么多的肿瘤，

0: 他和这些静脉都可以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
1: 直径超过5厘米的瘤体在头骨与脑组织之间已经生长了将近10年，与脑组织表面的回流静脉粘连相当严重，如何在不损伤血管的前提下将肿瘤切除干净，医生们屏住呼吸，小心翼翼。
0: 这个肿瘤已经扎到脑子去了，我怎么来去把瘤子从脑子给它分出来？尤其在这功能区的时候，那我怎么来去让功能区的这些脑组织损伤最轻？这还也是非常大一个挑战。
1: 经过2个小时的精雕细琢，第一颗肿瘤终于被完整切除。
2: 第一块哈，来双击，这是第一战场，第一个瘤子。
1: 短暂的血液之后，医生们马上将目光转向了右侧后方的第二颗定时炸弹。
2: 哎呀，这是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了啊！来，你镊子，小镊子。
1: 第二颗肿瘤同样位于大脑右侧的额叶部位，额叶是最重要的功能区之一，主要和言语、精神及运动相关联。肿瘤压迫在额叶之上，玻璃中如果额叶受损，会出现精神运动障碍，因此医生们更加小心谨慎。
0: 肿瘤和脑子之间还有一层蛛网膜，肿瘤大了以后呢，瘤子就扎到脑去了，这一层蛛网膜呢也因为被吃破，所以这时候脑子和肿瘤就粘得比较紧，这个时候你去切瘤子保脑子的功能的时候就很难切。
3: 其实我们两个脾气都挺好的，我们两个性格也挺好的，偶尔也会吵吵闹闹，但是很严重的那种吵闹没有，几乎是没有。他了解我脾气，我也了解他脾气，我们都相互谦让着。刚生的时候想着他过100天，拍完了百天照之后想着，哎呀，到1岁的时候就应该会走路了，会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啊，3岁以后就会，他应该会骑着自行车，哎，在院子里玩了。
4: 有时候抱着他都突然疼，我都不能动，我害怕把他摔着了。有时候给他说啊，妈妈头疼，你别动啊，他自己就在那里玩一下。
3: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跟我爱人讲，我孩子3周岁呢，都想过怎么做。我们还是一直想着我们怎么以后怎么带王和我们宝宝一块怎么成长起来。
2: 小镊子，来，小镊子。

0: OK， 接着拉开，来拉开。这伤比较大，比第一个要大。
1: 历经六个小时绣花般的玻璃切除，深扎在功能区的两个大肿瘤终于拆干成功。
0: 这还是一块的，这还有一个瘤子，这是子瘤，那这旁边有一个小子瘤，你看下边还有。哎，
1: 就在医生们欣慰于手术的顺利之时，又有了意外的惊喜。手术室野边缘，大脑莲蓬区域精准定位到了另外三颗肿瘤，医生决定一鼓作气多切除几个。
0: 这个活儿是不确实不容易。
2: 你看，今天的任务啊，基本应该算圆满完成。第一切这个，第二切这个，第三切这个，第四是这个，然后又把这个，这基本是四加一。
0: 瘤子是在右侧为主，这就把右侧这几个影响比较大的已经给解决了，整个手术还是顺利的，因为它整个的瘤子扎在脑子去了。所以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瘫，这个病人手术瘫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就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把瘤子从脑子上拿下来以后，本身脑组织会肿，还有呢这个回流静脉不通畅的时候也会肿。如果是不瘫不肿，这个手术就算很完美很完美的。
3: 做完了，你看这个大子非常大，你拿下，
0: 看到没这样？
3: 所以我们把看到的
0: 啊都切了，
3: 所以手术还怎么顺利？
0: 还顺利啊？
3: 但担心几点？第一，担心瘫；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肿。
0: 他是在等着，还等着，估计还得俩小时啊。
4: 两小时。
0: 对对对，好吧。
4: 行，谢谢，
0: 好，好。
5: 最大情况就是平平安安顺利做完这个手术。

0: 还挺好，取出来好像是五个，挺好挺好。我本来以为就取出两个，没想到这么多，这么大一个，挺害怕的。在我顶上脑袋里边长了这么多年，也没少受罪他。
1: 长大
0: 了
1: 之后重大的家属。
2: 历经七个小时，周娜的手术顺利完成，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3: 好，下边留步了，
1: 下边留步，下边留
3: 步。现在哪不舒服啊？
4: 眼不对劲。
3: 啊，眼不对劲，这正常，这正常，慢慢就好了。几个？
4: 一个。
3: 嗯，对，这个太太不容易，担心你塌了呢。不会的，
5: 肢体活动、语言各方没有任何影响。手术前担心的就是偏瘫嘛。今天你回病房了？我是基本踏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水肿。如果顺利度过脑水肿期，那这个手术就算是成功。
2: 结束了 ICU 的观察，周娜终于转回普通病房。但从术后第三天开始，她的休养之路出现了波澜。
0: 难过了，白天的时候有时候也说胡话，最厉害的时候晚上闹腾，有时候甚至连我都不认识。
6: 手术后的一般三四天开始，病人会有这个水肿期，等到一定程度呢，他就可能慢慢就在的改善。
2: 周娜的术后反应让张灿有些手忙脚乱。还好病区有位准妈妈护士能及时的搭把手。
7: 想孩子了吧？
8: 他们家的孩子也是刚刚几个月嘛，然后我也即将成为一位妈妈，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沟通起来也会多一点。
9: 你就算长时间不在妈妈身边，然后你一回去还得回去。
8: 他其实心理压力特别的大，你要跟他说别的吧，他也不是特别愿意交流。你说这些，哎，他就喜欢跟你聊聊天呀什么的，然后也会笑的会多一些。

0: 哎，你好，我得来看看你。几天了，手术后啊？一周了吧？
1: 一周了。
0: 感觉怎么样？
1: 也好多了，
0: 好多了啊！抬起来，抬起来，对。好，那个，这个动作来，来，动一下，动起来。
2: 脑组织的水肿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运动障碍，但神经功能存在可塑性，术后肢体功能会在治疗以及康复训练后慢慢恢复。
0: 行，拧开吧，
3: 拧开吧。说他手术后的这个水肿啊，这个反应期的一个过程，做做发痒，做做康复治疗，
0: 还增加锻炼，多锻炼身体啊啊！你得有意识的锻炼，
4: 去做康复去。咱先坐起来哈。慢点哈。
2: 为了让周娜的身体早日恢复，张灿推着周娜每天去治疗室进行两次康复训练。
4: 举着手腕再往上举。累了，老张了啊。我爱人毕竟那么年轻，她也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是我的爱人。每天也在做康复，肌肉可能有点硬啊，多练习，争取早日站起来。
0: 再动一动，
4: 弯一下也行。
2: 经过20天的康复休养，周娜的身体功能有了一。

所有的问题，那但是你又得尽可能地解决病人的问题，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医生其实应该是坚持这么做的。

不善言辞但坚定的张灿，沉默寡言但坚韧的周娜，人生路漫漫且未必坦途，但你们有彼此相伴。请你们相信，不论何时，只要互相支撑，总能趟过幸福。

0: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
1: 他因为胸部长不大，
2: 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如果我们基因不是带什么隐性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个病。
0: 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3: 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一爬也要爬过去。
4: 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

0: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这一枪
5: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7: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行车至弯道处，方向盘稍一松懈，后果便不在自己掌控之中。行车途中请务必要保持清醒，状态不对时要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
9: 早上6点多，在西便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虽然早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可是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多了起来。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厢式货车。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过来的厢式货车突然失去控制，整个车身窜过路中隔离带后冲进了对向车道，将一辆行驶中的白色面包车撞横过来，而失控的厢式货车则掉过车身，它的驾驶室被几乎掀落下来，受损的箱体则甩向了主路外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横过车身的白色面包车又与桥栏处发生相撞，它的车前部和车顶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而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和机动车零件。仔细看看，被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一位男士，他性命无碍，刚刚的事故经历恐怕把他吓坏了。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把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男士救了出来，随后消防人员又把白色面包车里的一位伤者救出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白色面包车抬离了事故现场，而那辆无法继续行驶的厢式货车被一辆拖车小心拽离。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特别是来到主路的弯道附近时，务必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另外，司机朋友如果在行驶中感觉迷糊犯困或者是状态不对，要及时停车休息，避免出现措施不力的后果。转弯看着简单，在这个环节上出问题的情况可不少，即便是损失不大，但是心情却受影响。转弯时要与周围的车辆留足间距，不急不抢，这份耐心省下的不只是修车的麻烦，更是出行的从容。这里是中午12点多北沙滩路与京藏高速公路辅路的相交路口，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过来后，开始右转弯进入京藏高速公路辅路。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在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从右侧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车道中。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可是双方当事司机还是为事故的发生而感到郁闷心烦。这起剐蹭事故表明，司机朋友驾车右转弯时，请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不要因为心急而采取不恰当的超车动作，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路况顺畅并不等于可以放松警觉，行驶中的注意力一旦分散，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便所剩无几。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之间，留心前方，保持距离，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可靠的守护。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那个由东向南的盘桥转弯处，驾驶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或许是想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可他刚刚减慢车速，跟在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却因为司机刹车不及，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向前顶了出去。在撞击过后，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就出现在一瞬之间。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端午小长假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无证驾驶想想都觉得特别可怕，毕竟没有驾驶资质就上路了，如果还是酒驾的状态呢，就更不敢

0: 讲了，下面这位就是这种状况。那对于民警的执法，他还为自己辩解，这还有什么辩解的呢？来看看。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这个跟眼镜可没有关系啊。
3: 深夜，在房山区沿旅路一处夜查点位前，民警拦下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
4: 咱们这是
5: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24毫克啊，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啊。
3: 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男子已经达到了酒驾标准。同时，在核查中，民警还发现了一项问题，
5: 还有一项啊，叫做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2: 考虑上换你，违反支队接受调查，听明白了吗？啊，你是有两项违法行为啊。
1: 我家就那么远，我说得了，
2: 这个跟眼镜可没有关系啊。发生事故，发生意外，不取决于远或近，对不？
1: 对对对。
3: 在现场，民警还对往来的大货车进行检查。
5: 我们这条路叫做沿旅路，是一条重要的货车运输通道，尤其在夜间呢，会存在一些货车的违法行为，尤其一到夏季，咱们这个夜间大货车出现的频率会更多，大货车的流量也是越来越增加的。您作为这车驾驶员啊，然后需要保持这个号牌的清晰完整啊。咱们这个，您看这号牌，这块，
1: 回去了，弄了，
5: 都不能有这个机动车号牌不清晰啊。依据《道德法》第90条，需要对您处以200元记零分的处罚的啊。
1: 谢
5: 啊，好吧。
1: 好的。
3: 而前面的这辆水泥罐车的后尾部，则缺少了某些重要标识。
6: 您知道放大号干什么用的吗？
7: 放大号就是为了以后就那。这个摄像头从远处能拍得到，
5: 抬头看一眼啊。
7: 嗯，
5: 您看您这放大号能识别出来吗？
7: 嗯，
5: 您说
7: 识别分
5: 是不是识别不出来啊？
7: 对对，这个拿这个膜
5: 啊
7: 不是了。
5: 虽然咱们前两天刚下完雨啊，但是咱也是有时间对这个放大号进行清理的啊。行为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分头放大号的，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一项，北京市实施道交办法第97条第6项啊，对您罚款200元，驾驶证记零分啊。
7: 嗯，我下回我走回去立马整改。
3: 端午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围绕节日期间的交通热点地区违法高发路段和时段，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和畅通。记者王家树报道。
0: 那对于假期呢，很多人都希望过得慢点再慢点，而对于像民警这种职业啊，反而要保持平常心，始终保持清醒，越是假期越是忙碌。那地铁工作人员同样如此。说到地铁工作人员，前段时间呢，一段视频暖到大家了。视频里边，一位北京地铁工作人员拥抱安抚痛哭的女乘客，被暖之后啊，很多人也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们找到了当事人。
3: 6月14日，一条蓟门桥女子痛哭，地铁员工给予帮助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并收获网友点赞。视频里最戳中人心的画面是地铁蓟门桥站值班站长王廷文在乘客陷入无助时送上的那个拥抱。
8: 车站的保洁员师傅呢，发现这名女乘客当时在这边情绪有点失控，然后双腿是不能行走的一个状态，然后立刻就向我汇报了。然后我就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然后快步的跑向咱们那个现在的一个现场，看着她那个状态，心里确实一紧，然后就是觉得，就我应该去抱一抱她，给她一点力量。然后就是摸了摸她的头，然后因为她的手嘛，慢慢的搭在了我的腰上，然后我觉得她就是全身心的相信了我。
3: 女乘客情绪被安抚住之后，王廷文让同事拿来椅子给她休息，又推来轮椅协助乘客出站，叫出租车回家。
8: 用轮椅把她推到这个位置之后，她可以下了那个轮椅，然后一直扶着她，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一直扶着她，然后坐着的电梯上的楼。
3: 在这条短视频下的评论区，网友们不光纷纷点赞，更有很多人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地铁得到工作人员暖心相助的回忆。
8: 如果大家在地铁中遇到了一些出行的问题或者需要帮助的问题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非常真心的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能够有一段非常愉快和平安的旅程。
3: 北京台报道。
0: 谁没有情绪低谷甚至失控崩溃的时候呢？想想看，脆弱无助的时候，遇到陌生人的温暖一抱，仿佛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友好和温暖。而友好的提醒也是一种温暖啊，接下来就要提醒货车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高度限制，否则自己受伤也连累别人。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4: 部分货车驾驶员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疏于核查车体高度，忽视道路的限高标志，极易引发超高卡桥事故。
9: 这里是早晨7点多，白纸坊桥以东的路面，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辆正在桥下方排队等灯，很快一辆公交车跟着停了下来。这位司机绝对不会想到一场大祸正在向自己的车逼近。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直行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他准备通过前方的白纸坊桥。您接着往下看。为了加强提示作用，相关部门分别在白纸坊桥和这座限高梁的上方设置了3米的限高标志。尽管已经如此醒目了，可是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并未在意。由于箱体超过了3米，厢式货车把那座限高梁撞得整个坍塌下来，部分梁体直接砸中了旁边的这辆公交车顶部，而限高梁另一端的铁架子则砸在了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所幸没有砸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惹祸的厢式货车和那辆被砸的公交车并排停在车道之中。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迅速赶到了现场，赶紧对周围秩序进行指挥疏导。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箱体里面拉的是药品，事发当时正在送往满联道附近的一处门店，没成想半路惹下了这么大的祸。很快工程人员赶到这里，把倒塌的限高梁慢慢吊了起来后，那辆公交车这才脱离了困境。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个别司机总是对自己的车身高度和限高标志没有过准确的计算，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车能够开过去。然而钢筋水泥的桥体和铁面无私的限高梁不会给这些司机任何施展冒险行为的机会。
4: 大家都知道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很重要，但是轮胎健康有时容易被忽略。如果因为疏于检查引发行驶途中轮胎脱落故障，不但危及自身，也会干扰过往的车辆，极易引发危险。
9: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主路中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让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不可否认，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或者脱离车体的情况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也不能把事故发生的原因通通归结于客观。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由此看来，把小病不医终成大疾这句话用到对车辆的日常检修和保养当中是较为贴切的。
4: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9: 这里是下午2点多的建国门桥上，一些车辆正在这个转弯处自南向西盘桥而上，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事发之前，一辆公交车沿着外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 而那辆白色小客正在向上盘桥转弯。由于躲闪不及，公交车的右侧车身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剐撞。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那辆公交车停在最外侧车道中，停在盘桥处的那辆白色小客左前侧大灯像是被整个抖落于地。从画面中看，这位白色小客的司机满怀懊恼地把损坏的大灯放置在旁边的便道上，所幸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在此我们也想提示其他司机们，在行驶当中采取盘桥转弯的驾驶动作之前，要看清楚一旁直行车道里的情况，不要过于心急。而直行中的司机朋友们也要提高安全意识，与转弯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盘桥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节奏和速度，看清再操作。也感谢新城警官的提醒。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那说到端午节呢，很多人想到赛龙舟，但这个项目可是有讲究的。你听说过河北沧州独有的北派斗龙舟吗？在端午佳节，它就在大运河沧州段亮相了。通衢连山海，纵乡京津冀系列报道，我们就自驾带您去沧州，去看看什么叫北派斗龙舟。

0: 下午的1:59，我们从北京出发去沧州看龙舟。下午去看龙舟是不是有点晚？不不不，因为沧州的北派斗龙舟是在下午的5点开始，现在出发时间刚刚好。
1: 本次导航目的地是南川老街2号地面停车场。
0: 从北京去沧州自驾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沿着京台高速一路向南，200公里，2.5小时左右，这一路经过廊坊就到沧州了。京台高速北京段是2016年通车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早期的重要成果。这条路一通，国家高速网7条首都放射线就全部建成了。10年过去了，路越织越密，现在从北京去河北绝大多数城市几乎都有不止1条高速可以选。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可离不开公路网的连通。4:40，我们来到了目的地沧州南川老街。这一趟自驾的行程总共用时2小时40分，一路上高速的路况都是非常好的。进入到市区之后呢，车流稍微有点密集。给大家2点提醒，第一点提醒呢，就是端午假期期间高速公路不免征收小客车通行费用。第二点提醒呢，就是沧州龙舟活动期间的周边交通管理，所以说呢，您自驾的话要把车停在南川老街1号和2号停车场。快跑快跑，好多人啊。5点钟活动准时开始，

0: 四艘换铁龙舟从远处而来，这些龙舟和我们印象当中看到的龙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南方呢是赛龙舟啊，拼速度；咱沧州呢，奏的是水兽们的水性技巧，豪情胆气。
0: 斗龙舟斗的到底是啥呢？龙舟在水面布阵，岸上的百姓们把酒坛往水里一扔，水兽们赶紧下水争抢，争夺雄光酒坛的彩头。我感觉不仅得龙舟划得准、划得快，还得眼疾手快。
2: 特别亲切，因为这渔民都是我们绝地儿这个老乡亲的，都是老乡亲。嗯、我爸那都是这样子。拉大侠那种千夫，现在我哥都继承我爸那种嘛，嘿那种感觉，他们都有，
3: 太壮观了。
4: 之前应该是我赛龙舟，干他是在水里边，应该是抢那个龙珠，好像是
5: 长球的那些个，超有意思。
0: 在岸上看的我是心潮澎湃，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站在这儿，我在思考，是不是几百年前端午沧州运河两岸最热闹的样子，就是。这样，
6: 这夜读啊，我觉着氛围特别好，
7: 心情特别舒畅。沧州多么好啊！
0: 哇哦，水上飞人好帅啊！活动当中呢，还穿插着南北非遗展示，包括有北方的水工技艺、南方的高竿船技等等。6:10，今天的北派斗龙舟就落下帷幕了，比我想象当中要精彩得多。一个多小时的过程呢，基本上没有冷场的时候，真的是还原了两岸欢噪、声闻数里的热闹盛景。看完龙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斗龙舟是在大运河斗的。大运河从北京通州出发，经过天津，一路往南就到了沧州。在北京，我们常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兴，而沧州是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从南到北贯穿沧州全境。这座城市和大运河的连接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今天呢，我们是自驾从北京过来的，走的是京台高速。如果说古代走水路，其实走的就是这条大运河，而南川楼这一带，明清时期就是沧州最繁华的盐运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儿停靠、卸货、交易。现在走高速，方向还是这个方向，路变了，但通这件事儿几百年没变过。看完龙舟了，准备回家了。刚刚在采访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市民跟我说，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4: 从北京过来的，自驾2.5小时，带着孩子跟老人一起。
0: 当我问他远吗，他说中午就能来，晚上就能回，没啥远的。跨城过端午，想出发就出发。我想或许这就是京津冀交通协同12年最好的印证。
8: 您看我们的端午节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啊，小长假里边好好感受一下吧。进入6月，除了要过端午节，还要面临汛期雨情的考验，比方说暴雨引发的地库倒灌让不少车辆遭殃。在地库停车，哪些位置容易积水，停在哪里相对比较好，如果车辆被淹，车主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来到的这片场地，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库。其实啊，当暴雨时节，很多车辆都很容易在地库的倒灌当中发生被水泡的事故。那如果说地库发生倒灌了，咱们车主该怎么办？如何尽最大可能保全自己的财产？同时在地库停车还没有倒灌的时候，哪些位置您可千万别停，容易被泡？这些问题咱们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详细的聊一聊。
10: 今天告诉大家，当您把车辆停在地库，有几个位置是不能停放的。这个不是我用嘴一说，是有数据作为支撑的。电动车安全要求和咱们北京本地保险赔付数据作为支撑，有70%的车在这块被泡了。第一个，看见没有？我旁边这个是地库排水井。这个地库排水井通常从设计角度来说，属于这一层地库最低的这个位置。如果您车停在，您看我旁边这个车位的位置啊，这时候雨水从这儿要往下泄的时候，就全通过您的车旁边过去。所以说这个位置雨水积压的是最深的地方。第二个，地库排风道。这个排风道的水从哪来？是从上一层通过排风道水泄到现在正下方这个位置。您看这底下是一个车位，如果您车停在底下，在这个位置是最容易积水的一个位置。还有停车尽量不要靠墙停，您看这个墙面属于上层漏水，顺着这块已经往下流了。这时候咱们再看一拐弯这个位置，死角的位置，这时候属于什么？水都会往死角这个位置冲。
11: 在地库

0: 发生倒灌的早期，如果您的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合适，将车开出地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地库里哪些位置相对较好呢？
1: 说了半天这儿不能停那儿不能停的，那应该停在哪儿啊？在地库里尽可能的选择地库的出入口，因为出入口这个位置是比较高的，不容易积水，水会迅速的往低点流。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能停 B1 尽量不停 B2， 能停 B2 尽量不往 B3 停。
0: 针对新能源车辆，选择停放位置只是其一，尽量保护车辆电路系统的安全是将车及时开出的前提。保护的措施需要您未雨绸缪。
1: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先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可能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儿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到第二步，咱们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密封条。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啊，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啊，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志、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住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短。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那样从车的边或从里边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0: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1: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着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0: 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个小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我泡了水之后车晾干了直接点火就走，但其实并不然，因为水汽有可能还依然存在于我们的高压或者是低压线路当中，这个时候盲目点火会造成短路。正确的做法还是把车开到 4S 店。怎么样，这期节目大家学会了吗？更多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你聊。
2: 降雨的时候尽量注意这些细节，如果泡水一定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按程序走保险。第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骑车上班的王女士行驶到朝阳区东大桥路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而就在她最需要救助的时候，事故的另一方却直接逃离现场。我们来看之后的情况。
4: 事发路段的监控探头拍下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画面显示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内突然驶出，拐入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放大画面可以看到，王女士的右脚踝瞬间错位骨折，痛苦地摔倒在地，难以起身，而从岔道口内驶出的骑车人则很快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5: 对方看了他一眼，就双方有一个对视，然后但是对方这个没跟他说话，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4: 上穿条纹短袖背心，下穿黑色长裤，这名逃离现场骑车人的衣着体态被监控探头清晰捕捉，民警循着骑车人逃逸的路径沿线追踪。
5: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4: 逃逸骑车人的行驶路径不仅有意躲避着王女士的视线，还毫无规律可言。民警为此调取了上百段的监控录像，每到一个岔道口都需要重新排查再次锁定。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快速行驶，直到进入锦华南街与金同西路交叉口的监控范围，他才下了车。
5: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啊，起到这么一个义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同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骑到这个锦华北街，在这儿呢左转弯，转弯之后这个又到了与东大桥路交叉口，就这么又绕了一圈，回到了离事发地很近的地方，仅有66米，非常近。他这个路口转弯的时候呢向左瞟了一眼，
4: 仅仅是看了一眼之后，完成换装的骑车人立即驶入前方的第一个路口，进入了画家胡同。
5: 这个胡同呢当时没有录像，我们也只能看看他往南这个胡同通向哪儿，能不能继续找到他的身影。果不其然，大概有5分钟之后吧，我们在画家胡同南口，在这个芳草地北街上这个录像再次发现了这个肇事方的这个身影。
4: 骑车人的再次现身让民警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但随着骑车人拐入芳草地西巷，他也再一次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
5: 芳草地西巷啊，向西向东向南都是由各个小巷组成的，并没有监控录像。于是我们只能试图从这个大路上继续寻找他的这个身影，但是呢经过很长时间的排查都没有发现他的这个行驶轨迹。但是呢这个一个大货人他又不可能凭空消失，他肯定有所去处。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4: 依据这一条线索，民警立即动身前往芳草地商场，发现商场员工上下班打卡的地方恰好与骑车人从监控画面中消失的点位相互连通。
5: 随后我们将事发地的监控截图与商场南门员工打卡上班的截图一并发给了商场负责安全部门的人员，安全部门人员呢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正是在保洁部门上班的崔某。
4: 原来进入芳草地西巷后，崔某由北向东转弯到达单位上班，而被他撞倒受伤的王女士则伤势严重，接受了手术治疗。多日来身心俱疲的她始终没有等到崔某的道歉。
6: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7: 啊。你说吧。
6: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7: 啊，你就是那一想啥嘛，就是我 买早点去了，回来时候就说吃车的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
6: 什么车快啊？
7: 就是我吃车的就来上班了，就是，
6: 嗯，
7: 就是那一个女的就来北走，
6: 嗯，
7: 就来南走，
6: 嗯，
7: 就说两就是吃车的就说碰了一下吧，
6: 啊，
7: 嗯，啊，就是这回事。
6: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7: 我就上班了。
6: 啊，上班了。
7: 啊，
6: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7: 受伤那不知道，那我你还我在我这儿呢。
6: 你也不报警啊？
7: 我也
8: 通报逃逸啊！
7: 啊，
8: 再说。

0: 民警在后期的询问中得知，崔某原本的计划是从岔道口拐出后向南逆行到东大桥路与日坛北街交叉口，再掉头去往单位。
1: 我也不知道内行什么内行，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骂
2: 他。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顺行逆行？
1: 不是不在乎吧，他说没人了才能过来，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
0: 嘴上说着要小心的崔某还撞上了骑车正常直行的王女士，回想起事发瞬间甚至还在埋怨对方速度快。
1: 就一刹那是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了没刹前，我觉得我躺哪了，我坠着班是要紧了，你管他就不行了啊，就怕他起来了坠上打俺，俺还害怕了。就
0: 事发后，崔某不仅没有报警，更是没和王女士说过一个字，直接起身上车逃离了现场。随后更是接连上演了绕圈骑行、中途换装、重回案发现场的戏码。
1: 他追上我来打我，你知道吗？我说要不换衣服，他为什么求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后边我一看没追上我，我又翻过来，我就再看一眼吧，我又怕他起来再挡着我再打我再。
2: 在吗？
1: 没在。
0: 民警后期调取监控发现，崔某逃逸后，无助的王女士拖着剧痛的身体一点点地挪到路边，才让出了自行车道的位置。在崔某重新回到案发地点的时候，王女士实际仍在现场，远远张望的崔某根本没有上前确认，就再一次匆匆离开。
1: 俺知道了，往后俺知道，俺静一回事就知道了。
0: 面对民警，崔某一再强调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如何处理事故。
2: 那您为啥不跟对方沟通呢？不跟对方说话呀？为啥呀？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你留一电话能耽误多长时间呀？我觉得这不是文化的问题，不是文化程度的问题，这常识您应该知道。
0: 从崔某事发后的种种表现看得出来，他担心的只有自己，担心承担责任，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基本的行为准则。
3: 崔某有违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呢，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更是要面对5到7日的行政拘留。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您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应该及时抢救伤者，保护现场，拨打报警电话。如果像崔某一样，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走了之，首先会耽误伤者的抢救黄金时间，再一个呢，逃逸也会加重自己的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4: 承担责任不仅是人之常情，更是法律底线，而且现在的技术条件啊，逃是逃不掉的。而在路上如果低头看一眼手机会怎么样呢？答案就在公共视频里边。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5: 说起开车时最危险的行为，有人说是酒驾，有人说超速，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说看手机，因为在大家的潜意识里，看一眼不算什么事儿。那今天我们就透过两起因为分心驾驶引发的事故来回答一个问题：您低头的那几秒，到底错过了什么？
6: 这里是早晨7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二环路，在二环主辅路里行驶的车辆走得安稳有序。然而事故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一辆自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即将在辅路里面惹下大祸。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辅路自南向北开过来后，逐渐偏离了行驶方向，它的左侧车身在猛然撞到安装于主辅路之间的隔离护栏后，深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停在辅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车身严重受损的深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几扇隔离护栏在撞击过后受损程度不轻。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所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了一辆拖车，把那辆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在此我们需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必须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司机朋友们别因为分心走神冒失大意，而让自己陡然失去了对车身的控制。
5: 分心驾驶不只是看手机、调导航、吃东西、回头说句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想别的事儿、出了神，这些都叫分心。您觉得自己还在开车，但大脑已经不在驾驶模式了。而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只需要走神的那么2-3秒。 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

0: 门内大街的牛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算多，行驶状态较为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南右转弯车道行驶时，因为偏离了行驶方向，导致车头猛然撞上了摆放在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事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推上去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两扇隔离护栏，被那辆白色小客撞进了非机动车道内，部分护栏在撞击中已然变形。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这样的事故，表明当时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当中未能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当他发觉情况不对后，已经来不及采取措施。对于司机朋友来说，最大的挑战恐怕就是在行驶当中没有集中注意力。也正因此，司机在驾驶车辆时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观察前方的路面情况，尤其是在车辆较少的凌晨时分，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下午2点多，在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走得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前面那位出租司机在发现前车减速后，连忙跟着踩下刹车，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另一位出租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自己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尾部。发生事故后，驾驶前面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在看到自己车尾部被撞得瘪进去之后，自然是郁闷不已。面对追撞事故的发生，眼前这两位同行的心里面恐怕都不是滋味。这起事故提醒了司机朋友，大家在路面上驾驶车辆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并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遇到走走停停的路况时，司机朋友要多一份谨慎和耐心才行。
1: 人的大脑很难同时处理两件需要注意力集中的事儿，所以请大家在开车的过程中持续保持专注，排除干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0: 哎，强啊，来，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家里的旧家具，给你用。
0: 哎呀，不用啊，
2: 杜哥，水电通不通啊？
0: 啊，有啊。
2: 这个地方是强哥帮你找的，以前是旧厂区的老宿舍，很便宜的，很多年没有人住了，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
3: 你有什么事就找我们，但这个地方不一定什么时候拆啊，你有事就找我们就好了。
0: 谢谢啊。哎，
4: 快点办
2: 啊。好好，快快帮忙。
0: 来，
2: 往里放，往里放。
1: 我来，
2: 往里放。
0: 我来，我来，我一个人可以。
1: 行吗？
0: 我一个人可以。
1: 行，
2: 轻一点啊，轻一点。
1: 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5: 哎，谢谢，
0: 哎，小吴。
1: 哎呀，你看还缺什么呀？你跟小五说。
5: 什么都不缺了，阿强，这回谢谢你啊。哎，等我以后挣了钱，把钱还你。
1: 行，我就等着你还钱。哎，老莫，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啊？
5: 啊，六岁了。
2: 有没有照片啊？
5: 啊，有
2: 有，
5: 我给你们拿。
1: 上面那种潮湿的，重新粉刷一下。
2: 好，我知道。
1: 人中特别像你，出来见过了吗？
5: 莫哥，你出来以后有没有给他妈妈上过香啊？
6: 你认识王翠翠？
5: 不算认识吧，但是见过几回。
6: 小五，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问安警官黄翠翠怎么死的，他不告诉我
5: 他怎么死。
2: 你不知道他怎么？
1: 老婆，听我的，别去打听，人死不能复生，事情过去了就别追究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孩子，好挣钱，把他接到身边来。哎，那我就先撤了啊。
2: 好，
1: 那老莫有什么呢？你尽管跟我说，能帮上忙的，我尽量。
5: 行，谢谢您啊。
1: 你也早点回去。
2: 好。
1: 你待会儿帮忙看看里面那些电线什么的。
2: 好，您放心。
4: 走了啊。
2: 哎，
4: 拜拜，
0: 莫哥。慢走啊，阿强。
2: 莫哥，我去看看那个电线。

0: 黄少爷怎么死的？
1: 猛哥，那个小刚他已经说了，你先别想这些事儿。
2: 咋死的？
1: 行，反正这儿都人都知道了。我跟你说了，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3: 那个徐江你知道吗？黄翠翠不知道怎么得罪他，徐江把他抓了，活活给打死了。这旧厂街的人所有人都知道，徐江很厉害的，我们谁也不敢惹啊。猛哥，你听
4: 清。我捶你吧，滚！
5: 去别的地方等。咋了？
6: 徐院长，
5: 啥时候？
6: 去哪？来，你告诉我去哪打去？妈的，去哪打？

0: 哎
1: 哎，领导，领导，领导，我小江，领导，你就帮帮我了，
2: 实在没办法，警察天天查，
1: 我没地方睡觉，我都睡到脚洞底下，跟他妈的要饭一样。领导，你看，
2: 哎呀，我说你慌什么呀？
0: 啊，我说了不管你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中午。
0: 全市要开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路上的警察会很少。我派人啊，把你送走。
1: 好，好，好嘞，
3: 谢谢领导，
1: 谢谢领导啊，
3: 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谢谢，谢谢，谢谢，哎哎哎。

是安心的表彰大会，你把阿旭将接出来给他送走了。他知道的太多了，你觉得把他送到哪儿合适啊？

0: 他给我们这儿多少年了？
1: 怎么的也快二十年了吧？
0: 我能不能拿这二十年的交情，求他办点事儿？
1: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0: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兄，
2: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0: 你帮我想个说辞，把他们弄出来。
1: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0: 做两顿。
2: 徐家，
1: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2: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那个
1: 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0: 礼拜五上午10:30，老高那场。

0: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1: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0: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1: 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啊。
0: 给我打岔。
1: 知道了，知道。
0: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1: 会啊，我就啥也不用说呗。领奖，鞠躬。

0: 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这熏眼睛，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傅。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了，
1: 你早该提起来了。
0: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1: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以前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0: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来。
1: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都派代表了。
3: 这个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不是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4: 徐强，
3: 强啊！
5: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 幺幺八，
6: 拿上这个
5: 两台啊，
6: 这样
5: 的
6: 很合适。
7: 哎，
8: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记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的兄弟。
7: 哦，去哪里啊？
8: 10点钟，老房顶上，加上你弟弟。
7: 哎，好好好。哎，老师，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5: 那你刚说什么？
7: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9: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7: 抓坏蛋！
9: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呀、啊！
10: 哎，师傅，
9: 哎，
10: 跟上前面那辆车。
9: 好。
11: 大姐，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10: 他处理完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3: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10: 看不着。你那边呢？
11: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3: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10: 好。

0: 太叔，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
1: 你约的我，
0: 京海是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

0: 们的人员得搞一下。
1: 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0: 他妈啰里吧嗦！金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
1: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0: 那管好你自己吧。

0: 三级警司安心同志
1: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清楚彻底到底是谁了吗？
1: 安心，对不住，我跟丢了。一个顽强，是不是盟军还是暗军？
0: 诈尸工作不断推进正法，
1: 听我讲。
0: 下面有请这次

0: 了。
1: 拿着。
0: 是。
2: 祝贺你。
1: 谢谢。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
2: 我能给您颁奖。
1: 本来讲好的是我师父曹队，
2: 他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3: 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干的。
4: 蓝旭同志，
5: 到，
4: 讲几句。

0: 想，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伤成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1: 所以想应该
0: 好好的想一想。

0: 收到，战友。
1: 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求出击。
2: 静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听我指挥，立刻出发。
1: 是。

你孩子不是我杀的，你他妈是我杀的。

0: 师傅，师傅，你撑住了，咱兄弟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了，师傅。
1: 别再叫我师傅了，我犯罪了。赵立冬找到我，答应让我做副局长。你想找到了学长，救出了你，那我去还钱账。
0: 别说了，师傅。师傅。

0: 是我通过曹青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反倒了一步，师傅在抓获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伤了。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2: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1: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3: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4: 进来。
5: 领导，信访办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袋处里的文件都我回了。哎，
4: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到没有？
5: 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4: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
5: 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4: 他们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
5: 包庇什么人呢？
4: 完了，对，小熊。发现徐江死亡现场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哦，李翔。
5: 对，李翔，没错，叫李翔。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
4: 曹成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可是他。
6: 资历很浅，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了。啊，我明白你意思。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搞得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 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材料物。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7: 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8: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陈姐，我哥，
9: 你们要干嘛？
8: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9: 橘子，啊，我朋友种的，送礼啊，真好吃，你尝尝。哎，你吃。新买的衣服。嗯。
8: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号。没有了，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笑>把
9: 领子翻出来。翻呢？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8: 这个啊？我帮你。
9: 这样，
10: 我没有领带。我看。 好像是好看点，
8: 是吧？
9: 找我什么事儿？
8: 我想见见太叔。
1: 见太叔。为什么？
2: 妈妈，我想去那个。
1: 你等一下，小陈。
3: 哎，
4: 我带他，我带他。
3: 陈姐，陈姐，
4: 我带去玩去。
3: 没事，我。我哥很会带孩子。
4: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趴着看。
1: 你哥到底想干嘛？
3: 他不跟你说了吗？
1: 见太叔。啊。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3: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
4: 小
3: 达，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也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1: 你哥孩子多大了？
3: 啊？
1: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3: 没谈过恋爱。
1: 啊？
3: 没有。
1: 你哥？
3: 哦。
1: 没谈过恋爱？
3: 没有。
1: 这岁数？真的假的？下去！
4: 打打打打！上面上面，中间中间。来，再来一句。打打打打打打打！
5: 二姐都要，你呢？起来！李斌，
6: 李翔，
5: 李翔，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7: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
5: 哈，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6: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7: 好，大姐，
5: 去。
7: 到了市里和面上大伙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安心的想法最重要，去做。

0: 还有八栋，就在后面。
1: 最紧张了，
0: 那到时候十栋全部完工就。
2: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3: 想。
2: 见到我开不开心？
3: 开心，开心，开心。
4: 那个就是高启强。
2: 傻着干嘛呀？
5: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0: 你不恨我？
1: 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心吗？有儿子啦。
1: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2: 干爹，
3: 起来起来起来。
4: 啊，
3: 那徐江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0: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3: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白金还买下来，送你。
1: 谢谢干爹。哎呀，
2: 谢谢干爹。
3: 有贸易，
5: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漠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6: 就不能改改吗？
7: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给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3: 特别高兴。
7: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老家伙赶紧走呢。
8: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7: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这几样东西。
8: 安琪，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0: 艾草成古韵，礼让由京城，文明记心间。
1: 说说夏至那些您不知道的事儿。古代的夏至居然能放假，夏至吃面为什么要有辣，端午赛龙舟竟然因为夏至星象，夏至一到为什么水东花盛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夏至。
2: 飘飘中国概括的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3: 当比赛结束那一刻给大家抱在一起吧，我就是很感谢你们，你们都是最棒的。
4: 为什么那时候会说这样一句话呢？
3: 就是因为感觉到不容易吧，我们可能在大家不会看好的前提下到最后赢下，我觉得这是所有人付出的吧。
4: 最终拨得云台见日出啊，
5: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6: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参加。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茶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内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们别为难孩子，我都放心了。
2: 这岁数死得好惨呀、啊！
3: 别死了！
4: 你别这么想，胡说
2: 啊！我认为了，我认为了。
3: 成，冷静一点，别这么想，胡说。
5: 开枪！队长，给枪！

对，但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
1: 嘿，
2: 强哥，您不会也跑靶子吧？
1: 还尿炕。
0: 新哥，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学？
0: 看一看。
3: 看什么看？
0: 看。
3: 看。哎，你别闹。
0: 你别。哎呀。哎，学习学习新哥的成绩啊。新哥呀、啊。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了。

0: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安头跟孟菊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1: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他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2: 他这只胳膊受过2次伤，一次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打成骨折了，还有一次就是救人的时候被钢筋扎成了贯通伤。您看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神经有没有问题啊？
1: 那你平时拿筷子拿水杯的时候手抖不抖啊？那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2: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
2: 好吧。
3: 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得怎么样？
4: 挺好。
3: 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了。
2: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
3: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
2: 看了。
3: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父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2: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
3: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2: 何苦？6年，该往前看。
3: 往前能看到什么？往前看，我就是一个枪都打不准的警察。
2: 大姐，受伤流血不止你。我们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啊？孟玉来电话没说什么，就是问我在博北怎么样。你们俩
3: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
2: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3: 我想试试。
0: 都别管，都别管，别管了，让开！东西掉了，掉了，咱让开，让开，给我点电，给我点电，快快快，让开，让开，让开，赶紧的，哎。

0: 哥，
1: 你去看你哥了吗？
0: 啊，去看了。
2: 你哥怎么样？
0: 在里边挺好的，他说你别担心。
2: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0: 谢谢强哥。
1: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0: 特别好。
1: 辛苦你啊。
0: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金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1: 没事，让他签吧。
0: 今天这单
1: 啊也签。
3: 哥，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1: 你问我。
3: 坐坐坐坐坐。啊，哥，你坐这边。
1: 好，
3: 坐。哥，我说两句啊。来。

0: 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干的。它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它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
1: 来吧，
2: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
1: 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0: 谢谢哥。
1: 嫂子，你怎么来了？
3: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1: 是是是。
3: 不能来？
1: 能来能来。
3: 敬你一杯。
4: 你怎么来了呀？啊，小盛不是在学钢琴吗？
3: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4: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呀，你说不来。
3: 那你就踏实做人。
5: 你看我啥？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外领。
6: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3: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4: 哎，没事。
3: 困了？
4: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3: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非不听。
4: 花你冤枉钱干什么呀？
3: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4: 对哈，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3: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4: 老婆调教的好。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3: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呀，
4: 那边啊都是以前在旧厂街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我觉得
3: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嗯，
4: 在意在意啊。
3: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嗯，
4: 再说。
3: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嗯，
4: 找我干什么呀？
3: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
4: 你放心，我有分寸。
7: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8: 厂长，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9: 金蝉是招财的，
8: 你看他招着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这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得让你现在拿走。让我再看看。
9: 是。
8: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坐下喝茶。
4: 那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8: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4: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8: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

0: 身上。
1: 对，
0: 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2: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1: 你来，你坐这儿。
0: 谢谢啊。
1: 你说，
2: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金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那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0: 咱们投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2: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那么顺利给他？
3: 这个消息靠谱吗？
2: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青化区的区长龚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0: 龚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2: 老爹，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那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0: 那就奇怪了，那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2: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3: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宏伟。
2: 什么时候的事情？
3: 前天。
2: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0: 石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煮熟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2: 老爹，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3: 高总，您慢走啊。
0: 我知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蹲了三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3: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0: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4: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0: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3: 曹操，战吕布的人。
5: 喝茶。

0: 报告，
1: 金来，
2: 局长，
3: 来。这是什么？
2: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

0: 时间看，直接说。
1: 队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0: 要是成绩好了呢？
1: 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0: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1: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0: 你是能力不足吗？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啊！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1: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
0: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吧？
1: 是。
0: 得了，把这些废纸带走。
1: 就让要不您看看。那我先走了。
2: 姓工的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3: 你待会儿见到人，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2: 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3: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2: 怎么不提提莽村的事啊？
3: 不提。
2: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是左手？
1: 因为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
2: 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1: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2: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3: 哎，涛老板，我跟你说，清华区要改成开发区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4: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哎，你说往哪打就往哪打。
3: 干这有人干什么？高老板，你看你这老那么客气，每次都
4: 一点土特产。
3: 哎呀，你这
4: 老敬意，
3: 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
4: 些年啊，托了您照顾。哎，
5: 谢谢啊，
3: 高老板。生意是越做越大，扶手越来越少。
4: 惭愧惭愧，主要是莽村那个项目出了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抱歉抱歉，
3: 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啊。他们用的神笔手续，嗯，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4: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这。

0: 能信吗？
1: 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我亮太不敢骗我们，你记住了阿生，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幼天敢犯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谁都有，坐着龙去。一二三，一二三，点赞。
1: 好，
0: 做最后准备。
2: 小洛，
3: 知道为什么枪械摔到狗尾巴吗？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这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4: 你说谁呢？
3: 说谁谁自己信。
0: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依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都是考验，明白没有？
5: 明白。
6: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
3: 不用来，
0: 别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个俯卧撑起，
7: 有的。
0: 下车，走，
5: 走。
8: 太闷了，这车上一股脚啊，
0: 全体集合了，小心别让箱子起，给天眼看，握住，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0: 九十
11: 十一，
0: 移动箱子走，箱子起，小心眼看，小心，同志们小二七，下面分配任务，我宣布：雏鹰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两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12: 有。
0: 雏鹰组人少，我跟雏鹰组各组带开。
13: 麻雀组向右砍进，
0: 向砍进，
13: 向前看，
0: 向前看，向右转。十三，左转，起步，走。十三，
13: 向右转，
8: 向哥，
13: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3: 这地方冲台嘛，麻雀能飞呀？
8: 有道理。哎，这雏鹰也能飞啊？
3: 飞一飞。

0: 不多。
1: 演习轻点。
2: 废话，
1: 不拿枪我一个打你十个，一个人
2: 行。

0: 坑死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居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我看看。

0: 服了，李队，你不能这么搞，太难受了。早服不早省事儿啊？哎，告诉我还多少人？我们开。
1: 对，这不能跟你说。
0: 自己开吧你。
1: 哎，李队。
2: 解决了，轻松。香哥，
3: 二德子，哎，
4: 首哥，香哥，
3: 出大了。哎，
2: 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着呢。
3: 那我能给你指？
2: 你媳妇找工作这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咱跟她说一声。
1: 行，
3: 停。
1: 你在做什么？
3: 现场审问。
1: 指纹问什么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3: 那我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1: 整
3: 死你！
1: 哎，香哥，你别走，我跟你说。哎呀，啊，我死了！
5: 集合。

0: 别具一格。
1: 谁定的口令呢？
2: 队长，老大，
1: 英子
3: 来了，
1: 辛苦了啊！
4: 我举报你！
5: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4: 你退却了，咱不容。
6: 少虎，
4: 咱还不容。
7: 收到，收到。
6: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7: 走。
4: 哎，还有移动身份证。
3: 收到。组长，
1: 嗯，
3: 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1: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3: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8: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9: 在这呢。
8: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7: 我在这儿呢。
8: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7: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9: 你人质咋这么多话呀？闭嘴！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脚接着说。
10: 兄弟，哎呀，
9: 把手举起来。
10: 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8: 你还给我把一口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9: 那你自己想办法。
8: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着呢你。
7: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8: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9: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8: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可商量。
9: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8: 别这样，过一会儿，咱俩商量啊。
9: 站住！
8: 不带枪，把枪放下。
9: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7: 李队，救我！
8: 行了，你别说话了。
9: 给我小点，
11: 餐馆随你挑，京海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

0: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先进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哎呀呀，可找了这个费劲！快来，进来！都进来！哎，都快投上！哎，几位大叔，稍留步啊。
1: 你们是看谁呀？
2: 李想是我儿子。
3: 是李队的父亲。
1: 这这这，这不是还有这身份证？他这个李想啊，从小都不像我像他妈。
2: 那是老爷子。真老爷子。
1: 后面坐着，兄弟，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2: 哎，
1: 等等，
2: 身份证。
1: 给你们倒点茶喝。
2: 行了，
1: 安心，用点茶叶啊。
2: 咱们想想是这个队长跟到家一样。
1: 安心。
4: 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 安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安心，安心，安心，
2: 叔叔，
1: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可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看，你看
2: 啊，
1: 定时抓紧吃饭去。
2: 李队，你爸来了。
4: 谁？
5: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什么时候来的？就刚来没一会儿。你看看，你说这是不是？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友。
6: 我说，
5: 到这儿来了你？啊，
4: 你看看你爸怎么了？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了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对。
5: 王村除了新来队长了不起啊！
7: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5: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听我说。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理想理想，不同凡响啊！
7: 就是啊，李队。
1: 祖，你们喝茶啊，喝点水，今儿给倒水。
5: 你把他们在这儿来干嘛来呀？
7: 你出去了。
5: 我不去显摆显摆，就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队人在局里乱转，你不添乱吗你？
7: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1: 长什么心眼儿？
7: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知哪天就提上来了。
5: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赶紧带走吧。
7: 你就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
5: 不过这个小伙子，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打听打听。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你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儿行不行？
7: 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8: 吃了。
1: 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2: 不是今天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3: 四白我说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
2: 下馆子也行。
4: 这可以。
2: 行了行了，不说了，
5: 那走，忙着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以后我们不上好了，
6: 我这还有工作。
0: 慢走啊。
7: 五叔再见。
0: 四白五叔再见。
2: 慢走啊。
7: 五叔啊再见。
8: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9: 四白
10: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11: 哎，康总，别搅和。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亨，龙舟行，庄奇扬，祖宗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6: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6: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7: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5: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7: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那十娘他们刚来过。
1: 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 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
1: 幼稚！
2: 警用设备损坏要赔偿。
0: 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弄不过会。
2: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0: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六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3: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0: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
3: 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4: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0: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总算不能守规矩了。

0: 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
0: 嗯，
1: 今天晚上
2: 见谁啊？
3: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2: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3: 不是要先那样吗？
2: 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呢，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3: 对，
2: 穿低调点的。那试一下。
3: 好。
2: 领带就不带了。
3: 啊，不要领带。
2: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4: 好。
2: 马师傅，
4: 哎，
2: 黑白那个丝巾给我。
4: 好嘞。哎，刚才看
3: 找老婆啊，要找你嫂子这样。
5: 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6: 别说话，说话不合适，嫂说话合适。
2: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7: 哥，差不多了吧？
3: 行不行？我老婆的眼光啊，异于常人。
2: 会系丝巾啊？
7: 会，你放心。
2: 今天晚上谁开车？
7: 我。
2: 开车不许喝酒啊！
7: 小陈，儿子。
2: 王小陈，爸爸走了。
7: 儿子，拜拜。
3: 走了。
2: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7: OK。
8: 哥，这都快十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
5: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电话。哎，你们是？
9: 是这儿吗？
10: 吃饭吗？
4: 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9: 对，上午吗？
5: 是这儿吗？
8: 你们找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9: 是这个包间吧？怎么回事？
5: 哥。
11: 哎呀，
9: 哎呦，
11: 有钱叔，
9: 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知道您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的啊，我们
11: 不晚不晚
9: 啊。
11: 刚刚好，我也是刚到。
7: 来，你们请。哦，
9: 谢谢谢谢谢谢，是吧？哦，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胡伟，胡伟，
12: 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11: 你好，你好。
13: 嘉祥哥。
14: 嘉祥。
13: 丹丹。
14: 嘉祥。
11: 阿胜啊，来，让大家进来，加座位，我安排。
7: 来，都进来，都进来。
9: 哎呀，
7: 你们
9: 孩子们非说一块儿来，
7: 主任，你们坐这里。
11: 再生气了啊！刘天叔啊，
9: 哎，
11: 来，您来开个张吧。
9: 不不不不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了。
11: 您掌柜，您来，
9: 高老板请。
11: 行行行。

0: 家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1: 好哎呀快点啊，姓高老板呐、啊、真不懂事儿。哎好
0: 主任啊，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2: 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3: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2: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不懂事。
0: 是你老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2: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怎么说呢？
0: 没事，您实话实说。
2: 就是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嗯，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就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
3: 真是。
2: 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那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对吧？
0: 刘建叔，您今天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4: 啊，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2: 是是是是，
4: 但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2: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4: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他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3: 用得着你算吗？
4: 什么？
3: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大夫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交房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2: 不改的，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5: 交钱，
2: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0: 不生气，不生气。
2: 什么孩子这是？
0: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2: 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交给高老板，
0: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的。先我看看啊，
2: 哎，好，
0: 哎，小盛，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 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4: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1: 这个他是村民们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6: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7: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子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启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8: 谁敢动
1: 啊！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0: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
1: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6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 我们都是吃过饭的孩子，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1: 走开！
2: 切！
0: 到！
2: 喂，
3: 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哎，啊，
0: 别弄脏了。哎，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一点东西，这是高先生钓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木，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莫，
0: 哎呀，

0: 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1: 可以可以。黄瑶啊，你好啊。
2: 嗯，你好。
1: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拜拜。几年级了？
2: 六年级。
1: 这么快？
0: 是说很小。
1: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小陈，
3: 干什么？
1: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3: 那行，你上来吧。
1: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1: 不，黄瑶，哎，跟他妈妈姓吗？
0: 是，那个他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他妈妈姓挺好。
1: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1: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1: 现在啊，忙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1: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工程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3: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1: 哎，小陈，怎么回事？
3: 他动我八音盒。
1: 什么八音盒？
3: 我妈从巴黎州带回来的八音盒。
1: 把他送给妹妹。
3: 我不要。
1: 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3: 不要。
1: 别管。嘿，不，就这性格。怀浩，给你。
0: 瑶瑶，瑶瑶。喜欢吗？

0: 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嗯，
1: 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妈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
4: 你。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小陈，过来。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5: 说谢谢。
1: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6: 管饭就行。
7: 好，那大哥领你上车。

0: 是日本人
1: 啊，是日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0: 有安全帽吗？
1: 有，戴着。哎，我证件没给我啊？
0: 压着，干活给你。
1: 好。老李，哎，吃饭了，来，快歇会儿。
2: 来，你坐坐。哎，一直出来干哪？啊，
1: 你咋看出来的？
2: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1: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2: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呢，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1: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2: 谢谢。

0: 了你。
1: 嗯，
0: 慢着来。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是什么？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1: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1: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
2: 啊？怎么了，爹？
0: 你电话，
2: 赶快接电话。喂？啊？什么？
0: 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0: 还没接着通知呢，建伟倒先知道了
1: 啊！这是谁干的？这
0: 好他个高启强啊！
2: 是大刀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
0: 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玩名的，
3: 看清凶手的样子。李顺，你认识吗？李顺，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的，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4: 嫌疑人呢？
3: 应该是趁乱跑的。
4: 调取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3: 好。
5: 无法无天的啊！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怎么不让进来？啊！
6: 我是村主任。我是村主任。
7: 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8: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他这人抓着。
7: 不是推他那个工人。
8: 那你说的谁啊？
7: 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9: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7: 对
10: 对，
11: 就是他，
12: 对，就是他。
7: 你帮图财也别骂了，你不能害命啊，还是吧？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9: 对呀，
7: 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12: 对，
7: 不能害，
12: 就是杀人，就是图财，对，不能害他。
13: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8: 说，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7: 有啊，当然有啊。上次高启强请我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9: 我在，
7: 宏伟
9: 大大学
7: 大会，他们都能作证。
8: 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跟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7: 没问题。
8: 罗汉，你安排一下。
14: 好。
7: 这是。你说这里。
14: 好，这样，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7: 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2: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4: 夏小雨，
5: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4: 夏小雨，我立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4: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4: 谁干的？别想你们过来！
6: 安静，安静！一个一个说，
7: 我先说。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8: 你孙他儿子过来了，
9: 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10: 不是王忠，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
9: 叔，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8: 高启强强买强卖，不成就痛下杀手。

0: 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1: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吧？不，我就，哎，李山怎么没来啊？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得叫李山来啊！
3: 哎，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2: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大侄子，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1: 主任，嗯，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2: 什么是正经的？
1: 就是今天啊，
2: 哦，
1: 这个
2: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4: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5: 别说那高启强，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4: 对，
6: 老实人犯错了吗？
4: 没有，
6: 没有。
4: 对，
2: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还死多少人呢。
1: 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
2: 嗯，
1: 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2: 哎，
1: 嗯，
2: 不是，大侄子，
4: 来，
2: 你们出来。哎呀，
7: 小心吧。
2: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强，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1: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2: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1: 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2: 那个安同志，大侄子，你们警察有这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走了，
1: 放下，走了。
3: 小东村，您跟高强闹事儿，你不怕出问题？
1: 我没挑，我本来就这么想，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
3: 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1: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3: 哎，你控制得了吗？
1: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8: 李晓，
4: 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8: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心思吃饭呢？
4: 这破案咱得吃饭。
9: 叔叔，
1: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4: 哦，那行那行，那你们忙，你们忙啊，你忙，
1: 您回吧。那两次
8: 赶紧回去吧，晚了。
4: 好，慢点。
10: 好的，你啊。
4: 哎呀，光宗耀祖啊！
11: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安心，你给大伙说说。
12: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13: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0: 没了，
1: 没了。
0: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2: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

0: 唐小龙、唐小虎、高启盛、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1: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陆涵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2: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3: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4: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
5: 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0: 还没散会的，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今天骂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
1: 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2: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1: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2: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共生，特色文化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端午假期，北京消费市场多元繁荣，活力尽显。
1: 端午三天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入境游客数同比增长31.2%，花费同比增长31.4%。
0: 北京城市水系建设不断升级，市民夏日解锁水岸休闲新方式。
1: 从数据采集到整机生产，经开区打造具身智能完整产业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端午假期，北京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老字号民俗留住市井烟火，新潮展览、特色市集点燃消费热潮。传统业态与新兴消费双向共生，多元场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绘就首都假日消费鲜活图景。全市70家重点商圈累计客流2650.4万人次，消费额67.1亿元，整体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2: 是不是给你拯救一下哈？
3: 在2026龙福潮集上，老字号稻香村线下包粽体验区粽叶翻飞，糕点师傅现场示范传统包粽手法，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亲手体验果粽乐趣。
4: 特意来的，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5: 很有节日氛围，很有意义。
6: 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的消费者感受到传统民俗的魅力，让我们的端午文化呢活跃起来。
3: 传统民俗消费火热出圈，潮流时尚活动同样备受追捧。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内的2026卫星舱汉堡节可谓人气爆棚，独特的航天工业遗存与潮流美食消费场景碰撞融合，近30家手作汉堡品牌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精酿甜品也花样百出。
7: 感觉这个汉堡节特别好，辣皮子那个汉堡，然后特意尝了一下，感觉那个口味特别独特，
8: 好吃的，然后呢还有挺多好玩的。
3: 与此同时，园区设有2单1星在海淀主题展，还集中展示了青年创新成果、航天打卡装置、集章互动等活动，吸引家庭青年结伴游园。工业遗存变身兼具科技感与烟火气的城市微度假空间。
9: 因为孩子他对那个军事、对航天航空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能到这儿来，能品尝品尝这些汉堡，然后让孩子去感受一下中国的这种科技、航天、卫星，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端午节吧。
10: 科技不止在实验室，也在烟火气里，为周边居民及科技工作者营造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的生活方式。
3: 在国贸商城，玩具总动员五主题活动华北首站正在进行，5大主题场景还原电影名场面，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角色装置成为打卡热点。
11: 记得是95年吧，然后在首都电影院的那个首映礼，然后我还参加了，当时就是由那个巴斯光年跟胡迪的那种人偶造型的人物，就从那开始就特别喜欢。
12: 自从这个五据说要上映了之后，我每天都得抱着这个玩具睡觉，
13: 就带着小朋友一起看，是一种童年的回忆。我们家还是在比如说精神文化娱乐方面会消费的比较多一些。
3: 一边是老字号传承民俗，守城市烟火底色，另一边是时尚消费创新消费场景，抓住青年消费新风向，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共同构成今年北京端午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
14: 民俗体验与夏日消费相映成趣，夏日市场活力有效释放。夏日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61.1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专业专卖业态同比增长42.6%。
3: 北京台报道。

0: 端午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民俗游、亲子游备受青睐，各类特色文旅活动深挖传统底蕴，陪伴市民游客度过欢乐祥和、韵味悠长的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门头沟区构建田园有烟火、山谷有清凉、古寺有福运的全域化多层次沉浸式端午活动体系，推出40多场文旅活动。潭柘寺、戒台寺借助千年福运文化，开展民俗体验和古风演绎，让市民游客感受着古寺特有的福运。
2: 戒台寺这边是属于这个古香古色的，新设了这些这个小的这些设备，比较贴合这个端午节这个氛围。这个孩子来参加这些活动呢，也挺喜欢的。
3: 推出了投壶互动、汉服游园、古筝、古琴、民乐雅集等民俗系列活动。在节后呢，暑假期间我们也为考生准备了专属福利，本届中高考生啊准备准考证，可享多重的礼遇，免费入园、转香、抚琴体验等专属特惠。
1: 假日期间，全市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5大板块近2000场特色的文旅活动，将端午佳节打造成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文化嘉年华，在突出端午民俗韵味的同时，更激发了文旅消费的活力。数据显示，3天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
4: 全市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旅场所都开展了丰富的、有温度的民俗活动，既有像龙舟赛、金龙巡游、非遗老字号美食这些特色的活动，也有做香囊、包粽子、旱地龙舟等节日互动体验，让市民游客可以在亲身参与互动体验中，去直观地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1: 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此外，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80台、1136场，丰富多元的高品质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艺术盛宴，持续激发城市文化活力。
4: 有多部优秀的剧目在端午假期首演，我们还上新了《泾河无界》《长腿叔叔》两个驻场演出，陈小春、陆先生乐队的演唱会呢，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到北京来看演出，跟着演唱会去游北京。全市各大演艺新空间呢，也依托各具特色的演出场景，让观众感受近身入戏、场景互动等多元的观演体验。
1: 同时，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机构推出了514场惠民文化活动，从端午文化解读到非遗体验、亲子互动，节日氛围浓郁，充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假日文化需求。北京台报道。
5: 随着北京城市水系建设持续提质升级，这个端午假期，京城的水上运动火热进行。从昔日滨水旧貌到都市亲水客厅，亮马河上桨板皮划艇逐浪而行，小小船桨划出夏日清凉，也见证着城市环境更新、市民休闲理念升级的城市变迁。
6: 今天是夏至，又到了夏天玩水的好时候，亮马河也又热闹了起来。在我身后，各式各样的皮划艇、桨板荡漾在水面上，桨叶激起水花，也带来了阵阵欢声笑语。
1: 众多游客中，有人是第一次接触桨板运动，也有亮马河水上运动的资深玩家，还有不少外国友人也加入其中。
7: 我非常喜欢这里，桨板是我在北京最喜欢的运动，在水里非常舒服，非常放松。在这里，在北京，
8: 今年的比去年的多很多人，我自己看到，每到周末下午的话，都是人山人海的感觉，特别热闹，特别有氛围吧。
9: 我第一次来，第一次玩，真的啊，上板就会了，因为主要是朋友们教的好。
10: 桨板这好项目吧，我接触了差不多1年多一点。我是皮划艇专业的，就是怎么说，桨板这个运动就是休闲娱乐，然后可以锻炼到全身。
1: 这个夏天，亮马河已经成为市民感受亲水运动魅力、体现城市活力的网红打卡地。最近几年，随着北京的水系建设不断推进，滨水空间改造力度不断加强，各种特色水上运动在北京的河流中也是蓬勃开展。在端午节期间，各类龙舟水上活动超过了12场。 北京台报道，今天是夏至节气，北京很多地方的鲜花已经盛放。在奥北森林公园，马鞭草花海犹如成片梦幻紫海铺满园区，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这片夏日限定浪漫。
11: 这边那个正好是这鲜花盛开吧，这个公园布置得很好，景色也非常美丽，而且还举办了一些人文的活动，就是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可以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
12: 感觉这个公园真的是特别适合跑步、散步，还有各种花了、鸟了，就是让人心情很愉悦，也很安逸。
1: 在丰台区花香公园，上百亩百合花海同样正值盛花期。这里是北京种植面积最大的连片百合观赏区，还设有配套步道、咖啡厅等休闲场所，赏花休憩一站式满足，也成为了市民端午近郊出游的好去处。
13: 这第一次到这个花香公园，满目的那个花真的好美哦，我都照了很多照片。
1: 在通州区西集镇，向日葵花海正值盛放期，连片花田翻起层层金色波浪，满眼皆是蓬勃生机，无需刻意找角度，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大片。
14: 特意从城里边骑车到这儿来欣赏这片向日葵，就是欣欣向荣，向阳而生，人的生活嘛也应该这样朝气蓬勃。
15: 平时在城里边工作压力非常大，有时间的时候呢会来这片花海来转一转，我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整个人都是被治愈的。
1: 北京台报道。
5: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这个假期全市交通运行整体平稳，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今天15时起，全市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6: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端午假期全市交通运行整体平稳，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今年端午假期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前出后进特征，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人流量约207.1万人次。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下午15时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等高速进京方向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出现通行缓慢情况，主要跨省关键节点、西部、北部旅游资源丰富区域路段收费站交通压力较大。交通部门加强运行监测调度，高峰时段收费站车道100%开道，预计今天晚间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将逐步缓解。截至17点，今天城市路网运行平稳，交通指数4.60，较去年同期下降15%。西城区德胜门、后海西便门，东城区雍和宫、海淀区五棵松等区域压力较大。北二环东段向西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
1: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各大火车站也迎来了大客流。近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将达25万人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会从下午1点持续到次日凌晨。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顺利出站，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和桥北站的末班车时间也将延长至次日2点。
17: 我们呢也是精准的分析实时客流，加强站区联动，高峰时机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频次，增加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等方式，提升旅客接驳效率。
1: 今天夜间，交通部门将启动重点场站夜间延时保障机制，包括4号线在内，共有6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方向，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23:30。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发布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至5月，北京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新兴动能表现活跃，全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18: 今年一至五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一至四月提高0.3%。重点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6.5%。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7%和14%，二者有交叉。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6倍、80.4%、58.4%和26.2%。投资增长也为经济发展蓄能。一至五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5%，房地产市场企稳。一至五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395.5万平方米，增长0.6%。此外，服务性消费持续增长。一至五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
0: 从关节生产到整机组装，再从数据收集到自主学习，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记者走进位于经开区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5: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超过120台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下做着不同的事情。
19: 主要这边就是用来做这种具身智能的数据生产啊，包括数据的采集，然后清洗、数据的标注，整个全流程。
5: 这些机器人包括双足人形、轮式、机械臂、复合型等多种形态，并汇聚了多个品牌。通过强化企业之间的联动，推动数据共享、标准统一，打破孤岛效应，推动具身智能产业进一步规模化。在这里，每天能产生超过500小时的高质量数据，机器人在学习当中变得更加拟人化。
20: 这些场景您有没有觉得很眼熟？相信屏幕前的您家中一定会有一些角落和他们的布局非常相似。那这些呢，也是大模型筛选出来的高频出现的家庭生活场景，而他们也成为机器人训练的时候搭建模拟场景的重要参考因素。
21: 现在整个基地有6大类的场景，30多个小场景，覆盖的有家庭、工业、商超、办公、医疗、养老等等。
5: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中式验证平台，工程师正对组装完成的机器人进行测试。
22: 您好，我是天工，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5: 作为北京市首个人形机器人中式验证平台，这里见证了机器人从出生到毕业的全流程。现在，北京人形机器人中式验证平台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提供试制打样、性能工艺验证、工艺优化、功能模块装调、整机装调、测试验证6大功能的一站式服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年产能已达到5000台套。
23: 在前面的那个方向，那个是做预装，我们马上就会在9月份升级成自动化，在2027年的年初会看到一些自动化产线存在，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作业。年底的时候，我们关节生产线会变成全自动化。
5: 2025年8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了具身智能10条，通过创新举措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目前，亦庄地区已经集聚超300家相关企业，计划在2027年形成1万台级量产规模能力。北京台报道。
0: 近日，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正式投用，该样板间也是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
7: 走进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样板间，从卫生间到卧室，从厨房到客厅，在这里每一处都围绕老年人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量身定制。
24: 我们进来以后，你看都是木质的这种改进，这种设计，居家的这种卧床老人，他肯定是要在床上可能要解决一部分的这种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在铺上那个床上用品以后，它看不出是一个什么特殊功能的，但是它真正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电动的设计，把这个通过下沉然后打开，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如厕的这种动作啊，这样的话基本上能保证了老人的基本的他的一个尊严。
25: 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是我妈妈帮我所以就特别有体会，所以就这一块就我觉得就是三个厕所了，观众什么的，然后方便点就行，不用特别麻烦孩子那个。
7: 而这个起身辅助沙发也是实用性很强的设计。
26: 它不光是这个靠背儿，
2: 往起立，同时它这个
3: 座椅
2: 下降，对，它这样呢就是让我屁股先抬起来，完了之后可能我一撑，哎，
3: 起来了。
0: 最受老年居民关注的要数适老化坐浴器，老人坐着就能全身喷淋，非常方便。
2: 那么有了这套设备呢，像我们一些独居的老人，他在洗澡的时候就能够很方便了，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个上面，同时呢坐在这儿可能够不着这些喷淋设备，哎，我们把这个抬起来，您看这块都是喷水的这些设备。
0: 而橱柜的电子电机让台面高度可以随时调整，老人们即使坐在轮椅上也能轻松操作。与首批相比，第二批样板间覆盖面更广，与社区结合更紧密，建设主体更丰富，功能定位更突出，着力打造多元应用场景，精准回应老年人极难筹盼。
4: 比如说我们引入了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然后呢就是老人在租比如电动轮椅，他可能需要一些押金，需要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有这种银行的话，他们可以跟个人信用，然后免押金，然后只交租金就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这个电动轮椅的这个便利。
0: 自2025年北京市推出首批9个试点样板间后，全市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总数达到33个。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迎来新房交付。作为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235户居民原地回迁，喜提新居。
0: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新房交付工作正在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6: 啊，真不错啊，真好。
0: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如何装修，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6: 我们家在简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
0: 单大爷说的简一，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厨房也是6户共用一间，生活起来有诸多不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单大爷是最早签字的。这次改建涉及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8: 太高兴，太知足了。
9: 是不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0: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26: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0: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活动大兴专场走进庞各庄镇北京星际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生产车间，三位来自航天、电力、地铁领域的劳模工匠在生产一线与产业工人面对面分享奋斗故事，以实景宣讲推动工匠精神与高精尖制造场景深度融合，为首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力。本次宣讲将讲台设于火箭装配工位旁，让榜样故事贴近生产实际，使一线职工在大国重企生产工位近距离感悟毫厘之间见真章的工匠品格。
5: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与昨天的碧空如洗相比，流云漫卷同样别有韵味。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壮观的云海美景。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3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受弱形势场影响，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

0: 反应生成臭氧，轻度污染。预计23至24日空气质量优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依旧维持晴朗的天气，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8度上下，山区在15到16度之间，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的添衣。明天白天上午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西部北部的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外出要注意防范。到了夜间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雨量比较小，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23号还将会有全市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24号会有分散性雷阵雨，25号将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近期雷雨较为频繁，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出行安排。气温会有所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3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
4: 东城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西城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海淀多云转雷阵雨，17到32度；丰台多云转雷阵雨，19到33度；石景山多云转雷阵雨，17到31度；门头沟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度。房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33度；通州多云转雷阵雨，17到31度；顺义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昌平多云转雷阵雨，17到30度；大兴多云转雷阵雨，17到33度；怀柔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平谷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密云多云转雷阵雨，15到29度；延庆多云转雷阵雨，15到27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板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7: 是，丞相。
6: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8: 懂，
6: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9: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

0: 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馆，
1: 说说夏至那些您不知道的事儿。古代的夏至居然能放假，夏至吃面为什么要有辣？端午赛龙舟竟然因为夏至星象，夏至一到为什么水东花盛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夏至

0: 古观象台测日影，夏至有多短？夏至就是一年白天最长的日子，北京从日出到日落长达15个小时左右。可古人观测夏至可不看日出日落，用什么测呢？
1: 古代的天文学家呢，在夏至的这天的中午呢，一定会测影。到了这个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的天文学家呢，就已经能够测量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呢，精确到365.2425，跟我们现在公历的回归年的长度是一样的。
0: 您说，连计算器都没有的古代，到底是谁把一年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呢？他就是修运河的郭守敬。他到底有多牛？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叫郭守敬环形山，这是国际天文学会为了纪念他对世界的贡献，在1981年他诞辰750周年时命名的。郭守敬修订了一部历法《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比西方早了整整300年。
1: 他实际上发明了这个井符，那么他用这个井符呢，实际上是把这个衡量呢投影下来之后呢，有一个小孔成像，那么就把这条暗线呢投在这个光点上面，那么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精确测量的作用，比当时的这个西方世界是要早了约300多年。
0: 古观象台的专家们多年来测定的数据显示，冬至影长最长，那夏至这天影长是多少呢？
2: 咱们北京有个民谚叫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就是在夏至这一天的正午时分，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地区会出现立竿无影的奇景，但是在北京就必须是立竿有影了。
1: 我们在夏至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日影的长度呢，在北京古观象台呢应该是接近吧，就是2尺3寸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0: 白天测完了影长，晚上天文学家们也不闲着，他们还要用混天仪夜观星象。夏至这天的星空什么样呢？
1: 尚书当中呢就说呢，日涌星火以正仲夏，那么大火星呢实际上是东方苍龙角亢底方心尾肌当中中间苍龙的心脏的那个部分的星宿，那么用这颗星的上中天呢来确定夏至。
0: 甚至夏至附近端午节赛龙舟也和星象有关。
1: 到了夏至的时候呢，易经当中所说的飞龙在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星象，那么就是龙舟竞渡的一个，实际上是对应，就是这个时候呢，东方的苍龙呢飞在天上面，然后人在河里面呢龙舟竞渡，是一个天上人间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0: 俗话说，不到冬至不寒，不到夏至不热。夏至一到，很多人常备藿香正气防止中暑，可实际上藿香正气治的还不是中暑。
3: 藿香正气呢，实际上更多的是治咱们夏天这个暑湿外感，实际上就是夏天呢，咱们喝点冷饮啊，喝点凉啤酒啊，这个时候可能出现这个肚子里会叽里咕噜的，会出现一些腹泻呀、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情况。你可能有点怕冷了，然后微微的有一点出汗啊，但是实际上你又怕风怕凉，然后这个有点腹泻，有点恶心，不太想吃东西啊、这个时候呢，吃藿香正气是比较合适的。实际上西医有时候叫这个肠胃型感冒。
0: 说白了，其实藿香正气治疗的就是夏天受凉，而实际上真正的中暑叫暑热病，症状并不一样。
3: 专门的一个暑热病了啊、那这个呢就是中暑的话呢就会体温升高，甚至这个出大汗，然后这个甚至昏迷啊、这样的时候是中暑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步呢，那就是得先到通风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把扣子这些解开啊、然后给那个适当的饮水啊，然后降温啊。
0: 暑热病症状就是西医常说的热射病， 一旦症状严重，需要尽快就医才行。另外，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会身体乏力，食欲不振，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苦夏。
3: 这种情况啊，叫做蛀夏，特别容易发生在脾胃虚弱的老人和小朋友身上。给大家推荐一个夏至健脾护阳的食疗方法，可以吃鸡蛋，喝姜枣水。鸡蛋啊是血肉有情之品，夏至吃姜枣煮蛋，既能够温暖脾胃，又能够补气养血。
0: 另外，夏至饮食中，咱不妨多吃点苦的，比如苦瓜、绿豆等。不仅可以清凉解暑，还能清心除烦，促进食欲。最推荐的还是它。
3: 另外呢，夏至前后还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苋菜。咱们民间啊，把苋菜称作长寿菜。红苋菜富含大量的铁和钙等元素，有清热解毒、利尿通便的功效。对于夏天气候炎热、流汗过多、出现小便发黄、大便干结的人群啊，最适合多吃一点红苋菜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夏至的养生茶，由薄荷两克、白茅根五克、陈皮两克、干姜两克组成。这个呀、是咱们用保温杯泡的量。如果有些朋友呢喜欢用养生壶来煮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用量的基础上翻倍就可以了。这款夏至养生茶呀，既可以清热除烦，又能够温阳健脾，所以呢，老幼皆宜。
0: 夏至吃面要有辣。夏至吃什么？这个不用想，肯定是面条。
2: 夏至吃面是很多地方的重要习俗，尤其是在北方，因为这时候新面刚刚入仓，大家尝尝新，是非常喜悦的事情。
0: 对于老北京人来说，一直都有夏至吃面的传统，炸酱面、芝麻酱面，这是常见的。今年夏至，咱们吃点别的面。这是位于护国寺街里的新川面馆，也是北京的老字号了。老北京人得意的是他家的新川凉面，一进门就看见工作人员忙碌着打包外卖。天气热，有人不愿意出来吃，点一份凉面外卖也挺不错，一天能打包五六百份，可见得意新川凉面的粉丝还真不少。那么新川凉面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呢？原因就在于新川凉面的味道上。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川面馆开业的时候，主打的就是川味儿。那会儿以担担面比较有名，后来随着川菜在北京的流行，新川面馆独创了适合咱北京人的川味麻辣凉面。和其他川味不同，新川凉面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保留麻辣味道的同时，还加入了甜口。而能调和出这种独特的口味，全靠这些调料了。不过话说回来了，即便是咱们预备齐了这些调料，咱们也做不出人家的味道。原因就在于这些调料的配比是秘方，不能外传，除非您有耐心一遍一遍尝试，但尝试的次数恐怕将会是个天文数字。说完了调料，咱们再说说这面。新川面馆的凉面吃起来跟咱们家里面吃的抻面、擀面在口感上差别挺大的。一方面是这里用专供面粉，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川面馆的面是碱水面。什么是碱水面呢？碱水面是最常见的面食之一，在面粉加入碱，目的是为了去除面团中的酸味，使面团更为膨大、洁白、松软。兑好碱的关键是掌握好碱水的浓度，一般以浓度40%的碱水最佳。煮好的面条要淋上一层香油，这样口感会更加润滑。晾凉之后加入调料，这一碗凉面就做好了。新川凉面麻辣甜香，再加上凉，炎炎夏日，还有比这更开胃解腻的吗？夏至，五月槐花香。 夏至，常规的花季过了，咱北京依然能赏花。
4: 夏至到小暑，这个季节其实北京有一类花正在开，也可以说是北京木本植物花卉当中的一种，就是北京最著名的槐，就国槐，也叫槐树，它是这个季节开花。
0: 槐树原产于中国，是咱们北京市的市树，也叫中华槐、国槐。国槐开的花，花色比较多，比较常见的有白色、黄色，也有的是紫红色。跟次槐开的花相比，花期要晚一些，一般能持续到八月立秋前后。而《本草纲目》记载，槐之言槐也，君槐来人如此也，说白了就是取了个槐的音，有怀念的意思。尤其是清朝以后，海外游子大量增多，国槐因为怀念家国的寓意而备受海外游子青睐，逐渐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物之一。
4: 另外一个就是栾树，栾树正在开，开花期比较短一些，大概是10天左右就开完了。
0: 盛夏时节，水生植物成了这个花期的主角。
4: 荷花、睡莲、王莲这些花卉呢都在开，它是水生的植物，现在北京主要是人工栽培。
0: 荷花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6月到9月期间，盛花的时期一般在每年的7到8月，因为当温度超过22摄氏度以上时才会完全开花。花色一般有白色、粉色、深红色及淡紫色等。而进入了夏至这个炎热的节气，花卉市场里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5: 这个一叶莲就特别适合夏天养，因为现在温度高了，它每天都会开这种小白花。
0: 一叶莲俗称印度莲、水荷叶，原产地是热带及亚热带，所以十分耐热。您别看就这小小的一片叶子，实际上它开花的方式十分特别。
5: 它每天都会开这种小白花，每天都，它底下有好多小孤儿，每天都能出来一个新的小孤儿，然后开白花，特别应景。
0: 也就是说，现在这片一叶莲开着的小白花，到了明天就不再开了，明天旁边的枝条又会开出另外一朵小白花。
5: 就是一片叶，然后它这一片叶呢会长出新的叶子来。
0: 养殖的时候注意别暴晒，一片一叶莲只要水面足够大，养得比较好，慢慢的还能越长越多，从一片变出很多片。宋朝夏至要放3天假，您知道吗？古人夏至是要放假的，
6: 在汉代呢就开始出现了，应该说它属于一个大的一个节气。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官员还要放假3天来庆祝这个夏至节。
0: 为什么夏至会放假呢？
7: 从这个文武百官一直到黎民百姓，他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夏季嘛，这个炎热啊，会导致很多病啊，包括这个时候的庄稼，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牵扯的后期的管理和收割的问题，所以说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事项。

0: 正因如此，夏至占 C 位的还是土地神。
1: 我们这个北京啊，有方泽坛，也就是安定门外的这个地坛，那么主要就是明清时期祭祀后土皇帝旗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皇家的礼仪场所。那么在民间，他们啊也有自己要祭祀的这样一个土地神，就是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一套文物啊，是清代的金漆木雕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塑像。
0: 《西游记》里，孙悟空每到一地儿就得用金箍棒敲地面，请出土地神。在民间信仰里，十里一土地。
1: 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一般是供奉在田间地头，多用这个石制啊或者陶制而制成的，所以我的这一件套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木质雕像就显得更加的神奇了。
0: 古人的礼物如何过苦夏？过了夏至，夏天就拥有了更可怕的名字。
2: 夏至日后的第三个庚子日呢，就进入了伏天，那个天气炎热，往往这人呀食欲不振，我们历史上就把这段时间称之为枯夏，那么今天谐音为苦夏。
0: 古人都会给自己准备一个苦夏大礼包，
2: 民间特别注意这个饮食来补养，比如说要吃一些粽子啊，吃一些红枣烧鸡蛋呀、啊、还有这个黄芪炖鸡呀、啊、要吃这些东西。
0: 除了吃，还得懂得穿戴，
2: 要准备一些像这个雨伞呀、扇子呀、凉帽啊、凉席呀、啊、等等这些个防暑的工具。那么我们看在辽史啊，那个《礼志》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夏至之日啊，这个从民俗上称之为朝节，妇人呢，就是女同志啊，都要进这个彩扇，还有用这个粉纸、香囊来互相赠送。
1: 这个扇子啊，可以看见一位侍女言笑晏晏坐在这个柳树之下。那么柳树呢，代表了阴性，它的柳枝呢，就像女子曼妙的身段一样，非常的优雅。那么翻过来啊，扇子的背面我们就看到了许多繁盛的花朵，尤其啊以这朵最大的这朵荷花最为奇特。我们可以这里呢展示了两套荷包文物，那这一件荷包呢上面是以这个荷花为主题的。荷花在夏至的时候，尤其是整个夏季啊，都有赏荷的习俗。
0: 相互赠送扇子是为了扇风纳凉，但是为什么夏至要送香囊呢？
3: 包括艾草、雄黄，还有这个香草，很重要的这个材料可以有的。我们小时候，你看我是男孩，我母亲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夏至开始的时候，就入伏开始的时候，她就会给我书包里面或者衣兜里面会红一个香包，因为这个香包里面这个香料啊，它可以驱虫。
0: 夏至必须打卡地坛。夏至和冬至一样，皇帝要去哪儿祭祀呢？
4: 在明清的时候，皇帝在夏至的时候要到地坛去举行非常隆重的祭地仪式。
0: 最早朱棣定都北京的时候，朱棣没想着要建什么五坛八庙，直到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才增建了地坛、日坛和月坛。这一天，您别看皇帝很忙，但是大臣们则是拿福利的日子。
4: 官员们在这时候还能够领到一些福利，比如可以领到一些兵，回去以后可以用来消暑。
0: 古代夏至这天，整个北京城也上演着热热闹闹的夏日大戏。
4: 什刹海畔啊，到民国的时候开了荷花市场，大家在这儿喝碗酸梅汤，喝碗大碗茶，吃个冰盏，当然也有各色各样的北京小吃，同时呢还可以欣赏一些老北京的曲艺，比如听段大鼓书啊。
0: 老话说，夏至三更属头伏，也就是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咱们北京就入伏了。北京的各大夜市也都活跃起来了，无论您是到鬼街吃夜宵，还是什刹海吹吹风，亦或是去逛逛商场，都算是消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明天周一，端午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南站今天也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地铁四号线将延长至次日两点。
1: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各大火车站也迎来了大客流。近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将达25万人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会从下午1点持续到次日凌晨。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顺利出站，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站的末班车时间也将延长至次日2点。
2: 我们呢也是精准的分析实时客流，加强站区联动，高峰时机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频次，增加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等方式，提升旅客接驳效率。
1: 今天夜间，交通部门将启动重点场站夜间延时保障机制，包括四号线在内共有6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铁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方向，地铁十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三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铁二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23点30分。北京台报道。
0: 端午假期，北京的消费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全市70家重点商圈累计客流2650.4万人次，消费额67.1亿元。假日期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民俗游、亲子游备受青睐。
3: 特意来的，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4: 很有节日氛围，很有意义。
5: 传统民俗消费火热出圈，潮流时尚活动同样备受追捧。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内的2026卫星舱汉堡节可谓人气爆棚，近30家手作汉堡品牌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精酿甜品也花样百出。
6: 感觉这个汉堡节特别好，辣皮子那个汉堡，然后特意尝了一下，感觉那个口味特别独特，
7: 好吃的，然后呢还有挺多好玩的。
5: 在国贸商城，玩具总动员五主题活动华北首站正在进行，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角色装置成为打卡热点。
8: 就带着小朋友一起看，是一种童年的回忆。我们家还是在比如说精神文化娱乐方面会消费的比较多一些。
5: 一边是老字号传承民俗，守城市烟火底色，另一边是时尚消费创新消费场景，抓住青年消费新风向，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共同构成今年北京端午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
1: 端午假期，潭柘寺、戒台寺借助千年福运文化，开展民俗体验和古风演绎，让市民游客感受着古寺特有的福运。
9: 戒台寺这边是属于这个古香古色的，新设的这些这个小的这些设备比较贴合这个端午节这个氛围，这个孩子来参加这些活动呢也挺喜欢的。
1: 假日期间，全市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5大板块近2000场特色的文旅活动，将端午佳节打造成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文化嘉年华。3天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此外，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80台，1136场，丰富多元的高品质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艺术盛宴。同时，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机构推出了514场惠民文化活动，从端午文化解读到非遗体验、亲子互动，节日氛围浓郁，充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假日文化需求。北京台报道。
0: 今天16:24，我们迎来夏至节气。今年夏至刚好赶上了端午假期，让。

0: 到下的这一天呢，来的客人呢是平常客流的将近两倍了。然后下次的面呢，我们主要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新麦的香，然后过水的凉，还有就是的肠。
1: 夏至代表了一种极致，物极必反。古人说夏至一生阴，在最漫长的白天里，阴气却已悄然滋生。夏季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让我们找一个明白人问问。
2: 老话说得好啊，夏至养一年。饮食方面呢，推荐大家多吃一些清热利湿健脾利胃的一些饮食比如说像这个莲子百合汤绿豆汤，这都是非常温和解暑的一些食物。如果是这个开空调的话呢，建议的温度在26度左右。中午呢，推荐大家能够小睡一会儿，养心养气。
1: 暑热来了，要消夏避暑，驱邪避害，而夏至就藏在每一个懂它的人的日子。
3: 夏至到来也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不同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
4: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5: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3: 我们都知道啊，冬天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季节，而夏季高温同样会加重心脏负担，因此夏至养生应当注重养心。接下来就给您支几招。
4: 第一招，规律作息，午间小憩，护心阳。夏季可晚睡早起，顺应天时。很多人夏季夜里睡不踏实，多梦易醒，建议中午11点至13点间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有效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第二招，静心安神，情绪平稳，少伤身。天热易燥，不良情绪会直接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闲暇时听听音乐，静心修养，少生气，少焦虑，心静则神安，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心方式。第三招，清淡饮食，清暑养阴，不贪凉。饮食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清热生津。同时提醒大家，切忌大鱼大肉、重油重盐，体质偏弱的老人更要管住嘴，少吃油腻，防范湿邪伤脾。
5: 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的天气增多，那么对于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病患者呢，他的心脏供氧和供血常会受到影响。

0: 发病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如果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心慌，一定要立刻原地休息。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和慢病患者，应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出现不适切勿拖延，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及时就诊。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前段时间，河南郑州高三学生小杰骑车途中手机掉落，严女士捡到之后啊，因为无法解锁，竟随手丢弃，导致手机彻底遗失。随后，小杰一纸诉状将严女士告上法庭。
5: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手机。
6: 手机它不是绑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就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有5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5: 于是小杰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的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有能够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
6: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上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约完了。
5: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以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2026年4月7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7: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5: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以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
8: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提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5: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了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9: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啊。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5分钟。
5: 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

0: 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正常折旧规律等因素，进行了客观合理的核算。
1: 到它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您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是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0: 经过审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2: 2024年，我国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没有通过认证的不能销售，属于强制性措施。但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是合格产品呢？来看记者调查。
3: 记者了解到，充电宝在线上线下都有不少店铺销售。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展开调查。
4: 买的多不多？
5: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 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3: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 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电商平台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宣称所售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6: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3: 在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 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班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2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宇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 3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
2: 前段时间，重庆市民郑女士遭遇了一件烦心事儿，近20万的准新车拿来出租，收了一个月的租金之后，车辆竟然杳无音讯。
7: 今年年初，郑女士准备把自己闲置的轿车出租，这辆汽车才购买了1年零1个月，招租信息刚一发出，就有一名女子联系上她，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
8: 有个女孩跟我联系，她说她要租车，可能要租2个月，租金6000块钱一个月，押金2000。
7: 2月8号，女子和郑女士见面，女子表示自己的钱套在了股市，暂时取不出来。原来说好的租金和押金合计8000元，现在只能拿出3000元，剩下的5000元只能先欠着。
8: 我看到她是个女的噻，我觉得应该没得问题的，长得也不像坏人噻。然后，主要是当时我想急着把车子租出去。
7: 女子租车以后驾车前往湖北，2月11号这一天，郑女士银行卡收到了陌生人转来的28000多块钱，转款备注上写有车款2个字。郑女士觉得有些蹊跷，自己只是租车并没有卖车，随即联系了租车的这名女子。
8: 然后她存了点私房钱在她朋友那里，她的账号又收不到钱了，让我帮她收一会儿，只收了5000，剩下的23600我都转给她了噻。
9: 但是那个打款备注写的是车款，那2个字就明显精确。
8: 没有，

0: 可能法律有点欠缺吧，当时想到的可能他写的是租车狂吧，但是租车狂好像也太多了呀。
1: 郑女士的车上安装了数字钥匙和定位器，通过这些装置，郑女士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0: 开过去了后，在那个地方停了30多天，在宜昌，看公里数和油数都没变过。
1: 3月8号到了缴纳租金的时间节点，郑女士联系租车人，这个时候租车人突然失联了，
0: 打电话死都不接，我让派出所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有湖北的朋友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1: 感觉不对劲儿的郑女士赶紧查看车载定位器，这才发觉车辆的定位信息已经消失。
0: 我们看那个数字钥匙已经不在线了，都是说 GPS 可能被拆了，直到今天然后 GPS 都看不到，2个月都看不到 GPS 定位。
1: 这2个月来，郑女士拼命联系租车人，对方的电话一直畅通，就是始终无人接听。
2: 打了好多电话了吗？给他
0: 打了1个月电话了，从来没接过，从4月份打到5。
1: 电话不接，定位器失灵，目前自己的这辆车究竟在哪里，在谁手里，郑女士完全不知情。原本想把闲置车辆出租赚点租金，却不料对方直接开走车后玩起了消失。通过征信平台，郑女士查询到租车女子的征信记录存在不少瑕疵，郑女士怀疑对方租车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变卖套现。目前郑女士已向警方报案。针对郑女士遇到的情况，在此也提醒大家，出租车辆等贵重物品前，最好先登录法院网等网站，查询承租人是否有废执行记录，了解对方的征信情况。另外，提高出租时的押金金额或者增加抵押物，这样来尽量降低租赁纠纷出现的概率。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听之随行，一路通行。今天是夏至节气，此时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气温高，湿度大，午后至傍晚还容易形成雷阵雨，这正是夏至时节的天气特点。那这段时间呢，咱们要多多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暑降温和防雷避雨。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下周的天气。明天周一天空云量增多，白天的气温仍然比较高，特别是午间体感依旧偏热，另外午后到夜间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下周二我市还将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降雨时气温会略有下降，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雷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外出的时候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而下周的中后期依然是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24号前后和26号前后还将会有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并且提前做好防范。这里还想提醒大家，下周多雷阵雨天气，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2026北京 CBD 论坛近日落下帷幕，此次论坛从科技创新等多个维度持续释放论坛平台价值。
7: 大会以场景驱动、百元共创为主题，发布全域全时场景培育开放政策体系以及40个城市应用场景机会清单，聚焦人形机器人、空间智能、智慧康养等前沿赛道，推介7大重点科技园区，组建8大类专业服务团队，全方位打通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与企业服务全链条。与此同时，2026大宗商品创新发展大会精彩纷呈，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大宗商品供应链重塑、数字化转型、全球市场定价等热点议题深度研讨。会上发布行业权威发展报告，依托国际化区位优势，朝阳正持续搭建高水平产业交流平台，提升大宗商品产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8: 北京物资学院啊，是全国唯一具有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的所有专业的学校，全国第一个建立了物流管理专业、第一个采购管理专业、第一个供应链专业和第一个期货专业， 这就构成了期货现货大宗商品流通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7: 本届 CBD 论坛同步落地丰富配套活动，实现产业赋能与城市提质双向升温。作为官方配套活动，中海广场造物运美一起同行美学联展汇聚非遗艺术头部企业文化机构多方资源，通过非遗艺术展、品牌联展、摄影工艺讲座、便民健康筛查等多元活动，让传统美学融入现代商务场景，超长展期错峰活动的创新形式，让 CBD 商务空间焕发全新文化活力。
9: 企业展、健康筛查、摄影讲座等活动设在工作日的午休时段，白领们可以充分利用班外时间，艺术展拉长展期，工作日、周末均可参观。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 CBD 的职场白领、居民、企业轻松地参与进来。
7: 本届北京 CBD 论坛全程立足政企媒三方联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覆盖科技创新、商贸流通、文化消费、城市更新等核心领域，持续以高端平台聚合力，以场景创新促转型，以文化赋能提品质，全方位彰显朝阳作为首都国际化窗口区、科创核心承载地的强劲动能，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CBD 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6: 近日，潮动朝阳共赢生活第二届朝阳区汽车文化消费季开幕。
10: 展会现场，华为、问界、小米、奔驰、奥迪等多款全新智能车型集中亮相，炫酷外观、智能座舱科技感十足。品牌车旁是300余台二手车整齐陈列，车型齐全，市民可以近距离对比挑选，一站式选车。
11: 这个活动现场挺前沿的，能让我们就是直观地感受到现在汽车行业的这个风向标。
10: 本届消费季创新解锁汽车加文旅加夜经济融合新模式，烟火美食市集香气四溢，互动游乐潮流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可谓可看可玩可。

0: 可购可体验。
1: 从汽车的品牌从汽车新品发售和二手车的这种竞拍百姓的这种体验有一个这种完美的一个诠释。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热闹起来，五大赛事同时开始，拉开顺义全民健身周的序幕。
3: 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1246名顺义市民聚在一起，不为别的，就为两个字：动起来。
4: 顺义区这个体育局能组织这个比赛，让大家伙这个一块去参与全民健身嘛，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然后运动员们也都拼搏精神非常足，然后对这个全民健身非常有益。我父亲打球就小时候就打球，然后通过他那个影响吧，我小时候也跟他一块打球。
3: 一颗小小的乒乓球串起了两代人的记忆。方先生的故事不是个例，
5: 从小的时候我就对乒乓球就比较喜欢，始终对这个对乒乓球这个项目还是挺热衷的，然后参加工作以后，利用平时的那个业余时间，也经常是和那个球友去打打比赛什么的。我这也那个40岁的人了，然后还能够继续站在这个赛场上，然后去打，我觉得也是挺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3: 而今天的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份快乐远不止乒乓球桌这么简单。拔河场地里，十几人一条绳，咬牙较劲儿，寸步不让。健身操舞比赛，灵动跳跃，活力满满。趣味运动会上，加油声、笑声此起彼伏。五大赛事同时开赛，从水上到陆地，从竞技到趣味，覆盖了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1246名市民各有各的赛场，各有各的精彩。
6: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丰富赛事供给，完善咱们全民的健身服务体系，深化文体旅双融融合，不断提升咱们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合花节拉开帷幕。
3: 位于园区西北侧的5000平米百合花海是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花海内设置的花语打卡墙、百合科普小站，让科学和艺术兼容。花海沿线有创意市集和地标农产品市集，还可以买到手作小物和特色农产品。
7: 这个3天稍微有点短，所以我们就选择家门口稍微逛一逛，然后正好今天有这个百合花节，就可以带孩子一起游游园、打打卡、逛逛吃的。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特别好的。
8: 看到这一排排花头冲下的百合花，您可能会以为这些花已经接近凋零，但结合旁边的展板及文字介绍，您可能才会明白，原来这些花就长这个样子。这些就是分布在我国各地的不同品种的野生百合花。那么与室外5000平米的百合花海遥相呼应的是室内的百合花展，在这里你可以一展读懂百合的前世今生，
9: 有很多介绍这个百合的一些知识嘛，然后带孩子过来也是稍微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吧。
10: 河北从专门从家里来的，就来北京看花来的。
11: 作为我们子女呢，能在这个休息时间陪着这个家里的老人来呢，也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挺有意义的一次这个旅行吧。
12: 我们希望以花为媒，把都市农业、农耕文化与现代生活美学融合，让农业走出田间，走进都市，既丰富我们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也助力农产品消费，带动农民增收。
3: 本次活动将从6月19号持续至7月5号，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国际美食会活动启动，6月到10月，北京将持续举办以在北京吃遍全球味道为主题的餐饮促消费活动。近年来，北京国际美食之都建设成果显著，2025年99家餐厅入选米其林指南，35家餐厅入选黑珍珠指南，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举办超过100场餐饮促消费活动，累计培育24条特色餐饮聚集街区，31条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美食加跨界融合进一步推进。为落实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2022年到2035年，今年以来，北京有序推动商圈建设提质增效。1到5月，新华百货 CC Mall 和北京西城里、原创大都会等商业项目焕新开业运营，全市新增落地各类首店384家，三里屯、CBD、双井等商圈成为首店入。

0: 驻热门区域，举办科技、时尚、文化、艺术等多领域各类首发活动近300场。
1: 端午假期，城市副中心集中推出6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大运河龙舟嘉年华重磅上线，多样民俗休闲体验活动丰富市民假日选择。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通州区交通配套同步提速，地铁22号线有望年底开通，进一步便利群众出行。产业发展势头亮眼，马驹桥镇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副中心统筹交通建设、产业发展与文旅消费，持续优化城市功能，不断释放区域发展活力。
2: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与昨天的碧空如洗相比，流云漫卷同样别有韵味。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壮观的云海美景。

0: 凝聚志愿力量，共护生态家园，
1: 携手为美丽北京的建设发挥出更大的志愿服务力量，
0: 创新科普宣传，传递绿色理念，
2: 把专业的生态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有效地引导居民树立环保的意识，
3: 积极传播生态文明理念，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
0: 近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组织八家环保志愿组织代表来到西城区德胜街道开展美丽北京志愿有我交流活动，其中的图书交换环节人气最旺。
3: 我认为环保就是做好生活中的一份小事，如果我能做好我这一份，我就能带动我们同学们把我们生活的家园塑造得更好。
0: 现场不少亲子家庭踊跃参与，环保理念在陪伴中入脑入心。
4: 我用一本《七的花》换到了一个《十万个为什么》。在这次图书交换的公益活动中，我感受到图书流动起来，充满了善意。
5: 让书本循环利用也是一种环保行动，我以后会多多参加。
0: 随后，八家环保组织代表召开座谈会，分享服务经验，相互学习借鉴。
6: 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的亮点，通过这次交流会啊，我们也学习到了其他的七个团队好的做法来交换经验。
0: 而这份源于热爱的绿意正从志愿者的心头延伸到社区的角落，由朝阳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共同策划，北林大绿先锋讲师团主讲的一场低碳科普宣讲近日走进高碑店乡西店社区。
7: 大家猜猜地球发烧指的是什么呢？对，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快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北极海冰每十年就减少12.8%，北极熊、企鹅的栖息地越来越小。
0: 深入浅出的讲解，让低碳理念真正融入百姓生活。
2: 这场宣讲啊，把专业的生态知识讲得通俗易懂，有效地引导居民树立环保的意识，
8: 对我的触动挺大。现在呢，我要从中国的点点滴滴践行低碳生活。
0: 从图书交换、座谈研讨到社区宣讲，志愿精神持续传递，带动更多人成为美丽北京的守护者。
1: 多年以来呢，我们积极地搭建环保志愿服务的平台，通过联合开展活动、组织座谈交流、培训等形式，来连接各个志愿服务的团体和优秀的环保志愿者，携手为美丽北京的建设发挥出更大的志愿服务力量。

0: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1: 老板，要碗炸酱面。
2: 哎。
3: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0: 2026年百年世乒赛重回伦敦，对中国乒乓球男队来说，本届世乒赛从一开始就充满考验，阵容面临质疑，小组赛状态起伏，外界的担忧也随之而来。作为主教练，王皓和教练组在场边不断判断调整，队员们也在一场场硬仗中咬住每一分，顶住压力，拼进了最后的决赛。
4: 好板，
5: 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为中国队再下一城。
6: 先控短，
5: 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x4零杯。
0: 冠军的背后不只是队员在赛场上的全力以赴，也离不开王皓带领教练组一次次关键的判断。30多年来，王皓的人生始终围绕着一枚白色小球展开，这其中的精彩与乐趣，压力与动力，幸福与满足，究竟是什么呢？
7: 对，
0: 我很想知道。
7: 你看，实际是前臂手腕的力量不够，这要加速，再来一个。对，转出来，直接拉成这样就可以了。
8: 方指导好。
7: 哎，你好，你好。
8: 真是机会难得呀！看了大家这个现场打球，感觉年轻人现在打球的水平怎么样？
7: 我觉得都非常好吧，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包括这种学生，还有很多的一些青少年，觉得整个乒乓球氛围是特别好的。啊，可能现在确实乒乓球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一些这种欢乐。
8: 嗯，有欢乐，有自豪。今天见到您特别的亲切，说实话，我们真的是看着您的比赛长大的。我也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哈，向您请教一下，能不能现场跟您学几招？
7: 可以。
8: 啊，试一下。
7: 试一下。
8: 我这个握拍的姿势，您给我一个指导。
7: 主要是看你想是打横板还是想打直板。
8: 分别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7: 作为我们这个中国人来讲的话，其实这个直板有点像这个拿筷子一样，
8: 是，
7: 实际还是比较好掌握的。
8: 我从小是拿直拍，
7: 但是呢，因为直板说实话确实难度比较大，从学起来的话，可能横板呢一开始上来的时候也比较好掌握，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它的这种整个的这种现在的流行程度应该也是最强的。直板相对来讲就好控制一点。
8: 那您的直板横拍的打法，它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7: 旋转比较强，再一个它的这种连续性，实际跟横板差不多。
8: 说正手很强，反手更强。
7: 因为以前的直板相对来讲就是反手比较弱一点，它只有防守没有进攻。实际直板横打就是把以前的这种传统的只能防守的这一边变成了这种进攻了，既能防守又能进攻。
8: 您进攻一个让我看看，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威力。
7: 这像进攻？
8: 这哪是乒乓球啊，这是子弹呢、啊、这是这个速度。王指导，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我在选球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网上选项特别的多，像套胶啊、正反胶啊，还有各种的选项哈。像我们这种业余爱好者，我要买自己的第一块球拍，您有什么建议？觉得我适合用什么类型的？
7: 我觉得其实还是都可以，不一定用那种太弹的。那太弹的，因为要求它的力量要很足，我觉得稍微这种软一点的这种球板，完了之后配得上一个海绵的话，我觉得可以 先去练起来，慢慢的随着你的这个能力，乒乓球的这个水平在不断提高，完球板再和海绵再会做一些调整。
8: 先选一款稳定性比较强的好控制的球拍。
7: 对，
8: 谢谢王指导，今天跟您现场拜师学艺这一下，我感觉十几分钟超过我十几年自己琢磨的效果。
0: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8: 王指导，这次世乒赛出发之前呢，教练组给整体的队员布置的一个任务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实现十二连冠吗？
7: 对，其实在我们在成都封闭训练的时候给大家要求的就是要卫冕啊，但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给大家传递一种我们要不给自己留任何的这种退路和余地。那可能很多外界啊再去这种质疑，或者说在对我们这一届这种团体赛的这个人

0: 院可能不是说特别被看好的前提下，那大家更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和这种决心。
1: 目标确定了，但是通向目标的道路那是曲折的，也是非常艰难的，很不容易。最后确定的五人出征名单是怎么考虑的？
0: 通过了选拔啊，最后队内的这个比赛，包括最后一个名额，是通过教练组、还有专家组、顾问组，多方面的这个交流，最后确定，梁靖昆是第五个人嘛入选的嘛。
1: 您说到梁靖昆的入选了，因为之前看到一度这个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您是怎么就坚定的决定要派他上场？怎么就有这样的定力？
0: 其实还是对他的一种了解和这种信任吧，因为梁靖昆我觉得跟他自己本身他还是比较有这种韧劲儿，其实要他想做好一件事，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也是自从我当上主教练以后，梁靖昆在一系列的这种比赛啊，包括他以往的一些大赛的这种战绩，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我之前在采访梁靖昆的时候，他说他每次出征之前都会在厕所里面听好几遍励志的歌曲，包括《我爱你中国》。您跟队员在出征之前会有这方面的一种激情上的传递吗？
0: 有的时候也有吧，其实包括我像林世栋每次洗澡的时候放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
1: 给自己激励哈，
0: 每个人不断的这种积极的一种暗示，一个信号，他们能够以这个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放在第一位的，这胸前的这个国旗永远大于背后的名字。
1: 那在第二天比赛之前晚上，您还会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还在琢磨明天怎么样来排兵吗？
0: 对，其实半决赛打完以后回到酒店以后也比较晚了，其实当时打完以后到酒店应该是在11:30左右吧，也快12点，但第二天呢这个当地时间下午4点就要这种去打这个最后的这个决赛，其实没有多长时间这种去准备。回去以后可能我跟大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忘掉所有的这个之前的比赛啊，因为只剩最后一场球了嘛。再一个呢，希望大家能够吃好喝好睡好，完了之后晚上也没有去开这个准备会，都是等着第二天出发前或者上午起来以后，完了再去准备了。
1: 在头一天晚上，您希望传递给球员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很轻松吧，不要给任何人这种压力来去准备第二天的一种决赛。
1: 那您呢？您睡得好吗？
0: 我感觉好像应该没怎么睡吧。
1: 没怎么睡。
0: 对，应该没怎么睡，应该是到了半夜，我记着还给我们的队医发了一条信息呢，说这个如果能看见的话，早上起来还过来稍微帮我按按按头，可能我能争取眯一会儿，因为打完以后确实人还在这种兴奋当中，也很难入睡，而且还要考虑到明天的这种排阵，跟赛前跟队员怎么去沟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考验嘛，确实，所以就是当时就是似睡似不睡吧，可能这种感觉反正挺难受的，
1: 迷迷糊糊了一晚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给队员来释放减压，但是自己其实心里一直是绷着一口气的。我们在整个看比赛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觉得心跳加速，而且您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当时很多表情啊，也是让广大球迷觉得印象很深刻。我们也之前整理了几个您的相关表情，想请您今天透过这个表情，咱们一起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故事和情况，您看好吗？
0: 好，
1: 来先看这个。这个应该说是本次世乒赛上您最经典的表情，最出圈的，可能没有之一。现在看起来觉得，哎呀，可能大家一笑而过。可是当时的这个激烈程度，您跟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情况？
0: 我看了，好多人都说我捏人中了，就好像这个紧张的不行了。其实真没有。
1: 是没有捏人中，还是说没有紧张？
0: 紧张是肯定紧张，但我真没
1: 捏人中。
0: 捏人中确实，我说这还不至于吧，因为。可能我感觉我的下意识那会儿手放在那时候，对，我们在场上队员一直赢球呢，可能我就不想拿下来了，就是可能也是一种怎么说一种积极的暗示吧。
1: 当时这个表情是我们从梁靖昆那场决赛比赛当中截取下来的哈、决赛当中他对战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是在第四局10-10的时候您的表情，当时我们都觉得心跳。

0: 要加速了。
1: 盘点，现在梁俊坤把比分追到十平，
2: 漂亮，好球，
3: 确实也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只要第四局能够赢下来吧，我觉得第五局就很大的这个机会，我相信我们的队员是非常坚定的。
0: 梁靖昆在这次世乒赛上实现了两次绝境的翻转，他在采访的时候曾经说，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哈，你感觉是你更焦虑还是王皓指导更焦虑？他说觉得王指导更焦虑，因为王指导恨不得冲上去自己打，但是不能自己打，只能再给梁靖昆做个指导，让他继续来坚韧不拔地打下去。
4: 专注，来一分了，来啊，就憋住，憋住了。你要相信你自己，要不咬过来就行，要不他就慌，好吧？啊，好。
3: 前面的两局，我觉得并不是梁靖昆打得不好，而是对方打得很好，所以我也觉得打到这会儿的时候，第一还是能够并住比分吧，能够咬住比分，我觉得到最后张本就可能就会慌啊，可能你的机会就会来了，所以说。梁靖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这种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大家都是顶级选手，同样面对技术挑战和心理大战，面对的困难其实是一样的。我现在每次看比赛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不仅喜欢看场上的这些激烈角逐，我还特别喜欢看在休息叫停的时候您给这些球员做的心理指导，我觉得也是金句频出的。比如说就当输了打啊，这时候不是他说了算，是你说了算，只要你咬住了，他心里就输了。我当时就感叹，我说不是心理大师的人做不了主教练啊。您平时是怎么给这些运动员做心理建设？
3: 我觉得还是日常跟他们交流和沟通吧，因为这些运动员他在你身边，他每天他怎么练，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他都会及时的跟你沟通，他会把一些想法跟你去说出来，这也是这种日积月累这种去积累下来的啊。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有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的交流，你就会感觉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甚至在比赛场上他的发挥也跟你想象的一样啊。有的不一样的时候，可能那就要通过你语言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去激励，或者说不断的这种鼓励，让他重新走回到正轨。
4: 防着他这种反手抽你，也有可能他的抽你撞走，抽直接给他了，我能护住，是吧？护不了，又撞下一个。他现在打得很好，一步呀，一分二来，好吧？啊，行，行，心态非常好，打到这会儿来说，就是相信自己。
0: 所以我们看到场上是球员在扛比分，那其实场边上就是咱们的教练在扛压力，很不简单。来看下一个表情包哈，非常的严肃凝视，好像在这次世乒赛上，很多时候您常常是这样很严肃的神态。您自己意识到您看比赛的时候是这么严肃的一个神情吗？
3: 没有吧，我觉得其实这种表现出来，我觉得可能更多这样去回馈队员，更多是让他一种有这种自信，有底气，他现在这会儿在场上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一直这种坚定的这种打下去。
0: 刚才这个表情我们是取自在决赛当中王楚钦对战日本的松岛辉空那场比赛。
1: 哇，11-9，这样的话总比分3-1，王楚钦拿下了第二盘，
2: 漂亮漂亮，
1: 帮助中国队在这场男团决赛当中2-0暂时领先了。
0: 他这次在世乒赛当中实战全胜，成绩非常的好，这是在您的意料之中吗？还是也是感觉惊喜呀？
3: 我觉得既是意料之中吧，也是一种惊喜。从我们那会儿打开始打，都没有打过10场，最后一场不输，最后获得了这个冠军，而且他也同时获得了这个最佳球员。以前可能最多我是8场，这个一场没输，
0: 已经很厉害了。
3: 对，但他可能作为这个打了10场，我觉得确实很难，也很累，也很辛苦。我觉得能够最后取得这样的一种成绩，确实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吧。就是作为一个他个人来讲的话，
0: 您作为主教练也特别的为他感到骄傲。感到欣慰吧？
3: 对，因为带领这个男队确实不容易吧，可能就他一个人，参加过2届世锦赛，这种团体，就算梁靖昆他也是2次参赛，但是没有在决赛或者半决赛当中出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支队伍最后能够夺冠，我觉得也是我们这种坚定信念所最后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果吧。
0: 是整支队伍的非常。

0: 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个胜利哈。同样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凝视的眼神，其实我们印象很深的还有很多时刻，比如说像也是在今年世界杯上，您的一个眼神也是让很多观众球迷啊一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冷静的凝视的感觉。当时
1: 这是对，这是世界杯的时候，在王楚钦落后的时候吧，
0: 四分之一那场决赛
1: 对战达科，
0: 斯洛文尼亚的达科，
1: 对，1-3落后，最后在第五局6-9落后的时候，最后那会儿那个阶段，
2: 好球，
3: 漂亮，
2: 好的，好球。
0: 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眼神当时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您是在控制情绪呢，还是在冷峻的分析，大脑当中飞速的寻找一些对策？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很冷静的这种去分析吧。啊，其实就没想着他能输，最主要还是。
0: 是吗？这么坚定吗？当时因为是暂时落后的情况啊。
1: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说，相当于队员跟教练之间的一种相互。他可能在场上，我相信他也是想着只要能够赢下这一局或者咬回来，整个比赛就一定能赢下。
0: 所以我们看到一位球员一路过关斩将，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硬仗之后，锤炼成了队伍的一个核心力量。但是他的背后是因为您凝视的眼神，成为他很坚实的一个底气。好，来看下一个表情包。哇，这个太好了啊，意气风发。这是凯旋归来的时候的照片吧？
1: 对，那天在机场嘛。
0: 所以有网友说，感觉这个比赛期间和比赛获胜之后，王指导的这个整个人感觉判若两人。您看这个整个笑意哈，掩藏不住，而且眼神都是放光的。
1: 可能这就是打完比赛以后一种感觉吧。我也会想，如果说输了的话还会是这样的，可能赢了那比赛就是这样。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我们上场的这五个人，可能更多是整个男队啊，整个所有有去伦敦的还有没去伦敦在家这种加油的，我觉得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和付出的一个结果。当比赛结束那一刻，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抱在一起吧，就是我们六个人嘛。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说一句话，我就说很感谢你们，这个你们都是最棒的。
0: 为什么那时候会说这样一句话呢？
1: 就是因为感觉到不容易吧，备战当中的这种一路的这种艰辛，这一届这个团体赛，我们可能在大家不被看好的前提下，包括呢小组赛又不是打很好，到最后赢下，我觉得这是所有人付出的吧，
0: 历经了重重压力，
1: 对，
0: 最终郭德云开见日出啊，所以这个胜利真的是弥足珍贵。最后夺得了冠军，登上冠军领奖台，那个时刻，哇，我觉得我们都记忆犹新。
4: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I give to you one more time the champions. It's Team China.
0: 那个时刻，您心里想的是什么？
1: 终于又完成了一次任务，可能脑海里当时还是很激动的嘛，我觉得，但是转瞬间脑子就会想到还有更多的比赛在迎接，在等着我们去挑战吧，甚至洛杉矶奥运会。
0: 登上冠军领奖台，难道不是要一直欢呼一阵儿吗？可是您就是说高兴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冷静下来，就要想下一次备战了。
1: 对，确实这就是相当于教练员跟运动员之间不同。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我也提到了，我说大家在这个比赛结束，可能会有一段很多的这个鲜花、掌声，但是当大家回到这个队伍开始总结，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收心啊，就要重新去面对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和训练的任务。因为这就是运动员，因为你没有放下球拍，你也没有说结束你的职业生涯，那更多的还是需要在今后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每个人的这种价值。
0: 所以我通过您这样非常冷静和理智的这种分析，我就能感受到为什么这支队伍能够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战斗力。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嘛，其实每一代人他们都能够把最好的东西和精神留给我们，就像说马龙、许昕这次世锦赛，他们能。

0: 去，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肯定吧。我觉得他们能够这个回来帮助这些年轻运动员，那肯定这帮年轻运动员他们底气也足啊。
1: 各位前辈的到场，对于咱们的运动员来说也是莫大的一个鼓舞。所以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中国乒乓球男队的技术水平，同时还有非常宝贵的乒乓球精神的一种传承。
0: 对，
1: 这些辉煌的战绩背后，那就是日以继夜的艰苦训练，还有巨大的压力。这么多年来，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您不断的前行，把这样艰苦的一些训练和巨大的压力转化为您的热爱？
0: 我觉得还是家国情怀，可能中国乒乓球队一直以来，就是像球馆里头挂着一个标语，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我觉得这个是历来历届我们整个球队所定下的目标。可能大家既然身处在中国乒乓球队，而且又被老百姓誉为国球，那我们就是承担的比别人要更多，那我们宁愿去付出很多，能够去完成它。

0: 见到您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因为包括我包括很多人最初认识您就是从乒乓球运动员开始的世界冠军王浩。今天我们也特别准备了几张您不同时期的一个照片，我想他们串联在一起可能就是您的乒乓岁月。先来看第一张，哇，这个好可爱，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手捧奖杯，这是乒乓球的比赛奖杯吗？
1: 对，七岁那会儿刚学完半年还是一年吧，
0: 这么快就拿奖了。
1: 那好像是长春市的一个，那是我第一次拿这个冠军吧。
0: 真的是说明您很有天赋啊！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打乒乓球？
1: 因为我父亲他是打乒乓球的嘛，当时少年宫有两个招生班，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武术。后来我爸就让我练乒乓球了吧，说武术这练完可能更淘了，是吧？
0: 哦，练武术以后更会打了，是吧？
1: 可能更淘气了吧？可能小时候还比较淘气的吧。
0: 您的父亲会一直经常和您看您的比赛，然后再跟您一起复盘吗？
1: 对，他因为也是以前练过乒乓球，后来就是从小再去教我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比赛，他也会跟我去交流嘛。慢慢的，可能随着我的年龄在变化，可能这些方面交流就少了。可能他觉得交流就不是我的了，可能交流更多是我的孩子了。
0: 开始帮您培养下一代，
1: 现在就是属于跟他孙子去切磋了。
0: 那还是很幸福的一位父亲、啊、
1: 对对对。
0: 来看下一张照片啊，这是打球的时候感觉很专注啊。
1: 这个应该是对2004年世锦赛期间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世锦赛吧，打了大概是6场还是7场吧，我记得全胜，最后半决赛决赛也都是出场了嘛。哇，
0: 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就这么骄人的成绩。
1: 记着世锦赛团体赛参加6届，可能是唯独一个现在世锦赛团体赛当中一场未输的一个运动员吧。我觉得这块还是做得不错，可能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包括对现在做教练，我觉得可能在团体赛当中还是有更多的这种经验或者感触吧。
0: 非常的有心得，后来又陆续拿了很多个世界冠军，大概应该有18个、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1: 我觉得还是2008年奥运会吧，团体我们最后我跟马琳王琳琴我们3个人一起最后拿的冠军，那是自己的第一个奥运冠军，同时呢我觉得又是在本土在自己的国家举办，可能你这一辈子也不一定赶上一次，那个是比较激动的。最后虽然说决赛输给了马琳，但是那一次也相当于是最后一次在奥运会当中能看到3面5星红旗同时升起了，所以那也是也创造了一个历史一个经典的一个画面。
0: 是，所以作为中国人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们为我们共同创造了这样一个非常宝贵和骄傲的历史时刻，这是个人努力跟时代的发展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再来看下一张照片啊，这张离我们很近了，带领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了世乒赛的12连冠啊，现在再回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0: 还是历历在目吧，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吧，多少年以后你再去看依然还是很激动的。
1: 如果我们把第一张照片，就是您7岁时的照片和这张照片放在一起，您觉得这样的一个

0: 反而更加的激励了我，反而更加激发我要去再当教练，再去要培养出更多的这种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1: 那您还会经常会想到这个事儿吗？关于奥运冠军的事儿？
0: 我觉得会想到吧，可能毕竟参加三届的这个单打的这种机会，其实包括参加三次单打的人其实也并不多，自己能够做到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啊。但是呢，可能最终决赛输了，那不影响你今后同样去喜欢和热爱你这个项目而去为他付出。
1: 说到奥运会了，还有两年时间，洛杉矶奥运会现在大家关注度已经非常高了，有没有为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开始排兵布阵培养这个队伍了？
0: 其实一直在做，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是按照按部就班往洛杉矶奥运会这方面去准备啊，无论是队员教练，每天无时无刻都在想洛杉矶奥运会。
1: 因为国人对乒乓球爱得非常深，所以关注度就会特别的高，也特别的关心整个梯队的建设。因为现在呢，有些球迷会觉得说，年轻的后备梯队力量跟现在咱们的主力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大，会担心有一些青黄不接。咱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应对措施吗？怎么办呢？
0: 其实我觉得目前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也算正常。其实我们也在去不断的这种去努力去培养我们现在这种年轻的运动员。我相信我们年轻的运动员，他们只要大赛经验足够多，或者说他们经历的多了那可能他们到了一定的时候自然他就会爆发。我那天跟他们开玩笑，跟我们年轻运动员，我是打了六站公开赛都没有拿过冠军，第七站才拿过冠军。前六站我也输过外国人，我也输过这些很多的一些外战，那可能现在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就是经历的确实很少，所以总要给这些年轻运动员一些时间啊，要给他们这种足够的信任，给他们足够的这种信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您从七岁开始成为乒乓球运动员，到今天成为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主教练，可以说一路走来一直没有离开过乒乓球，而且在您非常冷静的凝视的这个目光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色彩斑斓也是激动人心的很多乒乓时刻。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您一直走来的这个乒乓岁月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0: 其实还是一种家国情怀，我觉得就像我们球馆里的挂着"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这个标语一样。其实当时十二岁、十三岁，就是到来到北京，进了八一队，到了国家队，大家永远都会把祖国的这个利益高于一切放在第一位的，这就是我们需要。

0: 咱这个直通赛就是有没有希望恢复一下？
1: 选拔赛不就直通赛吗？我也从直通赛打出来的。
0: 啊，是。
1: 只不过现在直通赛没转播了，是吧？
0: 啊，对。有点想看。
1: 那现在 WTC 的比赛不是很多吗？都能看。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欢迎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端午特别节目。粽叶飘香的时节，艾草驱邪，但是在浙江余姚，真正守护平安的还得靠警察。一名刚从慈溪拘留所放出来的男子，竟然不知悔改地跑到余姚搞碰瓷，妄想无缝衔接自己的犯罪生涯，结果还没来得及跑路，就被敏锐的余姚警方当场抓获。
1: 前几天，余姚市民王先生驾车途经阳明街道圣山西路时，突然听到车外一声响，一名男子倒在地上，声称手被撞伤、手机摔坏，反复施压要求赔偿。王先生不想多事，选择了私了，支付了1550元。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便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了案。
2: 通过王先生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以及调取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该男子在王先生车辆靠近时故意向车辆倚靠，随后才顺势倒地。当时我就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是典型的碰瓷诈骗。
1: 经查，嫌疑人

0: 陈某此前已有多次碰瓷前科，前不久刚因同类案件被慈溪公安行政拘留14天，释放后不思悔改，又流窜到余姚继续作案。5月6号，民警在同乡某酒店将其抓获。陈某到案后交代自己无业，手头拮据，想弄点生活费，于是重操旧业。经审讯，陈某对其碰瓷诈骗行为供认不讳。
1: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4天。
0: 警方提醒车主务必安装行车记录仪，发生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切勿轻易私了，别给碰瓷党可乘之机。
2: 最近重庆渝中一家物业公司发现商住楼公共卫生间里的水龙头屡次丢失，由于这些水龙头价值不菲，物业公司怀疑是有人盗窃，于是赶紧报警求助。
3: 据物业公司介绍，水龙头丢失区域主要集中在2栋商住楼24层的商铺内，涉及多个公共卫生间，每套水龙头价值2000多元。随后民警调取了商住楼及周边区域的监控录像，并很快发现了嫌疑人的踪影。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多次出入那些厕所里面，进出的时间比较频繁。
3: 这名男子反复出现在商铺楼层的每个卫生间，这种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得知该男子曾在一家商铺工作过，对楼内的设施路线十分的清楚。
4: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和其他的情报信息找到了该男子。
3: 警方抓获嫌疑人吉某后，在其身上搜出了2个被盗的水龙头以及作案工具老虎钳。据吉某交代，他先后7次趁夜进入商区各楼层的公共卫生间，共盗走25个水龙头，得手后马上销赃，获利近1000元。
4: 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依法对齐某刑事拘留，现在该案正在办理过程中。
2: 前段时间，河南郑州高三学生小杰骑车途中手机掉落，通过定位寻回的时候发现已经被路人严女士捡走。严女士因为手机设有密码无法解锁，竟然随手将其扔进路边草丛，导致手机彻底遗失。随后小杰一纸诉状将严女士告上法庭。来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3: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3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手机。
5: 手机它不是绑的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又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5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3: 于是小杰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的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有能够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
5: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着，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预约了。
3: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以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2026年4月7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6: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2个，

0: 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1: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以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
2: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提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1: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了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3: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4: 啊，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3: 5分钟。
1: 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正常折旧规律等因素，进行了客观合理的核算。
0: 到它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1: 经过审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5: 这个案子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严女士最后的那句手机没在我的手上，可能在她的观念里认为呢，我没有拿走这事儿呢，我就没有错。那小时候呢，我们就经常被教导啊，要拾金不昧，但是现在呢，通过案例我们看到了，您捡到了东西不光要不昧，关键呢您还得妥善保管。那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您好，欢迎刘律师。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看呢，最后法院呢给严女士定的这个罪名是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那么法律上对于捡到东西的这个妥善的保管义务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万一你不小心遗失了，这么重的这个赔偿责任真的就得捡到这个人来承担，会不会有点过重了呀？
6: 是这样的，就是拾金不昧呢，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更是目前来说法律规定的一个义务。那么从本案来讲，你拾得遗失物呢，要积极的进行返还，并且要通知这个权利人，如果通知不到的话，那你就可以将这个相应的这个遗失物啊交给公安机关。那从本案中来讲呢，你首先要积极寻求的义务。其实本案中呢，就是这位女士啊，严女士捡到手机以后，可以看到屏幕上有这种未接来电的这个信息，你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呀，然后找到这个失主的，但是她没有这么操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她联系不上失主呢，应当及时的向公安部门进行上交，但是她没有上交，就是在看到我这个手机不能用的情况下，她把它扔了，造成了这个失主的重大损失。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保管义务啊，就是保管义务，就是说这个拾得人要做一个善意的管理人。如果这个手机啊已经在你手里了，我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我要进行妥善的保管。如果它扔到草丛里了，造成这个手机的损伤、毁失、灭损，它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那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更常见的一些情况就是啊，比如说有人捡到手机之后，我都关机了，我不还给你，或者说你我却接电话了，我就说那你必须得给我一些经济补偿，然后这样的一些行为会被怎么来认定呢？法律会支持吗？
6: 这个就不是一个拾金不昧的问题了。如果他收到这个捡到这个遗失物拒不返还的话，情节严重，可能会涉嫌的一个刑事犯罪啊，叫侵占罪。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呢，就是如果你拾得的遗失物或保管物或者是这种 埋藏物等等这样的一些财物呢，如果相应的权利人为你主张，但是你拒不返还的话，那数额巨大，那可能就构成侵占罪了，构成这样的一个比较严重的这种那个后果。那本案中呢，拒不返还呢，实际上是对这个权利人的一个直接的侵害，那你应当是返还的。那你如果你不返还的话，首先如果造成损失了，你要给人家赔偿，并且有一些人可能有事主有个悬赏公告，对吧？本来你可以根据悬赏，你可以拿到一部分财物的，但是如果因为你经营这样的行为，可能悬赏公告或对你来说就失效了，可能最后悬赏的这个资金你可能就拿不到，等等，都是有这样一些不利的这种情况。
5: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您捡到了东西呢，也不代表您拥有了这样东西的处置权。这个案例呢，也是交给我们了，罚的是行为，教的是规矩。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一名辅警晚上带家人出门逛街，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熟人，他赶紧嘱咐妻子带孩子再去商场玩一会儿，自己则不动声色地跟了上去。这位熟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
1: 据辅警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的眼熟。经过回忆，黄文俊想起这名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7: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
1: 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后，可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将嫌疑男子的胳膊抓住，将其控制。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5: 为偿还外债，近日浙江余姚一男子竟然脑洞大开，自导自演，精心设计了作案现场，并且详细编造了失窃细节，还理直气壮地拨打110报警，目的就是为了骗老婆蒙混过关。
1: 近日，余姚市公安局凤山派出所接到了汤某报警，称其出租屋内的黄金首饰被盗，民警立即赶往了现场勘查，并同步调阅了公共视频。
8: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出租屋门窗完好，没有明显撬盗痕迹，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1: 民警细致勘查后，初步排除了外部侵入盗窃可能，同时调取了出租屋附近的公共视频，其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8: 公共视频里，他进出时衣着变化很明显，像是故意把衣服拉起来挡住什么，我们当时就怀疑他可能是在藏什么东西。
1: 而当另外一路民警走访辖区内的金店时，发现一条与汤某所述失窃客中高度相符的黄金回收记录，视频显示售卖人正是汤某本人。随即民警依法传唤了汤某，在确凿证据面前，他最终交代因外债无法偿还，他将家中的金饰变卖，又怕无法向妻子交代，于是精心编造了这起黄金被盗案。目前汤某因为谎报警情已被依法予以处罚。
9: 110是守护公众安全的生命线，乱报谎报警不仅会占用警务资源，更可能导致真正需要救助的群众错失良机。对于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5: 近20万的准新车拿来出租，收了一个月租金后，车辆竟然杳无音讯。前段时间，重庆市民郑女士就遭遇了这样的烦心事儿。她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提醒观众朋友，出租车辆时一定要小心谨慎，避免事后出现纠纷。
10: 今年年初，郑女士准备把自己闲置的轿车出租，这辆汽车才购买了1年零1个月，招租信息刚一发出，就有一名女子联系上她，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
11: 有跟女儿过联系，她说她要租车，可能要租两个月，租金6000块钱一个月，押金2000。
10: 2月8号，女子和郑女士见面，女子表示自己的钱套在了股市，暂时取不出来。原来说好的租金和押金合计8000元，现在只能拿出3000元，剩下的5000元只能先欠着。
11: 我看到她是个女的噻，我觉得应该没得问题的，长得

0: 我想怀人噻，然后主要是当时我想急着把车子租出去。
1: 女子租车以后驾车前往湖北，2月11号这一天，郑女士银行卡收到了陌生人转来的28000多块钱，转款备注上写有车款两个字。郑女士觉得有些蹊跷，自己只是租车并没有卖车，随即联系了租车的这名女子。
0: 然后他存了点私房钱在他朋友那里，他的账号又收不到钱了，让我帮他收一下，收了5000，剩下的23500我都转给他了噻。
2: 但是那个打款备注写的是车款，那两个字的名字精确
0: 没有，可能法律有点欠缺吧，当时想到了可能他写的是租车款吧，但是租车款好像也太多了呀。
1: 郑女士的车上安装了数字钥匙和定位器，通过这些装置，郑女士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0: 开回去了后，在那个地方停了30多天，在宜昌，看公里数和油数都没变过。
1: 3月8号到了缴纳租金的时间节点，郑女士联系租车人，这个时候租车人突然失联了，
0: 打电话死都不接，我让派出所给他打电话，然后还有湖北的朋友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1: 感觉不对劲儿的郑女士赶紧查看车载定位器，这才发觉车辆的定位信息已经消失。
0: 看那个数字钥匙已经不在线了，都是说 GPS 可能被拆了，直到今天然后 GPS 都看不到，两个月都看不到 GPS 定位。
1: 这两个月来，郑女士拼命联系租车人，对方的电话一直畅通，就是始终无人接听。
3: 打了好多电话了吗？给他
0: 打了个月电话，从来没接过，从10月份打到5。
1: 电话不接，定位器失灵，目前自己的这辆车究竟在哪里，在谁手里，郑女士完全不知情。原本想把闲置车辆出租赚点租金，却不料对方直接开走车后玩起了消失。通过征信平台，郑女士查询到租车女子的征信记录存在不少瑕疵，郑女士怀疑对方租车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变卖套现。目前郑女士已向警方报案。针对郑女士遇到的情况，在此也提醒大家，出租车辆等贵重物品前，最好先登录法院网等网站，查询承租人是否有被执行记录，了解对方的征信情况。另外，提高出租时的押金金额或者增加抵押物，这样来尽量降低租赁纠纷出现的概率。
4: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郑女士的一句我看她是个女的，长得也不像坏人，就把价值20万的这个新车呢，仅收了3000块钱的押金就借出去了。这样的安全防范意识呢，也真的是让我们感到着急。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雪华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刘律师。
5: 芝芝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看这个借车的这个人呢，他借了这个新车之后哈，把 GPS 什么的都拆掉了，甚至就借车不归还了，这个行为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定性呢？他是普通的一个民事侵权，还是说已经涉及到刑事犯罪了，会有什么法律后果？
5: 在我看来啊，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可以分析到这个案子呢，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侵权，而是涉嫌到这种刑事犯罪了，涉嫌到这种诈骗了。那为什么呢？就是本案中这个就是承租人啊，他其实一开始他是没有真实的这种承租目的的，他一开始可能就是为了这种诈骗，因为这个非法占有这个主观意图，那么他采用的方式就是说我以极低的价钱从他这儿租了这个车，那么这个本身的这个车主呢，他其实是可以提高这个押金，但是呢他就只收了2000块钱，事后呢他从这个承租人这儿呢就收了个3000块钱，所以呢他收的这个钱呢是非常少的，那么他的风险是非常大。那么对于承租人来讲呢，他的目的就是实际上我是想骗这个车的，那么他采用的方式我支付一个极低的堆价获得了一个20万的这个财产这个车，那么他采用的方式就是说，他除了一个极低的价格呢，就是拿到了这个车，第二个呢，他的一个行为方式呢，就是拆除了 GPS，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他想侵占拒不返还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很可能就认定他的主观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呢，他采用了一些方式，比方说这里面有个具体的环节啊，就是他收到一条短信，这个车主呢是收到一条短信，就是说大概有20000多块钱的一个车费啊，车款，在这种时候呢，他其实应该提高警惕了。那我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承租人，他实际上把车已经卖给了第三方，第三方呢，就把钱呢交给了他。那么这时候呢， 他又把钱又转给了这个承租人，实际他是钱财也好车也好都已经损失了，所以这一开始呢这个承租人就是以诈骗的为目的，非法占有为目的，这里面是涉及到刑事犯罪诈骗罪的。
4: 那如果说呢这个租车的人呢就辩称哈，我只是当时手机没信号，或者说我暂时没联系上，说我不是故意的、这种借口站得住脚吗？那还有呢就是我看这个本案的承租人还存在不良的征信记录哈、这样一个信息会对案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5: 租车人呢就是辩称我现在经济困难啊，没有犯罪故意，但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这样，他的主观意图我们是很难去判断的。那么司法机关如何判定他这个主观意图，那么就是根据相关的证据才情况来予以证实。那本案中呢司法机关要审查他到底是有没有实际的履行能力，那如果他没有实际的履行能力，就是一开始交付了非常少的现金拿到了这个车，那么就可能就判断他其实是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否愿意真的履行，那他在实际操作中呢可以看到他根本就是没有去履行这一块这个行为。那第三点他是否表现呢就是失联了拆除 GPS 了，这样的行为都会认定他是涉嫌诈骗，而不是他嘴上所说的我就是没有能力履行。关于这个不良征信记录啊，其实它本身呢并不能直接证明是犯罪，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间接证据和背景事实啊。但有不良征信记录了，第一是它是可能是没办法去履行，第二个呢就是说它有这个诈骗的主观故意，那么你有不良征信记录我又没办法去履行，我又拿到这辆车，那很可能就是又间接的佐证了它有这个。
4: 好的，谢谢刘律师的点评。所以我们再次强调哈，信任是不能跳过规则的，只有捏在手里的合同以及呢按程序办事才是真正可靠的防火墙。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6: 施女士出于善意，口头承诺将闲置的几件家电赠与邻居郝女士，还未完成交付。事后，施女士的亲属需要这些家电，施女士便将这几件家电赠与了亲属。郝女士知道后，却坚持要求施女士履行赠与约定。施女士咨询，未交付的口头赠与能否撤销？自己必须兑现承诺吗？
4: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施女士啊，有权撤销未交付的口头赠与，无需向郝女士履行交付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前可以任意撤销赠与，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啊，不可撤销。本案中，施女士的家电还没有完成交付，所有权没有转移，并且该赠与是无偿善意行为，既没有公证，也不是公益或者道德义务性质，施女士享有撤销权。郝女士呢，无权强制履行，施女士将家电赠与亲属啊，合法有效。
6: 毕先生与妻子侯女士婚后共同打拼，购置房产、车辆与存款，财产均登记在妻子名下。现在二人感情破裂，准备离婚。侯女士认为，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财产，肯定都属于是自己的个人财产。毕先生觉得自己很冤，咨询这些财产是只属于侯女士个人的吗？自己难道要净身出户？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7: 登记在侯女士名下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毕先生无需净身出户，有权依法分割。根据民法典规定，婚后双方共同打拼购置的房产、车辆以及存款，无论登记在一方或者双方名下，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双方共同所有。侯女士以登记方为由，主张是个人财产，没有法律依据。离婚时，毕先生有权要求平均分割。如果侯女士存在隐藏转移财产行为，毕先生还可以主张对方少分或者不分。
6: 方先生将贵重字画交由字画馆有偿保管，双方约定了保管期限与费用。保管期满后，方先生因故迟迟未前去领取物品，一段时间后发现字画出现轻微损坏，字画馆认为逾期不取造成的损耗应由方先生自行负责。方先生咨询，逾期领取保管物后物品损毁的责任该由谁承担？ 有请任占明律师。
7: 逾期领取保管物，物品损毁的责任通常由方先生自行承担。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寄存人逾期未领取物品，物品毁损灭失的风险会从逾期之日起转移到寄存人，自华管只需要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就可以了。本案中，贵重字画在保管期满后出现了轻微损坏，通常应当由方先生自行承担该损失。但是呢，如果方先生有证据证明字画损坏是因为字画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就可以向字画馆主张相应赔偿。
4: 雨天凌晨的高速公路上，一名刚拿驾照不到半年的新手司机一边嚼着泡泡糖一边打着哈欠，眼神逐渐迷离。几秒钟后，他驾驶的重型货车失控撞上护栏，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位司机事后坦言，腿都软了，以后不打算开车了。果然是事儿教人，一次就明白。
8: 当天凌晨2:45，二广高速公路1037公里处，路面湿滑，雨丝不断。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在行驶中慢慢偏离了车道，与右侧护栏猛烈碰撞，车辆翻转，路铲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高速交警赶到现场后，调取了车内的监控画面，画面显示，驾驶员党先生当时已经极度困倦，他不停打着哈欠。虽然嘴里嚼着泡泡糖试图提神，但眼睛却一次次闭上。就在这一次次迷糊中，事故发生了。
9: 你刚才看了视频了没有？看你那个视频？
10: 看了，
9: 都快睡着了是吧？知道疲劳驾驶的危害了吧？
10: 知道。
9: 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10: 以后不打算开车了。
9: 不打算开车了就对不对？
10: 还是进厂好一些。腿都软了，还想什么呀？哎呀，那
9: 腿都软了。
10: 当时坐上
9: 就那一刹那，自己心慌了，就是。
10: 那肯定了。
8: 经调查，党先生今年刚考取驾驶证，去年12月才拿到本，开这辆货车上路仅仅半个月。事故的直接原因正是疲劳驾驶。警方依法认定党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1: 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操作失准。遇突发情况极易失控，驾车前务必保证充足睡眠，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行车中若感困倦、眼皮沉重，请务必立即驶入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强撑驾驶，以免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
4: 假期出游是不少退休长辈丰富晚年生活的方式。湖北武汉67岁的张师傅也是旅游达人，可是他最近报了一个土耳其旅游团后却犯了难。考虑到当地局势，他想退团避风险，谁知钱交的痛快，退款却遭遇了踢皮球，几万元团费迟迟拿不回来。出境游安全第一，想退团为何这么难？
8: 今年2月的时候，张师傅与5位好友在湖北航空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黄孝和路店报名了土耳其12日游，团期定在3月3日到3月14日。
12: 我们2月全部交完了所有的费用，每个人11500，就这包齐包合包完嘛。
8: 张师傅说，2月28号中东战争爆发，为了不冒一丝风险，他们在3月1号晚上向旅行社提出了退费。
12: 他就说了，行程是管咱走的，但是我们不愿拿生命去兜了几天划不来。他说那只能退头期的小费，也就是1500块钱。他说这个钱没用，其他钱都用掉了。我们就有10个人，他说拿啥的，我们两个人呢也是牵着这个家庭问题，万一我取客就不管他取不取食物，担心他担心毛病来了。据理力争，他就说了那就只能退30%。
8: 张师傅也提供了一份旅行的电子合同，合同中有关于在出发前提出解约费用扣除的标准，在行程开始前3日至1日，旅行社会按照旅行费用总额的60%进行扣除。张师傅两人一共是交了23000元钱， 而他是在前三日提出退费，那么就应当退9200元钱。
12: 虽然现在他们就是去的时候呢，现在已要完成行程都回来了，但是我认为我们划得来，为什么说呢？我没有受到战争的恐吓，思想是没有焦虑，但我的焦虑就是他们思维模式不按合同办事，就是说我不管任何原因，我现在就是要退，按合同要求你也退40%。
8: 随后，记者陪同张师傅来到了旅行社门店，并联系了旅行社苗店长。
13: 现在这个款是怎么退呀、啊？
14: 退4150，扣了差不多60%多一点点吧。
13: 扣费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
14: 依据的话就是按照合同，因为张叔叔他们是相当于是3月2号要从武汉飞成都嘛，从成都去土耳其。
15: 因为我们正常的我们是订了从武汉到成都的飞机票的，
14: 然后就是按照合同是30%的退费，70%的扣款。
8: 苗店长解释，前往土耳其他们是安排了提前一天从武汉飞成都。另外，张师傅在3月1号晚上10点多提出退团，操作上很难再申请调整。
12: 我们的合同是3月3号，
14: 对，合同是3号，但是我们出发是当天2号下午就要出发呀。
15: 这个就是算您出发的时间。
12: 这个出发是你们商量的，什么要去玩一下，提前去出发的。
13: 你们合同当中的时间就是3月3号约定的。你至于说什么方式去到达成都，那是消费者可以自己选的，并不是说这个团里面的。
14: 我知道，我也明白你的这个意思。
8: 经过记者的调解，苗店长询问了张师傅的诉求。
12: 你扣我们20%是吧？是吧？你就要还我80%啊？
14: 供应商那边这个没有办法做到。
13: 算按照合同当中去退的话，就退40%嘛。
14: 如果现在我能申请到这个4600块钱，就是我按我合同，您是不是同意这个数字？
12: 现在说这个数字，我还是不同意。
13: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如果按照合同这么说的话，
12: 因为我折磨了15天，我到我跑旅游局，我维权成本了。你嫌我80%高了？对不对？你跟我给一个合理的，我能接受的吗？
13: 你觉得你自己有损失，我直接给你打个律师电话问一下吧。
8: 经询问专业人士，中东是伊朗和以色列发生战乱，但是土耳其没有发生影响出行和旅行的条件，只是基于当事人自身的一种危险的考量。这种情况下，张师傅如果想退款，应当算当事人这一方的违约，那么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退款条件来进行退款。通过记者的不断协调，张师傅最终同意按40%退款。一个小时后，苗店长与公司沟通后回话。
14: 我现在我供应商那边的话，他确确实实之前提出来的就已经其实已经超出了他的实际的产生了，就他现在那边的话是70%。
13: 你要明白的是，按照合同退就是退40%啊，对吧？
14: 你其实你看合同，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项扣除的必要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者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取。
13: 这实际发生的费用怎么算呢？你这个能不能开票呢？能不能拿出依据呢？那这个东西是您说是多少就是多少，那对于消费者太不利了。
15: 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让我们总部的这边领导再跟他们公司的这个领导要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最晚下午，我就今天下午就给你电话。
8: 当天下午，张师傅传来好消息，称旅行社已经将两人的共计9200元退回。
4: 前不久的一天午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鹰潭市区，车上载着3名年轻男子，他们未携带任何行李，只随身带着一个大号行李袋，在路边短暂停留片刻后，三人便消失在了夜色中。不到半个小时，这辆网约车又匆匆驶离鹰潭，朝着江西南昌方向疾驰而去。这3名男子究竟是谁？深更半夜专程来鹰潭又有什么目的？我们一起来看。
8: 第二天清晨，鹰潭信江新区一家烟酒店的老板何先生突然接到了店员打来的急促电话，店里被盗了。心急如焚的他赶到现场后，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16: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吧？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8: 店员见状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时分，3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的娴熟。玻璃门被拉开后，三人鱼贯而入，分工明确，一人直奔柜台快速翻找现金， 另外两人则像挑选商品一般，专门搜罗茅台、郎酒等高档白酒，以及数十条香烟。整个作案过程干净利落，不到半小时，两个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三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16: 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8: 这辆网约车成为了警方侦破案件的唯一线索。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三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呢？
16: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偷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偷过，所以他们选择来到鹰潭。
8: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没有卷闸门、未安装报警装置的玻璃门店铺是他们的首选作案对象，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16: 大概有价值50,000元的烟酒被盗。
8: 明确线索后，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二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
16: 他们在纹身店纹身的时候，就当时就被我们抓获了。
8: 据民警介绍，两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
4: 身边的人干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咱们应该及时制止，不能因为情面或者不好意思选择参与或者帮忙。前段时间，安徽芜湖警方抓获了两名盗窃嫌疑人，其中就有一人犯了这样的错误。
8: 前段时间，安徽芜湖警方陆续接到了3起电瓶车被盗的案件。
17: 根据案发时间、地理区域和那个手段，判断应该是同一伙人所为。
8: 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地附近的公共视频，发现了一名作案的男子。
17: 盗窃只有一个人去偷，把电瓶车从小巷子里面偷走，然后往外运，推到外面去了，堆积在一个地方。
8: 很快，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
17: 他把车开到那个堆电瓶车的藏匿电瓶车的地方，然后把车放在了电瓶车上，那个厢式货车上面逃匿。
8: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辆货车经江苏已经开往了浙江舟山。在浙江警方的配合下，两名盗窃嫌疑人被抓获。
17: 驾驶员他是货运司机，专门在那个货运平台上接那个货，就是货运订单。他从南京4月3号从南京接了一单货，送到我们芜湖的益江区。
8: 就在等待配货的时间，同村合作跑货运的刘某开始四处溜达，
17: 在附近转悠，看到路边有电瓶车，因为他本身就有盗窃前科，加上缺钱，所以就临时起意进行盗窃。
8: 作案后，刘某将电瓶车集中藏在了一个地方，然后喊正在车上睡觉的司机吴某来帮忙，
17: 喊他帮他去把五辆电动车运走卖掉。吴某可能是碍于情面，想着自己没有实施盗窃具体的盗窃行为，有侥幸心理在里面，所以说就帮助了他将这些盗窃的电瓶车从案发地点运离。
8: 随后，两人将盗窃的5辆电瓶车在马鞍山市以1200元的价格出售。目前，两人均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杯中酒，路中险，醉意模糊视线，更模糊了规则与底线，一念放纵便将自己与他人置于险境。下面这位醉驾闯环岛的司机，醉态之下早已失了安全分寸。
19: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的尾沟环岛。
18: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些车辆正沿着这个环岛平静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辆即将现身的银色小客，它将要在此处闯下大祸。转眼过后，那辆银色小客在环岛处发生了严重事故。当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这辆银色小客从环岛的另一侧开了过来，但是司机并没有按照交通标线绕行环岛，而是径直冲了过来，他的整个车身压进了环岛里面。尽管酿成了事故，可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却一直都没有下车。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了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民警的一再催促要求下，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才不情不愿地走下车来。只见他腿脚一软。从画面中看，这位司机脚下不稳，浑身打晃，他并非是让刚刚的事故经历给吓着了，而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这也就解释了这位司机驾车行驶至环岛处为何没有及时调整，而是驾车冲进了环岛，这都是因为酒劲发作导致的。这会儿在民警的小心搀扶下，银色小客司机晕晕乎乎地走出了环岛，显然他还没有从醉态中完全清醒过来。司机酒后驾驶车辆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可谓是数不胜数，有目共睹，它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家庭的幸福指数，请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儿。如果出了事儿再后悔，无论如何是挽回不了的。心存侥幸抢行一秒，路口风险变增十分，信号灯是底线，观察是保障，无论骑行还是驾车，抢一时之快往往酿出事故。凌晨3点多，在顺义区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着红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两个方向的信号灯则变为绿灯。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出现了，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南左转弯进入了路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一辆由西向东通过路口的深色小客发生了严重相撞，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摔落在路口里面。显然，这位急于左转弯的骑车人想要打个时间差，从直行车队的前头抢过去，然而他还是被躲闪不及的直行车给撞上了。这会儿骑车人慢慢站起身来，这起事故无论是对骑车人还是对驾车人都起到警示作用。进入路口之前，大家要严格遵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进入路口之后也要多注意观察车辆的行驶情况，出行者们保持谨慎的驾驶状态，才能杜绝事故的发生。路口起步，直尺之间藏隐患，车距稍有变化，方向稍有偏差，很容易引发危险。守好安全距离，稳控行车轨迹，细微之处守规矩，方能一路皆平安。这里是早晨7点多，富士路上的金安桥下，当路口里面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驶出了停止线。然而一起事故即将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大客车跟一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那辆大客车和旁边那辆白色小客都处于由西向东的行驶过程中，但是由于两辆车的距离过近，采取措施不力，大客车的左前部与那辆白色小客的右后侧车身出现了剐蹭事故。仔细看看，白色小客的后保险杠差点被兜落下来，感觉车身相撞后，两位司机相继把事故车停住。司机朋友们驾车驶出停止线后，要注意与行驶在左右两侧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并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力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0: 宾有说到出行上个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北京南站下午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地下换乘大厅里人流密集，拖着行李箱的旅客不断涌出，广播声此起彼伏。那为了应对持续到来的客流，特别是夜间抵京的旅客，地铁四号线也做好了延长运营的准备。我们了解一下。
1: 下午两点多，北京南站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在出站口、扶梯处、站台前以及检票口等重点位置，都能看到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引导提示的身影。据统计，今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将达25万人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会从下午1点持续到次日凌晨。
2: 我们端午假期通过增加列车等方式，增加运力保障，满足旅客返程的出行需求。今明两天，我们计划加开从临沂呀、山东、菏泽等方向到京的列车，计划一共加开。

0: 16里。
1: 在车站地下一层的换乘层，记者发现这里的地面铺设了色彩鲜明、指示明确的彩色引导地贴，旅客通过地贴指引能够快速到达出站口、地铁、停车场等位置。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顺利出站，6月21号，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站的末班车时间也将延长至次日2点。
0: 我们呢也是精准的分析实时客流，加强站区联动，高峰时机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频次，增加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等方式，提升旅客接驳效率。同时呢，我们通过增加列车广播，还有给旅客发短信等方式，告知地铁延时等信息，引导旅客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2: 为了应对今天的返程高峰，交通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同时，明天是周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2和7。在出行方面又会有哪些提示？来看 TOCC 的交通大数据分析。
3: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将根据这里的数据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出行预报。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交通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是4.63，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6公里，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今年端午假期呢，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出前出后进的特征。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人流量约207.1万人次。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下午15时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等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以及6环路部分路段出现通行缓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高速公路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京开高速，目前这一路段的一个交通运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西红门站的这个所有的通道均已全部开启，出现了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再来看一下京藏高速，目前清河收费站这一个方向，我们的进京方向的一个交通运行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说部分通道也还是有车辆正在排队等候的，但是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情况，您看到的是朝阳区的龙展桥，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车辆行驶的一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同时辅路上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目前的晚高峰的一个时段呢，城区的整体的一个交通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首都机场出租车蓄车区，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蓄车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交通部门还会启动重点场站夜间的延时保障机制，6条地铁线路将会延时运营。地铁4号线北京南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方向，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23点30分。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日交通保障，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明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明天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气象部门预计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下周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出行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部分路段，蔡胡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至万泉河路、京通快速、富时路、临时东路、学院路等道路车流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会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夏季夜间出行需求大幅提升，综合商圈、大型活动场地周边车流集中，和生汇、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前门地区、西红门汇聚、奥特莱斯、世纪金源、万里综合体、潘家园地区、万达广场等设有美食广场、餐饮娱乐场所的综合性商圈周边道路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停车场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前往大型活动场所、重点商圈，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0: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入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接连拦下了两辆小货车。那么，这两位司机又因何被拦停的呢？我们看看当时的现场情况。
1: 我砍多少你拉多少，那什么？你要有多的量，拉多少东西。
2: 一个拉树干，一个拉树叶。晚高峰时段，警长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拦下了两辆小货车。
1: 你们俩人的分工就是树干跟树叶。
3: 我也不注意，说实话。
1: 那这谁装的呀？
3: 这就是被掉进那个东西，对吧？有人要把它垒装堵上了，像这边还停着一个。
2: 这辆货车上装的树叶堆成了小山，不少枝条耷拉在车斗外，不光挡住了放大号牌，还把机动车号牌上的字符遮了一半。
1: 那薅一下不行吗？把它给薅掉了，牌子上别有东西。
3: 还有人走，经常掉一个。
1: 你塞那车篓子里头去。你到时候回头你开着，你给人家了。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这要处于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3: 对对。
1: 而且这妨碍了你后视镜了都。人本来后边跟你车没接触，跟你这树枝子有接触了，也不知道。
3: 对对对。
1: 再有就是牌子上面，拉货归拉货，必须得拉到车斗子里边去。
3: 对对。
1: 啊，你要拉出来挡牌子，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涉牌的违法行为。
3: 对。
1: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九分的处罚。
2: 另一辆小货车上装的树干也没好到哪儿去，不仅超出车身的宽度，为了让树杈有容身之所，司机把栏板也放了下来。
1: 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同时呢，你这么吊着这个东西，这树杈子，掉下来，对于别的交通参与者，
4: 拉断了不能这么个掉了，后边车不危险了吗？
1: 这我瞅也挺危险的。
3: 咱没断，
1: 断不断的，该怎么拉怎么拉，啊，能拉多少拉多少。再一个，你篮板拿下来之后，晃晃荡荡的也不安全，是吧？它本来起到是保护货物的作用，这现在呢，就纯添乱了。
2: 为了固定树干，司机用绳子捆了几道，但掉下来的风险依然不小。更关键的是，号牌也被挡了。
1: 这牌子呢，得垂直于地面，知道吧？然后那绳子该搁哪儿搁哪儿，这牌子上面不能任何东西。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九分的处罚。
2: 翱翔绕到车前，发现前号牌的固封螺丝有拆卸痕迹，螺母都花了。司机解释说，这是之前换杠时弄的。
1: 咱们这车牌子必须得拿金字扣固封在咱们车体上，知道吧？
3: 这里边螺丝不拧不掉了吗？然后扣不掉，拿掉。
1: 你拧了干嘛呀？
3: 这不是上面那是坏了吗？这扣不坏了吗？
1: 是，
3: 然后
1: 裂口子了，能不坏吗？
3: 要拉掉拆物，别问一下，这都别坏了，这要避免不了的，都要拉掉大拆。
1: 你也没换新杠，这不还裂口子呢吗？
3: 这杠换了，这又刮坏了，这不是原杠啊。
1: 换新扣去，今儿呢，咱做一个指正。啊，对你不做处罚。
2: 拉树是营生，但也得讲规矩。遮挡号牌超宽超长，每一条违法都在拿别人的安全试水。翱翔提醒，拉货的同时别把安全也拉丢了。北京台报道。
0: 晚上9点多，霄云路附近的车流已经渐稀。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打着手势示意一辆摩托车靠边停车。那这一停还牵出了不止一个问题。今天的夜查日记就从这辆违法骑行的问题车所展开。我们来看看。
5: 来，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您好。
6: 你好。
5: 怎么还忙道上骑呀？
6: 哦，我刚加个油，我就还没下去。
5: 这加油不在前面那口的吗？这第一个，咱这车这路段不是禁行了吗？
6: 啊，
5: 这四环路以内啊。
6: 是我刚从。
5: 您二一个下边，您从加油站出来，你能下走下边变道啊？
6: 对。
5: 您从那个路口进来的时候，它那个路边上有着摩托车有一个禁止通行的标志。
6: 哦。
5: 也就是说，四环路以内，咱这个禁闭号段摩托是禁止通行的啊，是吧？
7: 闯禁行、走盲道，两样违法叠在一起，张元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记分的处罚。
5: 第一个禁令，这是100元记一分啊，这是属于四环路以内的道路。然后二一个，这个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咱上下边走好吗？
6: 好，
5: 这是人行盲道啊。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您这是半年这首次，就警告您了，下次注意啊！两项违法行为，共处于100元记分的处罚啊！
7: 不按车道行驶的不止这一辆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张元伟也发现一名不速之客。
5: 来，稍等，您好，吹个气。好嘞，咱这个只能在四环路以外的道路行驶啊！咱这个您从这儿进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摩托车，就是这里边禁令的标志。

0: 您这号牌下回能把这里边往外边搁点吗？能这么待着吗？
1: 这么厚厚的东西一纸一回了。
0: 你啊，你出厂这就这样待着的？
1: 这工作是我，这车工作是我的办公室。
2: 机动车上路行驶，号牌必须清晰可见，车管部门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驾驶人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
0: 不环不路以外骑啊，这儿可走不了。
1: 我在这里面干活的。
0: 我知道，您在哪干活也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这是100元记一分啊。二一个，咱这个载不了人啊。
1: 好，一下子不载了。
0: 那你这超员，你得对人负责呀。这第二项，这个驾驶载客汽车、货运机动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
2: 再用侥幸挑战安全。夜查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拦下这些潜在的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3: 这三位抱着侥幸心理上路的摩托车骑车人，以为夜色能够掩盖这些违法问题，但是呢，总是有暴露之时。这些罚款呢，总是比发生了事故才吸取教训、有所醒悟要来得更好一些。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也欢迎大家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星辰警官。
5: 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6: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杨桥桥下，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此处的安静祥和非常的短暂。在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方向的停止线处，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一看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红灯的状态，想要由西向北转弯的这辆深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然而他停稳没多久，一辆面包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由于那辆面包车的行驶速度较快，竟然把停着的深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推进了人行横道上。万幸当时没有行人通过。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一个人的腰像是受了伤，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非常的生气。那位面包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分心走神的后果是招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凌晨驾车时，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变得三心二意，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稍许的差错，都有可能让自身陷入事故的泥潭当中。
5: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6: 这里是凌晨4点多，右安门桥以西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交通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与一辆工程作业车在这个主路的入口处发生了相撞事故，事故车出现了相互撞击，而后他们被迫停在主路之中。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停在道路外侧的这辆出租车，整个车前部被撞得彻底变形，它的前机器盖向上窝。

0: 了起来，而左侧大灯和灯罩已经变为了一地的碎片，估计那辆工程作业车的尾部也是车损不小。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凌晨时分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谨慎才行，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出入口附近时，司机们要多注意观察，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而这也是防止事故发生的保障。
1: 道路一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却是毫无察觉。交管部门会对道路一撒行为进行处罚，同时会联动城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共同监管，依法追责。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大望桥上的京通快速路，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路面上依然保持着较为顺畅的行驶状态。然而，一位即将出现的驾车人却给这里造成了麻烦。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车的车斗里面塞满了装着物品的黑色塑料袋，它们早已超出了车斗的槽帮，由于捆绑的松松垮垮，两个大袋子相继从车斗里面掉落下来。而驾车人呢，对此情况浑然不觉，继续向东开走了。望着满满当当的车斗，实在让人担心，真怕还会有大袋子掉下来。从画面中看，掉下来的两个大袋子有一米多长，它们一前一后的摆在最外侧车道里，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大家尽可能的向旁边绕过去。怪只能怪造成遗洒的那位惹祸的驾车人，如果在上路之前他就把这些大袋子绑得结实一些，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吗？工人们赶到现场之后清理了两个大袋子，还是那句话，在运输货物的时候，当事人要把货物捆绑结实，千万不能敷衍了事。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在半路上遇到这些遗洒，又该作何感想呢？
2: 坐着公交去旅行，给大家推荐一个便捷的方式。通邮36路是一条跨省文旅便民专线，始发站在莲花池汽车站，一路串联起了云溪谷、沙岭水镇、清泉山等多处特色文旅点位，终点站直达国家5A级景区野三坡百里峡，带您
3: 包车带您直达山野秘境。通邮36路到站，我们从莲花池汽车站踏上旅程，车辆缓缓驶出，乘客们对即将到来的旅途满怀期待。
4: 景区啊，就是那个野三坡那个叫什么瀑布那儿。这个公交比自己开车方便呀。
5: 这是从网上看的，这头方便的直达是吧？不用倒车，直接就到了。就是想看看山，看看水，就是城里边待习惯了，就想看看山水。
6: 因为我查了那个铁路的这方面的交通比较麻烦一点，需要换乘。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想自己开车，比较累。
3: 慢慢远离城市，我眼前的绿色是越来越多了。车辆一路向西，车厢内是安稳舒适，窗外的山野绿意扑面而来。两个半小时，这趟公交车把我从北京市区带到了100多公里外的景区，景区入口就在前面，我们一起走。我在这儿已经听见小溪流水的声音了，
7: 耳边的小溪流水叮咚作响。坐上景区电瓶车，一路奔向峡谷深处。
3: 在手机的天气预报软件上显示，这里的地区温度是30度，但我走在峡谷中呢，感到了些许凉意，甚至穿着个短袖还觉得有点冷。可见，如果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7: 由于时不时下点小雨，今天的游客格外的少。峡谷被高山环抱，全程溪水相伴，几乎晒不到太阳，两侧的岩石都是湿漉漉的。
3: 这个岩石上有非常厚的苔藓，然后这些小草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太有生机了。
7: 这般坚韧的景致也让人鼓足劲头，想要尽览山间全景，可不能只走平缓的步道。
3: 我觉得这个角度差不多得有45度。走过峡谷，我们要爬一段这样的陡坡，然后去上面坐缆车，这个是坐缆车之前的必经之路。
7: 峡谷深处山雾弥漫，仿佛进入人间仙境，坐上缆车山顶又是别样风景。
3: 站在高处俯瞰，下面的是蜿蜒的峡谷，就是我们刚才体验走过来的地方。
7: 谷底清幽凉爽，山顶辽阔壮美，两种风景一次性全部体验。
3: 好多船啊，终于来到今天最期待的漂流项目。手里的雨衣已经拿好了，我们一起上船吧。
7: 漂流的第一步，穿好雨衣。
8: 地高盐的水进不去。
7: 第二步，穿旧

0: 生衣。
1: 来，
0: 第三步掌握安全技巧，
2: 然后手就可以啊，扶着那腿把手。
0: 最后尽情享受尖叫与欢乐吧！
3: 啊，不行！
0: 游客们拿起水瓢，相互泼水嬉戏，在深水间寻找童年戏水的简单快乐。
4: 上船前以为自己穿很严实了，但下船之后后面还是湿了一大片。整趟漂流下来，既有比较湍急，然后感觉比较刺激的部分，也有小船静静的漂在水面上，非常静谧的时光。一趟漂流旅程有两种体验，确实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0: 旅途接近尾声，我们再次坐上通游36路返回莲花池汽车站。提醒您，这条线路的全程单一票价，现金购票单程为55元，刷卡刷码为30元。
5: 咱们的车呢是从5月1号到10月7号节假日期间运行，包括6日和节假日。时刻表是每天的早上8点9点各一趟，晚上呢百里峡呢是下午17点。两辆车同时往回发。
0: 这趟公交车一头连接城市通勤枢纽，一头直达山水景区，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实实在在助力经济文旅协同发展。北京台报道。
6: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稍后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欢迎回来。2024年9月6号的早上6点多，一辆拉载着红砖的3轮汽车行驶在房山区甲金路上，车上的两个人早早出门，盘算着这趟活的利润，可还没等到他们到达目的地，意外就猝不及防地降临了。今天的平安警示录就从这起事故说起。
9: 蓝色的3轮汽车侧翻在地，红砖块大面积地散落在路面上。房山交通支队事故科的民警在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了现场。
10: 事发地点呢是在山区甲金路，是进山的一条道路。事发地点呢正处于一个急弯和下坡的状态。
9: 从初步勘查的情况来看，这辆柴油的3轮汽车是在经过弯道时突然侧翻的。经120医护人员检查，3轮汽车上的乘车人伤势严重，已经停止了呼吸，驾车人的面部也有明显外伤，急需进一步检查治疗。
11: 去医院了，他刚才说心闷，然后我让那个谁，让我儿子拿着上那个凤凰医院去做个检查，他就再出事。
9: 守在现场配合民警处理事故的绿衣男子就是司机的哥哥，同时也是他的老板。得知弟弟出了车祸，他立即赶到现场，在看到肇事车的瞬间才意识到，弟弟并没有听取自己的建议换车装货，而是开着那辆没有

0: 号牌的车出了门。
1: 车什么时候买的？这车
2: 没十多天，
1: 刚买来的。
2: 对，
1: 有手续吗？这车？
2: 这车手续我不知道，我买了，刚刚就是从沈阳这么开呢。
1: 那不就没手续吗？那不就
2: 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这
1: 牌子也没有啊。
2: 对，
1: 从哪儿买的？跟人手里买的？
2: 在那个卖二手车呢。
1: 监控录像与现场勘查反映内容基本一致，车辆在拐弯过程当中发生侧翻，驾车人呢相对来说较年轻，而且呢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了就选择了跳车，乘车人年龄较大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随着车辆一起摔在了路面上，主要伤情集中在头部，也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0: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农用三轮车从山石后方现身时，车身右侧就已经腾空而起，随着离地角度越来越大，满载红砖的车辆轰然倒地，并向弯道的边缘处侧滑，现场瞬间烟尘四起，还有不少砖石掉落到了桥下。紧接着，后方的一辆小客车缓缓驶过弯道，车上人员发现出了事故，震惊之余立即靠边停车查看伤者的情况。事发时，巨大的声响也引起了桥下方一位挖掘车司机的注意。
1: 车辆装载货物当中，如果是在平路行驶，车是属于较平稳的一状态。在这种急弯陡坡的情况下，由于离心力的原因，车辆会显征向一方的离心力。车辆在这种离心力加上速度的这个影响下，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导致的侧翻角度越来越大。最终，如果操控不及时，或者车辆这个技术安全性能有影响、有故障的话，会导致车辆发生一个侧翻的情况。
0: 车辆侧翻，一死一伤。后经司法鉴定，由于肇事的农用三轮车损伤严重，制动系统的状况已经无法检验。
3: 开车拉的砖，承载的一起干活的，遇到是下坡拐弯，车要翻时候我就过车了。
0: 办案民警分析，车辆发生侧翻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车辆自身不具备上路资质外，司机齐某的操作也大有问题。
4: 超感吗？
5: 不是动。
4: 事发时你驾驶车辆进入弯道的速度呢大概多少啊？
3: 三四十迈。
4: 你当时车都符合限速吗？符合看着限速标志吗？
3: 没有。
0: 面对民警提出的这两个关键问题，齐某却一脸茫然，一概不知。
1: 在事发地点弯道的入弯之前，有一个限速20公里每小时的标志，司机呢也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发现这个限速标志。
0: 经过鉴定，齐某在事发时车辆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7.9公里，远远高于事发路段的限制时速。除此之外，经过磅称重，三轮车上所载的红砖重量也早已超出了车辆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1: 司机对于货物装载这块，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意识，认为呢，我装满了，装的越多，我跑的趟数越好，能减少路上的奔波的时间成本。总结起来，这起事故发生原因呢，第一是在山区一个急弯和陡坡的状态下对于车辆和驾驶员的操控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考验，再加上这辆车是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技术检验，还存在超载的情况，超载超速所以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呢和副驾驶的人呢是同村，而且呢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住的也非常近。事故发生以后呢，作为司机作为驾驶员来说面对着这个死者的家属也是很难面对他们，那也十分愧疚，对于自己的疏忽，对于自己对交通意识这个交通法律法规的淡薄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表示非常忏悔。
0: 由于车辆无资质无保险，所有的损失都要由司机个人承担。事发后，齐某和哥哥一起凑了50万元赔偿款交到受害人儿子小孙的手中，虽然小孙最终出具了谅解书，但双方原本无比亲密的关系如今比这悲伤和隔阂填满。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司机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1: 通过这起交通事故呢，希望提示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山区道路行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在急弯陡坡的情况下要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避免车速过快。 对于货运车辆装载货物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行驶证上的核定载质量去装载货物，避免发生超载，对车辆制动以及技术安全性能都造成影响。
0: 北京台报道。
6: 一起事故让两个家庭产生了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对法律规则的无视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悔之晚矣。而有些抱有侥幸心理的人酒后驾车上路，虽然没有能够造成亡人事故的发生，却也是在危险的边缘来回试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7: 四年一届的足球盛会火热开赛，随着聚餐饮酒增多，酒驾醉驾的风险也随之进入了高发期。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聊酒和驾。在我们执法的过程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抱着就喝了一点、路程不远、半夜没交警的侥幸心理，放下酒杯就握起了方向盘。这里是早上4点多，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车少路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不，他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这辆白色小客从弯道处开过来后，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车身径直向西开去。片刻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仔细看看，他失控的车身与路中隔离带出现第二次撞击后甩向了道路北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车道中。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车的男士和一位女乘车人已经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们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这位女乘车人像是受到了事故的惊吓。民警赶到现场，发现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嘴里似乎有酒味儿。对他进行抽血式化验后，发现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0多毫克，属于酒后驾车。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自认为喝一点酒驾车不会出现意外。事实证明，稍许的酒精都有可能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开车非同儿戏，出现一丁点的差错都有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喝一两瓶啤酒不算什么，头脑清醒就能开车。但实际上，哪怕少量饮酒，也会导致反应速度下降，判断力减弱，视线聚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处置能力远不如清醒状态。深夜路面车辆虽少，但视线条件差，行人和非机动车隐蔽性强，酒驾之下，一点小意外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着畅通的路况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一系列动作让人看着大为吃惊，他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或许您会觉得当时司机有可能出现了迷糊犯困，造成了如此混乱的行驶轨迹，可是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就发现，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这位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现场吹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已经涉嫌醉酒驾驶，等待他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喝酒驾车没有大碍，酒精会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稍有差池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2点多，南四环的马家楼桥，此时一辆货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它左侧一辆银色小客像是斜着身子撞上了路中隔离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银色小客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货车的左后部发生了相撞，而后它又撞上路中隔离带。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这里，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驾驶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7毫克，属于酒后驾车。 这起事故再一次证明了酒后驾车的严重危险。眼前这位驾驶是银色小客的司机，明知自己要驾车还要喝酒，其做法完全是不计后果。然而酒精对大脑的刺激最终造成了事故发生。相信这位司机能够充分认识到酒后开车带给自己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危害。世界杯的精彩在于赛场之上的拼搏，而生活的圆满在于平安回家的日常。和朋友相聚观赛，举杯助兴本是乐事，但千万不要让酒杯变成祸端。观赛助兴可以有，酒驾醉驾绝对不能有。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变慢、判断失误，极易引发碰撞、翻车等严重事故。行车前应保持足够的睡眠，长时间驾驶车辆要定时停车休息，途中感到犯困一定要立即驶入安全的区域休息，切勿升扛，以免引发危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西五环的衙门口桥。从画面中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显得较为顺畅，可是就怕个别司机忽视交通安全。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沿着莲石东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原本自东向西而来的白色面包车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间它竟然撞上了岔口处的水泥隔离带，而后那辆白色面包车甩向了最里侧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面包车歪着身子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因车身变形而被困在面包车里的当事人救了出来，随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忽视了行驶安全，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或者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隔离带。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开始清理事故车。这起事故再一次告诫我们，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双眼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部放在驾车上，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状态出现。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可要是明知道会发生交通事故，就一定会有耐心等交通信号灯变化，所以说还是与侥幸心理有关。请牢记，只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才是对自身最有效的保护。晚上12点多，在阜城路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亮着红灯，然而两位骑车人沿着阜城路北二街的方向一前一后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前面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抢过了路口，可是后面那位骑车人却被一辆由西向东而来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重重地摔倒在地。过了一会儿，躺在路面上的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他浑身上下的疼痛之感可想而知。又缓了一阵后，那位骑车人挣扎着想要站起身，受伤的骑车人虽然

想赶紧站起来，无奈力不从心，他脚下不稳，摔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再次起身后走向那辆翻倒的电动自行车，而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也走了下来。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如果当事人不着急抢行，能够多一份耐心，就不会因为闯红灯而被撞。往往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就取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这里是晚上10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木燕路的交叉路口，深夜时分，路面平静，车辆正顺畅有序地通过眼前的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动作的厢式货车撞上了那辆厢式货车的箱体左侧，两辆厢式货车被迫停住。面对事故发生，两位当事司机也是心烦不已。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路口的通行秩序，尽管这两辆厢式货车损失都不大，可是却再一次给司机朋友提了醒，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行驶时，千万别只想着赶紧通过，对于交通安全的问题绝不能忽视。如果司机们有相互礼让的安全意识，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驾驶车辆，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我们来关注已经进入渐冻症终末期的蔡磊。目前蔡磊全身只有眼球可以活动，但是他仍然坚持真人出镜，通过眼控仪撰写并借助 AI 复原声音发布了一支名为倒计时的主题演讲。他并不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倒计时，而是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
2: 在我的房间里放了四个时钟，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他应该没料到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他把我打到全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仍在用眼球仪用眼睛跟他战斗。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神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用来战斗。他肯定没想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成绝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终结了一个比他更可怕的对手，名为绝望。为什么要绝望？我这具看似残弱的身体里还保存着少年时代的志气。须知少日拿云志，藏许人间第一流，珍藏着青年时代的豪气。视险若平地，长剑荡五洲。我的身上还有着中年人的骨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样的我走到一个叫渐冻症的绝症面前，不是来向他投降的。今天的我拥有家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伙伴，我不是孤军奋战，他才是寡不敌众。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

0: 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类。朋友们，我已经听到了最终胜利的倒计时，就像游戏里的大魔王，哪怕他有再厚的血条，总会被我们一点一点磨光打穿。感谢所有与我并肩作战的人，无以为报。我想把我名字里的三块石头送给你，一块叫不服气，一块叫不服输，一块叫不服软。希望你们像支持我一样，支持所有正在把形形色色的病魔送进倒计时的人。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1: 不服气，不服输，不服软，哪怕身体被困在方寸之间，也挡不住蔡磊在镜头前给折磨全球50多万家庭的绝症递上一份倒计时宣战书。在渐冻症的寒冰里，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焰，没有向绝望告别，只有向生的勇气。曹宇怎么看？
2: 细品蔡磊这篇演讲，足以让人震撼。一个连吞咽、呼吸、转头都要他人帮助的人，没有选择沉默或者退场，而是用尽最后的时间继续发起对渐冻症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从他发现自己患上被认为是绝症的渐冻症开始，到现在一直持续了6年。他硬生生把一个长期没有太多关注的冷门领域拉进了主流视野，让它变成可融资、可计算、可协作的科研赛道，而不仅仅是偶尔共情的边缘话题。在蔡磊的这份宣战书里，眼控仪是他突破身体枷锁的笔， AI 声音复原技术让他重新拥有向世界发声的能力，渐冻症科研平台更是把算力变成了对抗罕见病的武器，让过去需要上百年才能读完的科研文献在短时间内完成梳理分析，为50多万受困家庭撕开了一道希望的口子。这正是科技向善最具象的落地模式。整段演讲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他留给儿子小蔡子的一句话：如果有人问你去哪儿了，你就说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他在用一种孩子气的骄傲宣示着他面对绝症不屈不挠、顽强奋战的精神和人类终将战胜渐冻症的乐观期待。绝症可以冻结肌肉，但冻不住一个决心反抗的灵魂。今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我们能给蔡磊最好的回应就是把感动变成行动，关注支持罕见病的科研工作，这才是对一个正在大闹天宫的人最高的敬意。
1: 是的，其实在刚刚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跟藏宇我们两个人都泪目了。那过去我们总说呢，科技是冰冷的工具，蔡磊却用这场特殊的演讲告诉所有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边界活成了科技向上生长的边界，他就永远不会被疾病冻住。蔡磊的大闹天宫不是一个人的神话，而是人和科技并肩向绝症发起的挑战。好，我们新闻继续。这几天呢，提到夏日的烟火气，有一个时髦的词儿叫露台经济。对城市露台，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喝咖啡、品美食、逛夜市，主打休闲餐饮体验。不过今年北京市东城区推出的微风露台计划告别了单一的餐饮消费模式，很受消费者欢迎。那这个露台计划到底能有多出圈呢？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去看一看。
3: 您想过在屋顶打网球吗？这里原本是首都宾馆4层的楼顶闲置空间，但是已经改造成为了2个标准的网球场。您看，在我旁边的网球爱好者就正在进行拉球训练。
4: 首都宾馆的废弃屋顶被精心改造为2处标准化网球场，一处硬地场地，一处仿真草场地，在高空楼顶让市民实现了抬头打球、低头赏景的独特体验，也精准补齐了中心城区户外运动场地稀缺的民生短板。
5: 这个手向里旋，到这儿收， 然后后脚跟上来。
6: 这块打球比较放心，是头顶跟四周是包裹住的，有这个安全的网，不用担心球会打到地面，高空坠物伤到人，比较安全。
7: 这个场地一共1600平米，在这个地面上首先要做防水和3层防震防噪音的这么一个垫子。
4: 如果说高楼顶层是露台经济对城市纵向场景的深度开发，那么位于胡同深处的屋顶则是在探索露台经济的精致化特色化路径。端午全新对外开放的南楼古巷特色露台，彻底打破传统商业露台的消费门槛，从经营性商业空间迭代为全民免费公共观景空间，无需消费，随心打卡。游客坐在胡同屋顶之上，就能沉浸式俯瞰老北京胡同肌理，尽享城市慢生活。
8: 特意说是上来到这个露台这边打卡，就心情很舒畅，感觉很放松。
9: 我们这个露台特别高，大概有10几米，我们是比南锣这边很多的民居建筑是要高的，大家会有更好的取景空间。早上大家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南锣的这种民居的胡同文化，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晚霞，包括通体发红的中央电视塔。
10: 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词、苏东坡的字，这都有。哎，苏东坡的画也有，苏东坡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这苏东坡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叫六全文人。
4: 端午假期，王府井北口灿然书屋的苏东坡主题露台上，一场诗意满满的文化沙龙如期开讲。文化学者崔代远现场解读苏东坡的诗词风骨与人生智慧，为闹市街头增添了浓浓书香。在胡同居住区开发露台经济，除了防范风险之外，还需要兼顾居民生活节奏。在陆米仓胡同，属地商户结合场地实际，制定了人性化、精细化的露台分时管控措施。
11: 离我们最近的一处居民大概在这个位置，仅有一条胡同之隔，大概10米。为了邻居们的正常的休息时间，我们会避开他们的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个经营和开放，所以说我们7点以后就不开放了。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东城微风露台计划早已打破大众对露台等于露天的固有认知，一批视野开阔、经过专业化改造、适配公众游览的室内高空空间正式纳入露台体系。
12: 之前这里是和平宾馆最大的套间，后来也改成了可以180度的观景平台，正前方就是故宫的东华门，再往北能看到故宫的神武门。以前酒店只针对住客开放，和平宾馆被纳入东城区文旅局的微风露台计划，现在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能够前来打卡。
4: 北京台报道。
13: 方寸露台生机焕发，从单一露台到室内外全域高空空间，从单纯的商业消费到宜居便民文旅多元融合，露台的定义在拓展，场景在升级，这个价值也在升华。
2: 对，价值升华说得好啊！北京露台经济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屋顶说多摆了几个椅子，多卖了几杯咖啡，而是在于它为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站在露台上，远眺祈年殿，丈量故宫的天际线，千年古都的历史就从被观赏的景观变成了可共处的环境。那回答呢，它是一个城市更新走向存量提质的时候如何处理文化传承这样一个命题。城市更新如果只修复功能，城市当然会好用更舒服，但是缺少了记忆和韵味。而文化传承如果只守住原有的本体，城市最多会像博物馆，但是又缺少了生活的亲近感。露台经济提供了一个方案，一方面那些过去无人上去的屋顶天台成了廉价又奢侈的空间增量，另一面可以让人们从前所未见的视角来体验千年古都的风貌。露台经济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让一座伟大的古都焕发生机，可以靠向上抬升半层楼的想象力来有机的更新。
13: 是的，小小的露台迭代升级，映照出首都老城有机更新的全新思路，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答卷。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14: 本届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三场专题研讨，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
15: APEC 是一个非约束性组织，因此这让我们的成员更容易处理那些在更正式的协定，如世贸组织协定中

0: 无法解决的前瞻性问题。 APEC 可以切实充当推动决策前进的孵化器，中国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组织未来方向凝聚共识发挥作用。
1: 我认为海外公司在中国有很多机会，中国在电池储能领域开展的工作确实非常重要，像电动汽车，我们在中国日益常见的机器人技术等节能的终端产品，我们有一些新西兰创业者下个月要来中国探讨环境技术领域的机遇。
2: 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全球六成以上，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APEC 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3: 中方将秉持负责任大国担当，将持续提升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等重点领域的开放水平，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
2: 北京台报道。
4: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5: 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即将来临，当地时间20号下午2:30，大批英国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要求重新加入欧盟。英国广播公司近日的一篇报道称，英格兰银行内部数据分析显示，自脱欧公投十年以来，英国经济因脱欧遭受了约6%的损失。另外，全球知名民调公司余观调查5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的人数上升至56%。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巴斯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据了解，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缓慢燃烧，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据国际台报道，韩国一位议员21号援引韩国国家警察厅的数据称，短短两年内，在韩国遭遇诈骗的外国人数量翻了两番，从2023年的5307人飙升至去年的19907人。另外，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到访韩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增长约71.7%，从2023年的1100万人次增至去年的1890万人次。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8: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现在啊，追星追剧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日常，但是未成年人擅自大额消费很容易闹出麻烦。北京一名初中生偷偷用家长的账号买下了演唱会的门票，事后想要退票却被平台直接拒绝，无奈之下家长选择了起诉维权。这起未成年人消费纠纷，法院近日给出了公正裁决。
0: 小何是一名15岁的初中生。2025年，他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母亲的付款账号，先后两次在某票务平台购买某明星的演唱会门票。后续因考试时间与演出冲突，小何又先后两次申请退票。第一次退票成功，第二次退票的时候，被平台以退票后再次购票不予退款的规则拒绝，由此引发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演唱会门票属于高额娱乐消费，明显超出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消费能力。
9: 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在买票的时候是留下了他的实名认证信息的，也就是有他的身份证，就是完全可以确认他就是一个未成年人。演唱会它属于一种娱乐性的消费，那未经监护人同意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无效的。
0: 法院认定，监护人和平台双方均有过错，家长监护管理不到位，票务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身份核验和消费保护义务。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学生一部分票款。
9: 本案的这个票务平台呢，没有对于未成年人购票的这个行为进行动态的确认，没有向监护人确认说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同意。你只有尽到比如说详尽的这样子的确认的义务呀，还有这个核实的这个义务呀，才能充分的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0: 案件审结后，

0: 法院向涉事平台企业发出司法建议，督促其优化交易机制，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措施。法官提示，青少年应当理性追星，量力消费，家庭也要加强日常监管，共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消费观。北京台报道。
1: 今天通州大运河上演了一场盛大的金龙巡游表演，不少市民提前几个小时来到岸边等候，为的就是一睹240米的巨型金龙。
2: 午后的大运河畔，温柔的河风裹挟着动人的音乐旋律，早已热闹起来。距离金龙巡游正式上演还有数个小时，沿岸草坪上已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市民和游客。
3: 不到六点吧。
4: 对，因为我看了别人发的视频，特别美，我就想今天过来看一看。
5: 5点多。
6: 那么早就来了？
5: 对，看报道之后感觉得提前来，要不人太多了。
2: 大家铺开野餐垫，支起小马扎，一边惬意乘凉，一边翘首以盼。
7: 我等那个游船的，这是金龙巡游吗？
6: 今天最后一天嘛，所以过来看看。
2: 不远处的千河西路桥上，早早迎来了一波站位大军。摄影爱好者们提前数小时架好三脚架，长焦镜头整齐排开，大家互相调试设备，交流拍摄角度，耐心等待金龙穿桥而过的惊艳瞬间。
8: 这个非遗项目大家都愿意过来看，所以说要想找到好一点的机位就得早点来。
2: 晚风徐徐，河水粼粼，华灯次第亮起，夜幕中的大运河愈显温婉灵动。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网红非遗金龙巡游登陆北京通州大运河，36艘竹筏首尾相连，串成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金龙。龙身从北关闸七孔桥蜿蜒至千河西路桥，通体鎏金的龙身在河面之上灵动游走，光影流转，步步生彩。刘三姐山歌萦绕水面，鱼鹰捕鱼再现漓江旧景，光影与碧波交相辉映，为千年运河带来别样的岭南风情。岸边围观的市民游客直呼不虚此行，
4: 这个场面太震撼了，
9: 挺好的，非常好，比较壮观，是第一次这样在北方，
10: 我们在阳朔都没见过。
11: 对，我们前几年去过阳朔，没有看到类似的。
10: 对，挺好看的，震撼到我了。
2: 北京台报道。
1: 近年来，网络购物因为便捷实惠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而7天无理由退货政策的实施更是进一步消除了大众的消费顾虑。然而与此同时，滥用这一政策进行恶意退货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成为了电商领域亟待关注的乱象。今晚的观察，我们就从一起20台品牌充电器退货变沙子的事件说起。
12: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13: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12: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前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2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13: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12: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13: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2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12: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相关专家表

0: 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1: 在网络购物当中，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权益。
0: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1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1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5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2: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0: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胚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8个当中坏了4个，也只需要赔偿4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
1: 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借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地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益需要平衡。但为什么这一善意的规则却在实践当中频频遭遇滥用呢？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3: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

0: 没人，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家里的人。
1: 因为楼管干部掌握每一个住户的联系方式，王锦辉第一时间
0: 联。人的儿子接了电话，
2: 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吧，说你屋里的厨房里有烟了。
0: 火关了吗，阿姨？
3: 关了，关了，
0: 关了哈。
3: 窗户开着。
1: 李女士说，当时想热两个包子，突然有事出门，当时只是把火调小了，并没有关。好在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2: 群里有那个救了我。
1: 李女士口中救了她的装置，就是她家中安装的联网型烟感报警器。
4: 烟感呢，连接的是我们有6个这个电话，一个是这个家属。还有一个是这个管楼干部，还有一个社区的这个同志，然后还有咱们消防救援站，就近的消防救援站，还有咱们这个消防救援支队，还有咱们的这个社区街道的这个干部的电话。
5: 然后这个消防手台呢，24小时呢，全部要携带在自己身上。如果说出现了居民有报警的、有火警的情况，会持着这个手台，然后到就是现场。
1: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辖区26个街镇。为35000多户居民入户安装联网式烟感报警器，并发放消防4件套。北京台报道。
6: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与昨天的碧空如洗相比，流云漫卷同样别有韵味。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壮观的云海美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共生，特色文化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端午假期，北京消费市场多元繁荣，活力尽显。
1: 端午3天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入境游客数同比增长31.2%，花费同比增长31.4%。
0: 北京城市水系建设不断升级，市民夏日解锁水岸休闲新方式。
1: 从数据采集到整机生产，经开区打造具身智能完整产业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端午假期，北京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老字号民俗留住市井烟火，新潮展览特色市集点燃消费热潮。传统业态与新兴消费双向共生，多元场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绘就首都假日消费鲜活图景。全市70家重点商圈累计客流2650.4万人次，消费额67.1亿元，整体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2: 是不是给你拯救一下哈？
3: 在2026龙福潮集上，老字号稻香村线下包粽体验区粽也翻飞，糕点师傅现场示范传统包粽手法，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亲手体验果粽乐趣。
4: 特意来的，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5: 很有节日氛围，很有意义。
6: 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让我们的消费者感受到传统民俗的魅力，让我们的端午文化呢活跃起来。
3: 传统民俗消费火热出圈，潮流时尚活动同样备受追捧。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内的2026卫星舱汉堡节可谓人气爆棚，独特的航天工业遗存与潮流美食消费场景碰撞融合，近30家手作汉堡品牌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精酿甜品也花样百出。
7: 感觉这个汉堡节特别好，辣皮子那个汉堡，

0: 然后特意尝了一下，感觉那个口味特别独特，
1: 好吃的，然后呢还有挺多好玩的。
2: 与此同时，园区设有两单一星在海淀主题展，还集中展示了青年创新成果、航天打卡装置、集章互动等活动，吸引家庭青年结伴游园。工业遗存变身兼具科技感与烟火气的城市微度假空间。
3: 因为孩子他对那个军事、对航天航空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能到这儿来，能品尝品尝这些汉堡，然后让孩子去感受一下中国的这种科技、航天、卫星，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端午节吧。
4: 科技不止在实验室，也在烟火气里，为周边居民及科技工作者营造更有温度、更有活力的生活方式。
2: 在国贸商城，玩具总动员五主题活动华北首站正在进行，五大主题场景还原电影名场面，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角色装置成为打卡热点。
5: 记得是1995年吧，然后在首都电影院的那个首映礼，然后我还参加了，当时就是有那个巴斯光年跟胡迪的那种人偶造型的人物，就从那开始就特别喜欢。
6: 自从这个舞据说要上映了之后，我每天都得抱着这个玩具睡觉，
7: 就带着小朋友一起看，是一种童年的回忆。我们家还是在比如说精神文化娱乐方面会消费的比较多一些。
2: 一边是老字号传承民俗、守城市烟火底色，另一边是时尚消费、创新消费场景，抓住青年消费新风向，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共同构成今年北京端午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
8: 民俗体验与夏日消费相映成趣，假日市场活力有效释放。假日期间，重点监测的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61.1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专业专卖业态同比增长42.6%。
2: 北京台报道。端午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民俗游、亲子游备受青睐，各类特色文旅活动深挖传统底蕴，陪伴市民游客度过欢乐祥和、韵味悠长的端午佳节。
9: 端午假期，门头沟区构建田园有烟火、山谷有清凉、古寺有福运的全域化多层次沉浸式端午活动体系，推出40多场文旅活动。潭柘寺、戒台寺借助千年福运文化，开展民俗体验和古风演绎，让市民游客感受着古寺特有的福运。
10: 戒台寺这边是属于这个古香古色的，新设了这些这个小的这些设备，比较贴合这个端午节这个氛围。这个孩子来参加这些活动呢，也挺喜欢的。
11: 推出了投壶互动、汉服游园、古筝、古琴、民乐雅集等民俗系列活动。在节后呢，暑假期间我们也为考生准备了专属福利，本届中高考生啊准备准考证，可享多重的礼遇，免费入园、转箱、抚琴体验等专属特惠。
9: 假日期间，全市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5大板块近2000场特色的文旅活动，将端午佳节打造成一场全城联动、全民参与的文化嘉年华，在突出端午民俗韵味的同时，更激发了文旅消费的活力。数据显示，3天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同期稳中有升。
12: 全市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旅场所都开展了丰富的、有温度的民俗活动，既有像龙舟赛、金龙巡游、非遗老字号美食这些特色的活动，也有做香囊、包粽子、旱地龙舟等节日互动体验，让市民游客可以在亲身参与互动体验中，去直观地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9: 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此外，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280台、1136场，丰富多元的高品质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场艺术盛宴，持续激发城市文化活力。
12: 有多部优秀的剧目在端午假期首演，我们还上新了《泾河无界》《长腿叔叔》两个驻场演出，陈小春、陆先生乐队的演唱会呢，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到北京来看演出，跟着演唱会去游北京。全市各大演艺新空间呢，也依托各具特色的演出场景，让观众感受近身入戏、场景互动等多元的观演体验。
9: 同时，全市各级公共文化。

0: 机构推出了514场惠民文化活动，从端午文化解读到非遗体验、亲子互动，节日氛围浓郁，充分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假日文化需求。北京台报道。
1: 随着北京城市水系建设持续提质升级，这个端午假期，京城的水上运动火热进行。从昔日滨水旧貌到都市亲水客厅，亮马河上桨板皮划艇逐浪而行，小小船桨划出夏日清凉，也见证着城市环境更新、市民休闲理念升级的城市变迁。
2: 今天是夏至，又到了夏天玩水的好时候，亮马河也又热闹了起来。在我身后，各式各样的皮划艇、桨板荡漾在水面上，桨叶激起水花，也带来了阵阵欢声笑语。
0: 众多游客中，有人是第一次接触桨板运动，也有亮马河水上运动的资深玩家，还有不少外国友人也加入其中。
3: 我非常喜欢这里，桨板是我在北京最喜欢的运动，在水里非常舒服，非常放松。在这里，在北京，
4: 今年的比去年的多很多人。我自己看到，每到周末下午的话，都是人山人海的感觉，特别热闹，特别有氛围吧。
5: 我第一次来，第一次玩，真的啊，上板就会了，因为主要是朋友们教的好。
6: 桨板这个项目吧，我接触了差不多一年多一点。我是皮划艇专业的，就是怎么说，桨板这个运动就是休闲娱乐，然后可以锻炼到全身。
0: 这个夏天，亮马河已经成为市民感受亲水运动魅力、体现城市活力的网红打卡地。最近几年，随着北京的水系建设不断推进，滨水空间改造力度不断加强，各种特色水上运动在北京的河流中也是蓬勃开展。在端午节期间，各类龙舟水上活动超过了12场。北京台报道，今天是夏至节气，北京很多地方的鲜花已经盛放。在奥北森林公园，马鞭草花海犹如成片梦幻紫海铺满园区，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这片夏日限定浪漫。
7: 这边那个正好是这些鲜花盛开吧，这个公园布置得很好，景色也非常美丽，而且还举办了一些人文的活动，就是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可以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
8: 感觉这个公园真的是特别适合跑步散步，还有各种花了鸟了，就是让人心情很愉悦，也很安逸。
0: 在丰台区花香公园，上百亩百合花海同样正值盛花期。这里是北京种植面积最大的连片百合观赏区，还设有配套步道、咖啡厅等休闲场所，赏花休憩一站式满足，也成为了市民端午近郊出游的好去处。
9: 这第一次到这个花香公园，满目的这个花真的好美哦，我都照了很多照片。
0: 在通州区西集镇，向日葵花海正值盛放期，连片花田翻起层层金色波浪，满眼皆是蓬勃生机，无需刻意找角度，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大片。
10: 特意从城里边骑车到这儿来欣赏这片向日葵，就是欣欣向荣、向阳而生。人的生活嘛，也应该这样朝气蓬勃。
11: 平时在城里边工作压力非常大，有时间的时候呢，会来这片花海来转一转，我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整个人都是被治愈的。
0: 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这个假期全市交通运行整体平稳，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今天15时起，全市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2: 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端午假期全市交通运行整体平稳，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今年端午假期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前出后进特征，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人流量约207.1万人次。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下午15时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等高速进京方向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出现通行缓慢情况，主要跨省关键节点、西部、北部旅游资源丰富区域路段、收费站交通压力较大。交通部门加强运行监测调度，高峰时段收费站车道100%开道，预计今天晚间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将逐步缓解。 截至17点，今天城市路网运行平稳，交通指数4.60，较去年同期下降15%。西城区德胜门、后海西便门、东城区雍和宫、海淀区五棵松等区域压力较大，北二环东段。

0: 向西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
1: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各大火车站也迎来了大客流。近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将达25万人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会从下午1点持续到次日凌晨。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顺利出站，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站的末班车时间也将延长至次日2点。
2: 我们呢也是精准的分析实时客流，加强站区联动，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频次，增加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等方式，提升旅客接驳效率。
1: 今天夜间，交通部门将启动重点场站夜间延时保障机制，包括四号线在内共有6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铁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方向，地铁十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三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地铁二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23点30分。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发布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至5月，北京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新兴动能表现活跃，全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
4: 今年1至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至4月提高0.3个百分点。重点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6.5%，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5.7%和14%，二者有交叉。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1.6倍、80.4%、58.4%和26.2%，投资增长也为经济发展蓄能。1至5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5%，房地产市场企稳。1至5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395.5万平方米，增长0.6%。此外，服务性消费持续增长。1至5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5%，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
3: 从关节生产到整机组装，再从数据收集到自主学习，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记者走进位于经开区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5: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超过120台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下做着不同的事情。
6: 主要这边就是用来做这种具身智能的数据生产啊，包括数据的采集，然后清洗数据的标注，整个全流程。
5: 这些机器人包括双足人形、轮式、机械臂、复合型等多种形态，并汇聚了多个品牌。通过强化企业之间的联动，推动数据共享、标准统一，打破孤岛效应，推动具身智能产业进一步规模化。在这里，每天能产生超过500小时的高质量数据，机器人在学习当中变得更加拟人化。
7: 这些场景您有没有觉得很眼熟？相信屏幕前的您家中一定会有一些角落和他们的布局非常相似。那这些呢，也是大模型筛选出来的高频出现的家庭生活场景，而他们也成为机器人训练的时候搭建模拟场景的重要参考因素。
8: 现在整个基地有6大类的场景，30多个小场景，覆盖的有家庭、工业、商超、办公、医疗、养老等等。
5: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中式验证平台，工程师正对组装完成的机器人进行测试。
9: 您好，我是天工，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5: 作为北京市首个人形机器人中式验证平台，这里见证了机器人从出生到毕业的全流程。现在，北京人形机器人中式验证平台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提供试制打样、性能工艺验证、工艺优化、功能模块装调、 整机装调、测试验证六大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矩阵智能机器人年产能已达到5000台套。
10: 像前面的那个方向，那个是做预装，我们马上就会在9月份升级成自动化，在2027年的年初会看到一些自动化产线存在，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作业。年底的时候，我们关键生产线会变成全自动化。
5: 2025年8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了矩阵智能10条，通过创新举措推动矩阵智能产业发展。目前，亦庄地区已经集聚超300家相关企业，计划在2027年形成万台级量产规模能力。北京台报道。
3: 近日，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正式投用，该样板间也是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
1: 走进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样板间，从卫生间到卧室，从厨房到客厅，在这里每一处都围绕老年人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量身定制。
11: 我们进来以后，你看都是木质的这种感觉，这种设计，居家的这种卧床老人，他肯定是要在床上可能要解决一部分的这种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在铺上那个床上用品以后，它看不出是一个什么特殊功能的，但是它真正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电动的设计，把这个通过下沉，然后打开，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如厕的这种动作啊，这样的话基本上能保证了老人的基本的他的一个尊严。
12: 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是我妈妈把我养的，所以就特别得意，所以就这一块就觉得就是。三个厕所了，观众什么的，然后方便点就行，不用特别麻烦孩子那个。
1: 而这个起身辅助沙发也是实用性很强的设计。
13: 它不光是这个靠背儿往起立，同时它这个
11: 座椅
13: 也会下降，对，它这样呢就是让我屁股先抬起来，完了之后可能我一撑，
11: 起来了。
1: 最受老年居民关注的要数适老化坐浴器，老人坐着就能全身喷淋，非常方便。
13: 那么有了这套设备呢，像我们一些独居的老人，他在洗澡的时候就能够很方便了，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个上面，同时呢坐在这儿可能够不着这些喷淋设备，哎，我们把这个抬起来，您看这块都是喷水的这些设备。
1: 而橱柜的电子电机让台面高度可以随时调整，老人们即使坐在轮椅上也能轻松操作。与首批相比，第二批样板间覆盖面更广，与社区结合更紧密，建设主体更丰富，功能定位更突出，着力打造多元应用场景，精准回应老年人极难筹盼。
14: 比如说我们引入了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然后呢就是老人在租比如电动轮椅，他可能需要一些押金，需要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有这种银行啊，他们可以跟个人信用，然后免押金，然后只交租金就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这个电动轮椅的这个便利。
1: 自2025年北京市推出首批9个试点样板间后，全市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总数达到33个。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迎来新房交付。作为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235户居民原地回迁，喜提新居。
1: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新房交付工作正在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15: 啊，真不错啊，真好。
1: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如何装修，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15: 在我们家在简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
1: 单大爷说的简一，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生活起来有诸多不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单大爷是最早签字的。这次改建涉及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16: 太高兴，太知足了。
17: 就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3: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18: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3: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活动大兴专场走进庞各庄镇北京星际制造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生产车间，三位来自航天、电力、地铁领域的劳模工匠在生产一线与产业工人面对面分享奋斗故事，以实景宣讲推动工匠精神与高精尖制造场景深度融合，为首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力。本次宣讲将讲台设于火箭装配工位旁，让保样故事贴近生产实际，使一线职工在大国重器生产工位近距离感悟毫厘之间见真章的工匠品格。
5: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与昨天的碧空如洗相比，流云漫卷同样别有韵味。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壮观的云海美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平均浓度仅每每立方米3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受弱形势场影响，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轻度污染。预计23至24日空气质量优良。
1: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2: 没啥味儿，
1: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罐头钻上来。
2: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你看。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1: 那我砍了好多，
0: 没有，没拍着，
1: 没拍着。
0: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这是狍子，狍子。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2: 剩下2个点，那个
0: 都是公的，
2: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
3: 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3: 那就意味着。

0: 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8: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9: 闹着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亨，龙舟旁，朱祁阳，祖宗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1: 熊大康霸主吉祥，熊儿带上鬼带浪，鬼带浪主任发光，还飞机离场。
12: 他的名字叫杨洋，家住在河南省濮阳市，生性活泼好动，刚满8周岁。4个月前，洋洋身体没有出现任何不好的征兆，但自从过完8岁生日之后，在短短20天内，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3: 水平高的，
14: 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他就是大概2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
15: 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但那时候你看都很小，很小一个小朋友，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12: 这是去年11月底洋洋过8岁生日时的场景，这个头戴生日帽的洋洋跟眼前的洋洋看上去简直完全不一样。洋洋用20天时间完成了正常同龄孩子需要1年时间才能长完的高度。
14: 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就个头明显也窜了，人也胖了，就太明显了。主要是
12: 20天时间，洋洋的身体似乎按下了快进键，加速发育。除了身高体重，他的声音变粗，双脚变大，甚至在他的嘴唇上居然长出了黑黑的绒须。
14: 能稍微看到一点点，比同龄的孩子会多一点。
15: 但那时候就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很明显变化太明显了。
12: 爸爸妈妈带着洋洋在当地医院抽血化验后，很快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检查结果。洋洋的高头居然是成年男性的2倍，雌二醇是成年男性的4倍，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竟然超标263倍。并且经过对洋洋骨龄的检测，显示骨龄已经达到了13岁。洋洋的病症被诊断为性早熟，但病因不明。
15: 很陌生的一个词儿，其实现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就去门诊去给他看，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怎么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当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吗？你要是再不干预，孩子以后就可能就只会再长13厘米，孩子就不长了。
12: 性早熟是一种儿童生长发育的内分泌疾病，它会导致孩子成人后身高明显低于同龄人。而引起男孩性早熟的原因有很多种，肿瘤的占位、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肾上腺疾病等。
15: 无论这个原因在哪，你首先得先找到原因。但是在我们那边是，我们 PET CT 也好 ，MR 什么都做了好多，但最终也没找到原因在哪。
9: 这个孩子实际上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发现的比较早。有些孩子如果说，家长也不在意，确实我们见过好多，就是其实有性早熟的这情况了，但是家长忽略了，等孩子那肿瘤长很大了。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才来就诊，那样实际上就对孩子愈后是更不好的。
12: 洋洋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后，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和神经外科的医生很快找到了导致洋洋性早熟的元凶。
9: 这脑子正中间，我们叫这个松果体区这个部位有一个肿瘤，1公分多一点，它是分泌一种叫人绒毛膜性腺激素。这个激素它那个分泌量特别大，实际上这孩子已经超过1000了，超过1000说明他是叫绒癌。
12: 绒癌是一种恶性肿瘤，肿瘤分泌一种叫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它是一种由滋养层细胞分泌的糖蛋白激素。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浓度增高，促使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睾酮，进而促使患儿第二性征早现，表现为性早熟。
9: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是这个继发的，就是颅内长肿瘤了，本身肿瘤分泌这种性激素导致性早熟，也影响垂体跟小血管这个分泌的轴也会有。如果单纯那种情况，实际上是可以用药就可以，但是这个就不可以，因为这个用药是治不好的，因为它是恶性肿瘤。因为这个肿瘤后边有两根那个人最重要的打血管，肿瘤要跟血管粘得很紧的话，就有可能大出血。孩子很小，8岁，如果大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失血性休克，手术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15: 最坏的，我们就想着它能是一个良性的占位，就切了它就能好就行，你知道吗？它就没有后续的再化疗什么的。但我怕后期孩子自己承受不住，我们能一直陪着他，但是这个病是在他身上，我们谁也替不了。作为家长最痛苦的事儿吧，你就眼睁睁的只能在这儿看着陪着，但你也代替不了。
11: 我想找
15: 毛毛行，
11: 有可能里边是有头发，那个头发茬，可能稍微扎一下，一会儿会给你洗了，好吧？想爸爸没？
13: 扎你！
16: 我明天爸爸就跟你一样了啊，行不行？可以做个伴儿，好不好？好不好？
11: 给爸爸比个爱心吧，
15: 好吧。哎呀，好
16: 棒哦！不能说因为这个手术有风险就不做这个手术，不做手术，这个孩子这个病怎么办？所以就是能尽快手术就尽快手术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会慢慢的长大呀，孩子会长大，他也会长，他越大这个手术风险越高。
13: 加油，
15: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16: 自己要有希望，自己又不放弃才会有希望，你自己都已经放弃了，你就更没有希望了。我也剪成光头，然后孩子看见了，就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然后我心里边也好受一点，所以我们只能说尽最大的努力去给孩子治这个病。

0: 皱眉啊，
1: 皱皱眉啊。
2: 早上七点半，医生在杨洋的头皮上标记出手术切口的位置，这需要十分精确的测量，因为哪怕一毫米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术中出现难以挽回的局面。
3: 等会儿就得有点管，画个图啊，
1: 挤住眼睛，
0: 挺好。好了，那个一听话啊。
4: 肿瘤越长越大，实际上导致他心脑。

0: 些情况是不能恢复了，所以越早越好。把它切除以后，是让它再导致它性的时候那个激素就没有了。这个恶性肿瘤是让它对那血管是有些粘连、侵蚀、有破坏，所以在弄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血管破，破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由于肿瘤与血管粘连非常紧密，葛主任判断，术中在切除肿瘤过程中伴随出血的可能性超过60%。作为主刀医生，他的底线是绝不能出现不可控的大出血，因为一旦出现大出血，洋洋将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2: 哎呀，那人又紧张了是吧？
3: 没事。
2: 昨天晚上睡觉要一直拉着手来着。我说爸爸妈妈，我说明天爸爸会陪着你，妈妈也会在这等着你，就会好很多。
1: 手术临近，洋洋似乎也感受到了空气中逐渐弥漫的紧张气氛。
2: 好好，藏起来是吧？我要藏起来。
4: 你看看，光能亮亮，看看，
2: 小美人出去了。
4: 爸爸，怎么
2: 去拿？爸就在这门口。
1: 洋洋的爸爸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候，爸爸妈妈尽量用轻松玩笑的语气来缓解洋洋的紧张和害怕。这也许是一家三口最后的美好时光。
5: 我们要相信大夫，相信他们肯定会为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个手术。
6: 我们不能先自己倒下了，因为他现在毕竟那么小，他什么都不懂，要是我们再倒了，那他咋办？是不是？
7: 有什么食物药物过敏吗？
1: 好，
7: 大象。
1: 上午8:30，医生来接洋洋去手术室。
7: 咱们先睡一觉，出来就看见妈妈了。那我们走了。
2: 爸爸在外边呢，不用害怕啊，爸爸在那等着你。
7: 家长，
5: 在。
1: 对于这个三口之家来说，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他们必须在病魔对抗的战场上和医生一起拼出一条出路。在麻醉药的作用下，洋洋很快就睡着了。肿瘤长在大脑与小脑中间的交界上，松果体区，这是颅内最深的部位。颅内最重要的大血管大脑内静脉和大脑大静脉从这里穿行，为大脑供血。而这个1.5厘米大小的肿瘤正好与这两根大血管紧紧粘连。怎么保证在切除肿瘤时不损伤大血管发生大出血？这是悬在每个医生心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0: 位置很深啊，在脑子正中间，就拿这个人那个头来说，就是相当于一个苹果，因为这个部位就在苹果骨上的，很深，位置很深，正在中间。
8: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
1: 9:40，洋洋的头被固定在头架上，然后医生使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很快在电子屏幕上显示出肿瘤的具体位置，以及它与血管的毗邻关系。这可以在术中为主刀医生提供精准导航，最大限度避免意外的发生。
9: 它是动脉静脉瘤，对侧的是肿瘤。
1: 上午10点。赵大夫开始上台进行开颅，
10: 准备头皮夹。
1: 赵大夫开始沿着切线，在洋洋的头颅右侧划开了一道长约6厘米的弧形切口。
0: 这个手术只能从那个就是脑的这种片质体，我们要切开一块片，切开大概1厘米。
1: 医生要在洋洋的右额打开一个三角形的骨瓣，目的是把右侧脑组织暴露出来以后，然后用器械将它向右拔开，从而能为通过胼胝体向下切除肿瘤创造手术视野。
10: 扩张后1厘米，那个导航针，再看见中线，
9: 在中间呢，是吧？
1: 要想切取颅骨，就必须先用钻头打开缺口，然后再用洗刀进行切割。医生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力度，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把原样颅骨下面的1厘米钻破。
0: 主要是中线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非常粗的静脉，叫视状窦。
1: 视状窦是长在硬膜上的一根非常粗大的静脉，供血极为丰富，一旦出血将无法缝补。此时，在钻头和视状窦之间，仅仅只隔着厚度不到2毫米。

0: 的颅骨。
1: 如果在钻的过程中稍微一用力，就有可能伤及硬膜上的视状窦，这样就会直接导致杨洋失血性休克而下不了手术台。终于20分钟后，一块三角形的颅骨被顺利取出。此时葛明主任开始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2: 难度不小，因为位置特别深。
1: 虽然术前做了充分研判，但面对这样一台精细程度要求极高、风险极大的手术，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紧张的情绪在手术室内弥漫开来。
2: 这个就是入物因为太深，又不能损伤那个重要结构，所以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没人呢，拿来了吗？双击。
1: 葛主任必须在显微镜放大10倍的视野下精细操作，因为哪怕误差只有1毫米，就会彻底改写杨洋的人生命运。
2: 利用这个脑的这个一个自然间隙，就是一个脑的一个纵裂，用这个纵裂这个间隙进行，这样的话不伤脑子。
1: 手术的切口距离肿瘤所在的位置深度达到11厘米，也就是说，葛主任必须把手术器械伸进到杨洋头颅中间靠下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触碰到肿瘤。
2: 哎呀，这个冠状位，这个看看那个，它有时候那侧门腔腔啊偏一侧。你看这个这中线现在实际上偏左，你看看，是吧？
1: 葛主任选择的入口在纵裂下方的胼胝体，并且只能在胼胝体上沿着中线切开1厘米。也就是说，给手术器械进出门口的直径仅仅只有1厘米。
3: 切开片体的1厘米，然后进入这个透明隔间腔，然后进入这个穹窿。进入穹窿以后，就进入三刀室。三刀室的后部就是这个肿瘤。
1: 葛主任首先要找到胼胝体的中线，因为只有沿着中线进行解剖，才能保证方向不出差错。
3: 从这个中线入路进入这个穹窿间的话，有一些孩子会术后出现一些缄默，就是一看孩子是清楚的，但是不说话。可能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对近期的一些记忆有一些影响。
1: 所以，找到胼胝体的中线至关重要。
2: 把那显微镜再给我弄亮点，现在是50是吧？55，太深了。
1: 此时此刻，手术解剖的位置已经深入颅内10厘米的第三脑室。但由于切口太小，以至于更深处的手术视野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好比是在布满地雷的狭长隧道里做手术，危险无处不在。
2: 现在看一眼，这个就这是瘤子，那个是中脑中间孔，看见了吗？对，我把它切开就看见这瘤子了。
1: 经过层层精细的解剖，葛主任终于看到了肿瘤。
2: 这就是那瘤子，看见了吧？
3: 血透着。
2: 这个看了，又坏了，一碰就出血。
3: 这瘤子不好弄，
2: 来一会儿出血了，给我来一棉片，出血很厉害。
1: 让葛主任惊讶的是，肿瘤的血供比术前判断的更加丰富，仅仅轻轻一碰就出血，这样的情况让葛主任十分紧张，因为术中最担心的就是在切除肿瘤的过程中出现大出血。
2: 这瘤子真是不能碰了，一碰就出血。这个不好，你看这瘤子这一碰就出血了。双击。
1: 肿瘤的供血极为丰富，瞬间的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这相当于成人瞬间出血200毫升。
2: 往哪弄去啊？这个要是在那个表面上出点血都不算事，但是太深了，出了血可能要了命。
1: 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止血。
2: 给我准备干海绵啊。这个瘤子真是厉害。那个马得师，有点出血啊。这个瘤子出血，他双击快给我，不好使。
1: 瞬间大量出血，让杨洋的血压也降到了77/43。
3: 孩子很小，8岁，如果大出血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失血性休克，就有生命危险。
4: 你有勇气对着镜头打招呼吗？我爷爷奶奶从电视上看到你，你要不要打个招呼？
5: 你好 ，Hello， 爷爷奶奶在里面能看到我吗？
6: 现在都不敢想以后的事儿是怎么样，就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出来就行。
2: 这真是费劲，他们一刀子，哇，全是血，我看了。

0: 里头全是血豆啊。
1: 在葛主任止血的同时，麻醉医生开始紧急调配血浆，准备为杨龙输血。
2: 麻烦您给那个神经外科滤一个单位红细胞，然后再画一百个血浆。
0: 挺紧张。长了，长了。这能给短了吗？快快，给我来一名片。哎呀，止住了，止住了，止住了。
1: 终于，经过8分钟的紧急止血，肿瘤终于不再出血，杨样的生命体征得以恢复平稳。
0: 他要发现晚了，这瘤子这么出血，要再大，这真是就要了他命了。就是因为还好点，它是比较小。这要再大，这这么出血，这个实际上根本止不住。这个大静脉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打静脉要是伤了，那能要他命。
1: 此时，肿瘤与大脑大静脉和大脑内静脉的毗邻关系逐渐显露出来。肿瘤的瘤体紧紧粘在大脑大静脉的血管壁上，在切除肿瘤时，稍微用力牵拉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的破裂，从而导致大出血。杨样竟再也下不了手术台。
0: 特别粗这个，特别粗这个，这个要破了就。哭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全是血了。哎呦，我都有点紧张了。现在右边喷出来了，现在看左边。
1: 因为肿瘤与血管粘连极为紧密，葛主任只能一点一点分边进行游离。
0: 这个难度大就在太深，然后那个哪儿都不敢使劲弄。你看我现在想用弄最亮，脑板已经刮得最深，也够了。现在那个这个最怕一出血，你要不出血，这手术就变得简单了。一出血就要了命，这是危险。这血管一破，你呼一下就，哎呀，下边中这三根大血管，两根大脑内，一根大脑大，它就都连着了，挨着。
1: 此刻是整台手术风险最大、最为关键的时刻。可是肿瘤依然还在出血，严重干扰了葛主任在显微镜下游离肿瘤边界的手术视野。
0: 瘤子还在出血，这说明那个还血运还没有完全断掉。
1: 手术器械在看不清视野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损伤血管壁，那是葛主任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0: 这个粗静脉看见了吗？三根，这根最粗，大脑大，这个大脑内，这边这个，这边还一根。三根，然后他现在这根儿就是在这瘤这血管这儿，现在最要命的就是这块。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不断的对肿瘤止血后，肿瘤与血管的边界基本游离完毕。葛主任决定对肿瘤的根部进行切除。
0: 我都有点紧张了，真不易。好了，下来了，留的，放这。
1: 终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解剖游离，杨样颅内的这颗定时炸弹被完整拆除。
0: 这都没瘤子，多费劲！完整了，完整切了。这个实际上，这个瘤子里边原来富含血，所以它圆大，实际上有1.5厘米。你看，但是现在切开了也就1厘米了，是吧？它那血一出就缩了。走，咱过去跟他家长说一下。来，这是那个瘤子，给完整切掉了。我觉得这个孩子这种情况的话，应该那个心理激素，那就应该一下就
3: 下了。
0: 对，应该能下到正常。如果说一周以后咱一查血那个正常了，说明就没瘤了。要如果说那还有，可能还有残留肿瘤，但是从我们肉眼看没有残留肿瘤，挺顺利的。好，外边等着吧。好，
4: 按下电梯了。
5: 按了。
6: 喂。
5: 出来了哈，转到 ICU 了。

0: 为啥拖出来就没了？
1: 暂时没有。
0: 哦，那就行。好嘞。
1: 好。中，没事。受不了，心疼。但是心疼也没办法，不能因为心疼那就不做呀，这个东西。手术不做肯定不行。心疼忍着，第一关算是已经过了。这就算第二关，这关过了之后，就看之后的放化疗之后结果。
2: 我就希望你以后能健健康康的，能平安的长大就行。我就希望，我们能平安的度过这十年。他一直想去天安门看看。他就问我妈妈这离天门有多远，因为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远。他说那我们能去吗？我说能，我到等到我们看完了再带你去。反正无论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陪着你，我们家有那么多人都等着你呢。
3: 第二天一大早，葛主任就去往重症监护室查看洋洋的状况。
4: 分一，右只手二。一会儿就回病房了，去见你妈好不好？想不想你妈妈呀？行，挺好的啊，一会儿就回去好不好？来。
3: 洋洋术后状态恢复良好，他一会儿就能转回到普通病房与妈妈团聚。
5: 好，咱们回去了啊，回病房。
2: 没害怕吧？是不是挺勇敢的？勇敢不勇敢？你觉得自己棒不棒？不棒啊，怎么会不棒啊？妈妈觉得你很棒，是不是这样？脚痒？哦，大脚趾痒，这个是吗？是这个痒吗？我给你挠一下，行吗？这儿是不是？哎呀，还能感觉到痒呢。怎么了？哦，抱。妈妈在呢。可以吗？不可以，那妈多抱一会儿，好不好？不管，妈妈在呢。你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

0: 不看了，不看了，已经结束了，好不好？
1: 前腿抱住膝盖，
0: 抱膝盖，
1: 膝盖贴胸，啊。
2: 屁股还要弄吗？打屁股吗？
3: 不打屁股。
4: 今天医生为洋洋做腰椎的穿刺引流拿去做化验，检测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数值是否回到正常水平。
2: 都拔出来了吗？这么快吗？
5: 这是术后的啊，肿瘤这个位置完全切干净了，这是原来肿瘤的位置，完整切掉了。这个最后的这个病理实际上是那个绒癌占了35%，啊，那个还有20%的生殖细胞瘤。
3: 但是糊的没有觉得少
6: 了吧？看着淡了，比之前稍微淡了点儿。
5: 这声音觉得
7: 变细了。
5: 觉得变细一点是吧？
7: 就很明显了。

0: 选小孩的那个方向。
1: 人绒毛性腺激素现在 HCG 一直在下降，昨天已经下降到43了，就是每次都下降一半，但它要是最后彻底恢复正常，

0: 嘴，啊，张嘴，我帮你说说啊。
1: 他叫王新月，今年16岁，与同龄人不同，他的身高不足1.4米，智商停留在7-8岁，且几乎无法自理。
0: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啊！
2: 长时间的淌口水，
0: 坐起来就淌，
2: 听不清说话都不会说，
0: 张嘴啊。慢点慢点啊，
2: 吃饭特别的困难，那手脚根本就要用喂养，
1: 流口水，口齿不清，手脚不便，这些状态长时间阻碍着新月的发育，也深深困扰着新月的家人。
2: 反正心里感觉特别的慌，状态也不好，几乎每晚都睡不着，真的是挺看着他挺心疼挺着急的。
3: 拿一个纸给他眼睛挡一下，就这样一弄，对，弄一下就行，这个一压就可以了。行，好，
2: 别动，别动啊，待会考完了就可以看到我了。现在我不去了，我哪都不去了，我就靠在你身边告。你考完了，你想吃东西，我们买给你吃了，我们买的东西了，告。你眼睛闭着告。你那时候家没水高，放放心心的水高，找爸爸在边上高。啊，是吧是吧，好好的，快点，高。
4: 啊，多高？
2: 多高1.4米。
4: 体重呢？
2: 34公斤，68斤。
4: 是什么病？
2: 烟雾病。
4: 烟雾病。嗯。好，对，放平。
1: 烟雾病，一种发病率只有10/1000的先天性脑部疾病。10年前，新月第一次在昆明确诊时，他的家人完全没有听过这种疾病。
2: 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脑里面的血管不是正常的，就像烟，人吸出来吐出那个烟雾一样的。哎呀，我也不懂，当时我也不懂什么烟雾病，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病挺恼火的。
5: 在门诊当中啊，包括他们的家属啊，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烟雾病啊，是烟从哪来？是抽烟引起的。对这个烟雾病啊，还是意识还是模模糊糊的。很多这个医生也对这个烟雾病也是模模糊糊。
1: 正常情况下，人类的大脑像是精密的城市电力系统，颈内动脉延展出大大小小的血管，遍布全脑，从而点亮颅脑之城的每一个角落。但在烟雾病患者的颅脑中，负责给大脑供血的颈内动脉在生长过程中逐渐狭窄甚至闭塞，进而长出一团又一团如烟雾般的毛细血管。这些小血管管径细，管壁薄，质量差，不仅供血不足，还随时面临着脑梗塞的风险。在这座被烟雾笼罩的颅脑之城里，断电可能就在一瞬间。
2: 可以了，
3: 嗯，可以了。
2: 来来来，张嘴张啊，哦，很好的，对，表现很好。
1: 10年前，新月确诊烟雾病时，中国医学还没有确定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案。
2: 最初是12年在昆明检查出来是烟雾病。在昆明查出来，医生就建议手术，因为这个病药物不行，别说药物，就是打点滴都不行。
1: 为防止新月频繁脑梗，当地医院在他左右两侧的大脑上分别做了血管融合手术，暂时缓解新月脑供血不足的问题。
5: 血管融合手术呢比较简单，这两边啊大斧头我弄一个小缝，然后内切动脉分离以后呢贴到里头埋到里头，就让它通过这个血管呢往里头扎进去。这个缝也小嘛，就是一条缝，所以它基因的血管主要集中在那里。
2: 当时医疗水平也不是太先进，也不如现在好。12年是7月份做的，13年是4月份做的，先做左侧，然后做右侧。后来也就是两侧都做了，是好转一点。两侧都做了，就慢慢很少发现那个情况。
1: 前2次手术后，随着心血管的生长，心月暂时出现了好转。

0: 但由于这种手术只能暂时起到缓解作用，无人能预料脑梗是否会再次发生。
1: 手抬起来。
2: 啊，
1: 对，抬起来。好。
3: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发育不是那么太好，脸色苍白。母亲她说是什么东西，记忆力还是有点差，走路也是偏瘫，胳膊也是没有力量。当时孩子已经是经过多次的脑梗塞以后呢，不管是从认知方面啊、肢体方面、语言方面都有问题。再不接受手术的话，将来会越来越严重。
4: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吧，
5: 如果不治，对小孩的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会反复脑梗，然后有出血，还有导致偏瘫、卧床啊，什么都干不了了，最终就可能就出现危险的状态了。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肯定想选择再做手术。
0: 但在新月身上，十年前两次缓解缺血症状的手术已经应用了他条件最好的血管分支。面对此前手术被打乱的血管组织，唯有打开大脑才能真正确定颞浅动脉是否具备手术条件。
1: 人的这个地方的血管啊，有的人是一根，有的人是两根，有的人是三根。王新月这个血管已经被用掉了，打开之后我们也要仔细找，看看有没有另外一根没有被用掉的这个血管给你搭桥。
0: 对于烟雾病患者来说，一般要分两次手术来解决整个大脑的病变。对此，医生会先为患者病情更重的一侧实施第一次手术，术后三个月再为患者另一侧大脑实施第二次手术。
1: 这个脑外科啊，它还是一个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手术。这脑袋的小块地方稍微偏一点，可能你就偏瘫了。
3: 手术过程当中，很小的一个刺激，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大面积脑梗、失语啊、偏瘫啊等等。这个也是对这个孩子来说是有一个挑战。
1: 知道有什么风险，才能在咱们做手术之前呢做好准备。
4: 担心但总会有的，相信医生，相信科学。
6: 来接王新月。
7: 我看你们这好，咱们准备手术啊。
1: 这个是他那个，就是9年前做完那个隆胸之后的血管之后。
8: 烟雾病的患者血管它本身条件就是不是很好，然后开一开的话，让它血管比较充盈一些。疼一下，别躲啊！
1: 这个手术怎么做呢？人的大脑有一根颞浅动脉，我们把这根血管从头皮里头分离出来，把骨盖打开，把这根血管啊和大脑
0: 生长，为脑内供血提供长远保障。定位划线，时隔9年。新月即将第三次经历性命攸关的大手术，而直到此刻，他的血管是否具备直接搭桥的条件，仍旧是个未知数。倘若打开大脑却没有合适的血管，所有人对新月重新开口说话的期待将会落空。
1: 小阿维是在100到110啊，放。
0: 分离粘连的错综复杂的血管，如同拨开重重遮蔽在颅脑之上的烟雾，每一步小心翼翼的操作都在靠近烟雾背后的血管真容。
1: 这块还没切呢，
9: 这往下切一个，当下看一下，连着血管通畅。
1: 这个是它隆胸的，它俩是分叉的，这块它是怎么处理的？
0: 四位医生在2个小时全神贯注的血管剥离后，依稀看到了新月另一条颞浅动脉分支。
3: 当时用的是颞浅动脉的顶支，我们用的是额支，通一个根儿杀了，它分成两个嘛，额支和顶支，这一个已经用上了，另一个呢是它没动。
1: 血压还可以吧？
10: 可以。
0: 剥离周围粘连的组织，一条清晰的分支呈现在显微镜大屏上。这一刻，新月左侧掌控语言的大脑有了重新恢复的希望。
1: 看那个小的干啥？
11: 血压一直都是108左右。
1: 行，就维持108就挺好。
0: 接下来，医生需要一层层剥开大脑的保护膜，在大脑深处寻找与颞浅动脉搭桥的血管，在一步步深入中。医生们看到了一条因缺血而微微发白的脑内动脉。
3: 一般腰

0: 病的这个血管啊，是因为它长期供血不足嘛，血管憋的啊。儿童发白的主要是它缺血引起的。
1: 发白的动脉，如同城市中出现故障的电力枢纽，而长期的动脉缺血，则让这座颅脑之城在电力缺失中陷入一片黑暗。接下来，金主任将对这两根血管进行吻合。一旦吻合成功，这座掌控语言的颅脑之城将重新拥有被点亮的可能。
0: 一般我们这个做完手术把血管打到里头，它颜色就立马就变了。
1: 经过将近150分钟的血管分离，医生终于做好了搭桥前的所有准备。然而，这场手术最大的挑战与风险才刚刚开始。
2: 从小就开始就踏上求医的道路，6岁就开始治，一直到现在，这种他一路走来也是挺不容易的，坎坎坷坷的，又要面对这个如此的病情的折磨，也是非常的痛苦。脑供血不足就影响的智力，
3: 根本就不像16岁的人了，他不受这个病的影响，肯定都长好大。
2: 虽然说他智力比较弱，与成人不同，但是有的时候他是会安慰或者照顾一下的。我睡觉的时候还会摸摸我的耳朵之类，感觉是不想安慰一下的，像有一点玩笑，他都跟我拉拉被子盖一下，像自己的小棉袄一样啊。

0: 现在是把这个烈性动脉和这个大脑中动脉远端还没收好。
1: 为了在心月直径不足0.5毫米的血管上完成精细的缝合，金主任要在放大近20倍的镜头下操作肉眼无法看到的手术吻合针线，稍有不慎，心月都可能直接面临生命危险。
0: 这针特别细啊，对，在肉眼上可能都看不见。
2: 这都是一个精细的操作，也有基本的这个训练是吻合不了。
1: 金主任的双手在20多分钟内一直维持在45度左右。当两个血管间的最后一个缺口被缝上时，医生们并未放松。
0: 这是吻合好的血管啊，这个是大脑中动脉啊，这是内层动脉，这接上了啊。完了，咱们证实一下通不通，就要不通就麻烦了嘛。那下次呢，咱先取出来。
1: 紧接着，医生们为心月的血管吻合口打入了造影剂。
0: 他可以通过血管看到他们的连接的部位通不通畅。
1: 造影剂流入的一刻，心月的吻合口瞬间发出了通畅的荧光。此刻，医生们终于松了口气，这意味着心月左侧的语言大脑终于被点亮。
0: 好了哈，
2: 一旦通过它，让他即刻对这些症状有一些改善。已经来过脑梗的患者，可能再次脑梗，这种概率呢会大大的降低。
1: 历经5个小时，心月的左侧开颅手术终于结束。然而，对于心月持续10年的厌恶病情况来说，这次被平安推出手术室，也只是刚走完治病的第一步。
3: 小孩现在没有非常清楚，各种手术没有问题。未来2天我们再监护，好吧？没事。
4: 又给了我希望，也给了我的孩子一个希望。
0: 来握握手，好，哪儿难受啊？指一下，啊，头疼是吧？哈，
2: 那个很坚强啊，过一两天就好了啊。
0: 来，抓紧，好好睡，抓紧啊。
3: 不疼啊。

0: 吃不下东西，没抵抗力。
1: 毕竟他是很长时间脑缺血的状态，即使是我们给他做手术，不可能第二天就马上就能看出来效果的。做完手术3个月以后，我们再进行第二次对侧的一个手术。

0: 哎，这个一路没问题吧？回家的过程当中，
1: 路顺利，
0: 好像几天了。啊，孩子现在在哪里啊？比那个出院的时候好点了吗？
1: 好点了。
0: 好的，
1: 在这边。
0: 哦哦哦，
1: 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哈。哦，好。
1: 新月回家后，金主任时常会在线上跟进他的恢复情况。
2: 以便为他下次实施的右侧手术确定最佳的治疗时机。
1: 有什么事儿的，随时和我们联系啊。
2: 好，谢谢了，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左侧开颅半年后，新月和爸爸再次来到北京，想要让新月真正恢复到正常状态，他还需要接受右侧开颅手术。
3: 刚刚上啊，不动啊。明显变好是有的，我觉得这次做完左侧的话，他走路或者说话都利索，都好了。明显口水也不淌了，然后说话也长个了，长肉了。
4: 我亲眼都没有感觉到他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状态。好了。
5: 速度挺快，你这是又当爹又当妈，<笑>
6: 没办法呀。要是近的话，他妈妈来的话就可以。这么远啊，费用又高。
7: 这条呢？
5: 是不是？这个孩子的话呢，这次来的时候完全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满面笑容啊。 话也会说了啊，以前一句话都说不了啊。现在我问他这简单的问题，他都能回答，记忆力也有了。
3: 就是 A，
8: 这是
1: C。术后半年，虽然新月大脑中的炸弹还未彻底解除，脑梗风险依然威胁着他，但经历第一次手术后，新月的说话能力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9: 你是喜欢跳舞吗？
10: 我妈妈要送我去跳舞，去电视。喜欢看电视？嗯。你就光会看电视啊？嗯。你出去走走就行。
3: 等到好点的时候，就要去上学啊，学一学，骑着东西啊。
11: 新月不怕做手术啊？
10: 不怕，我都做过一回。
11: 这次不怕，这次做了就好了。
1: 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孩子是一直在变化啊，所以说他们有些非常有信心，这次来的时候还是抱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来接受第二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医生将对新月右脑进行血管搭桥，这座被烟雾病笼罩的艺术大脑，直接决定了新月能否在未来如愿学习跳舞或重回校园。
11: 怎么样？还好吗？那个时候我看他还是，那个这个方面还是都挺差。我看这两天好多了，是吧？
12: 这一次手术了，这次有经验了，对不对？啊，
11: 有经验，对，哎呀，说话好多了哈，跟上次一样啊，上次一样，就是一睡一觉就手术结束了，坚强一些，是吧？
12: 是
11: 啊，问题不大，哎，说话也好多了，
12: 说话
11: 啊，加油啊！
12: 好。
11: 啊，
1: 今天是新月的手术日。
13: 再过3个小时，他即将再次承担开颅的风险。希望这次做了手术马上就好了。走吧走吧，看你自己会开门吗？哎呀呀，这么聪明！右拐。
1: 有过3次手术经历的新月，对手术室已不再陌生。他熟练地开门，穿过走廊，坐上手术床，经历漫长的10年病程，16岁的他格外坚强地面对着人生第4次开颅。别害怕，
14: 站到手疼一下，咱们不要躲啊。
13: 好，看你天花板。
1: 中午12点，麻醉剂缓缓输入新月的体内。 他再次进入梦乡。这次手术，医生将打开新月的右脑，在这座掌管着人类发展潜力的艺术大脑中，每根血管与神经都格外重要。
0: 血压维持在100到110啊，不放的。
2: 刚才下午你看了，连着血管通过了。
1: 在划开血管、搭桥缝合的每个环节，医生的双手稍有偏差，癫痫、大面积脑梗，甚至永久性偏瘫，都可能让新月再也无法走下手术床。
0: 血压还可以吧？他
3: 可以啊，
4: 这个是可以。他俩是分叉的，反正这会儿还是挺痛的。
0: 没有报警是吧？
3: 没有
0: 吧。哪怕有一个小手指头动了，实际上都会严重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质量。
6: 就是像自己的小棉袄一样，他有的时候也会，比如在家他会给我夹夹菜，还给我盛盛饭的，就看我累了，他说爸我给你盛，希望他更好一点吧，有一个更好的开始，或者新的一个起点，让他有一个新的人生。
3: 血压一直都是108左右。
4: 行，就维持108就挺好。
6: 这次手术如果恢复的好一点的话，就打算这个9月份呀、啊、就可以去跟他去学校，跟他去学校学一点，至少去认得个认得几个字。最简单的话，加减要会减一减，要不然使钱都不会使啊。就算不聪明，但至少命能保住就可以。
7: 命保住了就行了。
6: 对，命保住就行了，其他都得慢慢的来，一步一步的。
5: 我们给你创造条件以后，他自己能恢复的，将来也是一样。孩子语言上啊，或者是肢体的运动上啊，他有活泼度，就是越来越往正常的孩子靠近。
0: 好了哈。
1: 三个小时的右侧开颅手术顺利结束，新月从梦中醒来。在这个梦里，她可以奔跑，可以欢笑，可以享受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的校园时光。

0: 下地了嘛，是吧？
1: 嗯，
0: 下沉地，好吧，它那个腿下地是没有问题。
1: 啊，腿下地没问题。
0: 嗯，
2: 但是吞咽呢，有的时候可能恢复可能会慢一些。
0: 会恢复，
1: 没关系。
0: 这周末或者下周初回去就行。
1: 好。张开嘴巴啊！哦，对，哦对，又进步了啊！会吃东西了，是不是？今天会吃的，明天会吃的，后天会吃的，周五就拜拜了，就走了啊！不对，别笑了，你叫啊！
3: 哎，小念，讲话嘛？
1: 知道吗？你妈叫你讲话。

0: 说话了啊。
1: 你真的哇，你再要一再进来再来他就听见你家都听见哈哈你了，我付出多少天我从来比听见都还要无语
2: 我看这两天好多了是吧，好多了哈，手术归手术，手术以后康复还得还得加强啊。
3: 八床哈，
1: 嗯，八床
3: 妈心月明天出院了是吧，
1: 嗯，
3: 现在是护士给你发的口服药的是吧，发的那给你带的回去你就自己吃了啊。
1: 好，
3: 然后这个药我告诉你，我给你写上怎么吃啊。
4: 拆线后渐渐恢复吞咽功能的新月即将出院，未来在左右两侧大脑的重启中，他曾被暂停的成长会慢慢回到正轨。十年变成里，新月错过了自己的青春，时间虽无法追回，但曾被错过的快乐与精彩将随着身体功能的恢复重新回到他的生命里。
5: 狗医生救出三九天使，
6: 拿我的命去跟我爸去都可以。
7: 再难的困难

0: 35岁的周娜曾是山东菏泽一家医院的护士，每天分诊挂号、急诊护理，两班交替，日夜颠倒，夜班是家常便饭。但没想到，夜班后的头疼也成了周娜生活的常态。
1: 我一上夜班就头疼，睡不好就头疼。
2: 以前有时候颈椎不太好，还有时候颈椎引起的。
1: 有时候吃点东西它就不疼了，就躺一会儿，躺一会儿它又不疼，所以嘛就不重视，反正就是累的了。
0: 就这样忍着忍着，周娜的头痛症状伴随了她8年，而这8年里，周娜也经历了备孕、怀孕、生产，小家庭也迎来了女儿小米奇这个新成员。但就在小米奇9个月大的时候，隐藏了8年的致命头痛即将初见真容。
2: 我爱人现在是视力都稍微有点模糊，就是看手机看字，感觉是可能是数不清什么，可能想按1，但是按了2。有时候也伴随着这个脸部啊，还有是胳膊上可能有多少有点麻木。是医生说怀疑是多发性脑瘤，
3: 绿色的全是瘤，瘤子很高嘛，密密麻麻。这是勾画出来，这个绿的勾画出来的，这全是肿瘤。
4: 整个的脑子表面全是瘤，这是非常罕见的。
0: 医生根据影像粗略统计，肉眼可分辨的肿瘤至少有12个。12颗肿瘤就像12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隐匿在颅骨与脑组织之间。而大脑临终线部位，肿瘤更是连接成线，宛如串珠。由于肿瘤位置分散，无法一次性切除，这12颗定时炸弹需要至少3次的开颅手术才能彻底解决隐患。对患者来说，这无异于在鬼门关再三徘徊，而对医生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
4: 这手术实事求是的讲，对我来说，对可能每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说，谁都不太愿意做这手术，因为这个手术的风险确实很大了，因为它确确实实的手术后的这些并发症，偏瘫可能性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运动区啊、语言区啊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的。
1: 我吧本身也不怎么爱说话，他不说我也不愿意说，
4: 所以这个病人本身就不是很善言谈，有点很沉默的一种性格，其实也有可能跟这个瘤子长时间的压迫对这个额叶的影响有关系。
0: 沉默的周娜在病房内唯一一次主动与我们交谈，是询问附近是否有购物的地方。
5: 想买啥呀？
1: 你有什么小玩意儿什么的？
6: 孩子买啊？
1: 啊？
5: 你治好病，手术完之后再说。
2: 从认识这差不多8年了，一直到去年才要的孩子，特别特别真好。我们也是风风雨雨，也是这么多年，有了宝宝之后。

0: 希望很大，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会一直走很远的。这突然又出现这个事情，
1: 小米奇，这是妈妈第一次给你送礼物，妈妈可能比较笨，做的不好看，但是呢，这也是妈妈的一片心意，以后妈妈会努力学习做一个好妈妈。妈妈呢，明天可能就要手术啦，不知道手术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2: 从出生开始，周娜就和小米奇寸步不离，而这次进京求医是她和女儿分离时间最长的一次。思念、内疚，这些情绪交织，再加上临近手术，沉默的周娜也开始焦躁了。
1: 从昨天我都已经焦虑了，今天早上起来光想发脾气，焦虑有点紧张、烦，感觉什么事情都不顺。
3: 这有七个小珠子，你是希望这一次手术能解决掉这七个吗？
1: 大的我希望两个全都弄掉，小的嘛能弄几个弄几个吧。
3: 输液吧。

0: 这种病人坐起来的，或者是不好听的话，就可能胸多几场。
1: 明天的手术是一场硬仗，12颗肿瘤遍布颅脑的右半部，一次性开颅将其全部切除，创伤面太大，周娜的身体无法承受，所以先切除哪几颗肿瘤，尽可能地解决周娜最紧迫的功能受损的问题，医生们需要再三的谨慎讨论研究。
0: 这个重点是
2: 像跨中线的这个，
3: 对，你这个
4: 手术选择一个原则，就是对病人生命影响最大的先做的右侧的一个额颞顶的多个病灶，有几个大的，还有一大片的一些肿瘤，先给它切除掉。对侧的肢体运动的中枢，
0: 并发症出现的几率还是挺大的，因为它这个肢体活动，
2: 静脉保护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呢，大家还得一直高度警惕。
5: 这个手术做完手术是有可能出现肢体偏瘫的风险，出现瓣膜躁动，那种情感的问题，还可能说认知功能障碍变傻了，这种可能性。假如发烧感染的话，死亡率达到30%-40%，也颅内感染，就死亡率还是很高的，所以需要咱们警惕。
6: 万一这个功能区那个神经有损伤的话，可能就会腿脚动不了，躺在床上就害怕这个。如果把保险上的报的话，他怎么办？我爱人可以在我面前流泪，我不可能，我想我绝对不会，不能在他面前流泪。

0: 手术，等着手术完之后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家看看爸妈，看看孩子，先把这一次手术这一个难关先过去。
1: 距离明天的手术还有十个小时，严院长除了思考完善手术方案，还有日常的工作需要完成。
2: 手抬起来，手举起来。
3: 好，他们，怎么玩啊？你告诉我们。
4: 下来，试着坐坐床。
5: 啊
4: 下来床都有
5: 坐。好的。
4: 也不容易了。
1: 晚上七点，结束日常查房的严院长又返回了办公室。他要对明天的手术计划进行再一次的模拟。十二颗定时炸弹不但悬在病人的脑中，也时刻悬在医生的心里。
6: 其实对病人的信任，对你是一很幸福的事情。说我把生命都交给你了，那你说你能为病人不负责吗？你怎么认真负责都不过分。我做神经外科的话，也有是30年的时间。

0: 尤其是最近这十来年的时间，基本是每年都在800台手术上下吧，重的手术也是上万台手术。
1: 害怕的时候其实是那是有的，都还有的。
0: 大家谁在台上没有冒过汗的举手？可能性
2: 没事啊，别急，好吧？
0: 因为你这个神经外科手术和其他手术还不一样，它要锤炼，神经外科医生必须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3: 谁下班？
4: 你今天是几台手术？
3: 3点。
4: 像这种频率是多少？
3: 3点啊，今天算早的。
5: 加油命了。手还有个万代的汗。
6: 别紧张，没事。我们是第一台是吧？
5: 对，
6: 第一台。加油加油，别紧张啊！啊，一会儿就好了，没事。
5: 你做什么的？
7: 以前是做的护士。
5: 啊。
7: 没注意过。
8: 我原来没有得过，是我基因突变了。
9: 这不是基因的问题，这个说不好了。
10: 上午7:30，12颗肿瘤的切除工作即将拉开序幕。按计划，今天先切除功能区占位严重且体积最大的2颗肿瘤。
11: 对，开始先切这个。这个，那一串，就是下边这个。
10: 上午8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剪开右额及右顶处的硬脑膜后，医生将右侧脑组织暴露出来，在视野范围内努力寻找扎根功能区的那颗最大的肿瘤。
6: 看，先处理哪一个？来，快看。
11: 这第一战场，第一块啊。
10: 因为术前定位准确。开颅后，医生们很快就找到了第一颗肿瘤。
0: 脑膜瘤的处理的一个最根本、最根本核心，那就是断肌理，那就相当于打仗一样，我先把这个供给给它斩断。这样把这供给斩断以后呢，它就没血供了，没血供的肿瘤，那我切起来就比较方便。所以，如果是我这个血供没有断完，那你在切的过程可能你就出血。
10: 上午10点，医生们向着第一颗肿瘤进发。在切断肿瘤血供后，严院长先将肿瘤的上半部分进行分块切除，对肿瘤进行充分解压后，再对靠近脑组织的部位进行剥离。但这时麻烦出现了，
0: 这么多的肿瘤，它和这些静脉都可以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
10: 直径超过5厘米的瘤体在头骨与脑组织之间已经生长了将近10年，与脑组织表面的回流静脉粘连相当严重。如何在不损伤血管的前提下将肿瘤切除干净？医生们屏住呼吸，小心翼翼。
0: 这个肿瘤已经扎到脑子去了，我怎么来去把瘤子从脑子给它分出来？尤其在这功能区的时候，那我怎么来去让功能区的这些脑组织损伤最轻？那这还也是非常大一个挑战。
10: 经过2个小时的精雕细琢，第一颗肿瘤终于被完整切除。
11: 第一块啊，来双击。这第一战场，第一个瘤子。
10: 短暂的喜悦之后，医生们马上将目光转向了右侧后方的第二颗定时炸弹。
11: 哎呀，这是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了啊！来，你镊子，小镊子。
10: 第二颗肿瘤同样位于大脑右侧的额叶部位，额叶是最重要的功能区之一，主要和言语、精神及运动相关联。肿瘤压迫在额叶之上，剥离中如果额叶受损，会出现精神运动障碍，因此医生们更加小心谨慎。
0: 肿瘤和脑子之间还有一层蛛网膜，肿瘤大了以后呢，瘤子就扎到脑去了，这一层蛛网膜呢也因为

0: 吃破，所以这时候脑子和肿瘤就粘得比较紧，这个时候你去切瘤子保脑子的功能的时候就很难接。
1: 其实我们两个脾气都挺好的，我们两个性格也挺好的，偶尔也会吵吵闹闹，但是很严重的那种吵闹没有，几乎是没有。他了解我脾气，我也了解他脾气，我们都相互谦让着。刚生的时候想着他过百天，拍完了百天照之后想着，哎，到一岁的时候就应该会走路了，会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啊，三岁以后就会，他应该会骑着自行车，哎，在院子里玩了。
2: 有时候抱着他都突然疼，我都不能动，我害怕把他摔着了。有时候给他说啊，妈妈头疼，你别动啊，他自己就在那里玩一下。
1: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家，我还三周岁呢，都想过怎么做。我们还是一直想着我们怎么以后怎么带王峰和我们宝宝一块怎么成长起来。
3: 捡镊子，来，捡镊子。OK， 接着拉开，来，拉开。这个还比较大，比第一个要大。
4: 历经6个小时绣花般的剥离切除，深扎在功能区的两个大肿瘤终于拆弹成功。
3: 这还是一块的，这还有一个瘤子，这是子瘤，那这旁边有一个小子瘤，你看下边还有。哎，
4: 就在医生们欣慰于手术的顺利之时，又有了意外的惊喜。手术室野边缘，大脑鳞旁区域精准定位到了另外3颗肿瘤，医生决定一鼓作气多切除几个。
3: 这个活儿就不确实不容易。
5: 你看他今天的任务啊，基本应该算圆满完成。第一切这个，第二切这个，第三切这个，第四是这个，然后又把这个，这基本是4+1。
3: 瘤子是在右侧为主，这个把右侧这几个影响比较大的已经给解决了，整个手术还是顺利的，因为它整个的瘤子扎在脑子去了，所以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瘫，这个病人手术瘫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把瘤子从脑子上拿下来以后，本身脑组织会肿，还有呢这个回流静脉不通畅的时候也会肿，如果是不瘫不肿，这个手术就算很完美很完美的。
0: 做完了，你看这个大的非常大，你拿起来，嗯，就这样。所以我们把看到的啊都切了，
3: 都切了。
0: 所以手术还怎么顺利？
3: 很顺利啊。
0: 咱担心几点？第一，担心瘫；另一个呢，就是这个肿。
6: 他是在等着，还等着，估计还得俩小时
3: 啊。俩小时。
6: 对对对，好吧。
3: 行，
6: 再见啊。
3: 好。
1: 最大情况就是平平安安顺利做完这个手术，啊，还挺好。去福来好像是。5个，挺好挺好。我本来以为就取出2个，没想到这么多，这么大一个，挺害怕的。在我地上脑袋里长了这么多年，没少受罪他也。
7: 长
1: 在
7: 这儿中心大的家属，
8: 来。
4: 历经7个小时，钟娜的手术顺利完成，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
7: 好，加入流布了，
5: 帮他加入流布，加入流
7: 布。现在哪不舒服啊？
8: 以前不对劲。
7: 啊，也不对劲，这正常，这正常，慢慢就好了。几个？
8: 1个。
7: 嗯，对，这个太太不容易，担心你塌了呢。不会的，
0: 肢体活动、语言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手术前担心的就是偏瘫嘛。
7: 今天你回病房了？
0: 是基本踏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水肿。如果顺利度过脑水肿期，那这个手术就算是
4: 结束了。ICU 的观察，钟娜终于转回普通病房，但从术后第三天开始，她的休养之路出现了波澜。
1: 白天的时候有时候也说胡话，最厉害的时候晚上闹腾，有时候甚至连我都不认识。
0: 手术后的一般3-4天开始。

0: 水蒸气，等到一定程度它就可能慢慢就在那改善。
1: 周娜的术后反应让张灿有些手忙脚乱，还好病区有位准妈妈护士能及时的搭把手。
2: 想孩子了吧？
3: 他们家的孩子也是刚刚几个月嘛，然后我也即将成为一位妈妈，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沟通起来也会多一点。
4: 你就算长时间不在妈妈身边，然后你一回去还得回去。
3: 他其实心理压力特别的大，你要跟他说别的吧，他也不是特别愿意交流。说这些，哎，他就喜欢跟你聊聊天呀什么的，然后也会笑的会多一些。

0: 哎，你好，我们得来看看你。几天了，手术后啊？一周了吧？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这个抬来，抬一抬来，对对对对，对，好，那一个，那个来，这个动作来，来，动一下，动下来。
2: 脑组织的水肿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运动障碍，但神经功能存在可塑性。术后肢体功能会在治疗以及康复训练后慢慢恢复。
3: 行，先开吧。
4: 动吧，
3: 先开吧。
4: 就他手术后的这个水肿啊，这个反应期，这个过程，做做花样，做做康复治疗，
2: 还总想锻炼，多锻炼身体啊，
4: 你得有艺术的锻炼。去做康复去。
5: 先坐起来哈。嗯，
4: 慢点哈。
5: 为了让周娜的身体早日恢复，张灿推着周娜每天去治疗室进行2次康复训练。有的手腕儿往上举。累了，然后张了哈。我爱人毕竟都年轻，她也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也是我的爱人。
4: 每天也在做康复，肌肉可能有点硬啊，多练习，争取早日站起来。
5: 再动一动，
4: 缓一下也行。经过20天的康复休养，周娜的身体功能有了一些改善，但医生说，左侧肢体功能要想彻底恢复，还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
5: 行，看压力都挺好的啊。
4: 想家，大晚上一两点不睡觉，喊家人名字。
5: 喊我闺女，他们决定出院，回家去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啊，
6: 再见！啊，早日康复啊，回家好好养着。
5: 再见了。哎，好。
6: 谢谢你啊，
5: 好，拜拜，
6: 再见，再见。
5: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你不能说给病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你有得尽可能的解决病人的问题，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医生，其实应该是坚持这么做的。

不善言辞但坚定的张灿，沉默寡言但坚韧的周娜，人生路漫漫且未必坦途，但你们有彼此相伴，请你们相信，不论何时，只要互相支撑。

0: 这个病其实是个罕见病，非常罕见。
1: 他那个胸部长不大。
2: 我觉得是我们的原因和我们基因不是带什么隐性遗传什么的，他也就不会经历这些。
0: 世界上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方法，手术本身的死亡率特高。
3: 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你跪着也要走，一爬也要爬过去。
4: 亲爱宝宝，加油！相信你，一切都会好的。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乎，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煮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想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他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这是文物。
8: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7: 很少，
8: 很少。
9: 慢走吧。
10: 慢点，慢点，慢点。
11: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12: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4: 两袖清风。
15: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6: 一路辛苦的同行。
17: 于大人，
18: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4: 我并非空手入境，

0: 卧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大陆朝廷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力西欧。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北京南站下午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地下换乘大厅里人流密集，拖着行李箱的旅客不断涌出，广播声此起彼伏。那为了应对持续到来的客流，特别是夜间抵京的旅客，地铁四号线也做好了延长运营的准备。我们了解一下。
1: 下午两点多，北京南站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在出站口、扶梯处、站台前以及检票口等重点位置，都能看到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引导提示的身影。据统计，今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将达25万人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客流高峰时段会从下午1点持续到次日凌晨。
2: 我们端午假期通过增加列车等方式增加运力保障，满足旅客返程的出行需求。今明两天，我们计划加开从临沂呀、山东、菏泽等方向到京的列车，计划一共加开16列。
1: 在车站地下一层的换乘层，记者发现这里的地面铺设了色彩鲜明、指示明确的彩色引导地贴，旅客通过地贴指引能够快速到达出站口、地铁、停车场等位置。为了保障夜间抵京旅客顺利出站，6月21号，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站的末班车时间也将延长至次日2点。
2: 我们那也是精准的分析实时客流，加强站区联动，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车频次，增加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保障等方式，提升旅客接驳效率。同时呢，我们通过增加列车广播，还有给旅客发短信等方式，告知地铁延时等信息，引导旅客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0: 为了应对今天的返程高峰，交通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同时，明天是周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2和7。在出行方面，又会有哪些提示？来看 TOCC 的交通大数据分析。
3: 大数据看交通，让您的出行心中有数。这里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我将根据这里的数据为您提供今天的交通点评以及明天的出行预报。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北京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交通情况。现在的交通指数是4.63，平均速度是每小时26公里，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今年端午假期呢，是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出前出后进的特征。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人流量约207.1万人次。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下午15时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等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以及六环路部分路段出现通行缓慢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重点高速公路的情况。首先您看到的是京开高速，目前这一路段的一个交通运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西红门站

0: 大的。那今天呢，交通部门还会启动重点场站夜间的延时保障机制，六条地铁线路将会延时运营。地铁四号线北京南开往安河桥北站方向，地铁七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方向，地铁十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三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的两点，地铁二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零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23:30。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日交通保障，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明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明天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气象部门预计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下周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雷阵雨天气。出行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部分路段，蔡胡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至万泉河路、京通快速、富时路、临时东路、学院路等道路车流集中，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将会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夏季夜间出行需求大幅提升，综合商圈、大型活动场地周边车流集中，和生汇、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前门地区、西红门汇聚、奥特莱斯、世纪金源、万里综合体、潘家园地区、万达广场等设有美食广场、餐饮娱乐场所的综合性商圈周边道路将会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停车场入口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前往大型活动场所、重点商圈，请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进入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接连拦下了两辆小货车。那么，这两位司机又因何被拦停的呢？我们看看当时的现场情况。
2: 我砍多少就拉多少，那什么？您要是有多的量，拉多少东西？
3: 一个拉树干，一个拉树叶。晚高峰时段，警长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拦下了两辆小货车。
2: 你们俩人的分工就是树干跟树叶
4: 啊。
2: 啊，
4: 我也不注意，说实话。
2: 那这谁装的呀？
4: 这就是边掉地里一个东西，对吧？有人把它伪装堵上了，像这边还停这个。
3: 这辆货车上装的树叶堆成了小山，不少枝条耷拉在车斗外，不光挡住了放大号牌，还把机动车号牌上的字符遮了一半。
2: 那薅一下不行吗？把它给薅掉了，牌子上别有东西。
4: 他有人走，掉一个。
2: 你塞那车篓子里头去。你到时候回头你开着，你给人家了。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
4: 对对。
2: 而且这妨碍了你后视镜了都。人本来后边跟你车没接触，跟你的树枝都接触了，也不知道。
4: 对对对。
2: 再有就是牌子上面。拉货归拉货，必须得拉到车斗子里边去。
4: 对对对。
2: 啊，你要拉出来挡牌子，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涉牌的违法行为。
4: 是是。
2: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9分的处罚。
3: 另一辆小货车上装的树干也没好到哪儿去，不仅超出车身的宽度，为了让树杈有容身之所，司机把栏板也放了下来。
2: 机动车载货宽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同时呢，你这么吊着这个东西，这树杈子。掉下来，对于别的交通参与者，
5: 打断不能这么个掉了，后面的车不危险了吗？是不是？
2: 这我瞅也挺危险的。
4: 咱没断，
2: 断不断的，该怎么拉怎么拉，啊，能拉多少拉多少。再一个，你篮板拿下来之后，晃晃荡荡的也不安全，是吧？它本来起到是保护货物的作用，这现在呢就纯添乱了。
3: 为了固定树干，司机用绳子捆了几道，但掉下来的风险依然不小。更关键的是，号牌也被挡了。
2: 然后这牌子呢，得垂直于地面，知道吧？然后那绳子该搁哪儿搁哪儿。这牌子上面不能有任何东西。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3: 翱翔绕到车前，发现前号牌的固封螺丝有拆卸痕迹，螺母都花了。司机解释说，这是之前换杠时弄的。
2: 咱们这车牌子必须得拿金字扣固封在咱们车体上，知道吧？
4: 这里边螺丝不拧不掉了吗？然后扣不掉，给拿掉。
2: 你拧了干嘛呀？
4: 这不是什么，那不是那儿坏了吗？这扣不坏了吗？
2: 是，
4: 然后
2: 裂口子了，能不坏吗？
4: 要拉掉前后，别的你看这都别坏了，要避免不了的都得拉掉大拆。
2: 你也没换新杠，这不还裂着口子呢吗？
6: 这个换了，这又刮坏了，这不是原钢啊，
2: 换新扣的。

0: 今儿呢，咱做一个指证，啊，对你不做处罚。
1: 拉树是营生，但也得讲规矩。遮挡号牌超宽超长，每一条违法都在拿别人的安全试水。翱翔提醒，拉货的同时，别把安全也拉丢了。北京台报道。
2: 晚上九点多，霄云路附近的车流已经渐稀。东外大队的民警张元伟打着手势，示意一辆摩托车靠边停车。那这一停还牵出了不止一个问题。今天的夜查日记就从这辆违法骑行的问题车所展开。我们来看看。
0: 来，稍等，稍等，您好。怎么还盲道上骑呀、
3: 啊？哦，我刚加个油，我就还没下去。
0: 这加油不在前面那口的吗？这第一个，咱这车这路段不是禁行了吗？
3: 啊，
0: 这四环路以内啊。
3: 是，我刚从
0: 你二一个下边，您从加油站出来，你能下走下边变道啊？
3: 对。
0: 您从那个路口进来的时候，他那个路边上有着摩托车有一个禁止通行的标志。
3: 哦。
0: 也就是说，四环路以内，咱这个禁闭号段摩托是禁止通行的啊，是吧？
4: 闯禁行、走盲道，两样违法叠在一起，张元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记分的处罚。
0: 第一个禁令，这是100元记一分啊，这是属于四环路以内的道路。然后二一个，这个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咱上下边走好吗？
3: 好，
0: 这是人行盲道啊。这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您这是半年内首次，就警告您了，下次注意啊。两项违法行为共处于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
4: 不按车道行驶的不止这一辆摩托车，在非机动车道上，张元伟也发现一名不速之客。
0: 来，稍等，您好，
5: 吹个气。
0: 好嘞，咱那个只能在四环路以外的道路行驶啊。咱那个您从这儿进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摩托车，就是这里边禁令的标志。
5: 嗯，
0: 您得看一下啊。单位就在这里边吗？
5: 啊，对。
0: 您下回把车停这儿，一会儿换个交通方式进来呢，是不是？这违法不就避免了吗？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这是100元记一分啊。这个二一个提示您，让您自己车道走啊。这是一个非机动车道，好吧？这机动车不在机动车内行驶，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警告您，下次注意啊。
4: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正三轮摩托车又被拦了下来，驾驶位上还坐着两个人。
0: 咱这个是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不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这俩的定义不一样，师傅。而且您这个驾驶位坐俩人不别扭吗？
4: 张元伟绕到车后，发现号牌藏在护杠里头。
0: 您这号牌下回能把那里边往外边搁点吗？能这么待着吗？
5: 这么好的东西一直一回了。
0: 你出厂的就这样待着的？
5: 这公司我这车不是我办公室的。
4: 机动车上路行驶，号牌必须清晰可见，车管部门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驾驶人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
0: 四环路以外骑啊，这可走不了。
5: 我在这里面干活的。
0: 我知道，您在哪干活也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这是100元记一分啊。二一个，咱这个载不了人啊。
5: 好，一下子不载了。
0: 那你这超员，你得对人负责呀。这第二项，这个驾驶载客汽车或机动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也就是说您只能自己骑，带不了人。
5: 是，今天真犯。
0: 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两项违法行为一共处以300元记一分的处罚。
4: 对于号牌安装不规范的问题，张元伟当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给予警告处罚，责令他回去立即改正。一晚上三辆摩托车，问题各不相同，但每一项违法都在用侥幸挑战安全。夜查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拦下这些潜在的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2: 这三位抱着侥幸心理上路的摩托车骑车人，以为夜色能够掩盖这些违法问题，但是呢，总是有暴露之时。这些罚款呢，总是比发生了事故才吸取教训、有所醒悟要来得更好一些。那遇到困难事、烦心事，也欢迎大家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

0: 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时间交给星辰警官。
2: 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避免追尾事故发生。
3: 这里是早晨5点多的杨桥桥下，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此处的安静祥和非常的短暂，在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方向的停止线处即将发生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一看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红灯的状态，想要由西向北转弯的这辆深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住了脚步，然而他停稳没多久，一辆面包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由于那辆面包车的行驶速度较快，竟然把停着的深色小客撞出了停止线，推进了人行横道上，万幸当时没有行人通过。据报警人讲，在这起事故中有一个人的腰像是受了伤，此时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他非常的生气。那位面包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分心走神的后果是招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凌晨驾车时，不能因为路上车少就变得三心二意，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稍许的差错，都有可能让自身陷入事故的泥潭当中。
2: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3: 这里是凌晨4点多，右安门桥以西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交通事故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这辆出租车与一辆工程作业车在这个主路的入口处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位司机驾驶着出租车来到这个主路弯道处时，开始向外侧车道并线。与此同时，那辆工程作业车想要从入口处驶进二环主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两辆事故车出现了相互撞击，而后他们被迫停在主路之中。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停在道路外侧的这辆出租车，整个车前部被撞得彻底变形，它的前机器盖向上窝了起来，而左侧大灯和灯罩已经变为了一地的碎片，估计那辆工程作业车的尾部也是车损不小。看起来，司机朋友们在凌晨时分驾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谨慎才行。特别是行驶到主路的出入口附近时，司机们要多注意观察，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而这也是防止事故发生的保障。
2: 道路遗洒会对通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可是这样危险的情况，很多时候货车司机却是毫无察觉。交管部门会对道路遗洒行为进行处罚，同时会联动城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共同监管，依法追责。
3: 这里是早晨6点多，大望桥上的京通快速路，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路面上依然保持着较为顺畅的行驶状态。然而，一位即将出现的驾车人却给这里造成了麻烦。您注意看，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车的车斗里面塞满了装着物品的黑色塑料袋，他们早已超出了车斗的槽帮，由于捆绑的松松垮垮，两个大袋子相继从车斗里面掉落下来，而驾车人呢，对此情况浑然不觉，继续向东开走了。望着满满当当的车斗，实在让人担心，真怕还会有大袋子掉下来。从画面中看，掉下来的两个

0: 袋子有一米多长，它们一前一后地摆在最外侧车道里，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大家尽可能地向旁边绕过去。怪只能怪造成雨洒的那位惹祸的驾车人，如果在上路之前他就把这些大袋子绑得结实一些，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吗？工人们赶到现场之后清理了两个大袋子，还是那句话，在运输货物的时候，当事人要把货物捆绑结实，千万不能敷衍了事。将心比心，如果自己在半路上遇到这些雨洒，又该作何感想呢？
1: 坐着公交去旅行，给大家推荐一个便捷的方式。通游36路是一条跨省文旅便民专线，始发站在莲花池汽车站，一路串联起了云溪谷、沙岭水镇、清泉山等多处特色文旅点位，终点站直达国家五 A 级景区野三坡百里峡，带您一站式看遍山水风光。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经济说走就走，您有多久没有轻松奔赴一趟山野旅行了？不用自驾赶路，不用倒车换乘，一趟公交车带您直达山野秘境。通游36路已到站，
3: 我们从莲花池汽车站踏上旅程，车辆缓缓驶出，乘客们对即将到来的旅途满怀期待。
4: 哦，景区啊，就是那个野三坡那个叫什么瀑布那儿。这个公交比自己开车方便呀。
5: 这是从网上看的，这都方便的直达。是吧，不用倒车直接就到了，就是想看看山看看水，就是城里边待习惯了，就想看看山水。
6: 我查了那个铁路的这方面的交通比较麻烦一点，需要换乘，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想自己开车，比较累。
2: 慢慢远离城市，我眼前的绿色是越来越多了，车辆一路向西，车厢内是安稳舒适，窗外的山野绿意扑面而来。两个半小时，这趟公交车把我从北京市区带到了100多公里外的景区，景区入口就在前面，我们一起走。Let's go！ 哇，我在这儿已经听见小溪流水的声音了，
3: 耳边的小溪流水叮咚作响。坐上景区电瓶车，一路奔向峡谷深处。
2: 在手机的天气预报软件上显示，这里的地区温度是30度，但我走在峡谷中呢，感到了些许凉意，甚至穿着个短袖还觉得有点冷。可见，如果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3: 由于时不时下点小雨，今天的游客格外的少。峡谷被高山环抱，全程溪水相伴，几乎晒不到太阳。两侧的岩石都是湿漉漉的，
2: 这个岩石上有非常厚的苔藓，然后这些小草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太有生机了。
3: 这般坚韧的景致也让人鼓足劲头，想要尽览山间全景，可不能只走平缓的步道。
2: 我觉得这个角度差不多得有45度，走过峡谷，我们要爬一段这样的陡坡，然后去上面坐缆车，这个是坐缆车之前的必经之路。
3: 峡谷深处山雾弥漫，仿佛进入人间仙境，坐上缆车山顶又是别样风景。
2: 站在高处俯瞰，下面的是蜿蜒的峡谷，就是我们刚才体验走过来的地方。
3: 谷底清幽凉爽，山顶辽阔壮美，两种风景一次性全部体验。
2: 好多船啊，终于来到今天最期待的漂流项目，手里的雨衣已经拿好了，我们一起上船吧。
3: 漂流的第一步，穿好雨衣。
4: 提高点的水进不去。
3: 第二步，穿救生衣。
2: 来。
3: 第三步，掌握安全技巧。
2: 然后手就
7: 然后手就可以啊，扶着那手把手。
3: 最后尽情享受尖叫与欢乐吧。
2: 啊，太急了。
3: 游客们拿起水瓢，相互泼水嬉戏，在山水间寻找童年戏水的简单快乐。
2: 上船前以为自己穿很严实了，但下船之后后面还是湿了一大片。整趟漂流下来，既有比较湍急，然后感觉比较刺激的部分，也有小船静静的漂在水面上，非常静谧的时光。一趟漂流旅程有两种体验，确实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3: 旅途接近尾声，我们再次坐上通游36路返回莲花池汽车站。提醒您，这条线路的全程单一票价，现金购票单程为55元，刷卡刷码为30元。
8: 咱们的车呢是从5月1号到10月7号节假日期间运行，包括6日和节假日。时刻表是每天的早上8点9点各一趟，晚上呢百里峡呢是下午17点。 两辆车同时往回翻。
3: 这趟公交车一头连接城市通勤枢纽，一头直达山水景区，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实实在在助力经济文旅协同发展。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稍后见。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2024年9月6号的早上6点多，一辆拉载着红砖的三轮汽车行驶在房山区甲金路上，车上的两个人早早出门，盘算着这趟活的利润，可还没等到他们到达目的地，意外就猝不及防地降临了。今天的平安警示录就从这起事故说起。
11: 蓝色的三轮汽车侧翻在地，红砖块大面积地散落在路面上。房山交通支队事故科的民警在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了现场。
12: 事发地点呢是在山区甲金路，是进山的一条道路，事发地点呢正处于一个急弯和下坡的状态。
11: 从初步勘查的情况来看，这辆柴油的三轮汽车是在经过弯道时突然侧翻的。经120医护人员检查，三轮汽车上的乘车人伤势严重，已经停止了呼吸，驾车人的面部也有明显外伤，急需进一步检查治疗。
13: 去医院了，他刚才说心闷，然后我让那个谁，让我儿子拿着上那个凤凰医院去做个检查，他就别再出事。
11: 守在现场配合民警处理事故的绿衣男子就是司机的哥哥，同时也是他的老板。得知弟弟出了车祸，他立即赶到现场，在看到肇事车的瞬间才意识到，弟弟并没有听取自己的建议换车装货，而是开着那辆没有号牌的车出了门。
12: 车什么时候买的？这车
13: 买10多天，
12: 刚买来的。
13: 对，
12: 有手续吗？这车，
13: 这车手续我不知道，我买了刚就是从山上这么开呢。
12: 那不就没手续吗？那不就
13: 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这
12: 牌子也没有啊。
13: 对，
12: 从哪儿买的？跟人手里买的？
13: 在那个卖二手车呢。
12: 监控录像与现场勘查反映内容基本一致，车辆在拐弯过程当中发生侧翻，驾车人呢相对来说较年轻，而且呢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了就选择了跳车，乘车人年龄较大，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随着车辆一起摔在了路面上，主要伤情集中在头部，也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1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农用三轮车从山石后方现身时，车身右侧就已经腾空而起， 随着离地角度越来越大，满载红砖的车辆轰然倒地，并向弯道的边缘处侧滑，现场瞬间烟尘四起，还有不少砖石掉落到了桥下。紧接着，后方的一辆小客车缓缓驶过弯道，车上人员发现出了事故，震惊之余立即靠边停车查看伤者的情况。事发时，巨大的声响也引起了桥下方一位挖掘车司机的注意。
12: 车辆装载货物当中，如果是在平路行驶，车是属于较平稳的一状态，在这种急弯陡坡的情况下啊，由于离心力的原因，车辆会显征向一方的离心力啊，车辆在这种离心力加上速度的这个影响下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导致的侧翻角度越来越大，最终如果操控不及时或者车辆这个技术安全性能有影响有故障的话，会导致车辆发生一个侧翻的情况。
11: 车辆侧翻一死一伤，后经司法鉴定，由于肇事的农用三轮车损伤严重，制动系统的状况已经无法检验。
14: 开车拉的砖成这个一起干活的，你说是下坡拐弯车要翻时候我就过车了。
11: 办案民警分析，车辆发生侧翻基于多方面的原因，除了车辆自身不具备上路资质外，司机齐某的操作也大有问题。
12: 超晚吗？
14: 不知道。
12: 事发时你驾驶车辆进入弯道的速度呢大概多少啊？
14: 三四十迈。
12: 你当时车都符合限速吗？符合看着限速标志了吗？
14: 没有。
11: 面对民警提出的这两个关键问题，齐某却一脸茫然，一概不知。
12: 在事发地点弯道的入弯之前，有一个限速20公里每小时的标志，司机呢也是没有尽到观察义务，没有发现这个限速标志。
11: 经过鉴定，齐某在事发时车辆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37.9公里，远远高于事发路段的限制时速。除此之外，经过磅称重，三轮车上所载的红砖重量也早已超出了车辆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12: 司机对于货物装载这块他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安全意识，认为呢我装满了，装的越多我跑的趟数越好，能减少路上的奔波的时间成本。总结起来，这起事故发生原因呢，第一是在山区一个急弯和陡坡的状态下对于车辆和驾驶员的操控本身就有着一定的考验，再加上这辆车是没有经过定期安全技术检验，还存在超载的情况，超载超速所以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呢和副驾驶的人呢是同村，而且呢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住的也非常近。事故发生以后呢，作为司机作为驾驶员来说面对着这个死者的家属也是很难面对他们，那也十分愧疚，对于自己的疏忽，对于自己对交通意识的这个交通法律法规的淡薄，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表示非常忏悔。
11: 由于车辆无资质无保险，所有的损失都要由司机个人承担。事发后，齐某和哥哥一起凑了50万元赔偿款，交到受害人儿子小孙的手中。虽然小孙最终出具了谅解书，但双方原本无比亲密的关系，如今比这悲伤和隔阂填满。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司机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12: 通过这起交通事故呢，希望提示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山区道路行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在急弯陡坡的情况下要注意观察道路情况，避免车速过快。对于货运车辆装载货物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行驶证上的核定载质量去装载货物，避免发生超载，对车辆制动以及技术安全性能都造成影响。
11: 北京台报道。
1: 一起事故让两个家庭产生了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对法律规则的无视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悔之晚矣。而有些抱有侥幸心理的人酒后驾车上路，虽然没有能够造成亡人事故的发生，却也是在危险的边缘来回试探。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0: 4年1届的足球盛会火热开赛，随着聚餐饮酒增多，酒驾醉驾的风险也随之进入了高发期。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聊聊酒和驾。在我们执法的过程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抱着就喝了一点儿、路程不远、半夜没交警的侥幸心理，放下酒杯就握起了方向盘。 这里是早上4点多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车少路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不，它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0: 这辆白色小客从弯道处开过来后，司机并没有及时调整方向，车身径直向西开去。片刻间，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隔离带相撞。仔细看看，他失控的车身与路中隔离带出现第二次撞击后，甩向了道路北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车道中。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车的男士和一位女乘车人已经从车里面爬了出来，他们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这位女乘车人像是受到了事故的惊吓。民警赶到现场发现，那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嘴里似乎有酒味儿。对他进行抽血式化验后发现，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0多毫克，属于酒后驾车。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自认为喝一点酒驾车不会出现意外。事实证明，稍许的酒精都有可能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开车非同儿戏，出现一丁点的差错都有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喝一两瓶啤酒不算什么，头脑清醒就能开车。但实际上，哪怕少量饮酒，也会导致反应速度下降，判断力减弱，视线聚焦变慢，遇到突发状况，处置能力远不如清醒状态。深夜路面车辆虽少，但视线条件差，行人和非机动车隐蔽性强，酒驾之下，一点小意外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着畅通的路况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您接着往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一系列动作让人看着大为吃惊，他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或许您会觉得当时司机有可能出现了迷糊犯困，造成了如此混乱的行驶轨迹，可是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就发现，这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这位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现场吹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已经涉嫌醉酒驾驶，等待他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喝酒驾车没有大碍，酒精会影响驾车人的大脑思辨能力，稍有差池都会酿成严重的后果。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南四环的马家楼桥，此时一辆货车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它左侧一辆银色小客像是斜着身子撞上了路中隔离带。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银色小客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与那辆货车的左后部发生了相撞，而后他又撞上路中隔离带。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这里，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驾驶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7毫克，属于酒后驾车。这起事故再一次证明了酒后驾车的严重危险。眼前这位驾驶是银色小客的司机，明知自己要驾车还要喝酒，其做法完全是不计后果。然而酒精对大脑的刺激最终造成了事故发生，相信这位司机能够充分认识到酒后开车带给自己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危害。
1: 世界杯的精彩在于赛场之上的拼搏，而生活的圆满在于平安回家的日常。和朋友相聚观赛，举杯助兴本是乐事，但千万不要让酒杯变成祸端。观赛助兴可以有，酒驾醉驾绝对不能有。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

0: 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
2: 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3: 你闭嘴！
2: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3: 求求你别说了。
4: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硕果仁心的皮囊？
3: 咋了？没精打采的。
5: 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3: 给你就精神了。
5: 这是啥？
3: 我不要。这有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血大神药。
4: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6: 这是模拟好卡。
4: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反应。
5: 我要吃药。
3: 你咋了强？
5: 我要吃药。
3: 我吃啥药啊？
4: 当时6-7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小和尚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7: 这麻醉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8: 过量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
3: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4: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提神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9: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5: 你闭嘴！
3: 求求你别说了，
9: 我好累啊。
4: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玩，园艺加上妆加生活方式，大方出手。在餐厅里看戏，在博物馆里吃饭。城市就是舞台，生活没有彩排。
1: 寻味演绎新空间，沉浸生活戏里。红丝绒蛋糕，
2: 芝士，
1: 粽子，哇，这太颠覆我的认知。
2: 我要学一学这个粽子是怎么做的。这是咱们的红丝绒芝士粽子。
3: 是的，这个是我们地地道道我们的原创。我们跟燕食记国家话剧院的燕食记呢，正好合作了这个粽子的一项。我们出了两款粽子，一个呢是莲蓉馅的，红丝绒的呢，就是因为我是港式甜品师嘛，市面上呢大家其实可以吃到什么各种肉的，炒菜的，
1: 对，还有什么那个咸蛋黄的
3: 这些都特别多，但是呢把法式甜品与中国的粽子结合起来，
1: 这个是第一回。
3: 对，所以呢我就把红丝绒的蛋糕去跟我们的中国的粽子去结合了一下。
1: 这个米其实

0: 也是糯米对吧？
1: 对。
0: 但它这个红色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红色呢是用的这个。
0: 这是啥？
1: 苏木。
0: 哦，苏木。
1: 对。然后这个呢是用水一煮，它就会出现红色了。
0: 那不然现在我们就动手做起来好不好？
1: 好啊，
0: 我们边做边聊。
1: 好啊，
0: 来了啊，我来了啊，邢厨在后面帮我。我怎么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这样一锅。
1: 哎，对，可以。
0: 那绝对是大手，还是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啊。好，终于给它怼进去了。大榜，五花大榜，哎，不忍直视。我的粽子大师课告一段落，在这里呢，我们三个祝大家端午安康。
2: 我们这个餐厅海上咸陈列生息餐厅，在这个音乐圈子里是非常有名的，
0: 非常有名的。
2: 我们顶上隐约放了大概55只喇叭。哦，
0: 所以我们现在头顶上看到这些蓝色的小盒子都是音箱，对吗？
2: 对，
0: 55个
2: 音响均匀的分布在我们整个餐厅之内。
0: 哦，怪不得。
2: 我们是把大剧院的这种声效分别的放到了360度环绕声的一个沉浸声的系统里面。这个也是和我们的音乐总监崔健老师共同研发的一套独特的声学的系统。那我们的客人可以在这边被沉浸式包裹的听着音乐，然后欣赏着我们厨师做的美食。
0: 等一下，你刚刚说的崔健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崔健吗？
2: 对，包括我们海上咸的这个 logo 也是崔健老师亲笔的手书书写。哇，海上咸。同时我们整个空间的设计是基于中国非遗的这个蓝染的工艺，所以我们用大量的这个布料也去更好的去配合我们的沉浸式的音响的形式。
0: 是啊，我看有很多这个蓝布的这个装饰。所以经常我们在这里会办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活动呢？
2: 目前办的比较成熟的有一个文化活动叫厨房音乐会。
0: 厨房音乐会，
2: 我们会联合各国的音乐人还有创作者在这里和我们的厨师共创菜单，然后共创音乐。

0: 是不是也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会客厅？
1: 对，我们在海上前做的这个苏东坡专场二章，这个环境氛围特别好，这里的观众又是素质特别高，大家又喜欢音乐又喜欢诗词。
2: 人有悲欢。

0: 音乐会，我就循着这个琴声，哎，就到了一个一层了。一层发生了什么？一层已经有音乐会了吗？
1: 是这样的，我们爱在西元前呢，是音乐与美食的结合。其实周杰伦也是来过我们的店。
0: 哦，我看到了一进门的那个。
2: 哇，爱在西元前咖啡室。
3: 我问一下点点师傅，这些跟我的歌名有关系吗？
4: 都是以爱在西元前为基础的。
5: 这是一个打卡节目，一个爱在的。
1: 这一台钢琴呢是全球限量的。我们也会邀请大提琴的，然后一些歌唱家呀，跟我们的钢琴师啊共同的去为大家演奏。
0: 哦，所以这台琴是古董吗？
6: 对，是1903年施坦威的一款纪念款的钢琴，全球只有两台啊。我们和全球知名的钢琴师，还有很多钢琴家到达北京的时候，都会过来这儿摸一摸这把琴。我们希望，艺术品应该在空间里面和人跟人之间去交流互动，所以这台百年的琴在我们这儿日常是和我们的客人每天去弹奏的。
7: 你想不想唱首试试？
0: 我有点跃跃欲试，但我弹得不好。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太棒了！我把这个我的第一次表演献给了《爱在西元前》。

0: 还有观众还给我鼓了掌，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真的是有一种很魔力的感觉。哎，我知道马上那个周杰伦要开演唱会了吗？
1: 对，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他演唱会的甜品，这边也是他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并且呢，我们也在我们店内呢推出了他的这次演唱会的主题龙泉，单独的设计了一款龙泉的甜品。哇，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他歌词的五款产品。
0: 其实你刚才介绍完了以后，我就有这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原来哈，因为我们北京小孩就是在三里屯，每次来这儿就是买衣服啊，吃个饭啊，然后我发现有了小白楼以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专程来到这儿，然后你来享受生活，享受艺术，然后又可以享受各种文化熏陶的这样一个地方。
2: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希望大家来了三里屯，不只是知道有国际的大牌，然后也知道在三里屯还有一个024，可以大家来体验不同的生活的生活的业态。
3: 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打扮成这样在博物馆里吃饭还真的是头一回。现在你们都得叫哀家皇后娘娘。
4: 吃东西之前，我觉得我的眼睛已经在吃了。
0: 你瞧这个上菜的仪式，仪式感拉满。狮子头来了，佛跳墙，真的是宫宴吃什么，我们就能吃到什么，而且还都是好多有传承千年的非遗御膳的记忆。
4: 眼睛要看这边，要看那边，
0: 这一个菜就是一个故事，我们可以边吃边。体验吃完了这顿饭，就去看完了整出大戏。
5: 天哪，怎么样？感觉
6: 太棒了！
0: 这是第一次哈、说咱们这个博物馆里面有饭店，
5: 对，
0: 饭店里面还有博物馆，
5: 一馆三区。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咱们这个互动体验区，也是今年的北京市和海淀区演艺新空间，也是海淀和北京市非遗工坊。今天我们吃到了很多非遗的美食，
0: 太棒了！我真的是意犹未尽。刚才您说的这个一层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5: 一层
0: 有很多漂亮的服饰，沉浸式体验。
5: 选的是娘娘的服装，是我们清朝的哈、但是我们这个不仅仅限于一个朝代哦，因为皇家菜呢有5000年的这个厚重的文化的这个、背后哈，还有很多这个5000年的服饰礼仪啊。那么宫廷菜不仅仅是菜，还有一些礼仪文化。像您今天体验的中华一品宴，其实我们的灵感出处也是来源于这一幅著名的紫光阁字砚图。当时在这个。我们初衷就是分餐制的实行，包括一菜一器皿，还包括不仅仅是饮食，还有一些歌舞呀、京剧呀，包括这种上菜的仪式，都来源于现在的这个模式。对，把一种静态的一些文化故事、文化背景，通过我们一品宴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把历史给演活，搬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
7: 人生得意须尽欢，人间有味是清欢。
5: 中华一品宴其实是从2013年就有这样的模式出来，只是呢去年我们请的，今天您看到了很多很专业的演员，对吧？所讲述的故事，当时我们请了这个著名的陈维亚导演老师，来给我们来精心编排。
0: 我看到他在我们的那个屏幕上有他的
5: 对，
0: 是他来编排的，
5: 是他来编排。
8: 我相信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还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只要走进玉泉路这个大门，他就会被中华民族伟大的饮食文化和文化艺术所惊艳、所征服、所感动。
0: 其实我刚才脑子里边还在想咱那一品宴呢，因为上面的菜实在太好吃了。哎，我就是很好奇，它是不是有很多是非遗传承的这个菜品？
5: 对，是的，
0: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5: 是的，稍后一会儿会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来给您一一介绍。
0: 真的？
5: 是。
0: 眼前就是我刚才吃的中华一品宴的几道主菜，您就是董事长说的这个御厨。您快给我们介绍这几道主菜里面有什么这个非遗的技法。
9: 这道菜呢是源自于周朝的岛针，3000多年前，它叫岛针。岛针呢

0: 是用牛羊猪肉去捣碎了，然后去烤制，一道菜。但是现在呢，你再用那个方法去做的话，不适应现在人的口味，所以呢，我们现在采用好的牛小排肉，
1: 慢慢的迭代哈，
0: 对，
1: 现在人的这个口味也在慢慢的改进。哎，这个菜，这个可是我最喜欢的佛跳墙了，工艺技法极为繁复，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佛跳墙，我们用老鸡、火腿、干贝这些去。先熬汤，这个汤要熬够8个小时以上，熬得浓浓的。实际我们出来这个汤最少5斤的鸡肉、猪肉这些东西才能出1斤的汤。这道菜佛跳墙应该是2008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吃得很好，服务也好，我们真的很开心。
3: Amazing，
4: 真棒。
5: 当餐厅变成舞台，当美食邂逅戏剧，寻常的用餐体验就成了一场可看、可品、可感、可沉浸参与的文化盛宴。演艺加商业加生活，让艺术走出剧场，让文化渗透到城市肌里，让幸福流动在市民身边，也让咱北京这座城市变成巨大的舞台，承载着无数梦想，创造着无限可能。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EAST的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
2: 是这次，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

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五代的科学壮志，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壮志人的一个信念。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我们来关注已经进入渐冻症终末期的蔡磊。目前蔡磊全身只有眼球可以活动，但是他仍然坚持真人出镜，通过眼控仪撰写并借助 AI 复原声音发布了一支名为倒计时的主题演讲。他并不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倒计时，而是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
2: 在我的房间，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他应该没料到我是一个这么难缠的对手，整整较量6年多，他把我打到全身瘫痪，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我仍在用眼球仪用眼睛跟他战斗。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神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他肯定没想到，这世界上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把他当成绝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终结了一个比他更可怕的对手，名为绝望。为什么要绝望？我这具看似残弱的身体里还保存着少年时代的志气，须知少日拿英志，藏许人间第一流，珍藏着青年时代的豪气，嗜血若平地，长剑荡五洲。我的身上还有着中年人的骨气，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这样的我走到一个叫渐冻症的绝症面前，不是来向他投降的。今天的我拥有家人，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伙伴，我不是孤军奋战，他才是寡不敌众。今天的我们站在有史以来科技最发达、医学最昌盛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类。朋友们，我已经听到了

0: 人。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1: 不服气，不服输，不服软，哪怕身体被困在方寸之间，也挡不住蔡磊在镜头前给折磨全球50多万家庭的绝症递上一份倒计时宣战书。在渐冻症的寒冰里，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团火焰，没有向绝望告别，只有向生的勇气。曹宇怎么看？
2: 细品蔡磊这篇演讲足以让人震撼。一个连吞咽、呼吸、转头都要他人帮助的人，没有选择沉默或者退场，而是用尽最后的时间继续发起对渐冻症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从他发现自己患上被认为是绝症的渐冻症开始，到现在一直持续了6年。他硬生生把一个长期没有太多关注的冷门领域拉进了主流视野，让它变成可融资、可计算、可协作的科研赛道，而不仅仅是偶尔共情的边缘话题。在蔡磊的这份宣战书里，眼控仪是他突破身体枷锁的笔， AI 声音复原技术让他重新拥有向世界发声的能力，渐冻症科研平台更是把算力变成了对抗罕见病的武器，让过去需要上百年才能读完的科研文献在短时间内完成梳理分析，为50多万受困家庭撕开了一道希望的口子。这正是科技向善最具象的落地模式。整段演讲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他留给儿子小蔡子的一句话：如果有人问你去哪儿了，你就说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他在用一种孩子气的骄傲宣示着他面对绝症不屈不挠、顽强奋战的精神和人类终将战胜渐冻症的乐观期待。绝症可以冻结肌肉，但冻不住一个决心反抗的灵魂。今天是世界渐冻人日，我们能给蔡磊最好的回应就是把感动变成行动，关注支持罕见病的科研工作，这才是对一个正在大闹天宫的人最高的敬意。
1: 是的，其实在刚刚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跟藏宇我们两个人都泪目了。那过去我们总说呢，科技是冰冷的工具，蔡磊却用这场特殊的演讲告诉所有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边界活成了科技向上生长的边界，他就永远不会被疾病冻住。蔡磊的大闹天宫不是一个人的神话，而是人和科技并肩向绝症发起的挑战。好，我们新闻继续。这几天呢，提到夏日的烟火气，有一个时髦的词儿叫露台经济。对城市露台，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喝咖啡、品美食、逛夜市，主打休闲餐饮体验。不过今年北京市东城区推出的微风露台计划告别了单一的餐饮消费模式，很受消费者欢迎。那这个露台计划到底能有多出圈呢？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去看一看。
3: 您想过在屋顶打网球吗？这里原本是首都宾馆4层的楼顶闲置空间，但是已经改造成为了2个标准的网球场。您看，在我旁边的网球爱好者就正在进行拉球训练。
4: 首都宾馆的废弃屋顶被精心改造为2处标准化网球场，一处硬地场地，一处仿真草场地，在高空楼顶让市民实现了抬头打球、低头赏景的独特体验，也精准补齐了中心城区户外运动场地稀缺的民生短板。
5: 这个手向里旋旋到这儿收，哦，然后后脚跟上来。
6: 这块打球比较放心，是头顶跟四周是包裹住的，有这个安全的网，不用担心球会打到地面，高空坠物伤到人，比较安全。
7: 这个场地一共1600平米，在这个地面上，首先要做防水和3层防震防噪音的这么一个垫子。
4: 如果说高楼顶层是露台经济对城市纵向场景的深度开发，那么位于胡同深处的屋顶，则是在探索露台经济的精致化、特色化路径。端午全新对外开放的南锣鼓巷特色露台，彻底打破传统商业露台的消费门槛，从经营性商业空间迭代为全民免费公共观景空间。 无需消费，随心打卡。游客坐在胡同屋顶之上，就能沉浸式俯瞰老北京胡同肌理，尽享城市慢生活。
8: 特意说是上来到这个露台这边打卡，就心情很舒畅，感觉很放松。
9: 我们这个露台特别高，大概有10几米，我们是比南锣这边很多的

0: 民居建筑是要高的，大家会有更好的取景空间。早上大家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南锣的这种民居的胡同文化，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晚霞，包括通体发红的中央电视塔。
1: 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词，苏东坡的字，这都有。哎，苏东坡的画也有，苏东坡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这苏东坡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叫六权文人。
2: 端午假期，王府井北口灿然书屋的苏东坡主题露台上，一场诗意满满的文化沙龙如期开讲。文化学者崔代远现场解读苏东坡的诗词风骨与人生智慧，为闹市街头增添了浓浓书香。在胡同居住区开发露台经济，除了防范风险之外，还需要兼顾居民生活节奏。在陆米仓胡同，属地商户结合场地实际，制定了人性化、精细化的露台分时管控措施。
3: 离我们最近的一处居民大概在这个位置，仅有一条胡同之隔，大概10米。为了邻居们的正常的休息时间，我们会避开他们的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个经营和开放，所以说我们7点以后就不开放了。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东城微风露台计划早已打破大众对露台等于露天的固有认知，一批视野开阔、经过专业化改造、适配公众游览的室内高空空间正式纳入露台体系。
4: 之前这里是和平宾馆最大的套间，后来也改成了可以180度的观景平台，正前方就是故宫的东华门，再往北能看到故宫的神武门。以前酒店只针对住客开放，和平宾馆被纳入东城区文旅局的微风露台计划，现在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能够前来打卡。
2: 北京台报道。
5: 方寸露台生机焕发，从单一露台到室内外全域高空空间，从单纯的商业消费到宜居便民文旅多元融合，露台的定义在拓展，场景在升级，这个价值也在升华。
6: 对，价值升华说得好啊！北京露台经济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屋顶说多摆了几个椅子，多卖了几杯咖啡，而是在于它为城市更新和文化传承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站在露台上，远眺祈年殿，丈量故宫的天际线，千年古都的历史就从被观赏的景观变成了可共处的环境。那回答呢，它是一个城市更新走向存量提质的时候如何处理文化传承这样一个命题。城市更新如果只修复功能，城市当然会好用更舒服，但是缺少了记忆和韵味。而文化传承如果只守住原有的本体，城市最多会像博物馆，但是又缺少了生活的亲近感。露台经济提供了一个方案，一方面那些过去无人上去的屋顶天台成了廉价又奢侈的空间增量，另一面可以让人们从前所未见的视角来体验千年古都的风貌。露台经济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让一座伟大的古都焕发生机，可以靠向上抬升半层楼的想象力来有机的更新。
5: 是的，小小的露台迭代升级，映照出首都老城有机更新的全新思路，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答卷。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
7: 本届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
8: APEC 是一个非约束性组织，因此这让我们的成员更容易处理那些在更正式的协定如世贸组织协定中无法解决的前瞻性问题。 APEC 可以切实充当推动决策前进的孵化器，中国确实能够为我们的组织未来方向凝聚共识发挥作用。
9: 我认为海外公司在中国有很多机会，中国在电池储能领域开展的工作确实非常重要，像电动汽车，我们在中国日益常见的机器人技术等节能的终端产品，我们有一些新西兰创业者下个月要来中国探讨环境技术领域的机遇。
7: 亚太地区人口占世界1/3，经济总量占全球60%以上，贸易总量接近全球1/半。APEC 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今年是中国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10: 中方将秉持负责任、大国担当，将持续。

0: 提升贸易投资和要素流动等重点领域的开放水平，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
1: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即将来临，当地时间20号下午2:30，大批英国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要求重新加入欧盟。英国广播公司近日的一篇报道称，英格兰银行内部数据分析显示，自脱欧公投十年以来，英国经济因脱欧遭受了约6%的损失。另外，全球知名民调公司鱼观调查5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的人数上升至56%。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巴斯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据了解，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缓慢燃烧，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据国际台报道，韩国一位议员21号援引韩国国家警察厅的数据称，短短2年内，在韩国遭遇诈骗的外国人数量翻了2番，从2023年的5307人飙升至去年的19907人。另外，数据显示，过去2年到访韩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增长约71.7%，从2023年的1100万人次增至去年的1890万人次。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6: 就刚跟你说着，我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现在啊，追星追剧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日常，但是未成年人擅自大额消费很容易闹出麻烦。北京一名初中生偷偷用家长的账号买下了演唱会的门票，事后想要退票却被平台直接拒绝，无奈之下家长选择了起诉维权。这起未成年人消费纠纷，法院近日给出了公正裁决。
7: 小何是一名15岁的初中生。2025年，他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母亲的付款账号，先后2次在某票务平台购买某明星的演唱会门票。后续因考试时间与演出冲突，小何又先后2次申请退票。第一次退票成功，第二次退票的时候，被平台以退票后再次购票不予退款的规则拒绝，由此引发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演唱会门票属于高额娱乐消费，明显超出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消费能力。
8: 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在买票的时候是留下了他的实名认证信息的，也就是有他的身份证，就是完全可以确认他就是一个未成年人。演唱会它属于一种娱乐性的消费，那未经监护人同意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无效的。
7: 法院认定，监护人和平台双方均有过错，家长监护管理不到位，票务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身份核验和消费保护义务。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学生一部分票款。
8: 本案的这个票务平台呢，没有对于未成年人购票的这个行为进行动态的确认，没有向监护人确认说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同意。你只有尽到比如说详尽的这样子的确认的义务呀，还有这个核实的这个义务呀，才能充分的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7: 案件审结后，法院向涉事平台企业发出司法建议，督促其优化交易机制，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措施。法官提示，青少年应当理性追星，量力消费，家庭也要加强日常监管，共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消费观。北京台报道。
2: 今天通州大运河上演了一场盛大的金龙巡游表演，不少市民提前几个小时来到岸边等候，为的就是一睹240米的巨型金龙。
9: 午后的大运河畔，温柔的河风裹挟着动人的音乐旋律，早已热闹起来。 距离金龙巡游正式上演还有数个小时，沿岸草坪上已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市民和游客。
1: 6点不到6点吧，对，因为我看了别人发的视频特别美，我就想今天过来看一看。
10: 5点多。
11: 那么早就来了
10: 啊？对，看报道之后感觉得提前来，要不人太多了。
9: 大家铺开野餐垫，支起小马扎，一边惬意乘凉，一边翘首以盼。
12: 我等那个游船的，这是金龙巡游吗？
11: 今天最后一天嘛，所以过来看看。
9: 不远处的千河西路桥上，早早迎来了一波站位大军。摄影爱好者们提前数小时架好三脚架，长焦镜头整齐排开，大家互相调试设备，交流拍摄角度，耐心等待金龙穿桥而过的惊艳瞬间。
13: 这个非遗项目大家都愿意过来看，所以说要想找到好一点的机位就得早点来。
9: 晚风徐徐，河水淋淋，华灯次第亮起，夜幕中的大运河愈显温婉灵动。来自广西桂林阳朔的网红非遗金龙巡游登陆北京通州大运河，36艘竹筏首尾相连，串成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金龙，龙身从北关闸七孔桥蜿蜒至千河西路桥，通体鎏金的龙身在河面之上灵动游走，光影流转，步步生彩。刘三姐山歌萦绕水面，鱼鹰捕鱼再现漓江旧景，光影与碧波交相辉映，为千年运河带来别样的岭南风情。岸边围观的市民游客直呼不虚此行，
14: 这个场面太震撼了，
15: 挺好的，非常好，比较壮观，是第一次见在北方，
16: 我们在阳朔都没见过。
17: 对对，我们前几年去过阳朔，没有看到类似的。
16: 对，挺好看的，震撼到我了。
9: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网络购物因为便捷实惠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而七天无理由退货政策的实施更是进一步消除了大众的消费顾虑。然而与此同时，滥用这一政策进行恶意退货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成为了电商领域亟待关注的乱象。今晚的观察，我们就从一起20台品牌充电器退货变沙子的事件说起。
18: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
19: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18: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19: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18: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19: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18: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2: 在网络购物当中，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权益。
18: 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

0: 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今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五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点半左右，买家发来了2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1: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赔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0: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8个当中坏了4个，也只需要赔偿4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
2: 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借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地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权益需要平衡。但为什么这一善意的规则却在实践当中频频遭遇滥用呢？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3: 那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
2: 前几天在丰台区某小区里，李女士出门的时候忘了关火，烟已经蔓延到了楼道里，情况紧急，而此时一个小小的设备起了大作用。
4: 1103有人吗？
5: 6月9号上午10点多，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1区的楼管干部王锦辉手机上收到了一个报警短信，他立即叫上同事赶往现场，敲了门才知道家里没人。
4: 当时我就很着急嘛，因为家里没人，就是同时在楼道里边门口也能闻见轻微的糊味嘛，然后我们就想家里肯定是没人，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家里的人。
5: 因为楼管干部掌握每一个住户的联系方式，王锦辉第一时间联系了住户李女士。
4: 通过不断的这个打电话，然后终于老人的儿子接了电话，
6: 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吧，说你屋里的厨房里有烟了。
4: 火关了吗？阿姨？
7: 关了
4: 哈，
7: 烧开的。
5: 李女士说，当时想热两个包子，突然有事出门，当时只是把火调小了，并没有关。好在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6: 确定有那个救的我。
5: 李女士口中救了她的装置，就是她家中安装的联网型烟感报警器。
8: 烟感呢，连接的是我们有6个这个电话，一个是这个家属，还有一个是这个管楼干部，还有一个社区的这个同志，然后还有咱们消防救援站，就近的消防救援站，还有咱们这个消防救援支队，还有咱们的这个社区街道的这个干部的电话。
9: 然后这个消防手台呢，24小时呢全部要携带在自己身上，如果说出现了居民有报警的有火警的情况，会持着这个手台然后到就是现场。
5: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辖区26个街镇 为35000多户居民入户安装联网式烟感报警器，并发放消防四件套。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天空云量增多，与昨天的碧空如洗相比，流云漫卷同样别有韵味。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壮观的云海美景。

说说夏至那些您不知道的事儿。古代的夏至居然能放假，夏至吃面为什么要有辣，端午赛龙舟竟然因为夏至星象，夏至一到为什么水东花盛开。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夏至

0: 古观象台测日影，夏至有多短？夏至就是一年白天最长的日子，北京从日出到日落长达15个小时左右。可古人观测夏至可不看日出日落，用什么测呢？
1: 古代的天文学家呢，在夏至的这天的中午呢，一定会测影。到了这个宋元时期，中国的传统的天文学家呢，就已经能够测量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呢，精确到365.2425，跟我们现在公历的回归年的长度是一样的。
0: 您说，连计算器都没有的古代，到底是谁把一年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呢？他就是修运河的郭守敬。他到底有多牛？月球上有一座环形山，叫郭守敬环形山，这是国际天文学会为了纪念他对世界的贡献，在1981年他诞辰750周年时命名的。郭守敬修订了一部历法《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比西方早了整整300年。
1: 他实际上发明了这个井符，那么他用这个井符呢，实际上是把这个衡量呢投影下来之后呢，有一个小孔成像，那么就把这条暗线呢投在这个光点上面，那么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精确测量的作用，比当时的这个西方世界是要早了约300多年。
0: 古观象台的专家们多年来测定的数据显示，冬至影长最长，那夏至这天影长是多少呢？
2: 咱们北京有个民谚叫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就是在夏至这一天的正午时分，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地区会出现立竿无影的奇景，但是在北京就必须是立竿有影了。
1: 我们在夏至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日影的长度呢，在北京古观象台呢应该是接近吧，就是2尺3寸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0: 白天测完了影长，晚上天文学家们也不闲着，他们还要用混天仪夜观星象。夏至这天的星空什么样呢？
1: 尚书当中呢就说呢，日涌星火以正仲夏，那么大火星呢实际上是东方苍龙角亢底方心尾肌当中中间苍龙的心脏的那个部分的星宿，那么用这
0: 实际上藿香正气治的还不是中暑。
3: 藿香正气呢实际上更多的是治咱们夏天这个暑湿外感，实际上就是夏天呢咱们喝点冷饮啊，喝点凉啤酒啊，这个时候可能出现这个肚子里会叽里咕噜的，会出现

0: 一些腹泻呀、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情况，你可能有点怕冷啦、然后微微的有一点出汗啊，但是实际上你又怕风怕凉，然后这个有点腹泻，有点恶心，不太想吃东西啊、这个时候呢，吃藿香正气是比较合适的。实际上西医有时候叫这个肠胃型感冒。
1: 说白了，其实藿香正气治疗的就是夏天受凉，而实际上真正的中暑叫暑热病，症状并不一样。
0: 专门的一个暑热病了啊、那这个呢，就是中暑的话呢，就会体温升高，甚至这个出大汗，然后这个甚至昏迷啊、这样的时候是中暑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步呢，那就是得先到通风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把扣子这些解开啊、然后给那个适当的饮水啊，然后降温啊。
1: 暑热病症状就是西医常说的热射病，一旦症状严重，需要尽快就医才行。另外，到了夏天，很多人都会身体乏力，食欲不振，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苦夏。
0: 这种情况啊，叫做助夏，特别容易发生在脾胃虚弱的老人和小朋友身上。给大家推荐一个夏至健脾护阳的食疗方法，可以吃鸡蛋，喝姜枣水。鸡蛋啊，是血肉有情之品，夏至吃姜枣煮蛋，既能够温暖脾胃，又能够补气养血。
1: 另外，夏至饮食中咱不妨多吃点苦的，比如苦瓜、绿豆等，不仅可以清凉解暑，还能清心除烦，促进食欲，最推荐的还是它。
0: 另外呢，夏至前后还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苋菜，咱们民间啊把苋菜称作长寿菜，红苋菜富含大量的铁和钙等元素，有清热解毒、利尿通便的功效。对于夏天气候炎热、流汗过多、出现小便发黄、大便干结的人群啊，最适合多吃一点红苋菜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夏至的养生茶，由薄荷两克、白茅根五克、陈皮两克、干姜两克组成。这个呀、是咱们用保温杯泡的量。如果有些朋友呢喜欢用养生壶来煮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用量的基础上翻倍就可以了。这款夏至养生茶呀，既可以清热除烦，又能够温阳健脾，所以呢，老幼皆宜。
1: 夏至吃面要有辣。夏至吃什么？这个不用想，肯定是面条。
2: 夏至吃面是很多地方的重要习俗，尤其是在北方，因为这时候新面刚刚入仓，大家尝尝新，是非常喜悦的事情。
1: 对于老北京人来说，一直都有夏至吃面的传统，炸酱面、芝麻酱面，这是常见的。今年夏至，咱们吃点别的面。这是位于护国寺街里的新川面馆，也是北京的老字号了。老北京人得意的是他家的新川凉面，一进门就看见工作人员忙碌着打包外卖。天气热，有人不愿意出来吃，点一份凉面外卖也挺不错，一天能打包五六百份，可见得意新川凉面的粉丝还真不少。那么新川凉面为什么这么着？便是咱们预备齐了这些调料，咱们也做不出人家的味道，原因就在于这些调料的配比是秘方，不能外传，除非您有耐心一遍一遍尝试，但尝试的次数恐怕将会是个天文数字。说完了调料，咱们再说说这面。新川面馆的凉面吃起来跟咱们家里面吃的抻面、擀面在口感上差别挺大的，一方面是这里用专供面粉，而另一方面则是新川面馆的面是碱水面。什么是碱水面呢？碱水面是最常见的面食之一，在面粉加入碱，目的是为了去除面团中的酸味，使面团更为膨大、洁白、松软。兑好碱的关键是掌握好碱水的浓度，一般以浓度40%的碱水最佳。煮好的面条要淋上一层香油，这样口感会更加润滑。晾凉之后加入调料，这一碗凉面就做好了。 新川凉面麻辣甜香，再加上凉。

0: 炎炎夏日，还有比这更开胃解腻的吗？夏至，五月槐花香。槐树原产于中国，是咱们北京市的市树，也叫中华槐、国槐。国槐开的花花色比较多，比较常见的有白色、黄色，也有的是紫红色。跟刺槐开的花相比，花期要晚一些，一般能持续到八月立秋前后。而《本草纲目》记载，槐之言槐也，君槐来人如此也，说白了就是取了个槐的音，有怀念的意思。尤其是清朝以后，海外游子大量增多，国槐因为怀念家国的寓意而备受海外游子青睐，逐渐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而进入了夏至这个炎热的节气，花卉市场里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1: 这个一叶莲就特别适合夏天养，因为现在温度高了，它每天都会开这种小白花。
0: 一叶莲俗称印度莲、水荷叶，原产地是热带及亚热带，所以十分耐热。您别看就这小小的一片叶子，实际上它开花的方式十分特别。
1: 它每天都会开这种小白花，每天都它底下有好多小孤子，每天都能出来一个新的小姑娘，然后开白花，特别应景。
0: 养殖的时候注意别暴晒，一片一叶莲只要水面足够大，养得比较好，慢慢的还能越长越多，从一片变出很多片。宋朝夏至要放三天假，您知道吗？古人夏至是要放假的，
2: 在汉代呢就开始出现了，应该说它属于一个大的一个节气。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官员还要放假三天来庆祝这个夏至节。
0: 为什么夏至会放假呢？
3: 从这个文武百官一直到黎民百姓，他主要是要提醒大家，夏季嘛，这个炎热啊，会导致很多病啊，包括这个时候的庄稼，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牵扯的后期的管理和收割的问题。所以说，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事项。
0: 正因如此，夏至占 C 位的还是土地神。
4: 我们这个北京啊，有方泽坛，也就是安定门外的这个地坛，那么主要就是明清时期祭祀后土皇帝旗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皇家的礼仪场所。那么在民间，他们啊也有自己要祭祀的这样一个土地神，就是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一套文物啊，是清代的金漆木雕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塑像。
0: 《西游记》里，孙悟空每到一地儿就得用金箍棒敲地面，请出土地神。在民间信仰里，十里一土地。
4: 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一般是供奉在田间地头，多用这个石制啊或者陶制而制成的，所以我的这一件套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木质雕像就显得更加的神奇了。
0: 古人的礼物如何过苦夏？过了夏至，夏天就拥有了更可怕的名字。
2: 夏至日后的第三个庚子日呢，就进入了伏天。那个天气炎热，往往这人呀食欲不振。我们历史上就把这段时间称之为枯夏。那么今天谐音为苦夏。
0: 古人都会给自己准备一个苦夏大礼包。
2: 民间特别注意这个饮食来补养，比如说要吃一些粽子啊，吃一些红枣烧鸡蛋呀、还有这个黄芪炖鸡呀、要吃这些东西。
0: 除了吃，还得懂得穿戴，
2: 要准备一些像这个雨伞呀、扇子呀、凉帽啊、凉席呀等等这些个防暑的工具。那么我们看在辽史啊，那个《礼志》里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夏至之日啊，这个从民俗上称之为朝节，妇人呢，就这女同志啊，都要进这个彩扇，还有用这个粉纸、香囊来互相赠送。
4: 这个扇子啊，可以看见一位侍女，颜笑晏晏坐在

0: 这个柳树之下。那么柳树呢代表了阴性，它的柳枝呢就像女子曼妙的身段一样，非常的优雅。那么翻过来啊，扇子的背面我们就看到了许多繁盛的花朵，尤其啊以这朵最大的这朵荷花最为奇特。我们可以这里呢展示了两套荷包文物，那这一件荷包呢上面是以这个荷花为主题的。荷花在夏至的时候，尤其是整个夏季啊，都有赏荷的习俗。
1: 相互赠送扇子是为了扇风纳凉，但是为什么夏至要送香囊呢？
2: 包括艾草、雄黄，还有这个香草，很重要的这个材料一定有的。我们小时候，你看我是男孩，我母亲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夏至开始的时候，就入伏开始的时候，她就会给我书包里面或者衣兜里面会红一个香包，因为这个香包里面这个香料啊，它可以驱虫。
1: 夏至必须打卡地坛。夏至和冬至一样，皇帝要去哪儿祭祀呢？
3: 在明清的时候，皇帝在夏至的时候要到地坛去举行非常隆重的祭地仪式。
1: 最早朱棣定都北京的时候，朱棣没想着要建什么五坛八庙，直到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才增建了地坛、日坛和月坛。这一天，您别看皇帝很忙，但是大臣们则是拿福利的日子。
3: 官员们在这时候还能够领到一些福利，比如可以领到一些兵，回去以后可以用来消暑。
1: 古代夏至这天，整个北京城也上演着热热闹闹的夏日大戏。
3: 什刹海畔啊，到民国的时候开了荷花市场，大家在这儿喝碗酸梅汤，喝碗大碗茶，吃个冰盏，当然也有各色各样的北京小吃，同时呢还可以欣赏一些老北京的曲艺，比如听段大鼓书啊。
1: 老话说，夏至三更属头伏，也就是夏至后第三个更日，咱们北京就入伏了。北京的各大夜市也都活跃起来了。无论您是到鬼街吃夜宵，还是什刹海吹吹风，亦或是去逛逛商场，都算是消夏的一种好方式。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节日快乐，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还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三天，很多朋友有出行的打算，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北京的汛期，特别如果你要去到山区的话，一定要注意山区的天气很多变，而且北京呢有这个局地突发降雨的这么一个特征。很多朋友啊，可能他们有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要去到一些网红的野山路线去打卡，但是这里面啊其实暗藏着重重的危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1: 就在前不久，房山发生了这样一起惊险的事件，一家祖孙三代五口人就是凭着网上攻略去了未开发的野山游玩，结果没想到突降大雨，一行人深夜被困山崖。
2: 一家五口，年龄最大的爷爷70多岁，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才4岁。一场大雨让一家五口在雨夜彻底被困，山间野路交错纵横，没有任何标识。天色渐暗后，一家人彻底迷失方向，慌乱之中，他们又犯下户外出行大忌，兵分两路，分头下山。
3: 两口子带俩孩子，还有那个孩子的爷爷，他们五个去的。然后天快黑时候，他爷爷带着那个7岁的孩子先下来了，剩下那个俩大人带一孩子，带着4岁那孩子走走的迷路了，然后在山上下不来了。
4: 这是走的野山吗？
3: 是呗，他们都爬的那种野山。
2: 暮色临近后，大雨突袭山林，雨水浸透山路，碎石湿滑，路面泥泞。带着幼子的一家三口被困在不足半平米的崖边，三人全身被雨水打湿，山风刺骨，年幼的孩子在寒雨中瑟瑟发抖。
3: 找他之后挺费劲的，手机也联系不上他，然后好不容易给找他之后，往下弄的时候费劲了，因为得下悬崖，下悬崖那个女的那个体力也有点透支，就这当妈的自个儿都顾不过来了，她不可能照顾那孩子。
2: 雨夜的深山搜救难度极大，队员们摸黑进山，每一步都暗藏风险。
5: 吃点饭，喝点水，补充点营养啊。
2: 当晚22:30，在消防、公安、两区蓝天救援队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成功将一家五口平安带至山下。
3: 现在这种情况特别多，如果是10起山野救援的话，得差不多8起或9起都是因为看了别人的攻略来的，所以他这个就出事的几率特别大。
2: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山野无防护，暗藏险境，切勿贸然而行。而每一次成功救援，不仅要消耗大量公共资源，更是无数救援队员

0: 以身涉险换来的，敬畏自然，选择正规路线，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天气很好啊，艳阳高照，
4: 是
3: 我们带大家到水边感受一下我们北京夏日的凉意。最近这几年，北京持续推进水系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升级，一处处临水美景变身活力满满的城市会客厅。
4: 不仅如此，在未来北京还将推动滨水消费从节日短时打卡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消费新场景。
5: 当夜幕轻垂大运河畔，晚风拂面，灯火次第亮起，夜色里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在河面蜿蜒巡游，逐浪前行，流光溢彩的景象将运河夜色氛围感拉满，
6: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7: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5: 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首次上演金龙巡游，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的活力。而10年前的大运河，河道功能局限于防洪疏水，沿岸环境杂乱，滨水业态单一稀少，有水不亲水，有景不留人，成为短板。如今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大运河，已然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这番变化得益于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提升改造的努力，
8: 以北运河、潮白河、凉水河为主要水源，实施生态补水，谋划一河一策，为河道量身定制发展方案，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可感可及的高品质滨水空间。
5: 近些年，从凉水河、清河到北运河、灞河，一条接一条的河道亮出了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岸线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市民们走到水边乐享水趣，滨水消费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今年端午假期，通州区集中推出龙舟嘉年华、水上运动赛事、端阳市集、非遗展演、水岸消费季等60余场系列活动，把静态河道景观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可体验的新场景。
9: 环境也比以前要好了，然后呢，跟我们这个带孩子的家庭啊，有很多玩的地方。
10: 像过节是尤为的热闹。现在就是成体系的这种现代文化旅游的一些建设，我觉得都很好。
11: 我现在节假日，我看这大运河这边活动办挺多的，就是感觉这边更宜居。
12: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不过来了，很多水域呢都面向市民来开放，身边的这些赛事活动触手可及。
5: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家在为城市水系蜕变点赞的同时，也结合日常游玩体验，对水岸经济长效发展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期待，希望滨水消费摆脱节日打卡的短时模式，转向常态化多元化的深度体验。
13: 你要是光节日的话，平常多有一些呢，大家会更方便吗？
14: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5: 市民的感受与诉求为北京滨水空间精细化提升、水岸经济提质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何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流量的跨越，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15: 关键要实现三化，一是要做好在地文化的特色化挖掘，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 IP， 二是要做好业态场景的融合化联动，打造吸引年轻人的极致化消费体验。

0: 场景。三是要做好运营服务的精细化升级，打造有体验、有口碑、有温度的游客消费体验。
1: 后续我们将持续推进滨水空间开放共享，举办更多的水上活动，让市民能有更多的亲水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3: 是要有更多的亲水选择。我昨天就看到亮马河上，哇，那个人多啊，人气旺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可能这样的水系还需要更多，
4: 再多一点。嗯，
3: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滨水空间。那除了像这样的水系，北京的公园里面也非常多的这个假日的游玩方式，
4: 没错，打开了各种模式啊。全市呢各大公园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文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游园消夏。
5: 莲花池公园现有红莲、太空莲等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整体观赏周期可持续至8月底。端午假期，这里已成为北京城区最热门的赏荷打卡地之一。
6: 给端午节增添了一些氛围感。
7: 有文字记载的是800年前金中都的时候开始在这里种植荷花。咱们这边的荷花品种是一个早花的品种，所以在6月的中下旬就开始开花了。
8: 从这个夏季6月到9月这期间吧，啊，准备了有上百场的活动。
5: 在国家植物园樱桃沟，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现存大面积原生水杉林，是我国特有的第四季冰川孑遗植物。每天9点，水杉林间喷雾系统准时开启，氛围感拉满。
9: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治愈的一个地方，给人一种仙境的感觉。
10: 啊，真棒！我喜欢中国的自然环境，我们的城市很少有这样的景观，我会跟我的朋友们推荐的。
5: 与此同时，园中一些端午节盛开的特色植物也纷纷亮相。
11: 蜀葵这种植物呢，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产自于西南巴蜀地区的一种植物。蜀葵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了我们端午节必备的植物之一了。
5: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市重点监测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48.6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持平。
12: 我们将联合乐团在各大公园推出消夏惠民演出，在暑期也为青少年群体推出亲子游活动。
5: 全市公园暑期游园活动共300余项，将持续至9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假期，京城的文艺演出市场也相当的火爆，全市营业开票演出达到1136场，
4: 充分满足了大家的观演需求。那在这个假期，作为老牌文化地标的天桥艺术中心，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观剧体验。
13: 九七戏骨天桥是多少游人不一家，这是清代著名的诗人易顺鼎的诗句。那么简单的诗句呢，描绘出了当年的这种天桥的风情，如今呢是集再现，可以看见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14: 身着传统戏服的演员沿街巡游展演，文创爱好者驻足挑选演艺特色周边。第6届九旗戏骨天桥市端午假期持续热闹开始，天桥艺术中心也化身为兼具古韵与新潮的城市文艺会客厅。
15: 感觉这是一个新形式，反正我之前来天桥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挺沉浸的。
14: 天桥还携手广西深化南北文旅联动，借力原创音乐剧《黑麒麟》进京首演，开启跨地域文旅融合新探索。端午假期除了《黑麒麟》首演之外，舞蹈诗剧《九歌》、中文版音乐剧《长腿叔叔》也分别在大剧场、多功能剧场陆续上演。
16: 比较多元化的吧，就是它又有大剧场，然后也有多功能的小剧场，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剧，就是一起同时演出。
17: 除了会有北京的京味儿的一些演出和活动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广西的演出和相应的活动。另外这次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会有一个中白丝绸之路青少年的艺术节，200部作品在这个艺术节去上演。
14: 北京台报道。
3: 说到新的体验，工体演唱会创新打造了演艺加消费的新模式。
4: 这种模式呢，依托热门演出盘活周边资源，靠着票根经济，成功撬动了2大商圈客流，点亮假日文化消费旅游市场。
14: 当晚5点半，距离演唱会开场还有1个半小时。工体周边商圈1.8公里外的簋街美食街区已是客流涌动，不少外地本地乐迷提前抵达，开启观演加探店的假日休闲新模式。 观众凭演出购票订单，即可在工体商圈周边指定合作门店享受专属消费优惠与特色服务。这一举措有效盘活了观演前后的碎片化时间。
2: 我觉得如果对于喜欢演唱会或者说在附近开演唱会距离还近的话，我觉得还可以的，挺好的，因为正好大家比如说可以先吃了饭然后再去那个看演唱会嘛。
18: 观众呢可以凭票根到店免费获得一份这个手切鲜羊肉，那现在已经有观众然后跟我们来预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增量。
14: 2015年在北京组建的陆先森乐队，从小众的 Live House 起步，深耕乐坛10余年，走遍全国100余座城市，完成近400场演出，一步步登上大型体育馆舞台。演出现场春风十里、华年、很久以前、我想当风等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唤醒全场观众的青春记忆。
19: 春风十里还有华年都非常喜欢，
20: 很流畅，音乐很动听，感觉很亲切。
14: 以演艺流量赋能商圈经济，通过演艺加消费的创新玩法，激活了端午假期京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最近这几年夏日烟火经常我们说到的一个词儿，叫露台经济。其实说到我们城市的露台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露台上喝一杯咖啡啊，吃点好吃的呀、等等等等，主打一个休闲餐饮体验，
10: 对，很惬意哈。
3: 不过今年东城区推出了微风露台计划，告别了我们刚才说到很单一的这个吃吃东西这种消费模式，让很多人说哟，露台还能这么玩呢。
10: 所以啊，现在这露台是非常的出圈啊，那它到底能出到什么程度？所谓露台经济2.0时代又会有哪些新鲜的玩法？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记者胡志焕，趁着这个假期去解锁新玩法。
21: 您想过在屋顶打网球吗？这里原本是首都宾馆4层的楼顶闲置空间，但是已经改造成为了2个标准的网球场。您看，在我旁边的网球爱好者就正在进行拉球训练。
22: 盘活城市高空金角银边，深耕存量空间提质升级。在寸土寸金的东城核心区，曾经无人问津的楼顶闲置空白空间，如今焕发全新活力。首都宾馆的废弃屋顶被精心改造为2处标准化网球场，一处硬地场地，一处仿真草场地，在高空楼顶让市民实现了抬头打球、低头赏景的独特体验，也精准补齐了中心城区户外运动场地稀缺的民生短板。
23: 这个手向里旋到这儿收，然后后脚跟上来。
19: 比如说我们早上8点钟上班到晚上10点钟下班，一样的课程一样，全天都是排满的。
24: 这块打球比较放心，是头顶跟四周是包裹住的，有这个安全的网，不用担心球会打到地面，高空坠物伤到人，比较安全。
25: 露台经济有好几种选项，露台餐饮我们在调研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它同质竞争强，第二个项目花卉打卡，觉得它是生命周期短，第三个我们就是调研露台网球场，发现具有稀缺性，这个场地一共1600平米，在这个地面上，首先要做防水和3层防震防噪音的这么一个垫子。露台网球场的这个盈利呢，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刚刚起步。
22: 如果说高楼顶层是露台经济对城市纵向场景的深度开发，那么位于胡同深处的屋顶，则是在探索露台经济的精致化、特色化路径。
21: 坐在胡同的屋顶是什么感受呢？您看这里啊，就是位于东城区南锣鼓巷的一处露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这里也改造出来了，而远处还特别打造了这样的观景房。
22: 端午全新对外开放的南锣鼓巷特色露台，彻底打破传统商业露台的消费门槛，从经营性商业空间迭代为全民免费公共观景空间，无需消费，随心打卡，游客坐在胡同屋顶之上，就能沉浸式俯瞰老北京胡同肌理，尽享城市慢生活。
26: 特意说是上来到这个露台这边打卡，就心情很舒畅，感觉很放松。
19: 我们这个露台特别高，大概有10几米，我们
0: 是比南锣这边很多的民居建筑是要高的，大家会有更好的取景空间。早上大家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南锣的这种民居的胡同文化，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晚霞，包括通体发红的中央电视塔。
22: 站在胡同露台上，少不了的还有一份雅致。
1: 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词、苏东坡的字，这都有。哎，苏东坡的画也有，苏东坡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这苏东坡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叫六权文人。
22: 烟火之外，更有书香风雅。端午假期，王府井北口灿然书屋的苏东坡主题露台上，一场诗意满满的文化沙龙如期开讲。文化学者崔代远现场解读苏东坡的诗词风骨与人生智慧，为闹市街头增添了浓浓书香。
6: 去王府井逛街，然后来这个书店，然后发现它这个有一个露台，然后这个露台呢，然后正好有一个这个读诗会，这个书店都是以一个苏东坡作为一个主题的，在这个露台就有一种置身其中的一种氛围。
7: 我们这个书店面积不大，就100平，在王府井这么个寸土寸金的地儿，所以我们当时就跟街道啊，包括跟规划来提出来说，我们希望增设这个露台，整个的楼体进行了这种加固。这上面现在是40-50人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客流明显增加，从平日来看应该是增加了50%以上。
8: 十五规划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旅游产业啊，它是一个支柱产业，特别对于像北京的这样的城市啊，它需要更多的这种文旅融合的场所。那么露台经济恰恰是这种文旅融合的场所的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点，这是一种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休闲方式。露台经济它其实充分体现了北京的文化特质。
22: 北京台报道。
3: 生活方式，你看有运动场，有观景平台，还有文化雅集。
4: 嗯，
3: 呀，今年这个露台经济的升级，应该说得上是脑洞大开啊。
4: 确实是这样啊，告别了单一的餐饮消费模式呢，让这个露台的利用价值更高了，
3: 火起来了。
4: 哎，对，火起来了。那据了解呢，2026年东城威风露台全面迭代升级，新增75处全新点位，整体规模扩容至300处，闲置的楼顶、高空的空间、胡同屋顶等等，都纷纷变身了城市新地标。
3: 还没完呢，我们的记者小胡在实地走访各种露台的过程当中，还有新发现，说有的露台设计另有玄机，跟着他去看看。
9: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啊，一些露台在有些时段是锁着的，您看这里就上了把大大的锁。
22: 这片约140平方米的空中空间，围栏高度1.3米，存在儿童攀爬、钻跃的安全隐患。
11: 因为这个时间段它属于一个孩子放学的一个高峰期，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身高不足1.4米，然后没有成年人看护的情况，他独自上楼玩耍会造成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把它给拦上。
22: 在胡同居住区开发露台经济，除了防范风险之外，还需要兼顾居民生活节奏。在陆米仓胡同，属地商户结合场地实际，制定了人性化、精细化的露台分时管控措施。
11: 离我们最近的一处居民大概在这个位置，仅有一条胡同之隔，大概10米。为了邻居们的正常的休息时间，我们会避开他们的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个经营和开放，所以说我们7点以后就不开放了。
22: 烟火升起，蓬勃发展的露台经济为老城街巷注入了全新商业活力与人气生机，但热闹背后，安全管控、降噪护民始终是业态长久发展的底线与核心。在平衡与发展的探索中，新鲜事物也在层出不穷。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东城威风露台计划早已打破大众对露台等于露天的固有认知，一批视野开阔、经过专业化改造、适配公众游览的室内高空空间正式纳入露台体系，极大拓宽了城市空中公共空间的边界，让藏在高楼里的空中会客厅走进大众视野，服务市民生活。
27: 之前这里是和平宾馆最大的套间，后来也改成了可以180度的观景平台，正前方就是故宫的东华门，再往北能看到故宫的神武门。以前酒店只针对住客开放，和平宾馆被纳入东城区文旅局的威风露台计划，现在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能够前来打卡。
7: 到每天下午6点之后吧，大概会有40-50人这样的感觉来到这个露台。
22: 小小的露台迭代升级，映照出的是首都老城有机更新的全新思路。从单一露天到室内外全域高空空间，从单纯商业消费到宜居便民文旅多元融合，露台的定义在拓展，场景在升级，价值在升华。无论业态如何创新，空间如何扩

0: 扩容，消防合规，核载达标，安全兜底，降噪惠民的刚性标准始终坚守不变。方寸露台，生机焕发，这里既是老城更新的微小切口，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答卷。北京台报道。
1: 如果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公检法的人员，说啊，你可能涉嫌洗钱犯罪，你会上当吗？有人说这不是老套路了吗？事实上，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加上电话里面恐吓施压，就足以击溃很多人的心理防线。
2: 没错，老套路面前呢，有时也是防不胜防。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湖北的老人呢，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在一个约定好的暗号面前，老人放下了警备，33万元被骗走。
3: 老人接到了一个来自境外00开头的来电，对方自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并精准报出了老人的个人信息，指控老人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4: 我通过出示伪造的警官证，以及通过视频的方式，穿假警服的方式，来进一步骗取他们的信任，这样老人就会对他们的身份深信不疑。那第二点，在取得信任之后，他们会紧接着对老人制造危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打击。
3: 对方是公安，说的是犯罪，语气不容商量。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普通人很难生出质疑的勇气。
5: 公检法这个领导在人的心理上都是有权威倾向的，都是在人的心理上这个处于比较高位的，说话算数的这种感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满足了人这个其实是懒惰思考的心理，因为我相信这个权威，我就不用思考，我就直接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用去判断。所以我想骗子也是利用了这样两种心理。
3: 按照假警察指令，老人取出33万元全部存款，随后对方让他在家等待一名自称楚警官的人上门取钱，并约定以0718为接头暗号。
4: 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6: 没有，没有做犯罪。
4: 我什么东西？我问你。
6: 现金。
4: 做什么的？
3: 所幸当地警方及时赶赴现场拦截取现人员，成功帮老人守住毕生积蓄。警方介绍，公检法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上门收取现金，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也是公众辨别冒充公检法骗局最直观的红线。
4: 公安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不会通过 QQ、微信等互联网联系方式来传递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的文件，还不会要求我们的公民对安全账户进行转账，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和短信验证码。
3: 骗局善于利用恐慌裹挟人心，而破除所有伪装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质疑线上的假警察。
1: 除了冒充公检法这种冒充公权力，另外一种诈骗方式呢，也很容易让我们自愿卸下防备，那就是利用我们的骨肉亲情。诈骗分子将目光锁定军人家属群体，冒充部队的领导，以子女前途为筹码，撕开了亲情防线，完成精准诈骗。
2: 那么针对于这一类的骗术，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3: 甘肃马区一名七旬老人一边接听陌生来电，一边在柜台紧急办理转账，疑似遭遇诈骗。
7: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老人当时接了一个自称是部队领导的电话，说他的儿子要到逃兵，需要缴纳罚款。
3: 电话那头自称部队领导的人来电称，不立刻交4万罚款就开除军籍，限时处置。老人联系不上孩子，又焦虑子女前途受威胁，根本来不及思考，一心只想快速缴纳罚款，平息事态。
7: 骗子在实施诈骗过程当中，会把这类事态描述得特别严重，让家里面人产生担忧的心理，在担忧的同时又很畏惧这件事情。一般家庭遇到这种事情都愿意公开，也没有办法去辨别，就想着交些罚款息事宁人，也害怕影响自己子女的前程。家属出于这个对孩子的担忧还有急切心理，就是很容易上当受骗。
3: 好在反诈民警的及时出现，守住了老人的钱袋子。

0: 诈骗分子精准攻破被害者戒心，就是利用亲情不断制造焦虑，刺激当事人丢弃理性判断。
1: 觉得高压恐吓型的骗局实际上给人的心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敌意，叫做时间压力。我们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在高时间强度压力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做出这个不理性的行为，因为压缩人思考的时间和过程，这是很容易让人从理性判断变成情感判断的过程。所以时间压力一大，这个你就不想去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你就拍脑袋来做决策，而拍脑袋做决策很容易受骗。
0: 权威施压引发恐惧，亲情牵绊阻断求证，慌乱之下人很容易失去理性。遇到此类情况，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验真假。
2: 第一时间应该先跟这个残疾服役的子女取得联系，如果联系不上又涉及到转账的话，应该首先拨打局6110反诈专线进行咨询核实。
3: 换个话题来看一个案子，追星追剧成为有一些年轻人的日常，可是未成年人擅自大额消费很容易闹出麻烦。北京一名初中生偷偷用家长的账号买下演唱会的门票，事后想要退票呢，却遭到了平台拒绝。
4: 无奈之下，家长呢就选择了起诉维权，结果如何？那这起未成年人消费纠纷，法院近日给出了公正的裁决。
5: 小何是一名15岁的初中生。2025年，他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母亲的付款账号，先后两次在某票务平台购买某明星的演唱会门票。后续因考试时间与演出冲突，小何又先后两次申请退票。第一次退票成功，第二次退票的时候，被平台以退票后再次购票不予退款的规则拒绝，由此引发纠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演唱会门票属于高额娱乐消费，明显超出初中生的认知水平和消费能力。
6: 那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在买票的时候是留下了他的实名认证信息的，也就是有他的身份证，就是完全可以确认他就是一个未成年人。演唱会它属于一种娱乐性的消费，那未经监护人同意的话，我们还是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无效的。
5: 法院认定，监护人和平台双方均有过错，家长监护管理不到位，票务平台未落实未成年人身份核验和消费保护义务。据此，法院最终判决平台退还学生一部分票款。
6: 本案的这个票务平台呢，没有对于未成年人购票的这个行为进行动态的确认，没有向监护人确认说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同意。你只有尽到比如说详尽的这样子的确认的义务呀，还有这个核实的这个义务呀，才能充分的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5: 案件审结后，法院向涉事平台企业发出司法建议，督促其优化交易机制，完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保护措施。法官提示，青少年应当理性追星，量力消费，家庭也要加强日常监管，共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消费观。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带您到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刚刚投用的宜乐居养老驿站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在这个样板间里面呢，我们看到隐形扶手、防滑地面、可升降的橱柜、智能语音控制系统、毫米波雷达监测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正在改变着老年人的居家日常。
4: 这也是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与第一批相比有哪些具体的升级，我们跟着记者去详细了解一下。
7: 适合老人住的房子长什么样？在通州的宜乐居养老驿站，两个适老化改造样板间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看似普通的房间藏着哪些奇思妙想？让我们跟着镜头揭晓吧。
8: 就当我这个老人是坐轮椅过来的时候，然后这个台面呢，我可以去做升降，然后长按这个向上键。您看，这个可以往上走一部分。对，可以往上走，然后停。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根据人的身高去设计的，但是我们拿东西的时候可能要借助一个凳子。这个呢我们可以做小凯小凯小凯小凯，
9: 请说什么
8: 话题？下降。
9: 好的，
8: 这样的话老人就方便拿东西，方便收纳。小凯小凯，
9: 我在
8: 复位，
9: 正在复位。
8: 它这个二折这个设置呢，会考虑到老人坐轮椅呢，我就不用再后退了。它的开门半径是很小。

0: 就是当老人坐到这个位置去洗浴的时候，他这些出水呢是一个包裹式的出水，就是他体验感其实是很好的，包括说温度的设计啊，可是可以通过很方便，就是我在这儿坐着不动，我就可以去做一些设计温度的调节。
1: 对于占比最高的居家养老老人来说，健康状况怎么去监测？比如说，如果老人在家里意外摔倒了，我们怎么样让子女知道，让相关的部门知道？独居的老人健康又怎么样保障呢？这都是我们很关心的话题。
2: 没错，这才是真正的细节。那在新开放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高科技设备，叫毫米波雷达。
3: 这是毫米波雷达。它是好的人体感应的一个传感器，就是在老人的话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会布设过来，比如说客厅啊、卧室呀、卫生间呀，全屋各个角度来布设。然后这种毫米波检测的话，比如说他在卫生间我们发现待了2小时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综合去判断。那它搭载的话呢，还配合一个门磁感应，比如说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那这会儿我们确实需要问问老人是啥情况了，可能微信啊或者电话就追过去了。
4: 毫米波雷达无需佩戴在老人身上，只要在卫生间、卧室等房间里安装一个小设备，就可以实现单个房间的智能监测。通过毫米波雷达来监测到老人的一个体态，如果有异常，他会通过微信把这个报警信息推送到家属的手机上。今年第二批样板间进一步向房山、门头沟、昌平等远近郊延伸，11个区、33个街乡镇都有了点位。适老化改造团队会先对老人进行身体评估和居家环境风险评估，再结合预算和需求，给出一人一策的改造方案。用户可以选择一次性全屋改造，也可以分阶段逐步升级。比如60岁时改一版，适应当下的生活状态；70岁身体有变化了，再叠加一些功能。80岁继续补充。
5: 我们也通过成立产业联盟，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资源整合。这样的话，形成从这个最开始的入户评估，到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选购，还有以后的金融服务，就全产业链的供给。当这种供给规模扩大的时候，整个其实它的改造成本就降低了。
1: 说起京西老牌的工厂，很多老北京人都有着满满的时代记忆。曾经赫赫有名的京西八大厂之一的原北京锅炉厂，见证着京西工业数十年的发展变迁。
2: 如今借助城市更新改造的契机，原本的老牌锅炉厂告别旧日生产线，匠心改造成正式变身现代化科技研发中心。
6: 这个地方原来在石景山可有名了，是咱们京西八大厂之一的锅炉厂，专门生产工业锅炉的。现在咱们看到这个改造保留的老火车头呢，原来成品都是通过它运送到北京丰台火车站的。现在看到这些老物件啊，就能想起当年锅炉厂忙忙碌碌的日子。
4: 原来的老厂房最早建于1969年，是一个 U 字形的单体建筑。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制造产业外迁，此次更新提升工程将把原来的工业厂房改造成全新的科技研发中心。
6: 以前 U 字形厂房是个整体，这次综合改造呢，我们结合新的功能需求以及消防通道的要求，对两个拐角处进行了拆除。另外呢，我们在东北角设置了一个新建的连廊，一方面呢把两个办公楼进行了连接，另一方面呢消防车可以从连廊下方进行通过，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消防通道。
4: 这样一来，原来的单体厂房就分割成了3个独立的建筑。如今北侧的1号楼率先完成内部结构的升级，之前15米高的单层车间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变成了3层结构的科研办公场所。
6: 怎么把1层变3层呢？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在厂房外把这个3层的钢结构组装好，通过平移车拉进老厂房里，利用2个多月的时间，每次拉12米，总共拉了168米，相当于把一个新建的房子装进老厂房里。
4: 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主体结构的改造完工，钢结构玻璃幕墙搭配陶土砖的主体外立面同步换新亮相。此次更新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预计今年7月底就将竣工。
7: 暴雨将至。

0: 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短途出游的朋友们陆续踏上了返程路，全市的路面交通流量啊，现在也迎来了一个车流的高峰。
4: 我们的记者程博呢，现在就在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现在就来连线程博。程博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北京整体路面交通的运行情况。程博。
5: 好的，中午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全市交通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交通指数来到了 1.98， 平均速度是每小时 32.8 公里，这说明呢，目前呢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级别。这个端午假期呢，市民自驾出行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出的是前出后进的特征。交通部门预计呢，今天将达到进出京的峰值，有望达到215.3万人次。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目前可以看到所有的出入口已经全部开启了。那同时呢，目前有部分车道是有车辆正在排队，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运行是比较平稳的。再来看一下京城主站，画面当中右侧大家看到的是出京方向，左侧是进京方向，可以看到现在的出京的客流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有三条车道是出现了正在排队等候的情况，但是总体上来说，目前的这个交通运行的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交通部门预计呢，今天下午14点到18点将会迎来进出京的一个高峰，京哈高速呀、通烟高速、京港澳高速、京青高速等进京通道以及周边联络路的道路车流量较大。此外呢，西吉、白庙南、兴里、永乐等进京检查站的压力较大。在这儿提醒大家，端午假期高速公路不免征收小客车通行费用，高速出行请您提前做好规划。这个端午假期呢，北京再次成为了节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您现在看到的是颐和园新建宫门，可以看到此时门前广场的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进和出这个通道都是比较满的。目前呢，也是将迎来在中午的12点是迎来了大家上午游园结束然后出园的一个高峰。交通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市内的热门公园在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是客流高峰时段，周边道路车流集中，室内观演观赛、公园景区游览，请您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八站两场的情况。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站地区的这个出租车等候区，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续车量还是比较充足的。其实在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哈，这个橙色的车棚是北京站近期给大家新建的这个出租车等候区，也就是说大家在候车的时候是可以做到比较清凉的，因为现在广场上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今天晚间呢，交通部门将会启动重点场站夜间延时保障机制。今天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四十条站方向均会延时运营到4日的2点。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到4日的0点。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将会延时运营到23点30分。请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通行。这是我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感谢程博。刚才我们了解到呢，现在的路况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平稳的哈。如果下午大概在16点到晚高峰的时段，如果您返程的高峰如果出现了一些拥堵的话，也希望大家大热天儿心情好一点，延续这种端午长假的好心情，
4: 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3: 大家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在今天的16点24分呢，我们会迎来夏至节气，今年夏至刚好赶上端午假期。
4: 是啊，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呢一起去寻找夏至的味道以及节气带给我们的养生智慧。

被拉到了最长，阳光铺满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我们不用像先人那样立竿侧影，但是老祖宗的智慧仍然藏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今天让我们在北京城里找找夏至，走。

0: 冬至饺子夏吃面，每逢夏至的时候啊，老北京人都喜欢吃一碗过水面，尤其是夏至前后新麦成熟，这个时候吃面啊也有一种尝新的意思。夏天炎热，吃一碗凉面也是对付暑热的智慧。
1: 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所以说到夏至这一天呢，来的客人都是平常客流的就将近两倍了。然后夏至的面呢，我们主要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新麦的香，然后过水的凉，还有就是汤。
0: 代表了一种极致，物极必反。古人说夏至一生阴，在最漫长的白天里，阴气却已悄然滋生。夏季应该如何注意养生呢？让我们找一个明白人问问。
2: 夏至呢，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天文节气啊，也是我们人体状态的一个分水岭啊。老话说得好啊，夏至养一年。饮食方面呢，推荐大家啊，多吃一些清热利湿啊，健脾利胃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像这个莲子百合汤啊、绿豆汤，这都是非常温和解暑的一些食物。如果是这个开空调的话呢，建议的温度在26度左右。中午呢，推荐大家能够小睡一会儿，养心啊，养气。
0: 要消夏避暑，驱邪避害，而夏至就藏在每一个懂它的人的日子。
3: 夏至到了，京城的夏日美景也如期上线，奥北森林公园的马鞭草花海迎来了盛放期，唯美又治愈。
4: 是啊，连片的紫色花海浪漫出圈，成为市民夏日出游打卡好去处。

0: 初夏六月，繁花次第绽放，北京城处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您看我所在的奥北森林公园，一片紫色的马鞭草花海，正值一年当中它的最佳观赏期。每当有风吹过啊，梦幻般的紫色花海，既像是打翻了梵高的调色盘，又像是紫色的海浪在随风起舞，形成了夏日当中最治愈的美景。
1: 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马鞭草随风摇曳，深浅不一的紫色交织延绵，微风拂过便翻起层层紫色浪花，氛围感十足。花海间点缀着清新的白色欧式凉亭，搭配错落的绿植，明媚的天光，不用刻意找角度，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也是近期市民游客打卡拍照的热门网红点位。趁着端午假期，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沉浸式邂逅这片夏日限定浪漫。
2: 这边那个正好是这个鲜花盛开吧，这个公园布置得很好，景色也非常美丽，而且还举办了一些人文的活动，就是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可以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
3: 感觉这个公园真的是特别适合跑步、散步，还有各种花了、鸟了，就是让人心情很愉悦。哎呀，也很安逸。
0: 很多朋友会把马鞭草和薰衣草混淆，其实啊，两者大不相同。您看啊，马鞭草它的花朵更加的繁盛致密，而薰衣草的花朵呢，更像是麦穗状，而且呢，马鞭草的个头也更高。我所在的这一片的马鞭草花海呢，是属于柳叶马鞭草，它的花期更长，观赏性也更强。每年呢，从五月能一直开到十月份，而现在正是它的颜值巅峰。
1: 细心观察能发现，紫色花海中还点缀着金黄的小花，紫黄相映，色彩灵。

0: 动，花间蜜蜂蝴蝶穿梭，生机满满。园区还专门铺设了蜿蜒赏花步道，既方便大家近距离沉浸式赏花拍照，也能最大程度保护花草植被，就能沉浸式感受花海烂漫，解锁夏日温柔景致。
1: 夏日藏花海，微风拂繁花，这样一片梦幻般的马鞭草花海啊，不仅点缀了城市的风景，同时呢，也在端午假期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游玩的一个好去处。走在花田小径当中，与大自然来一场零距离的接触，闻着扑鼻的花香，看着眼前生机盎然的夏日景象，怎么能不让人心旷神怡呢？所以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走出家门，来一场夏日限定版的美好邂逅吧。
2: 说到限定版的花海，我们带您到丰台区花香公园，那儿有上百亩百合花海，正是盛花期。这里是北京种植面积最大的连片百合观赏区。
3: 是的，在那里呢还配套了步道、咖啡厅等休闲场所，赏花休憩一站式满足大家的需求，成为了市民端午假期近郊出游的好去处。
4: 花香公园百余亩的百合花海太壮观了。
5: 花香公园的那个百合花海呢，是我们整个园区的一大亮点。然后里边呢，涵盖几十个品种，50余万株，100多亩的这种百合花海。百合的花期呢，是可以涵盖整个6月份的。在我们端午节假期呢，它也是迎来了一个盛花期，我们可以看到不错的这种观赏效果。
6: 这第一次到这个花香公园，满目的那个这个花真的好美哦，我都照了很多照片。
4: 百合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花卉品种，比如说我身后一大片的金黄金丝菊，太漂亮了。而且呢，在公园中我发现呀，很多地方呢都专门设置了一些休闲拍照的区域，你看。
7: 特意到这来的，这北京这个公园特别美，花美人美心更美。
5: 可以看到我们的右手边这些位置，然后我们公园一共有21座，就是这种不同风格的设计师团队给我们创作的这种造园景点，可以供游客打卡呀、拍照啊。有一些是像莫奈花园风格的，还有我们右手边这种是比较禅意的这种风格的，
8: 挺舒服的。今天天气也特别好，好多就是人工小造景拍起来也特别美。
4: 植物需要光合作用，人也需要。你看，光合作用咖啡厅，在这儿呢，点上一杯咖啡，再拿一本书，一定特别惬意。

0: 我们来到花园公园，不仅可以观赏到上百亩的百合花海，我们还可以带着亲子家庭一起过来。我们有儿童乐园，供小孩们可以休憩玩耍，还有我们自主品牌的光合作用咖啡厅，是您休闲的不错场所。欢迎大家到花乡公园，闻花香，赏花海。
1: 这周是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丰台区把启动仪式放在了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这个近万亩的无界公园，昔日是皇家苑囿，如今已经成为了首都南部的生态绿肺。
2: 走在其中，步步是景，让人心旷神怡。
3: 一大早，不少市民参与到节能宣传周特色健步走活动中，步道串联起南森的多处网红打卡点，有溪水环抱的森林书屋、登高望远的燕京台和穿越时光的1907铁路小站，一步一景，一步换景。
4: 南森湿地吧，这两年的变化特别大。我是这个附近的居民，这两年从开始了一片荒地，到就是满地的绿植、花草，真的是特别漂亮。
5: 马路以西那半拉基本上都是儿童的游乐场，有那鹿，还有喂养的那个小活动物，还有那种划船的，一年比一年好，一年一年在增加设施。
3: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2021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园区坚持建好一片开放一片的建设理念，集中力量优先打造公园中区，并稳步推进东区、西区规划建设。在持续完善生态基底的同时，园区还在不断丰富文旅休闲业态，升级民生配套服务。去年上

0: 临湖游船项目正式开航，为市民亲水休闲增添了新场景。今年五一，坐落于森林花溪南侧烟景台下的南森小鹿营地正式对外迎客。在这座占地22亩的森林营地里，游客可以和梅花鹿、羊驼、小矮马、宠物驴、迷你羊等小动物互动。
1: 接近于大自然啊、哦，然后能够和我们的这个公园里边的这些能够融合一体，近距离的互动啊，让小朋友产生这种爱心啊。
0: 南森的生态体制持续升级中，目前公园重点打造的生物多样性示范区正在有序施工，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全面完工投用。
2: 它的建成呢，主要以这个湿地和这种草地开阔草地和这种特色的这种林地为主，然后整体的建设周期是一年，未来呢肯定是会吸引更多的这种鸟类在咱们这个整个景区去栖息。
0: 五年来，丰台区持续对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开展人工造林、水系治理和生态修复提升工作，重构园内草地、湿地、溪流、林地复合生态景观。目前公园已有近1万亩森林绿地对外开放。2026年，丰台区计划再建设提升1500亩公园绿地，进一步拓展城市绿色空间。
3: 野生鸟类由81种增至174种，植物由103种增至238种，生物的多样性提升明显。同时，我们也逐步恢复了小龙河、南园湿地等历史水系，初步呈现了燕京十景之一的南右秋风风貌，让这片城市绿肺的生态价值、民生价值双向释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0: 北京台报道。
4: 在今年的端午档，有一部很温暖的电影和观众见面，那就是《无微不至》。
1: 这部电影呢，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诠释了平凡家庭中的温暖与治愈。
5: 对他们里面那个人是温馨的，这种有爱的，是当下人与人之间特别缺少，大家有从内心其实特别渴望的那种情感的感动。
6: 演员肖央在看完电影《无微不至》后，被电影里传达的情感深深触动。电影由新锐导演孙佳一编剧并执导，集结了戏骨张氏、国民喜剧大咖潘斌龙、喜人牌面王天放以及杨子嫣、王怡等实力演员。影片讲述了由王天放饰演的蒋小白年少时因家中欠下高利贷，随母亲离家多年，与父亲蒋大明隔阂很深。某天父亲突发疾病离世的消息传来，同时留下一笔保险赔偿金，蒋小白被迫与父亲生前好友陈浩、殡葬主播王次次组成倒霉三人组，从北京自驾前往长沙，一路上三人遭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在鸡飞狗跳的冒险中笑料不断，误会、遗憾与放不下的愧疚都在旅途中慢慢解开。
7: 在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拿出了最真诚的态度。我突然发现，真正好的作品从来不是被设计出来的，真情实感然后流露出来。
6: 影片打破常规喜剧的浮夸套路，以细腻的镜头语言诠释平凡家庭的温暖与治愈。本片导演将镜头对准典型的中国式亲情关系，用接地气的幽默与深刻的情感洞察，讲述了一段关于疏离与和解的动人故事。
8: 我们第一次和导演见面的时候，其实导演是眼含热泪的把这个故事给我讲了一遍。然后呢，我其实在还有众多疑问的情况下，我确实是被导演的这个真诚所打动。
9: 故事是在说五天当中互相了解、互相和解，然后慢慢变成一家人。我相信只要人真诚，一家人其实随处都在。
6: 电影《无微不至》正在全国影院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4: 根据法新社报道，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日前宣布了一个让人欣喜的消息。
1: 工作人员在整理馆藏文件的过程中呢，有一个意外发现，发现了一本共44页的莫扎特手稿。
10: 据报道，这本手稿是法国国家图书馆音乐部一名馆员在整理文件过程中意外发现的。手稿共有44页，包含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在1778年5月到7月为当时的吉讷公爵之女准备的作曲练习，以及7首长笛和竖琴曲谱。
11: Cela met en scène un Mozart professeur, Alors moi je ne suis pas, je suis historien mais pas spécialiste de cette époque et de l'histoire de la musique, mais les spécialistes ont bien montré qu'il étai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de voir le jeune professeur Mozart en train de dialoguer avec son élève. Puis ça nous apprend autre chose, cela nous permet de documenter le dernier séjour parisien de Mozart en 1778, sur lequel on avait des informations, mais pas tant que cela. Donc c'est une découverte historiquement extrêmement importante.
10: 据了解，该手稿是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从吉讷公爵家中没收的，最终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据报道，奥地利莫扎特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已对手稿进行了鉴定。莫扎特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与海顿、贝多芬并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三杰。
4: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下午紫外线很强，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一定注意遮阳防晒。
1: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见。
4: 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为晴，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以及广西、云南、四川、河北、内蒙古、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局地最大风力可达10级以上。
3: 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安徽、江苏、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1: 从昨天开始，我国多地就出现了降雨天气，其中云南东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云南红河、贵州黔东南、广西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100到137毫米，陕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山东西南部及黑龙江西部、新疆喀什等地部分地区

0: 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新的一周天气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周天气早知道。
1: 本周北边冷涡或低槽仍旧会频繁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而南边暖湿气流活跃，所以冷暖空气持续交汇，但是呢，雨带会呈现逐渐南落的趋势。其中周一到周三主雨带依旧是维持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到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一带，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贵州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雷击雨量大，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一些潜在的危险区域。周四开始会有冷空气南下，同时南边有台风西行北上，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会有所减弱，雨带南落，那南方的主雨带将南压到贵州、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呢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那较强的降雨会使贵州到江南北部、江淮南部一带的气温大多是在偏低的状态，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只有25度左右，雨带南落之后气温呢才会逐渐的反弹回正常水平附近。而在雨带南侧的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受到副高的影响，今后三天高温天气会比较多，而且呢相对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7度上下，暑热昼夜不停。本周的后半段副高减弱，气温呢才会有所回落，但是高温虽然减少了，闷热的感觉还将持续。那北方呢则需要关注华北东北一带，本周还会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周二的时候内蒙古东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那华北东北这一带的降雨呢会伴随局地的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上半场伊朗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经过 VAR 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比利时队恩伊戈后场失误吃到红牌被罚下，双方最终0-0打平。伊朗队主教练加莱默当地时间20号在加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央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4: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三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一场和第二场比赛做不到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队再度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备战。
5: 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安尼回应称。

0: 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在 G 组，伊朗与比利时同积一分，21号的一战事关出现，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21号，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突然暂停谈判，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了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同时，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们最好谨言慎行，我们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
2: انشالله این گروه مذاکره کننده با قدرت مذاکرات رو ادامه بدن اون چیزایی که نوشته شده دستاورد کار جمعی است ما هم داریم کمک میکنیم که هم حق و حقوقمون رو بتونیم بگیریم زیر بار زور و ظلم و ذلت نمیریم ما از اون حق غنی شدن هم نخواهیم گذشت و اونا هم مجبورن بپذیرن
3: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伊朗最高领袖已授权政府继续推进伊美谈判，所有人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建设伊朗。
1: 英国观察家报20号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预计将于22号宣布辞职，并公布离任时间表。不过，英国政府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斯塔默仍专注履行其职责。
4: 观察家报称，斯塔默正在首相乡村官邸契克斯别墅与妻子商讨此事，之后会做出最终决定。工党高层预计，他最早将于22号就未来去向发表明确声明。报道还称，斯塔默近日与内阁成员、顾问以及工会等方面沟通后，认为自己难以继续留任。另据路透社统计，斯塔默所在党派中有100多名当选议员已公开表示希望他辞职或公开离任时间表，这一数字约占下议院工党议员总数的1/4。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斯塔默19号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1: 波兰总统卡尔罗·纳夫罗茨基1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纳夫罗茨基表示，此举并非针对乌克兰人民，也不代表波兰安全政策战略方向发生改变。对此，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屠杀。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以该组织命名，引发波兰方面的愤怒。近日，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详细的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5: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 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波兰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北马其顿一度因与保加利亚存在历史和语言争议而迟迟无法启动入盟谈判，黑山部分谈判章节也曾受到个别成员国阻挠。今年四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入盟进程既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欧盟自身改革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候选国到正式成员国，乌克兰仍需完成漫长而复杂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扩员速度、财政成本和战略方向的讨论也将持续深化。
1: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的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4: 巴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穆尔20号对媒体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储存8500万磅（约3.86万吨）冷冻食品，就像一个巨大的冷藏箱。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据了解，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
1: 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了大火，造成一名游客死亡，多人受伤。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20号，有目击者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令人震惊。
6: Todo pasó muy repentino, de manera asombrosa. Un calor insoportable en el área. Todos estábamos aterrados, pensando que podíamos tener pérdidas físicas también de nuestra estructura aquí en el lugar de trabajo. Y un drama que realmente ningún ser humano quisiera volver a vivir.
4: 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因此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一名46岁的意大利籍游客受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发后，当地政府派出15个消防单位参与灭火，并对周边酒店的住客实施预防性疏散。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巴亚伊贝位于加勒比海沿岸，每年接待大量国际游客。
7: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反复实施将马血等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8: 报道称，这个军医会议名为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有陆军省医务局长以及众多军医军官和药剂军官参会。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等。报告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这些处置与治疗无关，且严重违反伦理。 共同社指出，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

0: 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一位议员21号援引韩国国家警察厅的数据称，短短两年内，在韩国遭遇诈骗的外国人数量翻了两番。
2: 据称，在韩国2023年遭遇诈骫的外国受害者人数为5307人，2024年增至8671人，去年飙升至19907人。过去两年，在韩国遭遇各类犯罪的外国人数量激增，从2023年的28048人增至去年的50975人。另外，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到访韩国的外国游客数量增长约71.7%，从2023年的1100万人次增至去年的1890万人次。报道说，在赴韩游客数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该议员呼吁采取措施，预防针对外国人的犯罪活动。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范围创造历史记录。红色预警区域内21号执行禁酒令，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
3: 21号正值法国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法国各地将举办数千场户外演出。法国政府20号宣布，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在21号全面禁酒，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法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应急和医疗服务机构运转，确保医护人员优先照看老年人和病患群体。
4: Super chaud. Je pense que là, même une goutte d'alcool, ça peut vite monter au cerveau.
3: 为应对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召开应急会议，要求各部门完善长效应对机制，并在必要时增设空调设施。法国政府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取消部分户外体育赛事，学校临时停课，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法国正在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法国央行行长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而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德国近日遭遇热浪，慕尼黑当地市民和游客纷纷涌入公共喷泉消暑，更有不少人无视禁令跳入埃斯巴赫河游泳。
2: 在慕尼黑市中心的广场上，喷泉周围挤满了避暑的人群，有人泡在水中，有人用水瓶接水，孩子们在喷泉中嬉戏。在埃斯巴赫河岸边也聚集了大量游泳者，无视岸边禁止游泳危及生命的警示牌。这里以河道形成的冲浪点闻名，但因水流强劲，每年都会发生溺水事故。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并提示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看成伟。
6: 好的，西欧，今天早晨的天气不错，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现在依稀可见，能见度呢在20公里以上。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呢是21.3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在18到20度之间，北部的延庆站点呢现在气温最低是16.3度，户外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到傍晚 晚前后，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西部和北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冰雹，外出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2度上下，中午前后呢体感较热，大家呢请注意防暑和降温。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的气温，今天夜间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总体雨量较小，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程伟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提示。前不久，家住通州的曹先生打电话反映说，他母亲原本就是要去除脸上的两块雀斑，结果10个月时间，在一家美容院花了64万元。这么多钱，到底都做了哪些项目呢？
7: 这点就两块是大一点的，比这半个指甲盖那么大的，比较明显的，其他就是小的。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想美，一是没条件，再说孩子还都那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负担了，又退休了。
8: 赵大妈退休后想打理一下面部的色斑。2024年10月，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北京真美佳人美容有限公司打出了128元祛斑广告，因为价格不贵，还承诺无隐形消费，她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店体验。
7: 当时看完抖音的1280，他说没有隐形消费，比较规矩的，而且呢在抖音上宣传的是20年的就是雀斑的经验，我一想这个就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了。他说我先给您测试一下您这个脸部，当时测完以后他呢就让我看这个图像，他说你看底下那斑层，他说你要不治啊那立马全糊上来了，那整个就没法看了。
8: 店内工作人员给赵大妈做完面部测试后就开始做祛斑项目，
7: 他呢就让我躺在床上，也不是做了一些什么项目，马上就让我交钱，8800。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你这有深层斑，价钱都不一样的。我说以后还有什么？他说你这个8800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我一想，8800也是我的一个心理价位了，因为当时问的跟大家探讨的人说的，1万块钱上下比较靠谱，我就深信不疑了。就那会儿就觉得就在他这做吧。
8: 赵大妈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说她的皮肤存在多重问题，单纯祛斑治标不治本，必须搭配配套面膜和长期养护项目。
7: 8800交完以后呢，我就琢磨着也就来2-3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第二次去立马就让你做这个水玲珑39800的，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不情愿。小姐姐她就是技术的，做技术的，她就说你这个得做这个，你要不做这个你就等于你这个脸上像一个水库似的，你这水里都没有了，因为毕竟年龄在这儿了，肯定是干涩了嘛。他说你要做这个就补充水分，人说的反正就让你不听那都不行。
8: 就这样，赵大妈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推销，花费也一次比一次高。
7: 这水玲珑做完了以后呢，3天2头的就开始收钱了，弄得我特别焦虑。我说好家伙，这个班，我说你们这有完没完？就这么无限度的就被他们就这么套了，到最后就5万、8万、10万的招呼了。
8: 短短10个月的时间，赵大妈累计消费金额高达64万余元，积攒的养老钱几乎消耗殆尽。因为担心被责备，赵大妈一直没敢告诉家人，积蓄花光了，实在是瞒不住了，这才跟家人说了实情。
7: 跟家里的都是瞒着的，全都不敢说，说了那就肯定家里就打架。
9: 我了解我妈，她平时很节俭的一个人，所以我相信她不可能说去花这么动用这么大资金。
8: 为了了解情况，曹先生带着母亲找到了这家美容机构，
10: 去做了一个这个脸部的这个检查，皮肤是有一些这个损伤。
11: 咱也不是说人家医生怎么样哈，反正因为这边做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是修复。你出去跑步，跑的脸很红，你去到医院那去检测，它也会显示你毛细血管扩张。
10: 他来的做个雀斑，然后1280的。
12: 不是说所有的斑都是1280。
10: 嗯。
12: 啊，他那1280是一次的费用。
10: 有没有这种明码标价的？
12: 我就没给他看，价目表是有的。
10: 他只是雀个斑，他至于说把这整个这一个咱这一套菜谱都想一下？
12: 你看咱们去斑不是也是为了好看吗？是不是？
10: 你要去一餐馆，人家把一套菜谱都给你推了，您觉得这东西这合理吗？
8: 拿到母亲做过的项目清单后，曹先生发现店内总共有31个项目，母亲竟然已经做了24个，价格从3980元到98000元不等，总消费额六

0: 是4万余元。
1: 整个的这套目录菜单从头到尾就差最后一页没做，前面全做了一遍，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到了饭店，对吧，我炒一本的这种感觉。
0: 目前针对母亲被诱导消费的事，曹先生还在与对方公司协商。李大妈今年60岁，因为担心身体出问题，2019年她开始在北京芬芳雪岩 SPA 养生会所做基础按摩服务。原本只是小额日常护理，后来会所工作人员说她有血管堵塞，心脏存在隐患，不及时调理就会诱发重病。
2: 他就说你那个退休了，比如挣10万，你要活10年就有100万，活30年有300万，你要是你早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钱，就是你事先做了预防，你就是一直是健康，他就是这种理念。
0: 李大妈说店员一直和他拉近关系，随后大力推销单价39800至298000的菲洛一夜系列产品。
2: 就每次到那儿就不得不做，然后有些那个女孩就又管我叫妈，跪下来就求，特别心软，就觉得小孩挺不容易的，外地来农村来的挣钱不容易。
0: 李大妈积蓄花光之后，店员还主动支招，引导她办理多张信用卡，在网上贷款，甚至诱导她开办公司申请经营贷款。
2: 我没有钱，他说给你找银行，他们就把那个办信用卡的人叫到他们店里给我办卡，房子抵押，假装就是开公司，开公司不就是能贷出点钱来吗？
3: 他们美容院就开始协助让老太太去办那个经营贷，比如说花6000块钱去买一个壳公司，然后去办理这个经营贷。
0: 5年时间，李大妈在这家会所消费了160万元，直到2025年8月办理经营贷需要家属签字担保，整件事情才彻底暴露。
4: 这一个盒子多少钱？
5: 菲乐8号是298000一套。
6: 298000，
5: 是20几年的品牌，都可以查得到的。
4: 有什么功效啊？
7: 它调理可以调理心脏，可以了解这个淋巴，
8: 对，
7: 可以调理腺体，都没问题。
4: 它是一个药品吗？
7: 它不是药品，但是它是药食同源的。
8: 通过我们的技术，还有这个服务，还有手法，然后加上产品，是做调理的。
0: 家属查询药监局备案信息发现，这套天价产品只是普通国产化妆品，但门店工作人员却宣称产品食药同源，能够调理心脏、淋巴和腺体。
9: 贷款贷不下来，因为那个也是非法的，那个不可能走那个经营贷，是吧？我现在等于是资金没有。
7: 你就是说肯定是不能贷款了。
9: 对，走贷款是不行，肯定是还不上，所以我只能抵押房子，那我就肯定无家可归。
7: 还款不是一直我们帮你找的吗？
9: 哪儿够啊？越倒利滚利越来越大，每个月我要还4万块钱。
0: 目前针对老人被诱导消费、诱导借贷的行为，李大妈和家人已经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10: 首先是他把普通的化妆品宣传成可以调理心脏、疏通血管，宣传它的治疗作用，这是广告法严厉禁止的。第二呢，他诱导老年人消费，隐瞒了很多信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侵犯了老年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第三呢，他明知老年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诱导老年人贷款消费，这明显属于民事欺诈。
0: 据了解，此类纠纷之所以维权难，一是推销话术大多是口头承诺，没有书面证据；二是周期长达数年，聊天记录、录音极易丢失；三是老人碍于颜面隐瞒家人，错过了及时止损的最佳时机。
10: 爱美、追求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正常的情感需求，但是呢，大家不要相信所谓的奇迹，千万不要透支积蓄去大额的做这种无谓的事情，更不能贷款消费。那么遇到有人花言巧语的推销，一定要及时的跟子女沟通。作为子女来讲，也要照顾到父母的感情需求，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要被骗子钻了空子。
11: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最近北京警方通报打掉了一个30多人的诈骗团伙，嫌疑人就是借助一家所谓的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不到2年时间里花光了70余万元的积蓄，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么嫌疑人用了哪些套路，老人又该如何防范？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案件。
12: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

0: 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我给转了70万，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1: 北京市公

0: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
1: 她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1: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的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充值200多万。
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1: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2: 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叫什么？
4: 叫什么？
3: 叫啥？
4: 叫什么名？
3: 叫红红。
4: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3: 我就负责店面管理。
4: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3: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4: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骗了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是更接地气儿的话说，就是缺德了。
5: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
6: 诈骗！
5: 咱们已经干啥来着？顺义、平谷、安那儿啊，然后你到公安局去。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老年人幸福晚年生活。
8: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却不会缺席。接下来的这起案件就是法院对4名诈骗老人的被告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4名嫌疑人因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0.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9: 哎呀，干的！
10: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9: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11: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12: 在这个期间呢，2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11: 疫情冲击下，养生馆生意日渐萧条，二人萌生转让店铺的想法。张阿姨原本是长期消费、出手阔绰的优质客户，此时却因为有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成为李某、张某二人的心腹大患。
13: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12: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

0: 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1: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2: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1: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这些关键信息成为骗局的突破口。三人合谋制造偶遇，由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二人相识。
0: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1: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初次诈骗10万元轻易得手，李某、张某也顺势成功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杨某。
3: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要是说，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0: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1: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警觉。
2: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1: 察觉异常，
0: 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4: 今年的端午假期，通州大运河一系列水上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好戏不断，精彩民俗展演接连和市民见面。昨晚，来自广西阳朔的非遗金龙巡游重磅登场，吸引大批市民提前数小时奔赴河岸等候，只为亲眼打卡这条长达240米的水上巨型。
5: 夜幕才会现身，但午后河道两岸早已人头攒动，全城市民跨区打卡，提前站位，只为奔赴这场难得一见的非遗水上盛宴。
6: 几点来的呀？
7: 我大概是
6: 3点多
7: 吧。
6: 你这个位置算 C 位吗？
7: 冲着门应该是吧。
6: 我看都铺上垫子了，早早来是为了占一个好座位。
7: 对对对，占一个好位置，好观赏。反正就是人山人海的，看着。
8: 我是1点多就到了。
6: 这么早啊？
8: 因为这个非遗项目大家都愿意过来看，所以说要想找到好一点的机位就得早点来。
5: 下午1、2点，沿岸草坪和亲水平台就被游客陆续占领，大家铺开野餐垫，支起小马扎，吹着运河晚风闲谈等候，还有不少市民提前找拍摄机位，预习拍摄好金龙巡游表演的技巧。
6: 看您这还支着一个
9: 架我想一会儿录一段，因为我看了别人发的视频特别美，我就想今天过来看一

0: 看。
1: 哦，我正在刷着呢，看着他们那个拍的还挺好看的。
2: 嗯，找一些最佳视角是吗？
1: 啊，对。
3: 不远处的千河泄露桥上，早早迎来了一波站位大军。摄影爱好者们提前数小时架好三脚架，长焦镜头整齐排开，大家互相调试设备，交流拍摄角度，耐心等待金龙穿桥而过的惊艳瞬间。
2: 你这位置可好啊。
4: 我这还行吧，都是随便找。
2: 带了这几台机器？
4: 三台，两台相机，然后一台手机，特别有古今的那种感觉吧。然后那个贯穿南北嘛，然后这个龙舟呢，它又是那个桂林的一个飞机，它这龙舟行驶在那个大运河上面，就
3: 成河畔。
5: 这是我们精心从我们玉龙村280多个筏工里面挑选出40个筏工，然后我们是经过多次的一个培训，还有我们的彩排，才能让这个龙在我们的河道里面进行一个 S 型的一个走位。我们通州历史悠远，然后我们的金龙巡游也是一个传统项目，两岸的文化进行了一个交流。
3: 天色渐暗，两岸灯光次第点亮，河面波光粼粼，36艘竹筏首尾相连，拼接出全长240米的巨型金龙，从北关闸七孔桥一路蜿蜒行至千河泄露桥。流金龙身在碧波之上缓缓游动，光影随水波摇曳生辉，耳畔萦绕婉转的刘三姐山歌，鱼鹰捕鱼的实景复刻漓江风光，岭南山水意境与运河壮阔风光完美相融，独特的视听冲击让岸边游客连连惊叹，
6: 震撼到我了。
7: 我想问一下，是从阳朔来的那个龙船队吗？
8: 对的。
7: 啊，那还挺好的。
6: 我们在阳朔都没见过。
7: 对对，我们前几年去过阳朔，没有看到类似的。
6: 对。
8: 在北京看见了。
7: 对对对。
6: 在北京看见了。
9: 感觉非常漂亮，是一个南北文化融合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6: 第一次见。
9: 对，之前一直想去广西阳朔去看，然后没有来得及，没想到在北京能看到。
3: 璀璨光影把运河水岸装点得如梦似幻。岸边万人驻足欢呼，传统民俗千年运河与人间烟火交织相融，这场跨越南北的非遗相遇，不仅为市民送上一场视觉盛宴，也让南北民俗文化在运河之上相融共生，让大运河焕发出全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10: 大运河首次上演的金龙巡游，让古老运河焕发全新的端午活力。但这条河真正的重生比金龙巡游更震撼。历经10年综合治理，通州大运河彻底告别有水无景、有景无业的旧面貌，生态颜值持续提升，文旅业态不断丰富，成为副中心亮眼的滨水经济名片。但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当前运河文旅仍存在节假日热度爆棚、平日人气冷清、常态化业态发展不足的潮汐式发展问题。那如何让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全年的长效活力，让水岸经济
3: 承担一发展受限，河道仅承担防洪输水基础功能，岸线杂乱破败，景观碎片化严重，滨水商业休闲业态极度匮乏，公共亲水空间利用率极低。为彻底扭转河道治理滞后、滨水发展薄弱的局面，通州区多部门协同推进全域水系治理、生态修复、岸线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滨水空间，水岸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在优质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通州区深度挖掘漕运千年文脉，将传统文化与滨水空间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通过打造龙舟赛事、水岸消费季、非遗沉浸式展演、特色主题市集等多元活动，把静态的河道景观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可消费的动态生活场景，实现了从单纯生态造景向全域文旅兴产的关键跨越。10年前后的巨大反差，让常年往返居住在通州的市民感触颇深。
11: 来通州的时候大概是15年之前来的，原来就这地方很局促的，现在整个这个规划了，你看包括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大运河了，西海子公园了，还有通惠河了，这边一直到这边，现在整个连到一块了，感觉完全就变样了。
12: 像我们目前看到这京杭大运河，这属于北运河的源头，水质有明显的改善，下楼就能跑步，然后就能骑行，在运河边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就是我们副中心人民享受到的

0: 得天独厚的待遇。
1: 节庆的
2: 日的话，应当多有一些呢，大家不也更方便吗？
3: 可以多一些市民体验，然后因为现在运河整个沿线，我觉得面就是它的这个水域面积很大，它可以就是分段的去来做一个小的规划。
1: 市民的诉求直指水岸经济提质升级的核心方向，摆脱节庆潮汐流量，补齐平日业态空白，是大运河从一时爆红走向四季长红的关键。
4: 能看到的大运河上咱们运营的自行的船速有35艘船啊，包括客用的、互动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船上做一些那个下午茶呀，可以做一些商务的。未来我们会在整个的以水为中心的点会设定更多的互动环节啊，比如我们会未来打造像皮划艇休闲的一些空间，未来都不断的再去在硬件方面来去做改造，再去做提升，真正把咱们大运河这个文化能做活起来。
1: 从10年治水换新貌到业态赋能新产业，通州大运河已经完成了生态蝶变的上半场，站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水岸经济的发展重心已经从修生态、造美景转向优业态、留人气、促长效的全新阶段。未来，通州还需持续细化滨水空间分段规划，完善常态化文旅配套，丰富全时段消费场景，拉长水岸经济产业链条，彻底破解潮汐式发展困境，让千年运河日日有烟火，时时有活力，持续激活城市副中心滨水经济新动能。北京台报道。
5: 我们再来说一个游玩的好方式，坐着公交去旅行。通游36路是北京公交打造的跨省文旅便民专线，始发站在莲花池汽车站，一路串联云溪谷、沙岭水镇、清泉山等多处特色文旅点位，终点站直达国家5A级景区野三坡百里峡，带您一站式游览山水风光。
6: 假期经济说走就走，您有多久没有轻松奔赴一趟山野旅行了？不用自驾赶路，不用倒车换乘，一趟公交车带您直达山野秘境。通游36路到站，我们从莲花池汽车站踏上旅程，
7: 车辆缓缓驶出，乘客们对即将到来的旅途满怀期待。
8: 哦，景区啊，就是那个野三坡，那个叫什么瀑布那儿。这个公交比自己开车方便呀。
9: 这是从网上看的，这头方便的直达。不用倒车，直接就到了。
10: 因为我查了那个铁路的这方面的交通比较麻烦一点，需要换乘。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不想自己开车，比较累。
6: 慢慢远离城市，我眼前的绿色是越来越多了。车辆一路向西，车厢内是安稳舒适，窗外的山野绿意扑面而来。2个半小时，这趟公交车把我从北京市区带到了100多公里外的景区，景区入口就在前面，我们一起走。
11: Let's go！ 哇，我在这儿已经听见小溪流水的声音了，
7: 耳边的小溪流水叮咚作响。坐上景区电瓶车，一路奔向峡谷深处。
6: 但手机的天气预报软件上显示，这里的地区温度是30度，但我走在峡谷中呢，感到了些许凉意，甚至穿着个短袖还觉得有点冷。可见，如果是在盛夏时节，这里一定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7: 由于时不时下点小雨，今天的游客格外的少。峡谷被高山环抱，全程溪水相伴，几乎晒不到太阳。两侧的岩石都是湿漉漉的，
6: 这个岩石上有非常厚的苔藓，然后这些小草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太有生机了。
7: 这般坚韧的景致也让人鼓足劲头，想要尽览山间全景，可不能只走平缓的步道。
6: 我觉得这个角度差不多得有45度。走过峡谷，我们要爬一段这样的陡坡，然后去上面坐缆车，这个是坐缆车之前的必经之路。
7: 峡谷深处山雾弥漫，仿佛进入人间仙境，坐上缆车山顶又是别样风景。
6: 站在高处俯瞰，下面的是蜿蜒的峡谷，就是我们刚才体验走过来的地方。
7: 谷底清幽凉爽，山顶辽阔壮美，两种风景一次性全部体验。
6: 好多船啊，终于来到今天最期待的漂流项目，手里的雨已经拿好了，我们一起上船吧。
7: 漂流的第一步，穿好雨衣。
12: 地高点的水进不去。
7: 第二步，穿救生衣。
6: 来。
7: 第三步，掌握安全技巧。
13: 然后手就可以啊，扶着那腿把手。

0: 后，尽情享受尖叫与欢乐吧。
1: 啊，不行啊。
0: 游客们拿起水瓢相互泼水嬉戏，在山水间寻找童年戏水的简单快乐。
2: 上船前以为自己穿很严实了，但下船之后后面还是湿了一大片。整趟漂流下来，既有比较湍急然后感觉比较刺激的部分，也有小船静静的漂在水面上非常静谧的时光。一趟漂流旅程有两种体验，确实是避暑纳凉的一个好地方。
0: 旅途接近尾声，我们再次坐上通游36路返回莲花池汽车站。提醒您，这条线路的全程单一票价，现金购票单程为55元，刷卡刷码为30元。
3: 咱们的车呢是从5月1号到10月7号节假日期间运行，包括6日和节假日。时刻表是每天的早上8点9点各一趟，晚上呢百里峡呢是下午17点。两辆车同时往回发。
0: 这趟公交车一头连接城市通勤枢纽，一头直达山水景区，让跨省短途出游省时又省钱，实实在在助力经济文旅协同发展。北京台报道。
4: 这几年提到夏日的烟火气，有一个时髦的词儿“露台经济”。提到城市露台，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喝咖啡、品美食、逛夜市，主打休闲餐饮体验。不过今年东城区推出的微风露台计划，告别单一的餐饮消费模式，让很多人大呼没想到。
5: 您想过在屋顶打网球吗？这里原本是首都宾馆4层的楼顶闲置空间，但是已经改造成为了2个标准的网球场。您看，在我旁边的网球爱好者就正在进行拉球训练。
6: 盘活城市高空金角银边，深耕存量空间提质升级。在寸土寸金的东城核心区，曾经无人问津的楼顶闲置空白空间，如今焕发全新活力。首都宾馆的废弃屋顶被精心改造为2处标准化网球场，一处硬地场地，一处仿真草场地，在高空楼顶让市民实现了抬头打球、低头赏景的独特体验，也精准补齐了中心城区户外运动场地稀缺的民生短板。
7: 这个手向里旋到这儿收，然后后脚跟上来。
8: 比如说我们早上8点钟上班到晚上10点钟下班，一样的课程一样，全天都是排满的。
9: 这块打球比较放心，是头顶跟四周是包裹住的，有这个安全的网，不用担心球会打到地面，高空坠物伤到人，比较安全。
10: 露台经济有好几种选项，露台餐饮我们在调研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它同质竞争强，第二个项目花卉打卡，觉得它是生命周期短，第三个我们就是调研露台网球场，发现具有稀缺性，这个场地一共1600平米，在这个地面上，首先要做防水和3层防震防噪音的这么一个垫子。露台网球场的这个盈利呢，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刚刚起步。
6: 如果说高楼顶层是露台经济对城市纵向场景的深度开发，那么位于胡同深处的屋顶，则是在探索露台经济的精致化、特色化路径。
5: 坐在胡同的屋顶是什么感受？您看这里啊，就是位于东城区南锣鼓巷的一处露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看这里也改造出来了，而远处还特别打造了这样的观景房。
6: 端午全新对外开放的南锣鼓巷特色露台，彻底打破传统商业露台的消费门槛，从经营性商业空间迭代为全民免费公共观景空间，无需消费，随心打卡。游客坐在胡同屋顶之上，就能沉浸式俯瞰老北京胡同肌理，尽享城市慢生活。
11: 特意说是上来到这个露台这边打卡，就心情很舒畅，感觉很放松。
12: 我们这个露台特别高，大概有10几米，我们是比南锣这边很多的民居建筑是要高的，大家会有更好的取景空间。早上大家可以看到蓝天白云，还有南锣的这种民居的胡同文化，下午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晚霞，包括通体发红的中央电视塔。
6: 站在胡同露台上，少不了的还有一份雅致。
13: 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词、苏东坡的字，这都有。哎，苏东坡的画也有，苏东坡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这苏东坡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叫六权文人。
6: 烟火之外，更有书香风雅。端午假期，王府井北口灿然书屋的苏东坡主题露台上，一场诗意满满的文化沙龙如期开讲。文化学者崔代远现场解读苏东坡的诗词风骨与人生智慧，为闹市街头增添了浓浓书香。